0: 喂，袖子再卷高一点，卷高一点啊！哎，把领扣给解开。哎，这样
1: 看上去轻松多了吧？好像是。
0: 嗯，那就对了，我先走了。
1: 喂，你又骗我！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

0: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1: 大灰狼，站住！
2: 可恶！啊！啊！
3: 啊！啊！谢谢你们！
1: 去哪儿了？
4: 好险！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
5: 妈妈出门一会儿就回来。啊！记住，有陌生人来敲门，千万别开门哦。
0: 好的，我知道了。妈妈再见。
5: 再见。
4: 太好了，小兔子一个人在家，真是个好机会。
0: 啊，谁呀？
4: 小朋友，我是快递员，这里有一个你们家的快递。
0: 快递，
4: 快点开门签收吧。
0: 你把快递放门口吧。
4: 你快看，这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哟。巧克力棒棒糖、果冻、薯片。
0: 哇，这么多好吃的。
4: 对呀，都是你妈妈给你买的。快开门吧。
5: 记住，有陌生人来敲门，千万别开门哦。
0: 对，我不能开门，还是等妈妈回来再拿吧。
2: 可我居然不上当，
4: 让我想想办法。哈，有了。
0: 嘿嘿嘿，是谁呀？
6: 快开门，我是妈妈。
0: 妈妈。可是妈妈，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
6: 我感冒了，快开门。
0: 妈妈你快进来。我去给你倒水。快喝点水吧。你不是妈妈。
4: 我当然不是你妈妈。
0: 救命啊。
4: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这个狡猾的大灰狼又躲到哪儿去了？是大灰狼的衣服。他一定就在附近。他经常打扮成各种样子骗独自在家的小孩开门。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我们去兔子家问问。
2: 哎呀，完了完了，赶紧换装。
1: 有人在家吗？
7: 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兔子妈妈，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
7: 没有啊。

0: 我今天生病了，一直待在家里。
1: 兔子妈妈，你的腿怎么变成灰色了？
0: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袜子。哦，
1: 那你的脸怎么也是灰色的？
0: 这是我清理烟囱时不小心弄脏的。不好意思，我得去休息了。
2: 等等，你不是兔子妈妈。你是大灰狼。不跑！
3: 站住！
4: 来不来多机长？
1: 别跑！
0: 给我丢！
1: 看我的！
5: 你们别想抓到我！
2: 别想跑！

0: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除了爸爸妈妈，谁敲门都不要开哦。坏人很狡猾，会想各种办法骗你们开门，你们千万不能上当。遇到这种情况，记得马上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一定一定要记住哦。

0: 横穿马路的怪物。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爸爸，看快点，彩虹剧院的演出就快开始了。
3: 好，好，好，不过我们首先要注意安全。
4: 啊！怪物！
5: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6: 拉布拉多警长，马路上有怪物，太可怕了！
5: 有怪物，我们马上就到。
7: 人呢？
4: 拉布拉多警长，刚才路中间突然窜出一个怪物，害我都撞车了。
0: 实在太可怕了。
7: 毛利妹妹别害怕，世界上是没有怪物的。
4: 可是我们都看到了，拜托一定要抓到他。
5: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有脚印。这串脚印的方向是从护栏的另一侧过来的，肇事者一定是翻越护栏突然跑到了马路中央。你们可以再说说那怪物长什么样吗？
4: 头发乱乱的，像鸟窝。
7: 鸟窝。
0: 鼻子红红的，
4: 张着血盆大口。
5: 是长这样吗？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这怪物长得太恐怖了。
5: 不，这并不是什么怪物，应该是彩虹剧院里的小丑。
4: 小丑？彩虹剧院今晚有小丑表演，我们正准备去看呢。
5: 杜宾，马上行动。快看，
7: 原来怪物真的是小丑。
8: 哎呀呀，你怎么才来呀？马上就到你表演了。
4: 放心吧，我抄近路很快的，不会迟到。
5: 醒醒，
7: 你违反交通规则，请接受处罚。
4: 糟糕。
7: 站住。哇，
9: 警察？
0: 难道是新节目？
7: 别跑！
5: 快追！不要翻越护栏。
7: 危险！用力！
4: 太可怕了！
5: 星星，你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事故，跟我回警局接受惩罚吧。
4: 我以后再也不敢图方便翻越护栏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必须走人行道，绝对不可以贪图方便翻越护栏隔离带，否则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8: 汪

0: 吃人的井盖。两个小娃娃呀，
1: 正在蹦蹦跳呀。
0: 喂喂喂，你在哪里呀？哎哎哎，我在。哇
2: 兔子妹妹，兔子妹妹，你在哪里？
3: 好痛啊！
4: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5: 拉布拉多警长，兔子

0: 了。只有井盖上有脚印。小朋友们，刚才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1: 玩跳井盖呀。
2: 可好玩
0: 了。哦，快停下来，跳井盖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危险。杜宾，
3: 好臭啊！你们看，
2: 是兔子妈妈兔子姐姐。
0: 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井盖，我和杜宾去找兔子妹妹。这里太臭了。这里被封住了。兔子妹妹应该是往这里走了。
3: 糟糕，兔子妹妹去了哪边呢？
0: 让我来听一听。在那边。
3: 走开，走开！
2: 让布拉多警长。
0: 没事了，兔子妹妹，我们马上带你回去。
3: 不好，有污水来了！
0: 快跑！
3: 哎呀，这水流得太快了！
0: 杜宾，用木板！快跳上去！小朋友们，小井盖大危险，以后千万不可以再玩跳井盖的游戏了。
2: 下面真是太可怕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路边的井盖不要踩，经过路边井盖时要尽量远离，否则遇到破损或老化的井盖会导致跌落受伤。一旦掉入井盖下，地形复杂，存在有害气体、废弃污水、蟑螂、老鼠，很难自己爬出来哦。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

0: 小人的扶梯。
1: 跑慢一点啊！孩子们，你们在哪里？
2: 真是太香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松鼠妈妈，你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两个孩子不见了，拜托你帮我找找吧。
3: 我们马上去找。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两只小松鼠？
1: 大概这么高。
4: 我刚刚有在水族馆看到它们。
1: 谢谢你，
3: 杜宾。我们分开找。松鼠哥哥，松鼠妹妹，
1: 松鼠哥哥，松鼠妹妹。
2: 你找到了！认错了！
5: 哎呀，我的画！太好了，都平安无事。
3: 这画
5: 怎么样？不错吧？
2: 这是两只怪兽在瀑布里打架。
3: 不对。应该是两只小松鼠在商场的手扶梯上。
5: 对对对，知音呢？
3: 他们应该还在那边，我们快过去。在那里。
1: 我的孩子，谢谢你，拉布拉多警长。
3: 小朋友，在手扶梯上打闹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受伤哦。
6: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敢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乘坐手扶梯，绝对不能在手扶梯上打闹玩耍。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可以按下手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手扶梯就会停下来。大家记住了吗？

0: 废弃楼房探险夜。好可怕啊！
1: 我们真的要进鬼屋吗？
2: 当然了，我们可是勇敢的探险队，跟我来。
3: 世界上是没有鬼的，
0: 可是我们亲眼看到了，
1: 你们快救救他吧。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猫小弟的。猫小弟，
3: 猫小弟，是木板啊。
4: 去楼上看看。原来只是灯。
3: 那是什么？该不会真的是鬼吧？我打！
4: 杜兵，我知道了，原来兔小弟他们说的鬼就是自己的影子。
3: 原来只是影子啊。我就说没什么东西能吓到我。蜘蛛。

0: 杜宾，发生什么事了？
1: 猫小弟，
2: 我找到猫小弟了！
3: 太好了，快带他上来。
4: 拉布拉多警长，我以为我再也上不来了。
0: 糟糕，木屋要倒了，我们快离开这里。
4: 我们出不去了。
0: 那边有出口，快跟我来。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废弃的房屋玩耍，因为里面不仅光线很暗，会摔倒受伤，更危险的是一旦房屋倒塌还会有被砸被埋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因为好奇随便进去哦。
6: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7: 救命，有人落水了，
6: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8: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9: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0: 要去找大人帮忙，
11: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8: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爱闪亮。

0: 大家好，我是高然，在以后的工作中，请大家多多关照。
1: 我们的杂志社啊，刚刚成立，不管是网站还是杂志，其实都属于一个起步阶段。当然，我们这些同事也是刚认识不久，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下，小严。
2: 好，你好，我叫小严。
3: 哎，高然。
1: 小严他负责的是美食情报。陈立。
4: 好，这。哎，
1: 陈立负责的是旅游信息。呀。阿德呢？
5: 阿德去采访了。啊，
1: 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在外面采访。我们杂志社主要就是要告诉你哪里好吃、好玩、好穿，开心又有趣。目的就是要告诉你生活开心有趣，
6: 开心又有趣的生活就是这
1: 样。高人说得好，大家鼓掌。我期待你为我们好生活杂志发光发热，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先散会，但是高然，你把上期的杂志送到城东的37个报刊亭，等着你的好消息，好。
7: 来，大家吃，吃。
8: 什么情况现在？
7: 哦，新来的同事都得面临这一关，37个报刊亭，阿德负责晨曦，53个。
6: 我这是……
7: 哦，这不是白领干的活是吧？你想说，这正常。我们是月周刊，一个月一次。
1: 要是日周刊呢？
8: 那什么时候才能发光发热呢？
9: 哥们，你没听老板刚说吗？革命战士是块砖，
7: 哪里需要哪里搬。

0: 晚上吃饭呀？
1: 对不起，没空。
2: 深爱，
0: 哎，
2: 把这病历收好，很重要。
0: 哎，好嘞，师兄。
1: 师兄好。
2: 哎，李平，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参加的社团是摄影社团吧？
1: 师兄您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当时您参加了一个特别精英的社团，可是我想去，但是智商不够，只能玩玩相机了。
2: 所以你对摄影很有研究了？
1: 那当然了，我对摄影呢是非常有研究，什么各种的相机啊，各种脚架呀、镜头呀，我都在行。
2: 那就好，晚点陪我去挑相机，我在车库等你。
1: 不不，师兄，我晚上有约会呢。哎，
3: 晚上和张大夫约会是吧？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0: 有的时候喝太多也不是很好。
1: 那就气我。

0: 小平阿姨，您醒了，你女儿可真贴心啊，您看她人不能来，可是每天都给你送一束康乃馨呢，有这样的女儿可真是您的福气呀，多幸福。
1: 哟，醒了。
0: 哎，院长您来了。
1: 哎，
2: 上这班怎么就来了？
1: 忙完了，买点燕窝让店里给你炖了，还热着的。哎，躺着别动。
2: 康大院长要喂我，
1: 赏个脸吧。
2: 好吧，赏你这个脸。
1: 这才能体现咱们医院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尝尝。

0: 师兄，今天车还不算很多啊。是啊。怎么突然想买相机了？嗯。那你想选什么样的？我帮你参谋参谋。嗯，
1: 简单好用的吧。
0: 师兄，说起相机啊，您算找对人了。
2: 啊，我对相机是特别特别在行，各种品牌还有镜头啊，我都懂。师兄，那您好好开车，我到了再给您挑。这架比较多一些，您看这架。
3: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您
2: 好，帮我拿一下这款看看。
3: 这款是吧？
2: 对。
3: 先生，这边请。
0: 先生，那我帮您介绍一下。不用，我来。
3: 先生，您看，这款呢单反是今年新出的，较之以前旧版呢做了不少改进，在中端单反里面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太沉了，有没有轻一点？
0: 轻一点的。啊，轻。
3: 先生，您稍等啊。
0: 沉，太沉。
3: 这一款呢是我们店里新进的一款微单。 卖的也很好，这个
0: 拍摄效果很好。哎，很轻啊，就这个吧。师兄，我们试一下。好，好，好。
2: 1、2、3，OK。
0: 怎么样，帅不帅？这怎么看？哦，按一下这个三角就可以看。 操作太复杂了吧，连我都搞不清楚，更何况那……哎，有没有再更简单一点？不是吧，师兄，这操作对你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啊？
4: 不是啊，我觉得这科技就是要方便人嘛。我觉得整个操作还是太繁琐。有没有那种更简单的，就是只要开机就能拍照，然后不需要调整快门跟光圈？
3: 最好是那个外形可以漂亮一点、可爱一点。先生，您稍等。你喜欢那种类型的相机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只有这一款了。操作呢非常简单，但因为是旧款，所以它像素没有新款高。没关系，没关系，就这台吧。
0: 先生，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款相机我们最近店里销售比较少，所以现在呢只有相机模型，所以您今天可能没法提货了。那你们别家店有吧？
3: 我们另一家分店有，那要明天或者后天给您提货。
2: 没关系，明天我去拿。
0: 不用明天吧？现在还早，不然你把那个分店的电话跟地址给我，我待会儿去拿。
3: 那我帮您打电话联系一下。您稍等。
5: 师兄，这已经很晚了呀，我还有一个会呢。我说不晚啊。好，那走啊。哎，哇，哎呀，老板，真的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实在抱歉。
6: 因为路上堵车，你看这样吧，下次我一定第一时间送您这边，好不好？哎呀，
5: 没关系，你看你都忙了一天呢，
6: 没事，真的没关系啊。啊，
5: 不如这样吧，为了弥补今天我的错误，我直接开车送您回家，好不好？哎呀，
6: 不用不用，我家就在那边，很近的，
5: 就在那边的啊。
6: 对，你早点回去吧。
5: 那好吧，真的感谢你，
6: 啊，那非常谢谢你。
5: 好的，师兄，走了啊。
6: 好，
5: 走，
6: 慢点啊。啊。
0: 我就不相信这有多难，能比手术包扎难吗？

0: 雪梨汤。
1: 啊！怎么了？
0: 你疯了！你这是我收藏很多年，你这个败家子，再也买不到的包装纸，是我最心爱的包装纸，你怎么可以把它剪成这个样子呢？你要干什么呀你？
1: 这一点都不好用啊！这
0: 你要干嘛呀？你不会包是不是？你不会包你就问我，我求求你，你可以问我，我帮你包，不用浪费这么多好吗？我疯了呢！你不要再动，你不要动！我来。陪我，听到了没有？
1: 哦。

0: 哇，妈，你怎么办到的？
1: 因为我是天才，你是白痴，就会笑，再也找不到我最心爱的。啊！我简直快崩溃了，我怎么会有你这么？
0: 别管，你先出去好不好？
1: 哎，你要我的包装纸，要我的包装纸。
2: 哎，美慈阿姨，
1: 玲玲，
2: 哎，来，快坐。
1: 好。
2: 啊，对了，噔噔，这是我昨天烤的柠檬 cookies， 送给你，尝一尝。
1: 你自己做的？
2: 嗯，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太香了！哦，你自己都会做这些啊？
2: 还好啦，
1: 太能干了。
2: 啊，对了，美慈阿姨啊，慈善晚宴的事情，我们合作的几家公司的邀请函我都已经发过去了，那他们也回应了我们。那会场的设计呢？初步的设计稿我已经看过了。还有媒体宣传的部分的请柬我也发过去了，所以大部分呢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太棒了，玲玲，你做事我是太放心了。
2: 阿姨啊，你真的是太夸奖了。但是我只可以做好这些事情，就有一件事情我搞不定。
1: 还有事情玲玲搞不定的？
2: 就是那个慈善晚宴，我还没有找到男伴呢。
1: 哦，我明白了，放心。
2: 真的？那我真的麻烦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0: 想什么呢？
1: 想那么忘情，还抱着地球仪，傻乎乎的。
2: 我跟你说，这下雨的选题呀、啊，急死我了。
1: 说真的，我还挺羡慕你的。你是做旅游资讯的，应该有很多机会出差吧？去吃啊，去玩啊，去享受啊，去……
3: 打住啊！这话要是给赵哥听到了，他会跟你急。我跟你说说啊，我们的旅游资源，说白了，就是找一个主题，整合这方面的资源，就这么空想，怎么的很难呢？
1: 那这位找到选题了吗？
2: 啊，赵哥，他就画了个范围，就是中国的西北部，这方面的资源倒是挺多的，可是要出新吧，头疼。
1: 不如做一个人文景观的选题吧。

0: 就学。山西好了，山西是个戏曲之地，历史悠久，还有很多古戏台。现在人嘛，旅游不仅仅看是风光，也要看文化。从这个角度去做的话，应该会吸引到不少人。
1: 我怎么没想到？据说，
0: 山西人很注重传统，你要照顾商量一下，申请出差，你和山西方面洽谈一下，说不定还有人愿意投资一起合作。
1: 哎呀，我发现你小子干脑力活的。哎，我这就去跟赵哥说去。

0: 珍珠，我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做得很好啊，继续努力。
1: 谢谢副总。
0: 对了，今年公司的图稿、手稿都要做成电脑图稿，所以这个这么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真的吗？副总，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嗯，去忙吧。嗯。
1: 对不起啊，丁老师。刚才副总表扬我了，说我做的图还不错。
2: 这只是一些基本的技能，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不想当个打杂的，天天被人使唤，成为真正的设计助理，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1: 是，我知道了。
3: 各位医学界的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会议的重点呢，就是外科重症监测治疗。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几年我们医院做的研究资料。大家稍等我一下。
4: 做图软件搞定，多谢张医生。
5: 我什么时候找你拿相机啊？

0: 喂，妈咪，我在开会。
1: 哦，好啊好啊，那先这样，拜拜。

0: 可风，哎，你的礼物什么时候要给我啊？每次阿姨都已经告诉我了，已经不是 surprise 了。我没有送你礼物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我要送给别的朋友的。
1: 我妈那个大嘴巴乱说话，你别放在心上。

0: 喂，妈。哎，我可能得晚点回去。小琪要跟我说话。小琪，你今天乖不乖啊？我也想你。你乖乖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都学会电脑做图了。我厉不厉害呀？
1: 那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老师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副总，
2: 可风，你是太久没来了。

0: 还是家里好啊，就算是特等病房，还是住不惯。哎呦，你看看我不在家，你们碗都没洗。
1: 哎，别，你别动。哎呀，我最近不是医院忙吗？琳琳也在上班，我就让小刘放假了。哎，我来吧。
0: 用不着我，别动别动。一会儿啊，你给琳琳打个电话，让她回来吃饭。
1: 哎，好。

0: 你要搞什么？你不要以为开盲肠是小手术，不注意还是很危险的。专心一点。
1: 院长，啊，嗯，我和奶奶待会儿去方便吗？那行，那我们待会儿见，嗯。奶奶，我都联系好了，我们走吧。
2: 我不想去了。哎呀，
1: 奶奶。哎呀，我仔细想过了啊，我觉着吧，这个事儿不能因为这个免费我就觉着高兴。你看，哎，就说我真的有病。
2: 哎，我这不知道不是也整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我干嘛没事找事儿啊？你
1: 那可不行，那我们去检查一下心，你才放心啊。哎呦，我这个身体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会没有毛病呢？那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的。我都半截身子，如同的人了，那就是死了也是命。
3: 那可不行，那更得检查看看了。
1: 哎呀，我说不去就不去。
3: 哎呦，奶奶，我真的不想去了。我觉得，哎呀，不行，我都跟康院长说好了，还是不去。
1: 你饶了我吧，你不上班了呀？
3: 哎呀，中午休息。
1: 奶奶，别担心，这很安全的。
3: 院长，
1: 哎，
3: 珍珠，快来。
1: 我把奶奶带来了。
3: 奶奶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你帮我们找见了小琪，这个恩惠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法回报。你看，这又送给我们健康检查券，真是太谢谢您了。奶奶，
0: 你不用这么客气。那咱们去检查身体了吧。
3: 等一下，这个我知道，已经来了，再提什么要求就有点太过分了。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健康检查券能不能让给我孙女儿？你看，我都这岁数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啊。
0: 多多少少肯定是有毛病的，可是他还年轻，他的身体更重要，就让他来检查吧，我就算了。
4: 奶奶，我们公司是有体检的。
3: 你不是工作吗？没检查吗？
4: 珍珠，奶奶，您的意思我明白，您是想让珍珠也做一个检查，对吗？
3: 哎，是是是。
0: 那，您放心，我来安排。
3: 院长，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0: 珍珠，做一个简单的检查非常方便，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对你来说有好处。
3: 也是免费的吧？
0: 当然是免费的。哎呦，
3: 院长您太客气了。
0: 珍珠，听奶奶的吧，你做一个检查，奶奶她心里就踏实。
3: 哎，是是是，
1: 您太客气了，真的不用了。
3: 哎呦，院长啊，您想的可真周到。
0: 也让我们珍珠做检查，你说珍珠哪来的福气遇到了您？您可真是活菩萨呀！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奶奶，
0: 咱们走吧。
4: 太好，太谢谢了。
0: 小张，带着这个老人家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要做的仔细一些。
5: 好的。
0: 嗯，
4: 奶奶。啊。
5: 不用紧张，一会儿他会带你去，完了每个科室呢都有大夫，你就听大夫的指示就可以。
4: 好好好，奶奶在这边请。
5: 好，那我就进去了。
4: 嗯。哦，
5: 你别忘了也去做检查。
4: 我知道了，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吧。
0: 好好。
4: 哦，从这儿。
0: 珍珠，现在该你了。
4: 我就不用了，我身体挺好的。刚刚这么说，就是为了让奶奶放心。 就做几项简单的检查，没必要客气。
5: 每次都麻烦你，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0: 实际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或许是贫血，还是做个检查吧。这样，奶奶心里也踏实。别说了，先去验个血，走吧。嗯，
5: 行。
0: 按5分钟，
4: 不要揉它。
0: 嗯。珍珠。
4: 嗯。
0: 之前。 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吗？
4: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都说我像O型血，因为我性格比较犟，但其实我是 B 型的。
0: B 型，哎，去看看你奶奶吧。
4: 哎。

0: 珍珠。
1: 啊，院长。
2: 看得这么认真，是想帮谁找工作吗？
1: 啊，是我婶婶，她前几天失业了，别人都嫌她年龄有点大，这几天也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2: 啊，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呢？
1: 哦，他一直都是在餐厅里工作。
2: 哦，我们家现在倒是特别需要一个阿姨，不知道她愿意不愿意，要不让她来试试。
1: 真的吗？
2: 是啊，我爱人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人照顾，其实也就是打理打理家务啊，做做饭什么的。
1: 那您就放心吧，我婶婶干活可麻利了，做饭也好吃。
2: 那好，你回去问问她，如果她愿意的话，就把他带到医院来，我们见一
1: 面。他当然愿意啊！等着我把他带过来给您看看。太谢谢您了。
2: 应该我谢谢你。哦，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您先忙，耽误您不少时间。谢谢。

0: 哎，你在啊？我来之前也没提前打电话，还担心你不在呢。你来做什么？我来提醒你，别忘了给我相机啊。你不会是想抵赖吧？我向着会抵赖的人吗？相机啊，准备好了。哇，包这么好看，我都不舍得拆了。打开来看吧。嗯。
1: 这么新啊，你不说是旧的吗？是旧的，就没用过几次，
0: 怎么，太新不喜欢是不是？那给我，我喜欢，
1: 可是我不会用。
0: 我教你吧，很简单的。
1: 这个就是开关，这样就开启了，开启之后呢，按这个就可以拍了。哎，你教我就行了。
0: 这样就看，啊，试试。
1: 这个是拍的。
0: 嗯哼。
1: 快来。
0: 哎，你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整天缝缝补补的，有点小伤，很正常的。
0: 你等我一下啊。

0: 你这是伤得很严重，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你记得回去之后呢，手洗干净之后再上一次药，最好是睡觉的时候戴着棉手套，这样效果更好。
1: 干嘛这样看着我？别看你平常凶巴巴的，还总跟我吵架。没想到你当起医生的时候可以这么细心，我都有点不习惯呢。
0: 别人对你好你不习惯是不是？你早说嘛！
1: 你看看你，又来了，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你不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
0: 你再不闭嘴，我把药擦进你嘴里！
1: 反正呢，我现在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再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怕你了。你确定？不过你想要装修，你就继续装吧，知道你是个好人，而且对我好就行了。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去接我奶奶了。谢谢你啊，张医生。

0: 你看看，还让你送我，真不好意思。哎，好了好了，这不是我孙女，谢谢您娘，特别感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啊。珍珠，
1: 奶奶，
0: 你怎么了？
1: 哦，没事儿，你检查完了。
2: 这份稿子我挑好了，图片对备好了，然后你看一下吧。
3: 好的，
2: 好，谢谢啊。
3: 哎，高然，啊，这给你们传真。
2: 哦。
4: 喂，哎，陈总，我知道，我知道，我明天就派记者过去，您看行不行？哎，好的好的好的，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行，那咱们就先再见啊啊，好好好好好，真的啊，好，进来。哎，高然，
2: 爸，你的文件。
4: 哎，高然，想不想真正的发光发热？
2: 当然了。
4: 这样子，明天晚上这儿有一个慈善活动，是替癌症病童做募捐，时间地址都在这儿，我派你去采访。记得回来写报告，千万不要迟到。
2: 没问题。哎，谢老板。
4: 拿
2: 着。我现在就是做准备了。
4: 好。
5: 你有没有觉得师兄最近有点奇怪啊？可不是。
6: 我觉得吧，这师兄啊，八成是和那女的结成梁子。
5: 什么意思啊？
6: 你忘了呀？骑车撞师兄那个人。
5: 哦，对，就是他。
6: 说到车祸那事儿，咱俩可是冤透了。
5: 对呀，你说明明是他撞的人，说要告人家，结果不告人家，回过头来骂我们的也是他。
6: 对呀。我就纳了闷儿了，这师兄怎么一见那个女的就变得阴阳怪气的呀？这是恋爱的表现吗？
5: 恋爱？怎么可能？师兄根本就是一个医学怪人啊！

0: 爸，
1: 家里有没有相机啊？
2: 干嘛？
1: 明天我要做个慈善晚会的采访，要拍几张照片做个配图。嗯，
2: 等等啊。
1: 啊。
3: 高然啊，家里那个相机太旧了，你为什么不自己买一个？
1: 没，就是杂志特别忙，明天早上我要校对，下午要和联系广告商，晚上要采访，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买。
2: 哎，
1: 爸，不会吧？这相机还能用吗？
2: 怎么了？
1: 现在都用数码相机了，谁还会用那种胶卷机啊？
3: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这拿出去也太丢人了，我怎么去做采访？
2: 这是我们那时候最好的了。
4: 哎，你说要先谢谢我啊？
1: 谢你干嘛？
4: 用不用？
3: 哎，珍珠啊，你什么时候买一个相机啊？我们怎么不知道？
4: 啊，我同事买了个新的，就把旧的先给我用。
3: 哦，行吧。
1: 不错。就是颜色娘了一点。
2: 臭小子，别闲话叨叨的啊！
3: 有的用就不错了。
4: 就是啊，你不用把它还给我。
1: 谁说我不要了？暂时先顶着用。谢了啊。
5: 奶奶，
6: 哦，这么晚回来了。
5: 哎，我婶婶呢？
7: 我在这儿。
5: 吓我一跳。哎，婶婶，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给你找一份工作，
7: 真的太好了！什么工作？
5: 就是那个康院长，他说家里缺个阿姨，如果我婶婶愿意去的话，我就打电话告诉他。
7: 我愿意，我愿意。
6: 这个院长可真是个活菩萨，
7: 快打，快打呀！
5: 打打打！喂，康院长，我是珍珠。哎呀，我婶婶可愿意去了，啊。那我明天带他去见你、啊，好好好，谢谢您了。
7: 嗯，太好了，妈，有工作了就有钱挣了啊！转欠我转欠了，我坐奔驰，我开宝马，我左手拿个4S，我右手拿个 iPhone 5。
6: 哎呀，停！珍珠，你快看啊，我头一次看你婶婶有这么开心的表情，平时她那个德行啊，哪有这么漂亮啊？
7: Opa Gangnam Style，
8: 啊
9: 喂，笑什么呢？
5: 嗯，你怎么在这儿？
9: 走路就走路嘛，傻笑干嘛？你过来傻乎乎的。
5: 哎呀，我不是高兴吗？我帮婶婶找到了工作，而且就连你这家伙对工作也开始认真起来了。
10: 我怎么有这好日子就要来的感觉呢？看我干嘛？
9: 哦，没有，我在这儿等你嘛。
10: 等我？
9: 嗯。啊，就是那个数码相机，虽然旧那么一点，也娘了那么一点，但的确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10: 想谢我就不能直接说啊？
9: 服务到位的三呢？
5: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对你好。哎，这是啤酒。
10: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整我？
9: 我对你也很好啊。你想想，你五年前来的时候啊，样子又土啊，又笨啊，又不会说话，现在不是很好吗？
10: 你是要谢我，还是要损我啊？还给你。
1: 喂，走了，不喝了。
10: 你别跟我说话了。
1: 不喝我喝。啊，酸奶加啤酒真难喝。
11: 你好，珍珠。
5: 院长，这是我婶婶。
11: 啊，你好。
5: 这是老棒子人家的康院长。
7: 哦，康院长好。我叫洪又兰，是珍珠的婶婶。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的珍珠，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您真是好人，真是个大好人呐！
11: 别客气，快坐吧。
5: 哎，院长，嗯，本来应该陪婶婶的，但是昨天就跟公司请了假，今天
11: 没事，我跟你婶婶随便聊聊，你有什么事就去忙，别耽误工作。
5: 哎，那我婶婶就拜托您了，谢谢。
7: 没事儿，您去忙工作吧，工作重要啊，工作重要。
5: 那我先走了。
7: 哎，
5: 谢谢你。
0: 啊，请坐吧。
7: 哎哎，您也坐，您也坐。
0: 好。我听你刚才说你叫洪又兰，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啊。那我以后就叫你洪嫂。
7: 好，您就叫我洪嫂。洪嫂，
0: 我们今天随便聊聊，
11: 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家里有什么人啊？
7: 哦，我家庭情况其实挺简单的，家里就我。哦，我还有一个老公在外地上班，我跟我婆婆女儿住在一起，家里头还有珍珠这个侄女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1: 那珍珠的爸爸妈妈呢？
7: 哎呀，说起珍珠来呀，珍珠挺可怜的，从小她就没有爸爸妈妈。

0: 登记照就臭豆腐块那么大。哎，你别看这张小照片，端倪可多了。能看出来他爸爸当年很英俊，很潇洒，很白，脸线很好，瘦瘦窄窄的。
1: 红嫂，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妈妈吗？
0: 妈妈？
1: 哦，对，
0: 你说珍珠的妈妈？
1: 嗯，
0: 没见过，没见过。这个女人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我实话跟你说，在我们家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当时还挺好奇的，我挺想问。
2: 今天，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的家政工作就拜托你了，
0: 谢谢您，您放心，我一定干好。
2: 这样，这是我们家的地址，你可以直接过去。我呢，已经给夫人打过招呼了。
0: 谢谢您，院长，谢谢您，您真是好心人，谢谢您。
2: 等等，红嫂，有件事儿，我想提醒一下。
1: 我们家有个大女儿，是我前妻生的，我跟我现在的太太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件事让她感到很遗憾，我希望你在他面前不要提孩子呀、女儿啊，我想就连珍珠的事情，也不要跟他说，好吗？
0: 好的，你放心，我洪幼兰活了这么大，我是懂事儿的，我知道一个女人没有自己亲生的骨肉是件很痛苦的事。你放心，关于孩子，我一个字都不说，半个字也不提。
1: 好，谢谢。
0: 那我走了，告辞了啊。

0: 这件事也怪我，当初没能帮你找到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找到。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你现在去找他。
1: 雪萍，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珍珠她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
0: 我说过，我说过你不能去找她，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你要是找到了，我也不会认她，我不会见她。 我一个人犯下的错，让我一个人承担。何况这样对珍珠比较好，永远不要让他知道真相，不要让他知道，一个抛弃他的妈，一个可以丢弃自己亲骨肉的妈。

0: 嫂，哎，来，进来。你看，这是我们家的客厅，餐厅在里边。啊啊。你呢，住在这个楼梯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哎，我们是住在楼上的，我女儿也住楼上。啊啊。我身体不太好，所以呢不能太累。这个厨房的事应该是最多的，所以除了打扫以外，你辛苦一些。
1: 没关系，没关系，太太，我都会。
0: 到餐厅去看看。哎，厨房在里边。哎，你有空的时候啊，这个地毯也要洗洗。
1: 好好。
0: 搬凳子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哎哎哎，来，进来看。微波炉在这儿。啊，这些厨具你都会用吧？
2: 嗯，我会用。太太您放心吧，家务活我最拿手了，我煮饭特别香，做卫生特别快。我还实话跟您说吧，买菜我是砍价高手，保证啊，一个月给您省好几十块钱呢。
0: 好好好，那我就拜。

0: 哎，拜托你了，哎哎，你坐吧，我要出去一趟。现在就开始做啊！啊，哎啊，好的。您走好。哎呀，我真是幸运，找到了这么一个好主顾家。
1: 8:10，去下。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说实话。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0: 你想让我去那这个夏天离开？
1: 她必须离开。
2: 这个钱不能白拿。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5: 日晒班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8: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6: 恭喜孙成潇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
9: 出发万紫山，
10: 加油！
9: 又抓我呀！
11: 当然，啥意思？
12: 哎呀妈，干嘛？
13: 我又吓我一跳！
14: 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5: 这要是呢，非要关小黑屋了呀！
16: 咱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7: 我也不要脸了，
18: 救命！别介啊！
19: 都是高手，
20: 谁敢追？
21: 离开地球时候，你跟地球说，我们杨勇，太好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2: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23: 周四22点。
24: 千问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去忙吧。
1: 美慈，
2: 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找你有点事儿，也想你啊。
2: 肯定是有事的。看到你太高兴了。哎
1: 呀，你的公司越做越好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3: 啊，
1: 可以换一换。
3: 小白，
1: 哎，丁总，
3: 你把月底推出的新品样图做份 PPT 出来，做好以后发份给我，还有总经理。
1: 好的，我现在马上做。
4: 丁老师，
3: 嗯，
4: 这个方案上次开会的时候不是已经 pass 掉了吗？说那个花纹不行。
3: 哎，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1: 对不起啊，总监，我按错了，我现在马上改。
3: 嗯，
4: 不是那个文件夹，是在新的那个里面。
3: 珍珠啊，你很熟吗？你来做吧。小白，你不用做了，
1: 啊，
3: 去忙刚才的工作吧。辛苦了啊。
4: 我来做吗？
3: 对啊，做好以后下班交给我。
1: 你记性还挺好嘛。
2: 平时呢，我要见你真的比登天还难，要不呢就是忙你的慈善活动，要不呢就把自己累倒了送进医院。你的身体自己真的要注意啊。
1: 我的身体现在挺好的，能帮忙啊我就想去帮些忙，那些孩子看着真是挺可怜的。
2: 那也是啊。哎，慈善晚宴不是今天晚上吗？
1: 是啊，所以我今天呀想请你帮个忙。我这有件衣服之前没穿过，昨天晚上一试不太合身，你就帮我改一下。
2: 多少年前的，哎呦别改了，等会儿呢就到我店里头，你随便挑一件就行了。
1: 这件衣服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就想穿它，你就帮这个忙吧，改一下。
2: 真要改啊？
1: 啊，
2: 好吧好吧，那等会儿我请我们这里最棒的设计师 Nancy 帮你看怎么改一下，好吧。
1: 那个叫珍珠的女孩今天在你们公司吗？
2: 在啊，就在楼下那个 VIP 当助理呢，找她干嘛？
1: 她之前呀，在改衣店的时候我找她改衣服已经习惯了，今天正好在公司，这次我还是想找她改。
2: 哎，大小姐呀，你没事吧你？我这公司有多少高级设计师你不找，随便一个都比她水平高很多耶。
1: 我找她改衣服已经顺手了，这个女孩人很好，我也很喜欢她。
2: 你看看你啊，说的好像在说自己女儿一样。
1: 哎呀，我跟她时间相处长了，再换人我是不习惯。你赶快去找她。
2: 好的好的，没问题，一会儿呢我就请公司的人带你去找她，好吧。啊，
1: 好了好了，别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她，顺便呀看看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好不好。
2: 当然好，没问题。哎，小张，来，你呢就带副总的妈妈下去周围参观一下，顺便最后带她去找珍珠，还要帮她改一下衣服，好吗？
1: 好。美慈，谢谢你。
2: 还那么客气，晚上见
1: 啊。好，晚上见。
4: 小白姐，丁老师正到处找你呢，说工作台还有事要交代。
1: 想不到你平时看着傻乎乎的，做起事来这么硬啊。
4: 小白姐，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看到就说出来了。
1: 能做那个 PPT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你真以为你马上就能当设计师了？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小裁缝永远都是小裁缝。

0: 珍珠，雪萍阿姨，你怎么来了？我这儿有件衣服不太合身，能不能帮我改一下？当然没问题。这是最经典的款式，布料也很好，我先帮你量一下啊。珍珠，你是不是不太开心啊？
1: 没有，你工作上遇上不顺心的事，你就跟我说。
0: 这没事儿。珍珠，不管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 我跟美慈是老朋友，你有事儿就跟我说，没事儿的。
1: 谢谢雪萍阿姨。

从小到大，除了奶奶以外，还没有人像您这么关心我呢。您等会儿啊，很快就好了。

0: 阿姨，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合不合适啊？
1: 珍珠，你手真巧。妈，
0: 副总，琳琳，
1: 妈，你怎么过来了？
0: 为了今天的慈善晚会，我特意来改衣服的，怎么样，好看吗？哇，
1: 妈，真的很漂亮啊。哎，对了，爸爸刚才打电话来说准备接我们去晚会了。嗯，
0: 那走吧。
1: 好，我们走吧。来，
0: 走。哎，
1: 妈，我帮你拿这个，很重的。你吃饭了吗，妈？吃了。
0: 今天出去逛街了吧？
1: 对啊，还看中了一个包包。
0: 买了没有啊？
1: 没有，再考虑一下。哎，妈，谁在家啊？
0: 哦，忘了告诉你，你爸找了一个保姆，听说很能干的，很会做菜。今天刚来。
1: 红嫂。
2: 哎呀，太太，您回来了。
0: 红嫂。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康琳琳。
2: Hello。哎，康小姐您好，您好，初到贵妇请多关照。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做饭做菜做得可好了。

0: 天哪！喂，你不知道微波炉不能用金属的东西吗？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好心想给太太煮个鸡蛋羹，给她补补身体，我不知道为什么。
2: 怎么回事啊？
0: 爸，你是从哪儿找的下岗工人啊？竟然连微波炉都不会用，怎么照顾我们呢？哎，这位大婶，麻烦你不要在这里添乱行吗？请你现在马上立刻离开我们家。
1: 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
2: 没事没事没事，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红嫂，你打扫一下吧。啊，哦，
0: 爸，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做错事，你都大发雷霆。这位大嫂差点把厨房给炸了，你都无所谓啊？
2: 医院是人命关天，这是家务事儿，哪那么严重啊？再说人家是新来的，下次就不会犯这种错了。
0: 有那么严重？爸，他今天把厨房给炸了，明天说不定把我们的房子给炸了，你也无所谓啊？
2: 是。
0: 妈，你说呀。
3: 好了好了，也怪我。没有好好教红嫂。这样吧，今天晚上医院的慈善晚会，你们两个去，我就留下来收拾收拾，顺便教红嫂厨房的东西该怎么用。
2: 好，好，好，我看这样挺好的。红嫂，你就留下来陪雪萍，雪萍你千万别累着了啊。
3: 知道了，快去吧。喂，好了好了，红嫂啊，别着急啊。

0: 其实这么小孩的礼物还真多。刚才祖恩说了，这些礼物啊，月用不着，就放我台后面，让想带回家的人自己拿。
1: 哎，这玩具都是免费的吗？

0: 吃啊。
1: 喂，珍珠啊，在哪儿？哎，你先别回家，我在那个锦绣山庄。对，我告诉你啊，这里有一堆给小朋友免费玩具，拿回去别小气，晚上就被人拿光了。啊，对，现在，马上。啊，我等你啊，快点。
2: 帮我报一件。
0: 康小姐，
3: 啊，
0: 您是院长的女儿吧？
3: 是啊。
0: 是这样，我们公司的司仪突然生病了。我知道您之前在国外学的是营销公关，所以我想请您拜托您，临时替下她的位置好吗？拜托了。
3: 我？我不懂啊。
0: 这个很简单的，是有关的行程单，可以的，您可以的。
3: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这些很简单，你看。这样，拜托了，您能过来商量一下吗？谢谢。
3: 你真的找不到其他人了吗？
1: 那么巧啊。我记得你好像是学医的吧？我正好要找个医学专家做采访，怎么样？赏个脸，来，先拍张照。笑一下啊，来笑一下。哎呦，你干嘛？喂，把手放开，把手放开，把手放开。看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原来你好这一口啊。
0: 你这相机哪里来的？
1: 你还来真的？我这相机哪来，管你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我的相机。
4: 高然，
3: 不好意思，
4: 高然，房间在哪儿啊？
1: 在这里呢。
3: 赵医生。
0: 为什么我送你的相机会在他的手上？
1: 你不说这台相机是你同事送给你的吗？为什么他说是他的？
3: 哎，江医生，他真的是有急用，所以我……你也没说过我不能给别人用啊。
0: 我送你的相机当然是给你用啊，难不成给他用啊？
1: 哦，原来这台相机真的是你的，
0: 是啊，
1: 难怪这个颜色看起来和你的品味挺符合的。
0: 喜欢吗？送你一台。
1: 好。
3: 哎，高然，在吵什么呢？
4: 那种
3: 珍珠，怎么又是你啊？你在这里干什么？这种地方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你穿成这个样子，你丢不丢人啊？
1: 喂，你凭什么和他这样说话啊？上流人是怎么了？有权势就了不起啊？我警告你。你们要是敢欺负他的话，当心我对你不客气。这种伪善的地方，让我多待一秒钟都让我觉得恶心。
3: 你说什么？
1: 恶心！
4: 哎，高然，
1: 珍珠，我们走了。
4: 对不起啊，副总，珍珠，我得先走了。
3: 高然，高然，你等等我。可风。我们不要被这种粗人影响心情啊！
5: 哥斯，小芳，琳琳，
3: 爸，
5: 刚才没事吧？
3: 没事，
0: 没事，
5: 那就好。哎，可芳，你英语好，帮我去对付一下这个史密斯。
0: 好。
5: 琳琳。刚才那个女孩，你认识啊？
3: 认识啊，但不太熟。她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打杂。
5: 哦，怎么可风也认识她呀？
3: 她本事可大了，你都不知道。她在我们公司工作，缺钱的时候，她敢背着我去每次阿姨家借钱。
5: 借钱？
3: 我看这个人吧，马上还要把每次阿姨的儿子给借走了。
5: 什么意思？
3: 哎呀，没事了，我不想说这个人。
6: 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本来好好的采访都被你搞砸了吧？明天怎么交稿啊？
1: 难道他们刚才说的话你不生气吗？

0: 我现在不是已经从改衣店的小裁缝成为斯万的正式员工了吗？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别人说一两句，没关系的。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设计师的，你现在不是已经成为设计师助理了吗？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接近了。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有你的鼓励，我就更有动力了。哎，不过你这脾气可真是越来越大了。 不是说自己要当什么八面玲珑的外交官吗？再这样下去啊，就跟蔡胜阿姨一样。我这是在见义勇为，好不好？啊，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谢谢。
1: 客气。
0: 肖医生，他真的是有急用，所以我，你也没说过我不能给别人用啊。

0: 请喝茶。妈妈，请吃水果。
1: 儿媳妇儿啊，你这又唱的哪一出？
0: 妈，人家不是说了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在康院长家待了一天，接触的就是他那个气质高雅的夫人，我马上就觉得自己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妈，你笑什么嘛？真的，你是没去过他家。哎呦，他的家呀可是金碧辉煌的，他的夫人呢温文尔雅，走起路来呢是一步一步又一步，说起话来呀那是特别的斯文，一看就是好人家好教养。妈要是有人家一半呢，我干起活来也会心情愉快的。
1: 我的儿媳妇儿啊，这一辈子啊你就别做梦了，至于下一辈子你能不能托生到人家那么有钱人的家里，我也不敢担保。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做你的梦吧啊，我睡觉去了。
0: 哎，一点都不浪漫。
2: 哦，妈妈，这星期幼儿园要带我们去体检。
3: 是在幼儿园里面吗？
2: 老师要带我们去医院。
4: 那是不是得抽血啊？小琪怕不怕？
2: 我是男子汉，不会哭的。
4: 小琪最棒了。那到时候要听医生还有老师的话，知不知道？
2: 知道了，妈妈。
4: 睡觉吧。躺好。
5: 妈，早。
6: 早，小蜜蜂，你待会儿是不是要去上班？可不可以送我去公司啊？啊？
5: 我待会儿还要开会。哦。我应该快来不及了。
6: 好，哎呀，孩子，我觉得，我说不出来，你今天怪怪的。哦。
5: 没有啊，挺好的。妈，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6: 好，走走走，你忙你忙，你最忙，全世界就你最忙。可是我还觉得你今天很奇怪耶。
7: 院长，是不是有一个叫珍珠的女孩跟夫人做过 HIV 配对？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我不是夫人的主治医生吗？所以他们把报告送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叫珍珠的女孩跟夫人的复合度高达90%以上，除非是血亲，要不很难有这种复合度。她是谁啊？
8: 一个远房亲戚。报告就留我这儿吧，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
7: 好，院长。那我去忙了。
8: 好。

0: 喂，啊，院长你好，奶奶体检报告出来了。哦，好，好，好，今天我正好要去医院，我等一下过去拿。哎，谢谢你。妈，我走了。
1: 哎，张医生。
0: 对不起啊，上次没有跟你说一声，就把相机借给了高然。不过你放心，它很小心的，没有用坏。
1: 相机我已经送给你了，你想怎么用那是你家的事。我的生活现在被你搞得乱七八糟的，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以后也不会有瓜葛。哎，等一下。 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是我不对，没跟你说就把相机借给了别人，搞得大家现在都不开心。相机我今天没有带在身上，下次来的时候会把它还给你的。
0: 不用了，这当我没送你。
2: 这是我不对，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是把它还给他吗？这是你奶奶的体检报告，应该说她的身体很好，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除了有点机能退化，再就是血压有点高。嗯，
1: 奶奶平常就有点高血压，
2: 但是别担心，并不严重。回头你带她来复查一次。
3: 我让你身给他开点药，你让他坚持吃药，注意饮食就没问题了。<笑>哦，对了，你的身体也很好，很健康。
4: 那当然了，我身体一直都很好，不过今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放心了。<笑>
3: 你看，做一次体检是不是挺好的？
4: 不好意思，每次来都打扰您这么长时间，那我就先走了。
3: 没事，哎，对了，珍珠，下次带奶奶来记着，先给我打个电话。哎，知道了，谢谢您，院长，我先走了。
5: 再见。
3: 院长再见。
5: 哎，
3: 你们是谁？把这个模型给摔坏了。我怎么跟你们说的？这个模型我们只能看不能碰。 这话，人家摔坏了，怎么解释？我答应带你们来参观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老师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是不是？这下弄坏了，怎么办呢？
5: 老师，怎么回事？哦，
3: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不小心把这个给碰坏了。
5: 谁干的呀？
6: 老师，这位小朋友，我们去趟办公室吧。
5: 没事，
6: 老师。
7: 在这等着可以了，好吧，走。美慈阿姨，
8: 进来。来坐下。嗯，
7: 刚刚雅明老师已经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现在有了新的灵感。真好，我要问你年度秀准备的怎么样啊？
8: 已经在写策划书了，马上就能交给你了。
7: 太好了，你知道吗，玲玲，我一直在观察你。 我发觉你工作的能力真的很让我放心，而且自己都能够操盘做一些很大型的服装秀了，所以呢，借此机会好好的表现你的才华，好吗？
8: 嗯，我一定会的。阿姨啊，嗯，
7: 我现在已经把当天要出席的嘉宾名单都处理好了。OK，
8: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嘉宾想要请啊？嗯，如果我想到。
7: 我再告诉你好吗？那可风他会不会来啊？当然会啊，这么大型的秀，他肯定会来的。
8: 真的呀？嗯，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看看我在工作上的成果。
7: 玲玲，你放心吧，他一定会看到你的成果的。加油。
8: 嗯，OK。
0: 珍珠，
1: 叶老师早。
0: 早。昨天那份 PPT 做好了？
1: 已经做好了，我现在给您演示。
0: 继续啊。

0: 第二种、第三种，其他这几种都是这样的。
1: 嗯，好。
2: 师兄，
1: 这孩子刚把医院的模型摔坏了，我就给你带过来了。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4: 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啊？
3: 我只是想拿模型给别的小朋友看，结果摔坏了。
4: 你们老师没有告诉过你不要乱碰别人的东西吗？
3: 我没想把它摔坏。
4: 你都上幼儿园上几年了，怎么连最基本的爱护公物的常识都没有呢？模型摆在那里啊，不是给你玩的。如果有人到你家去乱碰东西，你会开心吗？
3: 不高兴。
4: 那就对了。你是第一次犯错，那我就不告诉你的家长了。不过我们犯错呢，就要道歉。道歉才能证明你是充分的了解了你的错误。所以你道歉的话，我就原谅你。
3: 对不起。
4: 好，乖。
0: 苏明早。
5: 珍珠，我问你，谁让你去那个慈善晚会的？那是你应该要去的地方吗？
6: 对不起，副总，我真的不是故意去捣乱的，是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那是小朋友的玩具，可以，所以我就去了。
5: 啊，你是当了妈要给自己的儿子拿玩具吗？这借口够烂的，麻烦你说谎也要有技巧一点。珍珠，我告诉你，你在这里工作最好安守本分，不要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是你的，你最好不要想太多。

0: 刚刚有那么多小朋友要来做检查，他哭成那样，我怎么抽血啊？他这么不配合，我怎么检查？我这样做算对他凶吗？况且你自己不是刚才还打坏东西吗？有脸说我？
1: 你对女生这么凶，对不对？我就要说，你都是当医生的人了，连尊老爱幼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他只是没验过血，很紧张才哭的。难道你小时候验血不怕疼吗？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向他道歉。
0: 什么？
1: 做错了就不对，就要道歉。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琪。
0: 我记住。
2: 红嫂。
3: 哎呀，太太早上好。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2: 挺好的。
3: 太太，那个微波炉，那费用我出。
2: 没事的，这些东西啊，时间长了我们也该换了。你放心吧，没事啊。
3: 要不太太这样吧，这个月从我工资里扣，要不然多不好意思啊。
2: 红嫂啊，这些东西你很少用吧？也怪我没好好教你。没事儿，怎么会叫你赔呢？
3: 太太，您人真好，谢谢您。
2: 红嫂，你老公是干什么的？孩子多大了？

0: 希望你在他面前不要提孩子呀、女儿啊，我想就连珍珠的事情，也不要跟他说，好吗？
1: 红嫂，你怎么了？
2: 哦，太太，我还没有孩子呢。
1: 啊，对不起。那红嫂，你忙吧。
2: 哎，
1: 没事的啊。
3: 哇哦，小蜜蜂，快快快，热热的，快趁热。嗯，你最爱吃这个芝麻的，对吗？嗯。还有这个。小番茄，我们家小蜜蜂最爱吃的。
4: 妈，我可以自己来啊。
3: 我要帮你啊，我就是喜欢关心你啊，我就是喜欢给你吃啊。来，好，还有，哇，这个菠萝哎，闻闻看，多香！你赶快吃。我就是喜欢照顾你。全天下，全世界最爱你的人就是我。就是你妈妈，你妈妈呢也是全天下心最软的、耳根子最软的人，对吧？嗯，好，是这样子的啊。我知道呢，你也很坦白地告诉过我，你对玲玲没有感觉，你不喜欢她，对吗？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勉强的。但是呢。就是有人一拜托我，我就没办法拒绝。玲玲呢，现在在妈妈的公司上班，对吧？她又刚刚从国外回来，对国内所有一切她都不是那么的熟悉了，而且去什么地方办事情也都不认识了。所以呢，我想，就是这个阶段，想请小蜜蜂你带着她到处去办一点事情，可以吗？
4: 办什么事情啊？
3: 很简单，也就是现在我们在筹划的这个年度秀。嗯，小蜜蜂啊，你妈妈这辈子呢最要的是什么？你告诉我，是不是就是面子？我最要的就是面子。如果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麻烦人，我绝对不会求人家，我一定自己去做好。可是现在妈妈真的要拉下老脸来求你一件事情了，我真的求求你，你可不可以陪玲玲去办一下事情？我求求你，我拜托拜托你，可以吗？
4: 你都这样说了，我能说什么？
3: 那你就是答应咯。
4: 算吧，就如果有空的话，
3: 答应了，最爱你了，小蜜蜂。那我愿意牺牲我最爱喝的这个。
4: 啊，
5: 你手好凉啊！
6: 帮你捂。等我一下。来份报纸。
5: 你还有看报纸的习惯啊？
6: 今天的报纸比较特殊，有一个大号来，撰稿人是何春。

0: 我知道灯光广告字有点小，可是我可以念给你听。
1: 你知道我是不想结婚的，再也不想。你别念了，你是不会理解我的。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
2: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吗？像梦魇。既然是梦，就赶紧从梦中走出来。我知道啊。 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也正是我最看重你的地方。这些年，也曾经遇过几个女孩子，直到我再次遇见你，我发现我的心才真正的找到了归属。
1: 难道男女朋友交往到最后就一定要结婚吗？是。你不是答应过我吗？愿意接受这种彼此没有负担的交往，为什么你现在又变了呢？我们像现在这样，到底哪儿不好了？我想更好。那我就告诉你，结婚不会变得更好，一定不会。
2: 你要跟你的家人说，你要跟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为了说服他们，一定会让你身心疲惫的，然后就是厌倦，你会厌倦我为什么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你会厌倦我为什么会给你带来那么多压力，难道你想我们俩变成那样吗？我不会觉得累，更不会厌倦。每次看到你，我就感觉到我全身充满了电。
3: 珊珊，我想以后的日子能跟你一起过，一起迎接黎明，一起度过黑夜，难道你不希望？

0: 志文，我喜欢你，但是我恐惧婚姻，非常非常的恐惧。那种感觉就像沏茶，刚开始的时候，茶香飘逸，可是茶水和乐器越淡呢，到最后。
1: 剩下的只有茶叶根儿。珊珊，你知道酿制红酒的过程吗？先用坚如磐石、韧若丝藤的橡木坛子装进新鲜雨滴的葡萄，再注入冰清的山泉水，放在那里一年、两年。 随着岁月的推移，香气四溢，彩云霭霭，而且日久弥香。我就是那个橡木坛子，你就是装在坛中的葡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爱情和爱情的结晶，就是那肆意的香气，萦绕在我们身边。
0: 我希望能够跟你好好的过一辈子。听起来真的挺美好的，可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实当中呀。现实中的我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就算我能够面对你。
1: 你叫我怎么面对你的父母吧？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我父母的工作我来做，只要你能够在我身边，一切的问题都不算是问题。再说，我爸妈特别期待我能够早一天。 娶妻生子，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1: 哪怕是失去我，也无所谓。
0: 你。

0: 是我，您明天有空吗？我想带珊珊和您和我妈见面。好，我知道了，谢谢。
1: 何志文，你疯了吧？我不会先告诉我父母你结过婚的事。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一个没有偏见的状况下见面。明天下午，在咱们上次吃饭的地方见。
2: 何志文，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吗？
0: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考虑。如果你不愿意放弃我，明天下午就跟我爸妈见个面。要么你就不用来了。好了，我送你回去。
1: 何志文，你太自信了吧！你这样强加于人，你会后悔的。抓不住你。
0: 我才会真的后悔。你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弟弟，昨天还在身边的人，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天人永隔，再见如期了。人生有时很长，有时很短，在有限的时间里。 能够遇到自己想要珍惜的人，是多么的难得。对于你，我既不想遗恨终身，也不想虚度岁月。第一次我们已经擦肩而过了，现在我绝不会让你再从我的身边溜走。为了能跟你在一起，我一定会努力坚持到底。
3: 走吧。

0: 爸，我回来了。哎，
1: 舅白，你电话里说要约着我和你妈跟你女朋友见面。
0: 啊，爸，我准备结婚了。
2: 应该就顺奶奶。哦，嗯，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什么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我是叫你吃完饭再来接我嘛，你这样身体就垮了，太不在意自己了。哎呀，奶奶，中午休息时间本来就少，吃完饭就来不及了。待会儿你检查的时候，我肯定吃。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女孩子挨饿就不漂亮了。
4: 行了，这时间还早，你先去买点吃的，咱们待会儿再去。哎呀，这样就来不及了，奶奶，你放心吧，我肯定吃。你小的时候，我就是粗茶淡饭都没让你挨过饿。
3: 亚明娜，
5: 日本的方面催得很紧，希望这个月底能够看到我们的新品，来得及吗？
4: 这个没有问题，设计图已经做好。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让人做好 PPT
3: 送来。对，亚明，你的设计呢，我真的都很喜欢。可是现在在公司里头，有创意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就仅剩你这一位了。可是，
6: 对公司未来来讲，真是蛮危险的。
4: 其实我有个计划，在我工作室里挑选个人才，重点培养成我的助理设计师，这样人才会稳梯度。
0: 将来的发展也不会出现断层。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怎么不高兴？别提了，最近张医生好像恋爱了。
7: 什么恋爱呢？
0: 小点声。
7: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的。上次说要买相机，挑来挑去，挑了一个非常秀气，是骗谁呢？肯定是给女孩用的嘛。
7: 可不可靠啊？
0: 这我跟着呢嘛。
7: 原来他不是把家里的旧相机给我用，是特意买给我的。哎，别吵别吵，把这素材赶紧画下来。
8: 这拍下来不就好了吗？
7: 对呀，可是。 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买个相机。你其实不用买啊，我那里有一台旧的，可以给你用。真的吗？
8: 嗯，那太好了。
7: 那你干嘛送给我？
8: 反正摆着我也用不到。你不想要？
7: 不想就算了。没有没有，我要啊！你不会是骗我吧？我像是骗你的吗？这太好看了！你不是说旧的吗？这么新啊？
8: 是旧的，就没用过几次。哎，我还把它借给高然，他肯定气坏了。
7: 说一声就把相机借给了高然，不过你放心，他真的很小心的，没有用坏。相机我已经送给你了，你想怎么用那是你家的事，我的生活现在已经被你搞得乱七八糟的，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以后也不会有瓜葛。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 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一切的步骤就不一目了然，然后呢就用这个往下，所有的程序。不过大部分的素材我都还是从网站上面下载的。哇，你不会是医生啊，连各个领域都会借我所扶伤。
8: 那当然，但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的。
7: 那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0: 这个，你看动态教程啊，然后你按这个，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
2: 哎，你摁那么快，我哪看得见呢？
0: 对，你的手，你是手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0: 珍珠小姐，你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你不要这样嘛！上次你把我烫伤了，你不也一样千秋百求的希望我给你弥补的机会吗？我现在的心情就跟你当时一模一样，我希望你可以将心比心，不要拒绝我。
1: 那我帮你拿东西，上车吧。你坐在后面的意思是把我当出租车司机啊？嗯，那我还是坐公交吧。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当司机，没问题。
1: 虽然脾气挺坏的，但是其实还是挺关心我的。
0: 下午1点面试，别耽误了。手伸出来，帮你擦药。
1: 啊，不用了，这太矫情了。跟
0: 娇气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
1: 你记得回去之后呢，手洗干净了再上一次药。张医生，其实人还是挺好的。 珍珠，不要再乱想了。你是小琪的妈妈，你还要做设计师，一定要坚持下去。张医生，人好是好，但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啊。他跟傅总这样的，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啊。 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是吧？

0: 还有几个该咱呢？
1: 应该快了吧？他到了就会叫我们的。
0: 哦。我听人家说啊，这人得了糖尿病时候就尿多。你说我会不会得糖尿病了？我怎么又想上厕所？
1: 别老胡说！
0: 不行不行，我得去一下。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
0: 不用不用，你快等着给咱交钱啊！
1: 哦，
0: 这是那个单子啊，就从这儿走吧。
1: 慢点，奶奶，
0: 是吧？
1: 就在前面。
0: 哎，好好好。你怎么还没去死啊你？

0: 多少钱？奶奶，你去哪儿了呀？我找了半天都找不着你，都快急死我了。奶奶，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1: 你不是要上班吗？那就快去吧。
0: 啊，
1: 快走快走，你快走吧。
0: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1: 哦，我没事儿。我没事，我自己回去。你快走吧，小燕迟到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快走。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张医生可以了。那我先出去啊。
0: 师母，你感觉怎么样？老师他还在开会，一会儿就过来。
2: 可风，我这次能扛得过来吗？
0: 师母，你之前也透过息，我相信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是你担心又会再次休克？
2: 我担心，尤其是最近特别担心，我怕自己再也醒不过来。在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做出的决定往往是错的，这种错会让你痛苦后悔一辈子，在心底深处永远也抹不掉。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我只希望自己能活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要弥补我在年轻时犯下的错。
0: 师母，其实

0: 人难免都会犯错的。就拿我来说吧，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为了不让我妈妈太辛苦，也为了证明我不会因为没有爸爸就比别人差，我这一路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加倍的认真。也因为这样，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最近我忽然感觉到，会不会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或许别人就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有没有爸爸，从来也不会介意我表现得有多优秀。或许我的人生可以过得更轻松。所以师母，你也不要想太多，有老师在，他一定会尽全力照顾你的。而且他已经安排好了换肾的计划，我相信最近就会有好消息了。
1: 老婆，都准备好了？
0: 嗯，
2: 好。雪萍，那咱们就开始吧。
3: 珍珠，
4: 副总，
3: 为什么我十次来办公区，九次都看到你迟到呢？
4: 这次家里突然有事，所以没来得及赶。
3: 你家里的事还真多啊！那你家这么多事，你为什么不辞职去把你家事处理好呢？
4: 对不起啊，我下次不会了。
3: 把你的下次不会收起来。你每一次都只有这句话。我想起来了，你现在还不能辞职啊，因为你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死亡也是为了你开了这样的先例。你是用这种工作态度来对待你的公司吗？
4: 我会加班完成工作的。
3: 你今天的工资已经被扣除了，你回去吧。

0: 为什么你每次开小差都会被康总发现啊？恭喜你啊，今天的工资又被扣了。算了，别讨论，该干嘛干嘛去。
1: 林毅，明天我妈过生日，你帮我找个人给一下安排。
0: 你妈这个月都过了三回生日了，太过分了吧你！
2: 就当帮帮我呗，你明知道约会比我命都重要，帮帮我呗。帮帮你，得有人帮你才行啊。
3: 我帮你吧。
4: 别，张医生，我还是找别人好了。
2: 不要就算了。
4: 真的，那谢谢你了，张医生。
3: 谢了，张医生。
4: 年度修的策划书准备好了吗？
5: 阿姨，策划书你已经通过了，现在呢，我就会安排员工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但这段时间他们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可能要加班布置场地，还要制作一些模型。嗯，
4: 做得很好，可是玲玲，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千万别太累了。
5: 我没事的，美慈阿姨，你放心吧。那我先去忙了。嗯，
4: 玲玲啊，
5: 啊。
4: 可风过两天就会来帮你忙哦。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8:10去下。
7: 你为什么一直想帮我？
8: 这需要什么理由？不帮你才奇怪吧。
7: 说实话，
8: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9: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10: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9: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8:10去下。
11: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8: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2: 好好看啊，
13: 好美！
14: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5: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6: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4: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8: 好，
17: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9: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0: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1: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7: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2: 资金不够了。
17: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3: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7: 林哥，9点送过来
24: 不行。
21: 小心小心。
25: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

0: 王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逆光飞翔。
2: 光耀，
3: 嗯，
2: 你还记得志文到咱家来的时候啊，戴的这个银手镯吗？
3: 嗯，
2: 我想把这个送给珊珊做见面礼，可以吗？
3: 可以啊。
2: 那好，你帮我想想，我们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3: 小玉啊，你这是怎么了？不就吃个饭见个面吗？成不成还不知道吗？
2: 你没听志文说吗？珊珊他们家是教育世家，咱们可不能失礼了。
3: 好好好，我在想。嗯，
2: 志文找到珊珊这样的姑娘，我这个当妈的就放心了。她学历高，家庭背景又好，这才像我们何家的媳妇。
3: 小玉啊，我得先提醒你，即便珊珊以后真的嫁进我们家来了，你可千万别当着珍珠的面说什么家庭背景啊、学历啊。
2: 我哪里会啊，以前我是不了解珍珠那孩子，老觉得她学历低对志伟的将来会有影响，所以
3: 你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啊
2: 啊，

0: 哎，光耀，你觉得我这件衣服怎么样啊？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别扭？
1: 真的挺好的。哎，王少，这个珊珊同学在陈老师的心目中间位置还挺重要的啊。你说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儿子吗？嗯，
0: 该到了。
2: 妈，哎，
0: 珊珊呢？
2: 今天有点堵车，可能咱们得多等她一会儿啊。
0: 要不？咱们进去等吧。行，进去吧。
2: 进去吧。
3: 妈，这是珊珊。见过，叔叔阿姨好。你好，我们在医院见过。是啊，哎，我们坐吧。
2: 来，珊珊小姐，早就来了吧？
3: 没有没有，我也刚到。
2: 听志文说，您的爸爸是搞教育的。
3: 对啊，我爸是中学校长。嗯，
2: 那您妈妈呢？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妈妈跟阿姨一样，也是老师。
2: 志文告诉你的，我已经退休了。你的爸爸妈妈还在工作吗？
3: 没有没有，他们也退休了。嗯。
2: 我们志文遇到你真好，像你这样好条件的姑娘，应该一早嫁出去了。
1: 阿妈，珊珊一直在忙着工作，所以还没顾上。
0: 你瞧你妈，职业病又犯了，老是爱问来问去的。
2: 是啊是啊，我们志文真是命好。
1: 妈，爸，咱们先吃饭了。
4: 对对对，哦
2: 对，
4: 先吃饭，
2: 先吃饭，
3: 好，来。
5: 可风，你怎么会过来啊？
6: 我妈打电话叫我过来的。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出发吧。
5: 嗯，马上就好，我现在收拾东西。
7: 傅总，啊，这个是丁总让您签的文件。
5: 知道了。可风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个小商品市场啊？我们待会儿就去那里买东西好不好？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送过我一个特别可爱的陶瓷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喏，对了，年度秀的事情你都准备好了吗？
7: 嗯，还没有。
5: 那你还不赶快去准备，待在这儿干嘛？
2: 不用，一会儿我和你爸坐出租车挺方便的。珊珊，星期天有空到家里来玩玩吗？
5: 好呀。哦，对了，
2: 这个是志文小时候戴过的银手镯，有年头了，有些灵性，会给人带来好运的。今天就作为见面礼送给你吧。
5: 这，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5: 哎，
1: 哎妈，
5: 阿姨，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5: 那你小心点啊。
2: 志文啊，一会儿送珊珊回家啊。
1: 哎。那您和我爸路上当心点。嗯，
5: 叔叔阿姨再见。
0: 哎，再见
2: 啊。我们走了啊。

0: 啊，看来咱们志文还挺有本事的。哎，
1: 只要陈老师满意就好了。
0: 你这是什么话啊？
1: 看他们这个样子啊，珊珊挺招志文喜欢的。

0: 珊珊，谢谢你能来，谢谢你对我爸妈那么好。更重要的是，谢谢你愿意嫁给我。你不是说，如果不想失去你，就必须得来吗？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人威胁过呢。 不过今天，我真的被幸福冲昏了头。告诉你吧，就算是我在决定离婚的时候，我也很清楚我自己正在做什么。还不是因为你？
1: 因为我，就是那个想不通。要不然，你才不会做那新鲜玉笛的葡萄呢，对吗？
0: 真品。
1: 珊珊，你放心，我会对你好，而且会加倍的对你好。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另外，还有个小秘密，告诉你。
0: 什么？
1: 妈把我的护身符给了你，你知道？ 这说明了什么吗？这对小东西平时都是由妈来保管的，而且深藏不露。只有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妈会把它们放在我的枕边，生日过完了，就要把它收回去。 三个兄弟之中，只有我有这个待遇。你现在知道

0: 啊，嗯，三毛主呢？
1: 啊，我想把那个堆杂物的房间整理出来，让你住。
2: 我住？嗯，太棒了，终于有个独立空间了。
0: 班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在这里多做一点。
3: 爸，妈为什么要搬房间啊？
4: 你大哥啊，马上就要结婚了。嗯。啊？
3: 跟谁结婚？
4: 吕珊珊小姐。哦，他们不知道。嗯，
1: 那个姑娘真不错。嗯，
4: 而且啊，珊珊小姐对志文都挺好的，估计他们很快就会结婚的。哦，珍珠啊，到时候您可得帮我啊。哎，
3: 妈放心吧。
1: 哦，小雨，别忘了提醒我啊，让那个志文，让珊珊小姐到我家里来吃饭啊。哎，你们也见见。

0: 你说这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柳珊珊啊？你说世界小不小啊？这怎么办呀？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道个歉啊？这毕竟马上就要成为我们大嫂的人呢。反正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又聪明又精明，以后大哥少不了受她欺负。你喜不喜欢有什么用啊？大哥喜欢就好了呀。哎呀，不行，明天你得早点起，咱俩去道个歉，就这么定了啊。啊？
1: 哎，喂！爸妈吃饭了，高儿子爬不起。高然，大哥吃饭了。

0: 喂，不是说好今天一块去道歉吗？我才不会和他去道歉呢，要去你一个人去。
1: 我自己去是怎么说啊？那就不要去喽。那怎么行？我又没说答应要去，是你自己要去的。好了，不说了，公司有事要忙，拜拜。
2: 这样，这不解释清楚以后怎么相处啊？你看看你想吃什么吧。哦，我就不用了。没事儿，我请你。不是，好吧，给我来两份美式早餐。来找我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呢？我是想打个电话的，可是我一想，我要是跟大哥要你的电话。
3: 不就穿帮了吗？对不起啊，我代表高然向你道歉。上次突然去找你，是不是觉得特莫名其妙啊？
2: 当然啊，不过可以理解了。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可能自己在外面受了委屈能忍，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委屈，换做我，我也不能忍。是是是。 如果是我的话，我都可以忍。但是大哥是家里对我最好的人，我一想到他伤心难过，我就……哎呀，不管怎么说，我都不应该那么冲动。对不起啦，看出来了，你也是一个直性子。嗯，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我来的时候还在担心，要是你不接受我的道歉，我该怎么办呀？嗯，那个。 还有，本来高然说他要一起来的，可是突然他们公司找他有急事儿，他就没那个。你好像不太会说谎吧？没事儿了，我对高然没什么成见啊，他的动机挺单纯的，而且这个事情过那么久了，我早忘了。你人真的太好了。 我大哥能找到你，真是他的福气。谢谢。你这么说，我都好吧。可是你可不要这么早就给我打那么高的分儿啊。

0: 想看清一个人，可不是一瞬间能够完全看清楚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谁都说不准，对吧？嗯。来，吃吧。啊。
1: 李白姐，快点，差点迟到。
2: 是啊，是啊。对不起。哎，今天这打卡机怎么打不上卡呀？
1: 小白姐打完了。
2: 哎，今天这打卡机有问题吗？
1: 没有啊。
2: 那怎么回事儿？
1: 来不及了。
2: 哎，你等会儿。我打上了，不过你又迟到了。
1: 小白姐，
2: 干嘛？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害我迟到？
2: 哎，你们大家都说说，明明是他自己迟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怎么可以睁着眼撒谎啊？
2: 我什么时候撒谎了呀？大家都看到了。哎，你们俩一大早上吵什么？
3: 康总，
2: 当公司是菜市场啊？珍珠，咱俩的私事下班以后再说好吗？今天的工作很多，你就别在这添乱了。
1: 你，
2: 康总，不好意思啊，那我先去忙了。好。珍珠，你事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对了，你待会儿去一下杂物房，把那些饰品拿去秀场吧。今天那边有很多工作，你去那儿帮忙吧。

0: 玲玲啊，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因为你一直在忙春季的年度秀，你看你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没有人帮你吗？
1: 阿姨，哪有人会帮我？
0: 是吗？嗯。小蜜蜂，你不是答应我要帮玲玲这段时间的吗？
2: 对啊，其实刚好那几次我医院比较忙，有手术跟会议，所以
1: 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帮我一起去看一下我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给我一点意见啊。
2: 给你一些医学上的专业意见。
0: 小蜜蜂，请问你妈妈最怕的是什么？最要的是什么？
2: 面子吗？
0: 对，所以现在的这场春季年度秀对我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绝对不能丢脸，我绝对不能人家看笑话，你知道吗？
2: 知道。
0: 那你该怎么做呢？
2: 好，我答应你，我尽量安排我有空的时间陪他去采购，给他一些意见。 OK，
0: 太好了，今天刚好你有空，哎，你是不是待会也要去秀场去看一下？
1: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装修师傅刚来嘛，那我觉得我也要上去盯紧一点。
0: 好的，听到了吗？哦，自己要小心身体，别太累。
1: 好。
0: 好。
3: 辛苦了，没事。辛苦了，
1: 姐。可风，来来来，带你来参观一下。Hello， 你看这个 LED 大屏幕是用了最新的科技，你有没有看到立体的？那还有这个，你看一下这些灯，哇，到时候这些灯一打上去，肯定特别帅气。然后啊，你看这所有的舞台设计都是我的作品，很厉害吧？
2: 厉害，果然不一样。
1: 嗯，等
4: 方总，咱们的后台已经准备好了，请您过去看看。
1: 啊，好，可风，那我先去忙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嗯，
1: 注意安全啊，
2: 嗯，
1: 拜，走了。
2: 要不我帮你拿？
3: 啊，不用了，你是大少爷，弄脏衣服多不好啊。
2: 你怎么这样说话？我得罪你了？
3: 啊，没有，不是因为这个，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啊。哎，你赶快陪女朋友喝咖啡去吧。
2: 什么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你误会了，她不是我女朋友。
3: 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再过一下。

0: 奶，我手疼，今天不能去练提琴了。
1: 手疼是不是啊？你不好好练，回家叫你小屁屁疼。
0: 嗯，妈妈，我想买玩具。
1: 练好了，奶奶带你买，好不好？
0: 先买再去上课，要不然我会不高兴的。
1: 好，那奶奶先给你买，但一定要认真的练，好？
0: 嗯。
1: 嗯，走。
2: 来，王老师，喝点水。哎呀，
1: 小琪呀，别忙了。小琪呀，就交给你了。我一会儿下课，我再来接他。
2: 行行行，你有事就先忙啊。小琪，跟奶奶再见。
0: 奶奶再见，记得早点来接我。
1: 奶奶记得了。你看，每次过来上课都跟赶鸭子上架似的。
2: 小孩子啊，这兴趣还得慢慢培养。
1: 乖啊，听老师的话。
0: 嗯。
1: 那我走了啊。
2: 好，那我送你。
1: 哎，别别，
2: 你走啊。

0: 琪啊，你回家练琴了吗？
1: 练了。
0: 练了。让我看看啊，手指头放松一点啊。哎，好好练。对。好好练啊，不许偷懒啊。
1: 嗯。
0: 来了。哎，可风来了。
2: 老师。
0: 哎呦，来就来嘛，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小东西，不成敬意。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0: 来来，坐坐坐。
2: 哎，你还有学生在啊？
0: 我才收的没多久，小调皮一个。来，坐坐坐。小琪，你怎么不练了？
1: 老师，我肚子疼。
0: 肚子痛啊？来，让我看看哪儿痛啊？
1: 我只是想拿模型给别的小朋友看，结果摔坏了。
3: 我没想把它摔坏。你对女生这么凶就不对，我就要说你都是当医生的人了，连尊老爱幼的常识都不知道吗？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向他道歉。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小琪。
1: 老师不是太厉害，休息一会儿就行了。
0: 可风啊，你快来给他看看，看看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吃坏肚子了。
2: 这块疼吗？
1: 疼。
2: 那这里呢？
1: 疼疼。
0: 这到底咋回事？
2: 这里也疼啊。这里呢？
1: 疼。
2: 还疼？这个，这很有可能是阑尾炎，严重的话可能要动手术。
0: 我去给你倒水喝啊。
2: 你刚刚不是说你哪儿都痛吗？怎么现在没事了？
1: 我刚刚是瞎说的。
2: 你爸爸叫你随便骗人的吗？

0: 我没有爸爸。嗯，
1: 小琪啊，现在肚子不疼了，咱们练琴好吧？嗯，听话。
2: 我来吧。
1: 嗯，那好吧，我去给咱切点水果吃啊。
2: 小琪，你不喜欢拉琴，所以你就骗我们说你肚子疼，对不对？
0: 嗯。
2: 那你不喜欢拉琴，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拉得很难听呢？我跟你说，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拉琴拉得更难听，但是我现在已经是……
0: 那就是说你现在拉得很好啦。
2: 好说好说。
0: 那你拉给我听可以吗？
2: 那有什么问题啊？
0: 医生哥哥，你坐这里。

0: 你拉的真好。其实只要你努力练习的话，你也可以拉得很好啊。我真的可以拉得这么好听吗？那就要看你多努力了。我现在就要练习。哦。
1: 我看他挺听你的啊，要不然你帮我看着他，我去给咱做点饭好不好？
0: 好。
2: 小琪，你听叔叔话啊。
0: 嗯。
1: 好。来，这样子啊。
2: 看谱。要不我帮你拿？啊，不用了，你是大少爷，弄脏衣服多不好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得罪你了？
2: 没有，不是因为这个，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哎，你赶快陪女朋友喝咖啡去吧。
1: 什么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你误会了，她不是我女朋友。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3: 小琪啊，我问你啊，如果呢，你惹了你幼儿园的女生生气，你会怎么办？
4: 哦，医生哥哥，那些女孩子呀，最没用了。
1: 动不动就哭鼻子的，我叔叔说女孩子是最不讲道理的动物，所以你不用跟他们说这么多，哄哄就行了。最不讲道理的动物，你叔叔怎么说的？
4: 对呀，
1: 好像也对，他们真的不讲道理。老师，我医院还有事，我可能要先走了。哎。
4: 风啊，不是说好在这吃饭的吗？
1: 没有，因为医院有急事，所以。哦，小七啊，那跟叔叔再见了。叔叔，你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再回去吗？我要去医院救人呢。
4: 那以后你还要过来叫我练琴。
1: 嗯，这个要看情况了。回头我给老师打电话，如果他说你不听话的话，我就不来了。
4: 我一定会好好练琴的。哎，对了，
1: 小琪，你说你是在哪个幼儿园上课？我在培萃幼儿园啊。
4: 哥哥，以后你如果要去看我的话，你就对老师说你是何小琪的朋友，要不然的话，老师就不会让你进门了。
1: 你这么大牌啊！好，我知道了。
5: 康院长，
6: 哎，红嫂，
5: 康院长，太太的衣服拿来了，
6: 麻烦您了。哎，放这儿吧。哎，康院长，太太好些了吗？明天能出院吗？
5: 得看情况，如果情况好的话，应该明天能出院。
6: 太好了，真希望太太早点好起来。
5: 那要是没事了，我就下班了哈。
6: 哎，红嫂，现在门外等我一会儿。哎，康总，这个是年度需要准备购买的项目清单，您看一下。嗯，可以了。嗯，那好，那我先出去了。
7: 好。

0: 今天有没有空啊？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小商品市场买点东西啊？
1: 我没空。
2: 没空？可是明明阿姨说你是昨天的班，你今天放假的。
1: 对，突然通知要加班。
2: 哦，加班啊。嗯，那算了吧。

0: 你干嘛回去啊？喂，设计部吗？叫珍珠过来一下。
1: 找我吗？去财务部领1000块，
0: 到小商品市场，照着这个单子全部买回来吧。哦，好。哎，等一下，还有这个，做200张 VIP
2: 卡。嗯，好的。红嫂，谢谢你啊，还给我把衣服送过来啊。一会儿这篮水果你拿回去。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你真老是照顾我们，这不好意思。
4: 快坐吧，别不好意思。这些水果呢，也是别人送的，我们家吃不了这么多水果。你知道我太太顺产节，所以这些水果对她来说都是负担。
3: 哎呀，我以前只知道太太的身体不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啊，连水果和水都是负担了。
4: 哎，是啊，每隔3天就得到医院来做一次透析，很受罪的。
3: 真是可怜的。哎，康院长，我听说肾得了那个病的人呐，只要是给他换一个肾，好像是什么肾移植手术，他病就好了。您不是院长吗？你在医院就给他换一个呗。
4: 红嫂，你不懂，没那么简单。首先得有捐赠者，而且这个捐赠者还得有血缘关系，最好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孩子。
3: 哦，您说的也是，这是挺件难事儿的。您说，不管是不是亲人哈，有没有血缘关系，你说平常一个人无端端的在自己的肚子上拉这么一刀，把这个肾掏出来，再想一想也是挺可怕的。哎，对了，红嫂，珍珠的债务问题解决的怎么样？
1: 康院长。
3: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听珍珠说，她好像向公司的老板预支过工资，是吗？哎呀，这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康院长，您不算外人，我就跟您说说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在外面欠了一些外债。 珍珠很孝顺，她想帮我们分担一些，就这样。哎，
4: 那她丈夫怎么不帮帮忙呢？
3: 她哪还有丈夫啊？她丈夫呢？死了。哎，他们结婚没多久，那孩子还在肚子里呢，她老公就出车祸死了。你说这孩子可不可怜？从小没爹没妈的，这老公死了以后。

0: 以后您娘家她都回不去，现在就住在婆家里头。哎，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呀，我老公啊都心疼她，把她拉扯大的，特别是我老公，你知道吧？他就这么一个亲生侄女，所以对她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好，不是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要好。
1: 说，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们这些做叔叔、做婶婶的，都是好人呀。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哦，康院长，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哈。那我先走了，康院长，那这个我就……哎，谢谢谢谢。哎，不用送，不用送。哎呦！
2: 好漂亮，今天几个。梅子阿姨，这个月的料单。好，谢谢。你知道吗？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部都在为了年度秀忙碌。结束之后呢，我觉得设计部门也应该告一个段落了。
1: 你也应该有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嗯，但是我前几天看了公司所有员工的资料，我发现最近人事部出现了点问题，会影响到公司的运作，所以我打算近期做一下调整，然后过几天就可以把新的计划书交给你看了。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刚刚我跟雅明也在商量这件事情。 据说我们公司现在呢，全部有的都是很资深的设计师，而且设计出来的东西呢，也秉承着所有 Swan
2: 的一贯的风格，可是想要看到一些让眼前一亮的作品就比较少了，这样下去呢，对我们公司真的是很不利。嗯，那阿姨，你的意思是想要增加一些新人来丰富我们下一季的设计创意？
1: 对，这也是我跟雅明的想法。 虽然说他们这些学院派的学生们，这些设计师，都秉持他们的一贯的作风跟想法，但是比较死板。所以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培养一些年轻的人，开始呢先做总监的助理。所以我希望呢，等我们时装秀结束之后，你赶快安排一下去选拔。
2: 嗯，我知道了。那美斯阿姨，我先出去了。
1: 林丽丽，你今天是不是约了可风要去什么商品市场？
2: 哦，他说他要加班，他没有空陪我去。
1: 哦，
2: 嗯，那我先出去了。

0: 康院长您好，您好，打搅了，我是美慈。对，我想请问，可风他今天要加班吗？
1: 美慈，你是不是记错了？可风昨天夜里刚做了一台手术，今天应该休息的，怎么可能又跑到医院来了？
0: 哦，可能是我记错了吧，不好意思啊，打搅哦。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好，谢谢您，谢谢。

0: 张可峰先生，请问你在哪里？
1: 又怎么了？
0: 又怎么了？你不是答应人家玲玲今天要陪她去逛小商品市场的吗？
1: 妈，我没空啊。
0: 啊？你少胡说八道了！刚刚我已经打电话问过康院长了，康院长很明白地告诉我，你今天是休假，不用加班。你别再骗我了，快点起床。
2: 好，我知道了。
0: 快点！

0: 张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我来买走失的东西啊。
1: 我也来买东西呢。康琳琳没有跟你一起来吗？
0: 副总说他很忙，就让我来了。是在这儿等他的？
1: 没有啊，谁等他啊？我帮你拉吧。
0: 啊，张医生，我还要买东西呢。
1: 我就是来监督你买东西的。走了。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2: 这需要什么理由？不抱你才奇怪吧。
1: 说实话，
2: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3: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4: 你想让我去拿这个夏天离开？
3: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闪亮。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6: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7: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8: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9: 站住！
10: 又抓我呀？
9: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1: 干嘛？
6: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0: 这要去哪？
12: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8: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9: 我也不要脸了，
13: 救你爹爹！
6: 都是高手，
14: 谁干谁？
15: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6: 我们杨勇。
17: 太好了，
16: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7: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8: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你就随便买就好了。
1: 这不是公司很重要的活动吗？再说了，这些东西有很多都是公司平常经常用得到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买呢？

0: 你知道吗？
1: 这种颜色啊，在灯光底下一照是会变色的。
2: 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1: 我在书上看到的。
2: 那变色就变色，有什么关系吗？
1: 那可不行，这颜色一变，就跟我们这次的服装搭起来就不协调了。啊？
2: 我怎么看不出来？我觉得差不多。
1: 你在秀场上就看出区别了。
2: 哎，照你这样挑下去，我们挑到天亮都挑不完了。
1: 那要不你先回去，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回去就行了。
2: 哎，我陪你逛这么久，提这么重的东西，你就这样打发我？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嘛。那要不，那我再买东西，你可不许嫌烦。哦。你去不去啊？
2: 去。
1: 走啊。
2: 来来来。

0: 康，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只是在想，万一我……
0: 万一救不了我怎么办？

0: 之前我说了太多的丧气话，以后我不会了。我听可风告诉我，你已经在帮我安排深藏玉旨的事了。
1: 是。
0: 既然有了希望，我为什么要自己绝望呢？老哥，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希望，我再也不会说丧气话了，因为我要好好活下去，我要尽我的全力对你和琳琳好，我也要尽我的全力找到我的女儿，我要补偿她。
1: 你能怎么想就好，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有机会找到你的女儿，我们才可能

0: 谢谢你啊，张医生，今天陪我买了这么多的东西，那我先走了。
1: 哎，你不是还有那个贵宾证没有买吗？
0: 啊，没事，那个我自己买就行，要挑很久，就不麻烦你了。
1: 哦，那我帮你把东西搬上去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今天已经耽误你很长时间了，而且明天本来不是要跟傅总在一起的吗？谢谢你了，先走了。
1: 等一下，我跟你说过了，康琳琳她不是我女朋友，你不明白吗？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0: 我懂，我什么都懂。像你们这种条件好、学历又高的少爷小姐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当朋友啊。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做朋友，可丢人没面子的。
1: 什么丢人，什么没面子，你在说什么？原来我在你心中就是

0: 小杰，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1: 妈妈给我买新玩具了，谢谢妈妈。
0: 喜不喜欢啊？
2: 珍珠啊，你还有时间跟小琪玩，我都忙不过来了啊！快过来帮忙。
0: 来了，来，
2: 你帮我把这个切了啊！
0: 我摘韭菜，别炒得太咸了啊！
3: 爸，
4: 小妈回来
3: 了，回来了。
0: 伯父，伯父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0: 你来了，
5: 你好，你好，
0: 快请坐呀，
5: 好。
6: 高然，你帮珍珠一下啊。
7: 来了。
5: 伯母，我听正明说您最爱吃甜点了，不知道这个您爱不爱吃？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5: 应该的，伯父，正明说你就爱喝这个。哦，
4: 谢谢谢谢。
5: 不用。
1: 妈你好。
5: 你好，你是小琪吗？
1: 是啊，
5: 嗯，阿姨给你买了这个，你看你喜不喜欢？
1: 是消防车。妈妈，妈妈，我有消防车了。
0: 那你还不赶快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0: 不用，你真乖。爸妈，饭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过来吃了。啊，
4: 来来来，
0: 快吃，好，我们吃饭吧，啊。
3: 你看人家多有手段，一来就上来了。
5: 这么丰盛呢？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嗯，他叫高然，是我们家的干儿子。
3: 爸，你不用介绍了，他应该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
0: 珊姐你好，我叫珍珠。
8: 你们好。
3: 你那么热情干嘛？
4: 哎，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8: 见过。啊，哎，
3: 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
8: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家人都很关心你。
0: 哎，珊姐，这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先尝尝看。嗯，
9: 啊，对对对，趁热吃。他们两个人啊，经常斗嘴斗惯了的。来，
3: 哎妈，珊珊不吃辣椒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0: 啊，对不起，我以为妈忘放了，所以就顺手加进去了。
10: 做得好，这才是我们家的风味。
0: 我再给你炒一份去。
8: 哦，不用了，你帮我倒碗热水吧，我过过水就可以吃。一点点辣，我还是可以的。
0: 啊，真是不好意思。
4: 随意啊。
0: 好，我给你倒。
4: 那
9: 吃点别的，这个不辣。
0: 嗯，谢谢。
9: 别客气啊，
0: 自己吃。
4: 珊珊，你跟志文是在学校社团就认识了？
8: 对啊。
3: 爸，珊珊在学校社团的时候可是风云人物，每次演戏都是女主角，我经常故意的拿些东西去喂她戏。哦，
8: 原来你是故意的。
3: 你现在才知道。
8: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9: 志文啊，你还别说，最近这段时间你真的变了。啊。
4: 既会说笑话，又会体贴人，这还像我们老大吗？啊！
3: 爸，吃饭了。
0: 吃吃吃，别客气，吃。
4: 嗯。珊珊，嗯，哎，我听志文说你是一毕业以后就开公司了。
8: 哦，不是这样的，我刚毕业那会儿呢，在认识的公司里面任职，后来自己有经验了才开公司的。哦，
3: 爸，珊珊是受到他以前的一个客户的欣赏。那个客户后来投钱给他开公司，
4: 这也说明珊珊的能力强啊！哎呀，
9: 真不错，年纪轻轻就独当一面。
10: 嗯，珍珠，今天菜怎么一点都不辣，放那么少辣椒？把辣椒酱给我拿来。哦，
0: 你上火少吃点辣椒好。
4: 来，珊珊吃啊！
9: 来来来来。
3: 饭呢？
0: 珊珊姐，来，你先吃点水果。啊，你先坐，来哄孩子睡觉去了。
8: 哦，赶紧去吧，孩子要紧。谢谢啊。嗯。
4: 啊，珊珊，嗯，你刚才说一个月以后要去美国？
5: 啊，是啊，我妹妹在美国，她要生孩子了，我准备带我爸妈一块去看看她。
4: 喜事儿，喜事儿。
9: 那么，你们结婚的事儿准备怎么办呀？
4: 我看呢，
7: 不如在珊珊去美国之前把你们俩的喜事给办了。
11: 爸，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7: 这有什么快的？喜上加喜多好啊！我相信珊珊的父母是不会反对的。
9: 也是啊，那么你们打算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11: 啊，妈，爸，我们准备住家里。
7: 太好了。
9: 是啊，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
8: 住家里，会不会有点挤啊？
7: 不挤，一家人在一起多热闹啊！婚房我都给你们选好了，志文，就这一间。
9: 对，
7: 我让高然呢住到那个放杂物的房间去，设计图我都已经画好了。
11: 行，爸，没问题，我们听您安排。
7: 太好了，哎，我给你看看啊。
9: 你爸呀，就是性子急。

0: 那个情形你也看到了，那你让我怎么回答呀？我了解了，我知道妈这话的是什么意思。虽说我是抱养的，但我毕竟是家里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这个家呀。
1: 所以你想跟我说，如果不住进你们家就不能结婚？
0: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也听到了，爸妈只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彼此相互有个照应。
1: 我早说过了吧，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
0: 可结婚不就是能成为一家人吗？如果大家都能够开心，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的牺牲了一点点自由而已啊。
1: 牺牲一点儿？请问你牺牲什么了？这是你的家，一切对你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对我来说是那么的不熟悉。何志文，你知道那种陌生感，那种压力有多大吗？你从来就没为我考虑过。
0: 我以为你会融入到我们这个家。
1: 如果融入你们家要我丢失掉我自己的话，对不起，我真没想过。
0: 来，好，我搬出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搬出来住，哪怕是让爸白辛苦，让妈伤心，我都搬出来。
1: 何志文，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做，我还没有嫁进你们家门呢，我就成了拆散你父母的罪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0: 我怎么不成熟了？住我们家不行，搬出来你有意见，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你住你家，我住我家。
0: 那我们干嘛要结婚呢？
1: 对呀，我们干嘛要结婚？我们俩的人生观、价值观差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0: 结婚不就是让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彼此的迁就、彼此的配合？就像我知道你性子直、个性强，我愿意心甘情愿地为你改变我自己。
1: 请你不要把你自己说得那么委屈好吗？从开始交往到现在，一直是我在迎合你，我在配合你。你说你要结婚，你说结了婚要住进你们家的，都是你在做决定，你又问我吗？告诉你，何志文，其实一步一步的都是我在走进你的局。我是吕珊珊，现在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完全都不知道了。
0: 对不起，珊珊，我错了，对不起。等一会儿回去我就跟爸说。搬出来住，我想爸一定会谅解的。还有，如果你觉得一个月以后结婚太快了，太仓促了，没关系，我等，我可以继续等你。

0: 人不结婚都可以？
1: 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想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你做。我不愿意看到你伤心，更不想看到你难过，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你。为了你，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我甚至可以连我的原则都不要。

0: 我们一起住进你家，珊珊，你连原则都没了，我还能坚持什么？
1: 谢谢你，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用我的一生照顾你，尽我所有的努力，让你一辈子都幸福。
0: 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愿意为我做的。 我也愿意为你做，芷雯，尽快告诉你的父母的过去。你知道了，我不想瞒着他们。
1: 我知道。

0: 妈，小七睡啦。啊。
1: 这豆芽是要摘的吗？
2: 嗯。
3: 这珊珊姐真挺好的。
0: 那是当然，这人好又有气质，成熟稳重，人见人爱。何家娶到这样的儿媳妇儿，真是我们的福气。
3: 妈，当初我跟志伟要结婚的时候，你肯定特失望吧？
0: 珍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要拿你跟珊珊比的意思啊。
3: 妈，我知道，我怎么可能跟珊珊姐比啊？她那么优秀。
0: 珍珠，
4: 你也很优秀啊。你看我明明是名牌大学毕业，还不知道每天被你糟蹋。
3: 那是你活该。
4: 是你有眼无珠。
0: 高然，
4: 不长眼人多的是，等你哪天羽毛长齐了，一飞冲天了，那所有人都会改口称呼你为大设计师，到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踩在脚底下。
0: 高然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
4: 没想到吧，狗嘴也可以吐出象牙。
3: 高然，谢谢你，我会努力的。不过把别人踩在脚底下，那是你，我才没那么坏呢。
4: 不只是努力，要记得以后有机会报答我。
0: 哟，还这么斤斤计较。珍珠啊，什么时候当上大设计师，连拍马屁的机会都别给他，
3: 听见了没有？
4: 妈，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护着珍珠了啊？
3: 哎，妈一直都很护着我，是不是？
0: 可不是嘛。是不是很好吃？
5: 还好，我们节省点仓。再快怎么吃？
0: 很新鲜吧？
5: 再慢了一点，
0: 一定很贵的这水果。
6: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吃过这么高级的水果。这种人本来就没有钱吃。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吃完这个就不吃了，这些还有那些啊，都给珍娜留的，省得你老说我眼里只有珍珠珍珠。
0: 珍珠、珍娜都是您的孙女儿，谁吃不都一样吗？不就是珍珠，她干嘛这么大嘴巴？告诉康院长，你说向老板预支薪水的事儿，害我在人家面前恨不得有个洞钻进去。
6: 哎呦，那肯定是这个康院长跟珍珠聊天关心她呢，珍珠就不小心说出去了。你不经常也这样吗？
0: 哎，妈，您觉不觉得很奇怪？康院长干嘛对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这么好呢？
6: 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跟你说哈，康院长告诉我，说他太太得了肾病，
6: 所以呢？
0: 所以太太得了病，时间长了，老公会不会不老实啊？在外面沾花惹草的。哎呀，我也是大嘴巴，我干嘛跟他说志伟死了的事情呢？
6: 你，
0: 哎妈别。这水果很贵的，我的。

0: 我的意思是，如果康院长真的对珍珠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咱们这水果是不能收，应该退给他的。我看康院长不是打珍珠的主意，是打你的主意。哎呀，妈说什么呢？
1: 你才说什么呢？一边吃着人家送的水果，一边疑神疑鬼的，啊！别人对寡妇看不起就不说了，连你也拿这个嚼舌根儿啊！
0: 德行你！这老太太脾气咋这么大呢？给朕拿牛去！

0: 哟，
1: 二爸，
0: 回来了
1: 啊，
0: 送走了。
1: 啊，我来吧。
0: 嗯，
1: 二爸，
0: 嗯，
1: 我有件事儿想跟您聊一聊。
2: 什么事儿？说。怕你妈这个。
1: 也不是，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2: 嗯，明天上班是吧？
1: 啊，
2: 这样，明天中午我来找你。
1: 谢谢爸。
2: 嗯。

0: 洪总，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太太出院了。哎呀，您气色真好，您快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我给您倒杯水去。
2: 哎呀，难得我出院回来，家里能这么干净。还好洪嫂在。
0: 哎呀，这听起来的像骂我，嫌我不会做家务啊。
2: 我在夸你呢，我老公啊，找了一个这么好的阿姨。有洪嫂在，你快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了，我今天请了半天假。
2: 哟，院长也能请假呀？
0: 院长也是人，夫人也会生病，家里也会有事儿，不准我的假，我就辞职。

0: 你有没有发现，师兄最近特别刻苦？听说学长最近把工作安排的好满，
1: 干嘛这么难为自己呢？出什么事了？
0: 我怎么知道？
2: 闲着没事干。
0: 这本书的一到五章，写的就是我们手上的病例。明天给我报告。多嘴，关我什么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3: 爸，是关于珊珊。
0: 珊珊怎么了？
3: 哦，我知道了。是嫌咱们家小，不愿意住家里。 是啊，我跟你妈一直说，孩子结婚以后要住在家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年轻人有想法，想要住到外面去，没问题。哎，志文，你要跟珊珊结婚的事情，你妈高兴的不得了，气色也好多了。啊，哦，对了，我辞职的事情，别告诉珊珊啊，万一不小心让你妈知道了，那可就糟了。自从那个智慧厨师以后，你妈再也承受不了这种。

0: 别着急了，啊，爸，嗯，别想的太多了。珊珊没有先咱家小，她只是希望我们的新房能由她自己来设计。她怕还没进咱家门，就指东划西的，让你二老不开心。
1: 怎么不开心呢？新房是你们住的，你们设计当然好了，不会不开心的啊。
0: 谢谢爸，
1: 这万娜好眼力啊，找了一个好姑娘。
2: 那行，你上班吧，我走了。
0: 那您慢点。嗯。

0: Nancy 姐，画了张图，你帮我看看。
1: 这就是你的设计图啊？
0: 不好吗？
1: 在你的眼里，赵八当季的流行款就是设计。设计的价值在于独特的创造力，不是你盗版几个图就有用的。你不会真的以为当个两三年裁缝就可以当设计师了吧？如果每个设计师都像你这样偷懒的话，那谁还会对时装这一行感兴趣？
0: Nancy 姐，你说的对，我确实是看了杂志才有的思路。
1: 这个裙子有点长，你把下面裁掉一公分。记住啊，是一公分，

0: 陈珠。
1: 嗯，丁老师。
0: 这件上衣，后面再多加个绑带。
1: 哦，好。
0: 涂在这里。
1: 哎，丁老师。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啊？
0: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嗯，绑带的设计会让人想到古希腊，因为希腊的衣服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
0: 思路不错，就是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素养。这种面料适合做出体积和雕塑感，而大面积的浅颜色正好呼应了大理石给人雕塑的感觉，既洁净又富有肌理的变化。而绑带的设计是来源于古代女祭司的形象，整体上给人高贵又典雅的感觉。怎么样，遇到瓶颈了？
1: 我现在突然发现我真的离一个设计师很远很远，脑子里都是别人的想法。
0: 那就打开思路，多看多学，疯狂的吸收，把前人的精华吸到自己的脑袋里，然后沉下心，融会贯通，找出自己的风格。
1: 可是我好像只会翻翻杂志。
0: 杂志不是不可以翻，只是不是你最重要的借鉴对象。你的设计最终的目标是谁？继续找吧。

0: 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我今天真倒霉，真是遇到鬼了，你怎么还没去死啊你？
1: 红嫂，我在这儿呢。
2: 哎呦，太太，您在这儿呢。上上下下的找不着你，我都着急了。哎呀，
1: 你不要受院长的影响，我又不是纸扎的。
2: 太太，院长对您真好，捧在手心里跟宝一样。哎呀，我老公要是对我这么好就好了，那我就像凤凰一样飞起来了。<笑>
1: 红嫂。
2: 你这抱的什么呀？啊，我在地下室找到的，好像是窗帘，我看见上面落土了，我拿去洗洗。
1: 这是我要捐出去的。啊？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拿出去捐呢？
2: 红嫂啊，如果你家里需要的话，就把它带回去吧。这怎么好意思呢？太太。 您人真好，算了算了，您还是捐出去吧，行善积德对您是有好处的。啊，我是说，对您的病是有好处的，你懂我的意思吧？病，懂吧？
1: 红嫂，来，跟我来。
3: 该吃饭了啊！你去吃吧，我带饭了。你就吃这个啊？要不我给你带点吧？哎，
4: 不用了，你快去吧。
3: 那我先去了，走了啊！嗯，拜拜拜拜。你先去吧，我待会儿就去。
4: 珍珠，贵宾卡已经做好了，待会儿下班别忘了去拿啊。
3: 啊，吃到了。

0: 喂，妈，
1: 今天工作忙吗？
0: 还可以。
1: 那你下班以后，我过去找你，陪我给志文挑结婚礼物。
0: 你要来找我？是不是想瞒着大哥给他个惊喜啊？
1: 知道了就好。那待会儿见。
0: 啊，待会儿见。待会儿。
2: 红嫂，你看看，如果你喜欢的话，就随便挑吧。
3: 哎呀，这不用挑，太太的东西都是好的。你看看这颜色多漂亮，都很贵的。
4: 哎呦，这么多还挺沉的。
2: 这样吧，东西先放着，你叫个快递。
4: 不用叫快递，那还得花钱。要不你给我找一个旧床单，或者找一块布、塑料袋也行。下了班我就扛回去了。
2: 费用不要你出，红嫂，你这就见外了，不要客气，拿着吧。
5: 太太，你人真好，你真是一个活菩萨，你怎么会这么好呢？
2: 好了好了，记得把地址写下来，让快递公司直接送到你家。
5: 哎哎，
2: 你去忙吧。哎哎，我看看还有什么衣服。
5: 好的好的，太太谢谢您。
6: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按您说的。对对对对对，什么？喂？啊，我这边完事儿我就过去。
2: 这块表不错。
6: 对不起，实在抱歉。
2: 珍珠啊，
6: 我，
7: 珍珠，
6: 啊妈，
0: 啊，我先不跟你说了，对我尽快。啊，
6: 哎妈，
8: 我想给志文买块表当结婚礼物，你看看哪一个好一些？
6: 我觉得妈看的那个就挺好看的。
8: 给我拿一这个。
7: 怎么了？
6: 啊，没有，我要去拿年度秀的贵宾卡。
7: 年度秀比你大哥结婚还重要吗？
6: 不是，主要他那个老板。
7: 明天再去拿也不迟。说好有空陪我的，一出来就一直心不在焉的。有事儿你就快去吧。
6: 没事儿。妈，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看的，
7: 我就要这个。
9: 嗯，好的，您稍等。
7: 哎，小伙子，我看一下那个表带有没有问题。
10: 妈，怎么样，好看吗？
2: 我女儿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10: 我觉得这个花边太大了，不是很好看，可不可以帮我改小一点啊？
7: 哎，可以。
10: 妈，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妈，妈，妈，真的好看啊！
2: 嗯，好看。
10: 那你觉得可风会喜欢我穿这个颜色吗？
2: 我看。你穿什么可风都会喜欢的，
10: 妈。
2: 玲玲，那天发布会是全部工作人员都去吗？
10: 当然啊。
2: 那我也想去。
10: 好啊。
2: 我想多看看我的女儿。
10: 妈，欢迎你。
11: 好，保持阵型，保持阵型。走，都认真点啊，一起精神，把腰挺起来。好，
12: 说。洪总，您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呢？
10: 你们模特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在中间停顿一下？
12: 在那儿吗？
10: 不要太着急。
12: 那不就后面？啊，
10: 对对对。
12: 去安排。
10: 嗯，好 ，OK， 三四分钟能搞定。好，珍珠，你在这发什么愣啊？你有没有看到这 T 台有多脏啊？你怎么还不赶快清洁一下？
0: 可是我那边还……
10: 酒，兑奖金。黄杨组长吗？行车指示牌吧。
9: 跟那个帽子配在一起，在那边多试几个啊。
10: 好。
9: 来 ，Nancy， 用金色的，用金色的啊。阿妹，阿妹，要眼睛要再夸张一点，好吧？这两边。
10: 总监。
9: 啊。
10: 这个衣服跟这个配饰搭一起可以吗？
9: 啊，可以。哎，加那个，加那个。
10: 好 ，OK。我把这个试一下。
9: 哎，康总。
10: 总监，辛苦你了。
9: 应该的。
10: 看看我这个葡萄。
9: 不要，红色的，要红色的。

0: 有一天，我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我自己设计的衣服。珍珠，你一定可以的。
1: 珍珠，啊，你很搞笑哎，你在这里瞎忙什么？快点进来帮我。
2: 放这儿。好，
3: 安姐，我来了。
4: 珍珠，
0: 丁老师，
4: 你在干嘛？
0: 带上我看一眼。
4: 你是保洁吗？这是设计部里的人做的事吗？
5: 是副总让我擦的。
0: 谁让他天生就像个打杂？
4: 别理那些东西了，赶快帮忙。安姐，记者快到了。
1: 喂，你手洗了没啊？这些东西都是样品，你弄脏了怎么办？
5: 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洗。

0: 人又长得漂亮，她完全不需要我操心，一个人操办这么大的场面。哎，我在问你话呀。
1: 哦，你在问我话？我以为你在自卖自夸。
0: 请你今天不要让我生气好吗？请你让我保持我应有的仪态和形象好吗？
1: 好的，
0: 谢谢。我再问你，你觉得今天的秀场布置的怎么样？是不是很气派？
1: 妈，我是一个医生，我又不是你们服装界的专业人士，我怎么？
0: 医生也可以发表你们医生的想法，也可以发表你们医生的意见呢。你觉得呢？是不是很棒，很气？你在找人吗？
1: 没有啊，没有，我在欣赏。真的很气派。
0: 对呀，你看那个柱子。谢谢。喂，王总编辑，你好，你好，你好。对对对，是今天晚上您收到请帖了吗？谢谢你哦，看到你送我的画了，好漂亮，好漂亮哦。对呀，今天一定要来哦，好吗？

0: 怎么又是你啊？这么冒失！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明明是你突然转过头来的。你既然看到我转头呢，你为什么不让一下？哎，我说，这里是不是还没有你的设计作品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问一下。没关系，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别人都在整理自己的作品，而我只能在这里打打杂。外面通道怎么会这么堵塞？你们有人去处理一下。珍珠，你听到我的话没有？我说门口那里堵塞了，你还不快去打扫一下？
2: 我听总监说我是设计部的，
1: 你只是一个打杂的，你还会其他东西吗？你知不知道如果通道堵塞，整个fashion show的时间就会打乱，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我现在就去。可风，你来后台干嘛呀？这里那么乱，来，我们快点出去，那些媒体都在等我们了。哦。
3: 首先，谢谢各位媒体界的好朋友们，你们今天晚上的大驾光临。一路走来 ，Swan 一路秉承着为高贵优雅的女性而服务的，为她们设计理想的服饰。今天晚上 Swan Show 一样不会令大家失望的。接着下来，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量发问了。
4: 请问张总，这次推出新的产品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在呢，就由我们的丁总监来回答你们好吗？我们这次的设计更强调的是简洁，会给顾客留下更充足的空间，进行不同的搭配。当然，我们在设计和工艺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我们最终也解决了这个难题，用优良的材质。
1: 勾勒出女性本身的优美，而且我们在细节方面加以修饰，所以说，同一件衣服，不同的女士来穿，会演绎出不同的风采。
6: 此外，之前有同样心仪的举动，请问一下康总，您身边的这位是心仪的设计师吗？
1: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 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
4: 好了，谢谢。请问张先生，身为 Swan
3: 最重要的人，作为您身边的理想女性，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您能简单的描述一下吗？
7: 我觉得她必须是坚强、独立的，有的时候又好像少一根筋的傻丫头，但是面对工作呢，绝对是全力以赴。
3: 好了，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等一下呢，也要更辛苦了，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
7: 珍珠，雪萍阿姨，你忙了一天，一定饿了吧？来，快吃。谢谢雪萍阿姨。嗯，好吃。
8: 你如果爱吃的话，下次我再做给你。嗯，这怎么好意思啊？这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7: 想占了副总的光了。其实啊，这是我没关系的。这妈妈疼女儿天经地义的。
8: 珍珠，你这么可爱，这么善良，你家里人一定很疼你吧？嗯，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奶奶确实很疼我。
7: 那你爸爸妈妈呢？嗯。
0: 爸爸在我们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妈也生下我不久也去世了，我们家连我妈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到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2: 应该说你家里人怕你伤心，所以才这么做。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2: 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
1: 说实话，
2: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3: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2: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4: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5: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6: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新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些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我们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它这个4个坚持和这个还是要有丰富内涵，它的实践要求，它的内在逻辑啊，原原本本的系统全面的把它学习好，再做到学实验贯彻，实现性统一。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
4: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端午期间，在湖南各地，有一群普通人用一份热爱、一腔执着，守护着端午老传统，留住浓浓的家乡情。
5: 每年端午，麻阳的锦江河畔锣鼓喧天，在涌动的人群中，78岁的陆桂英老人站在热闹的江边，只为等候娘家的龙舟，为龙舟上红。
6: 粽子加油！
7: 粽子加油！
5: 当地有外嫁女为娘家龙舟上红的古老民俗，一代代温情传承。今年龙舟季，生活并不宽裕的陆桂英早早便开始忙活筹备，提前在家煮好端午粽子，精心备好崭新红绸。待娘家龙舟缓缓驶来，陆桂英单手小心翼翼地将红绸系上龙舟，把亲手煮的粽子、备好的物资一一送到参赛队员手中，这些都是来自娘家的亲人。
8: 我内心高兴激动，
7: 加油！加油！
9: 杨队长是王叔啊，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10: 身体健康。
5: 年轻时，一场车祸让陆桂英失去右臂，半生岁月里，她独自扛下生活与病痛的压力，却始终坚守着对家乡龙舟的热爱。无法上场竞渡的他，每到龙舟季，他都主动捐资捐物，全力支持家乡队伍，用一辈子的朴素坚守诠释了普通人最深的乡情，让古老的龙舟民俗岁岁温暖延续。端午期间，凤凰渡田村的女人们放下琐碎的家务，快步奔赴沱江岸边，开启每日龙舟集训。这支女子龙舟队曾经连续14年拿下当地女子龙舟赛冠军，去年却因5秒罚时遗憾失冠。今年大家憋着一股不服输拼到底的劲儿。31岁的张灵芝从小看着父辈在沱江上划龙舟，父辈拼搏的精神深深扎根在他心里。这支队伍就是他父亲在2003年牵头组建，20多年传承不断。
11: 但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划不动了，然后我中间就停饶了，之后呢就有个姐姐，她就跟我说，说你这样的话你爸都要揍你，所以后面就坚持下来了。
6: 如果反正没有热片日定要吃，日定不活啊，拿三点停过啊，你们有没有信心拿冠军？
12: 有，
6: 你们有，
12: 有。
5: 如今队内的20名女滑手，一代又一代人的拼搏精神、团结初心，一直深深激励着他们往前冲。
0: 湖南端午的味道不局限于粽子清香，各地还将山野馈赠化作一道道清爽地道的端午美食，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藏在家家户户的烟火里。
13: 端午临盛夏，草木换新香。在邵阳龙回，村民们上山采摘当地称之为斑鸠叶的一种树叶，仔细清洗后，经过揉浆、滤渣。

0: 弥漫着药草香气，家家户户做一道在当地称之为风药蛋的美食。做法并不复杂，村民们采摘来菖蒲、黄金等十余种野生草本草药，反复搓洗后放入锅中，再将新鲜鸡蛋冷水下锅煮。经过文火慢熬，蛋壳被药物浸染得棕黑发亮，药香扑面而来。邻里乡亲大家一起分享风药蛋，寓意平安。
1: 我们每一年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聚在一起品尝一下这个风药蛋。
2: 三九月，三米微。
0: 这个端午，在郴州，当地组织小朋友上山采摘新鲜的乌饭树叶，学习制作乌米粽。他们放入石臼，手工捣碎取汁，自然浸泡上色，再到手工包粽，柴火文火慢煮。乌米粽依靠天然植物原料调色增香，很多外地人也很喜欢吃。村民李启香把过去家庭式的手工制作模式规范化制作乌米粽，常年稳定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3: 端午节，湖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文化民俗。
0: 端午期间，贵阳县太和镇车田村举行孝老爱亲活动，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聊家常，回家过节的年轻人举行运乒乓球、滚簸箕等趣味活动，随后还带着热腾腾的粽子走访村内行动不便的老人，送上端午心意与祝福。
4: 把民俗体验、孝老服务与政策宣传融合起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这几天，洞庭湖博物馆推出洞庭边粽食乡端午主题活动，深度融合洞庭水乡风情、传统端午民俗与馆藏科普资源。在龙鳞祈福体验区，大家将美好心愿写在龙鳞形状的便利贴上，一片片缤纷龙鳞层层拼接汇聚成龙，以传统习俗寄托端午美好期许。还有科普游戏结合馆藏生物标本与端午传统民俗，让游客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端午渊源。
5: 今天借着这个节日嘛，主要是带孩子出来体验一下这个氛围感，带他们出来亲身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乐趣。
0: 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将传统端午习俗、祈福文化与惠民服务相结合，让游客体验传统节日氛围。一举高粽趣味大赛凭借轻松的比拼形式和一举高粽的美好寓意，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
6: 这活动挺好玩的，有粽子，一举高粽的寓意挺好的。
3: 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雨情和水情。
0: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昨天早上七点至今天早上七点，怀化、湘西州、邵阳等九市32县152乡出现暴雨，怀化、湘西州、邵阳12乡出现大暴雨，最大为通道金吾洲镇231.6毫米。今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常德中南部、益阳、岳阳中北部有暴雨，怀化、湘西州、岳阳大暴雨，各级各地需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交通干线和中小水库防守。受暖区降雨和列车效应影响，通道县近两日普降暴雨、大暴雨。昨天9时到今天9时，通道县36个站点平均降水量134毫米，最大是金吾洲镇车控站249.2毫米。当地降雨超200毫米6站，超100毫米16站。由于降雨时间长、雨势大，通道县多地出现积水情况。在通道县双江镇，大水已经快漫过风雨桥，平时来往的人行道已经完全被淹没。在平坦乡高步村，大量洪水灌入村中，大水齐膝，农田道路均被淹没。在平坦乡黄都村，大水几乎快没过一些村民房屋的房顶。截至今天上午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避险2077人，紧急转移安置1696人。
3: 今天下午将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小高峰，湘北、湘中部分地区迎来暴雨，暴雨天出行请谨慎驾驶。
0: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三天，在湖南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值班人员介绍，截至今天上午10点半，全省高速路网运行情况整体平稳，车流集中分布在各市州城区周边高速、市州高速主要出入口路段。
7: 家庭亲子游及中短途出游车辆仍然较为集中，在8时至11时、14时至16时出现流量颇丰， 中短途自驾

0: 大返程车辆和部分回程车流叠加，出现返程小高峰。
1: 结合历年端午路网流量数据，叠加各地龙舟观赛短途出行客流分析，车流核心集中于以长沙为中心两纵三横高速主干道辐射区域，整体呈潮汐式波段性通行特征，主干线重点路段车流饱和，易出现间歇性缓行。今天下午返程车流主要集中在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株洲段。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本台记者走进台湾苗栗县卓兰镇，寻访100多年前湘军将士守护宝岛的往事。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苗栗县卓兰镇，在乡间小路旁有一座昭忠庙，庙门前挂着一副对联，写道：往事昭昭，亦万事长传于内，经中耿耿，千百年犹在人间。这里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刘少斌，来自湖南益阳。时间回到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遣湘军将士渡海增援。1885年战争结束后，台湾巡抚刘铭传调派湘军进驻苗栗卓兰一带，参与开山巡抚，前后总数达13000多人。刘少斌奉命进驻苗栗县卓兰境内的坡地，后来这里被称为湖南营。
3: 台湾以前山贼海贼都是占地为王啊，所以还没有在所谓的行政真正区分的同时，都是划地为王，所以当时要开发的时候也是不简单的，所以一开发的时候就是会得罪人嘛，所以得罪人就起冲突嘛，加上当时都是移民，大家都是民间都剽悍。
2: 在保卫苗栗的战斗中，湘军浴血奋战，牺牲超过3000人，大都长眠于湖南营附近的坡地之上。70多年后，也就是1958年，当地民众在当年湖南营的旧址上开垦农地，意外掘出无数尸骨以及35方墓碑，其中有20余方墓碑上刻有湖南各地的地名，官阶最高者正是刘少斌，湖南益阳人。
4: 当时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成立的湘军都是以楚南当地的子民为主，所以你看看都是他用楚南的。
2: 当时是在哪一片土地发现的？
4: 就是后山，就是他的那个营区。湘军的精神，我们老百姓能够永怀感念，他们替我们守下了这块土地，让先民能够安全的开垦，到现在能够富裕农村，这个是我们最感念的，是非常不舍啊。
2: 在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不得立庙，不得公开祭祀。1945年，台湾重新回归祖国怀抱。1959年，地方乡贤们齐心协力筹建这座军民庙。
4: 感恩湘军，那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湖南的将军很多。
2: 在原有军民庙的入口处呢，我看到了这样一首诗词，上面是这样写的：湘军奋勇世所闻，保卫卓兰丧义营，骨骸长埋他乡地，谁都思念刘将军。可以看出刘少斌将军在卓兰人民的心中分量是相当重的。后来台湾当地也将军民庙易名为昭忠庙，用来纪念为国尽忠的英烈们。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5: 湖南近日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明确将通过改革手段，工商业用户电价一度降低3至5分钱，每年降低全省企业用能成本30至50亿元。同时推动省内高速公路充电服务费每度下降0.1元，预计每年减少新能源车主和物流企业支出2000万元。
1: 洪江市脱口镇万亩冬葵杨梅近日迎来丰收季，当地举办杨梅节，除了特色农产品展销，还推出杨梅大胃王挑战赛、短视频摄影大赛等活动。目前脱口镇年产杨梅8000吨以上，通过全流程保鲜与冷链运输，当地鲜果48小时内可直达全国200多个城市。近日，2026年湖南省围棋超级联赛第4站比赛在涟源举行， 来自全省14个地市州的84名棋手同台对弈，比赛采用单循环制。经过两天激烈角逐，郴州、邵阳、长沙三支代表队分获本站前三名。昨天下午，一名游客在凤凰县天龙峡附近登山时不慎摔倒，腰部受伤无法动弹，同伴立刻报警求助。由于持续降雨导致进山路湿滑，消防救援人员徒步到达旅客被困点，先为伤者做好腰部固定和防寒保暖处理，随后抬着担架历时近两小时将其交由医护人员开展后续救治。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6时21分，泸溪县武溪镇株洲北路一民房一楼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遇难。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我省昨天雨带呈东北西南带状分布，主要位于湘中湘北地区。怀化的通道、湘西州的花园、泸溪、邵阳、遂宁的12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尤其是怀化的通道线有4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车控村站，达到了231.6毫米。预计一直到24号，主雨带都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带，我省强降雨也将持续。今天早上，省气象台拉响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北部、岳阳北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另外，今天上午10点，湖南省气象局已经提升气象灾害暴雨4级响应为3级。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转小雨，26到32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湘潭韶山小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花垣县18洞村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8: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
1: 好了，谢谢他们。请问张先生，身为 Swan 最重要的人，作为您身边的理想女性，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您能简单的描述一下吗？

0: 我觉得他必须是坚强的、独立的，有的时候又好像少一根筋的傻丫头。但是面对工作呢，绝对是全力以赴。
1: 好了，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等一下呢，也要更辛苦了，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
2: 珍珠，
3: 雪萍阿姨，
2: 你忙了一天，一定饿了吧？来，快吃。
3: 谢谢雪萍阿姨。好吃。
2: 你如果爱吃的话，下次我再做给你。
3: 这怎么好意思啊？这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算沾了副总的光了。

0: 你这么可爱，这么善良，你家里人一定很疼你吧？
1: 嗯，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奶奶确实很疼我。
0: 那你爸爸妈妈呢？
1: 我爸爸在我没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妈也生下我不久也去世了，我们家连我妈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到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0: 应该说你家里人怕你伤心，所以才这么做。对了，我听你说你有个孩子叫小琪是吧？
1: 雪萍阿姨，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千万不要告诉副总，因为公司有规定说不能因为家里的事影响到工作，所以我就隐瞒了有孩子的事情。
0: 可是这种事儿早晚会穿帮的。
1: 是，我知道，所以雪萍阿姨，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特别是副总。
0: 你别急，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不会告诉琳琳。我还要看见你成为设计师的那一天呢。珍珠，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你先生呢？他好吗？
1: 小琪跟我一样，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
0: 对不起。
1: 没事的，他的家人都对我很好，拿我当自己家人一样，一起吃一起住，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以啊，我才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要赶紧的自食其力。
0: 珍珠，你太不容易了。一般的女孩像你这个年纪还在念书还在玩呢，可是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1: 没事的，雪萍阿姨，这就是每个人的命。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有小琪，有奶奶，还有我的一大家子人，可以每天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如果你妈妈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一定很心疼。她没办法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度过难关。
2: 做的什么东西，
3: 啊？哎，这家店的插叶怎么没做触穴处理啊？当时客户明确交代的。
4: 你也知道啊？
3: 不是，我明明交代飞凌制板那边做触穴处理的，不信你去问小刘啊。
4: 我问谁呀？我现在问的是你，你交代哪儿了？啊？那制板没有收到，你交代哪儿去了？犯这种低级错误，你长脑子了吗你？
3: 不是，当时我在外面做采访，没办法发邮件，我发了一个短信给小刘。
4: 就你说发了，就你说发了，所有人都说没发，我信谁？啊？这一天天吊儿郎当的，哪有点做记者的样？这种内页必须得撤，有什么问题你自己跟客户解释去。
3: 好，我知道了。
5: 张总，张总，很荣幸您今天能过来。
6: 里面请。
5: 谢谢你，谢谢你。
6: 哎，张总，
5: 你今天好看。
6: 你好，
5: 这衣服很配。
6: 里面请，里面请。
5: 好，随便。谢谢。
6: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有位置了吗？
6: 啊，谢谢您能来。
5: 好，那个在前面。
6: 里面请。
5: 好吧。
6: 你好。
5: 哎，你来了。
7: 虽然收到了两份请柬，但我是为了这份而来的。
5: 看来你很关心你徒弟啊。
7: 那当然，因为他值

0: 珍珠，冰姐，你来了。我去送邀请函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这段时间很忙，我怕你不会来了呢。
1: 再忙，看你的时间还是有的。
0: 珍珠，啊，帮我把那个蓝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那个黄色的给我。
1: 给，快不快？
2: 姐，对不起啊，干嘛呀？一见面就说对不起，怎么了？我到现在还只是个打杂的，只能在这帮帮忙，离设计师还很远，让您失望了吧？有那么远吗？啊？在我看来，你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你自己看看，
1: 只要你有信心坚持走下去。 一定会离设计师越来越近的，你不会告诉我你是一直在退步吧？嗯，
2: 当然没有，我最近学了好多东西呢。哎呀，
1: 我跟你说，我还学会了电脑画图呢，
2: 真的？那挺好的啊。
1: 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坚信我丁雅琴不会看错人的。嗯，
2: 谢谢丁姐，我一定会努力的。
1: 行了，别跟我在这腻歪。 快找个好老公跟他使去啊！
0: 知道啦。珍珠，麻烦你拿笔和纸过来一下好吗？
3: 啊，好，来了。
2: 行，我说也说了，看也看了，你忙去吧。哎，记住我的话。
3: 知道。

最后一个系列了啊，加油加油！哎，等等等 ，OK， 好。

0: 同学辛苦了。慢点，慢点，小心学长，慢点。
1: 辛苦，辛苦，辛苦。

0: 珍珠，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别动，别动，流鼻血了。二妹，到外面找找，看有没有医生。别动，别动，
1: 刘医生，
0: 哎，发生什么事啊？我是医生。
2: 居然是你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0: 没事吧？
1: 流鼻血了，张医生，这里后台比较乱，你带他去贵宾间吧。
0: 我帮你。
1: 那里比较安静，
0: 小心。
1: 小心。
0: 继续工作，没事没事没事，
3: 小心一点。
1: 没事，应该没有再流了吧？
3: 嗯。
1: 我一听到后台出事，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出点事，是怕对不起你冒失鬼这个名字吗？
3: 我有错吗？我是去帮忙的。
1: 为什么别人做好事都是皆大欢喜，到你这里就变成这样了？
3: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谁叫你爱逞强啊？以为自己是谁啊？女超人啊！结果呢，碰上了鼻子，还不是要麻烦到别人？
3: 我又没让你帮忙。
1: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拜托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再把自己弄伤了？小心一点吧。

0: 喂，你好。对，我是去拿喜帖的。我这边还有点没有忙完，可能要晚一点。10点半之前啊。好好，我一定尽快。谢谢你。
1: 你自己小心点啊。

0: 真是好吃，这应该很费功夫吧？嗯，这事还有点麻烦，不过是我妈帮我一块做的。
1: 你妈妈的手艺很好，应该是个很开朗的人，才教出你这么活泼可爱的女儿。
0: 我妈平常对我其实还挺严厉的，不过我确实跟她学了很多东西。
1: 你如果爱吃的话。
0: 下次我再做给你。嗯，这怎么好意思啊？这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算沾了傅总的光了。
1: 其实啊，这是我……没关系
0: 的，这妈妈疼女儿天经地义的。
1: 你家里一定也很疼你吧？
0: 嗯，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奶奶确实很疼我。
1: 那你爸爸妈妈呢？

0: 我爸爸在我没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妈也生下我不久也去世了，我们家连我妈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到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1: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你先生呢？他好吗？
0: 小琪跟我一样，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
1: 对不起。
0: 没事的，他的家人都对我很好，拿我当自己家人一样，一起吃一起住，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以啊，我才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要赶紧的自食其力。
1: 珍珠，你太不容易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嘛，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有小琪，有奶奶，还有我的一大家子人，可以每天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吃饭啦。你在哪个房间呢？
1: 吃饭。太太，太太，
0: 太太，哟，太太，太太，来人呐，来人呐！太太，太太，你怎么了？太太，妈，
2: 妈，妈，妈，你怎么了？
0: 太太，你没事。
2: 妈，
0: 打电话，快给你爸爸打电话，打电话去。
2: 哦。
0: 太太，太太，你醒醒，你别吓我！太太，好人不会有事的，你坚持啊，你快醒醒！

0: 你不是都走了吗？
1: 哎，你这些放哪里啊？
2: 你别乱动，我自己来。
1: 自己来又自己来，你们公司只有你一个员工吗？为什么总是你在收拾残局呢？
0: 我的任务就是收拾这些小东西，我要一个不少的把它带回去。
1: 你一个人要收拾到什么时候？
0: 我很快的。
1: 如果你为了赶时间乱收拾一通，这是负责任的做事态度吗？而且到最后还不是要麻烦到你自己？
0: 这你就放心吧，就算赶时间，我也会收拾得清清楚楚的。
1: 那喜帖店的老板会等你很久吗？如果没有拿到喜帖，耽误到你哥的幸福，那怎么办？你赔得起吗？

0: 还愣着干嘛？这挂哪里啊？
1: 啊，挂那边就好。我来吧。

我们那么多时间，这是我们守着就可以了。

0: 哎呀，你说我妈也真是，洗衣服用那么大力干嘛？哎呀，这扣子掉了都不知道。奶奶，你看，给你缝好了，怎么样？
1: 哦哦，好，放那儿吧。
0: 奶奶，怎么了呀？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真的，真的，快帮我淘米去！哎，我刚帮奶奶缝了衣服，收拾一下就去啊！
2: 啊，我看看，你帮奶奶缝的？
0: 对啊。
2: 哎呦，可以呀！行了，你快去吧。
0: 啊。
2: 哟，妈，你别说哈，你看，真的这扣子缝的挺好的，多整齐啊！
0: 哎呀，现在孩子大了，我们该享福了，是不是，妈？嗯。啊。我说孩子大了，我们就该享福了。妈，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不过您别发火。您说，珍珠他妈是不是没死啊？
3: 你问这干什么？
4: 没干什么。我就是想，如果珍珠妈没死的话，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有没有嫁人？
3: 你听那个死女人干什么呀？什么她过得好不好？什么她改嫁？她丢下自己的孩子去过自己的好日子，跟死的有什么两样？我跟你说，她死了，死绝了。你以后再给我提这个事儿，我就给你们还我！
2: 别，那要花钱买的。
0: 妈，怎么了？又惹奶奶生气了？
2: 我哪敢惹她老人家，我躲还来不及呢。跟你说，最近你也别惹她。你奶奶更年期。
0: 奶奶？还更呢？
3: 真奇了怪了，20年都没消息，怎么就会在？

喂，妈，给我留饭呢，我现在就回来。什么？珍珠也没回来？好，我知道了，我尽快吧。

0: 谢谢你啊，张医生，我又麻烦你。
1: 没事。哦，对了，我看你的手好像更严重了，是不是都没有擦药啊？啊，
0: 我每天在家洗洗涮涮的，在公司也有很多事要忙，没那么容易好。不过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1: 嗯。
0: 哎呀，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得赶紧，要不我怕关门了。
1: 哦，好，上车吧。

0: 嗯，那个张医生是来看秀的，他知道我赶时间要去取大哥的喜帖，所以就约你在婺城。
1: 我相信你自己说过的话应该记得吧？你说过你不会离开这个家。
0: 高然，你误会了。我说过的话，我当然都记得。这是对志伟的承诺。
1: 那就好。走吧。

0: 这还有要封的吗？啊，哎，那个，帮我把这个贴上吧。好。哎，看仔细点啊，壁画别写错了。哎，林燕。嗯，啊，放这。哎呀，婚礼有点急，远道的客人就来不了了。
1: 是啊，客人不多，婚礼又这么简单，珊珊会不会不开心啊？
0: 怎么会的嘛？
1: 你们男人不懂，这结婚，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唯一的一次大事，当然比什么都重要了。
2: 妈，您放心吧，我都跟珊珊商量好了，她爸妈也都同意，结婚没有必要铺张浪费，只要重要的人给我们祝福就好了。啊，
0: 那就好。
1: 是是，哎，光耀，那我们去买点礼物。 过几天去拜访一下亲家。哎，
0: 好的好的。哎，那我跟你商量一下，小七，来，别烦你妈妈了，跟奶奶走，我们去商量一事儿。啊，听奶奶话啊。哎，仔细点，千万别写错啊。放心吧。
3: 这差不多了吧？大哥，你写那边吧。
0: 好。哎，振中，
3: 嗯，
0: 你的手套干嘛？
3: 啊，我手太糙了。
4: 爸爸今年怀坏了啊！这什么猪蹄啊，能把纸给刮破？
3: 哎哎哎！哇，都裂成这样了，怎么弄的？
4: 哎呀，没事儿，常干活肯定都会这样啊。再说了，我成天缝缝补补的，很正常。
3: 我已经擦过药了，真没事儿。
0: 你这叫擦过药啊？骗谁啊？
5: 哎呀，你还不赶快写，来不及了。事情好，忙啊。嗯。问你事儿啊。问吧。这个，如果你是富家公子阿蒙，嗯，你的女朋友呢是家境贫穷的茶花女，
6: 你还会爱她？
7: 标准答案是会。为什么？ 因为那都是小说，只追求浪漫的。你说搁在现实社会里，像我这么前途无量的医生，他怎么可能喜欢一个贫寒的茶花女呢？
8: 那如果是很爱，都不可能吗？
7: 哎呀，当然。这身份悬殊的两个人在一起，

0: 太辛苦了。这门当户对吧，他虽说是臣属关系，我们都很难跨越的。
1: 那万一真的很想见对方怎么办？
2: 听到没有啊，是不是问你话呢？
0: 那就做朋友吧。
1: 这么喜欢怎么做朋友啊？
0: 这个心里决定就可以了。你看那个徐志摩那么爱林徽因，可林徽因最后不还是嫁给梁思成？这两个人就这么维持着朋友关系，这虽说有很深很深的遗憾，可这日子还是得过呀。
3: 哎，我觉得吧，这日子是得过下去。可是徐志摩一直放不了林徽因啊，非要坐飞机跑到北京听什么演讲，结果呢，断送小命了吗？
0: 哟，这倒是哈。哎，那泰坦尼克号也是啊。嗯啊，身份不同的两个人在一起，没什么好压着。你看，也死了吧？
1: 什么断送小命，什么门当户对，哪那么多陈词滥调？你们脑子那么保守，怎么接受新的知识啊？怎么跟世界保持同步？又怎么掌控我们医学的动向啊？
0: 不是师兄，我们是在说感情，怎么突然又说到医学了？
1: 现在什么时间？值班时间呢？医院是来聊天的吗？病历整理好了。

0: 比我还粗，简直就是职业伤害。大功告成，大哥都封好了，明天就可以进来。哎，我先去洗澡了。
1: 高然，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事儿？你先坐下。干嘛那么认真呢？怪吓人的。
0: 其实吧，是我同志的事儿。哎，你同事怎么了？我同事他最近也准备结婚。哟，那么巧。
1: 可是，他要结婚的对象曾经离过婚。
0: 哦，
1: 他的父母有都很保守。
0: 哦，他一定没和他父母说。他很想说，可。
1: 他一直不敢说，因为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太高了。那你同事太异想天开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种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何况这件事情那么大，能瞒得住吗？那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劝你同事早点分了。
0: 办不到。
1: 不是，我的意思是。
0: 我的那个同事，费了很多心思，千辛万苦才追到那个女孩，他是真的非常爱那个女孩。那起码也和他父母说一声，看他父母同不同意啊。他
1: 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那个女孩的自尊心又很强，如果让女孩知道他的父母反对，肯定不会嫁给他的。
2: 哦，离过婚的女人都那么拽，
1: 你别这么随随便便批评她好吗？
2: 你们大反应干嘛？我又没说珊珊。没事，没事。哎，要我说，先斩后奏，先结婚，然后赶快生孩子，就像当初珍珠和志伟一样。咱们爸妈也是保守派，到头来还不接纳了？现在不管对着珍珠还是小谢，还不是谈的要死？
1: 真的能行吗？
2: 相信我。 有些时候，亲情的力量大过爱情。
1: 悠悠，你这个弟弟真的太幸福了，谢谢。
2: 喂，你别这样，我这样好不习惯啊。
1: 你拯救了一段濒临破灭的婚姻，让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我爱死你了。

0: 你不出点事，是怕对不起你冒失鬼这个名字吗？为什么别人做好事都是皆大欢喜，到你这里就变成这样了？
1: 我也不想这样啊！
0: 谁叫你爱逞强？以为自己是谁啊？女超人啊！拜托你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再把自己弄伤了，小心点吧。

0: 哎，奶奶，
1: 你抱的什么呀？那么沉。
0: 刚快递送来的。
1: 是吗？啊！哎呦呦！
0: 哎，我看看，寄件人姓康。

0: 又送珍珠健康检查券，还给我工作，这些都是因为他抛弃珍珠的补偿吗？那康院长找到小琪这件事儿，真是碰巧，还是故意安排的呢？
1: 你知道我太太肾衰竭，所以这些水果对她来说都是负担，每隔三天就得到医院做一次透析，很受罪的。
2: 我听说这个肾得了病的人呐，只要是给他换一个肾，好像是什么肾移植手术，他病就好了。您不是院长吗？你在医院就给他换一个呗。
3: 红嫂，你不懂，没那么简单。首先得有捐赠者，而且这个捐赠者还得有血缘关系，最好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孩子。
4: 之前妈说院长夫人给我们寄东西，我还以为只是说说的呢，谁知道真的寄来了，这么好。
5: 看来院长夫人是真的像你妈说的啊，又温柔又善良啊。
4: 现在好漂亮呀。
0: 都放下。
5: 你干嘛你啊，你要来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碰一下。
0: 不能碰，我说就不

0: 冯总，啊，康院长，您这是？啊，雪萍要住几天医院，我来拿点衣服，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打扫干净了，您就可以下班了。我走了啊。哎，啊，对呀，我为什么要辞职啊？要不然这收入就少一大块了。
1: 小琪，来，吃一点粥。 吃一点啊，嗯，我们吃点菜啊，来，吃菜开胃的。你怎么了啊？今天怎么这么不乖？吃完了，你看有小饼饼奖励你。来，我们再吃一点。怎么了？不舒服啊？啊，我摸摸。哎呦！
2: 是有点烫哎，光耀，小琪不舒服嘞。奶奶抱。考核是在今天啊，是给丁总监选拔助理。听说是临时出题。哎呀，不过你放心啦，今天的总监助理啊，肯定是我的了。 哎，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3: 都快考核了，怎么还在这里啊？10分钟后，来老板办公室。
2: 知道了，总监。嗯。

0: 你快回来，小七发烧了，得马上送医院。
1: 珍珠，喏，你的电话。我刚刚帮你接了一个电话。婆婆，小琪，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能随便接人电话呢？
1: 小琪是什么人啊？
2: 小白姐，我过来跟你说，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就在这说吧。
2: 没有，你进来说。
1: 到底什么事情啊？
2: 小白姐，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让我帮你保密？那我也得知道是什么样的秘密啊。不想说是吗？
2: 啊，我说，公司应聘的时候我撒谎了，其实我结婚了，也有小孩。

0: 天哪，你竟然把全公司的人都给欺骗了！我知道我错了，你知道老板最恨的是什么吗？我知道，知道就好。老板最恨的就是别人骗他。珍珠，你最后的下场呢，就是被开除。小白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一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求你了，你让我替你做什么都行，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0: 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能答应我。
2: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就算通过考核，我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们？
0: 真对不起总监，是珍珠她。
3: 临时有事情，请我帮忙。嗯，是我的原因，对不起。没关系了，还好了，才1分钟而已嘛。这一次内部的考核是为了丁总监替他选拔一个特别的助理，待遇将等同公司里的初级设计师。 但是呢，工作就由丁总监来分配给大家。对于一个想提升业务水平的人来说，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把握啊。现在开始，
0: 你们这次的考题是设计概念图，用我手上的这款面料做基础，设计一款适合职场女性的当季女装。 你们除了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之外，设计思路、新颖度、实穿度、舒适度都是考量的标准。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最重要。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开始吧。
1: 现在计时，开始。

0: 这一天一的任务提前完成，适合完了。喂，妈，想吃你的红烧蹄膀了。今天我提早下班，买点食材回来给你做好不好？哎，妈，你别着急，我想这时间珍珠一定是在忙，我马上回来帮你啊，你等我。
1: 时间到了，你们画好了吗？

0: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匠心，你觉得呢？
1: 对，从寻常中注入匠心，是设计师的天职，而不是随大溜的复制街头流行。这款胜出。
0: 好，就这一款。
2: 那我可以宣布结果了吗？
0: 嗯。
1: 嗯。
2: 经过这次考核，我们一致认为，能够成为设计总监特别助理的人是小白。
3: 谢谢康总，谢谢张总，谢谢丁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从现在起呢，你的薪水可以提升一档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跟随丁总监，他会重点栽培你，而且可以参加我们公司的核心设计。好，珍珠，不要灰心，继续努力。

0: 说实话，这一次的结果真的令我有点意外。
1: 意外？嗯。美慈阿姨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是看好珍珠的吗？
0: 是的，因为珍珠我对她还稍许有点印象，我知道她非常非常喜欢设计这个职业，所以她才会这么的用心，这么的努力。但是她明明知道要考核，她应该是很专心的，为什么会今天画出这个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1: 那这个很难说啊，有一些人就是口是心非嘛，谁知道啊？
2: 单从设计图来看，这两个创作者的态度根本不一样。你看，这个花裙根本就是街头山寨版照搬的，一点心思都不动。
0: 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些了，讲讲下一季的新品设计吧。
3: 小齐退烧了，那我就放心了。妈，我现在还回不去。我知道，我知道，妈你辛苦了，谢谢妈。
1: 真是辛苦你了，小齐的妈。哎呀，一边要考试，一边还要惦记着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太累了点啊？像你这样的人生，还真是精彩啊！婚姻、孩子，整个公司被你骗得团团转。哎，你老公做什么的呀？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嗯，
3: 小白姐，到底想怎么样？设计图也写上了你的名字，特别助理的位子我也不跟你争，你为什么总揪着我过不去呢？
1: 哟，你还挺横啊！我想知道，老板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你还能在这儿待多久？
3: 小白姐，你不是答应我了吗？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的。
1: 要我跟你一起撒谎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招惹我。你现在是在求我？那应该先跟我道个歉吧。
3: 道歉？
1: 你忘了上次那件事了？
3: 白姐，上次是因为你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哎，对不起。
1: 我没听见。麻烦您再大点声。上次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吧，今天就给你一个兑现承诺的机会，下班以后去整理一下仓库。
3: 可是我今天
1: 可以吗？

0: 珍珠呢？她在哪儿？
1: 不知道呀。
2: 丁总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啊，不用了，让珍珠来办公室找我。
2: 哎，丁总监，我真的不知道珍珠去哪儿了。
3: 她可能因为考试失利，不知道躲哪儿哭去了吧。
4: 珍珠，
5: 怎么回事啊？
2: 张总好，康总。
5: 平常珍珠都不是很活泼的吗？为什么？
2: 珍珠最近的情绪真的很差，经常早退迟到。说实话，张总，我们公司里的同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像他这样出勤率这么低的。
3: 你的意思是说，珍珠最近都没有在办公室？
2: 对啊，反正我是经常看不到他。不过其实张总，
0: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回去工作。
2: 好的。
3: 梅子阿姨，看来我真的要好好过问一下员工上班的时间了。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公司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来了很久了吧？没有，我也刚到。那就好，刚才服务员给我打电话说咱们的礼服已经准备好了，走，快去看看。嗯？怎么了？
1: 你离过婚的事儿，家里人还都不知道。
0: 你说什么？你不跟你父母说我以前的事儿，我们怎么结婚啊？

0: 哎，小七，吃一口。
1: 喂，你这样不吃饭会长大啊，以后没有女生喜欢你。来，吃一口，就吃一口，好不好？
2: 小琪，小琪，
3: 妈妈，
2: 熬掉了没有啊？不热了。
1: 来，你来喂他吃吧，谁喂他都不吃。
2: 你怎么不听话是不是啊？不好好吃饭啊？嗯，是不是不好吃饭了？来。
1: 哦，你这小子只认你妈妈啊，我喂你不吃，你妈妈喂你就吃了。
2: 来，真是辛苦你了。
1: 哎，没什么，小意思，一点都不辛苦。这小家伙脾气够倔的，弄不过他。
2: 不是欺负高人夫，知道吗？

0: 我知道，现在和你说这件事儿，你会不高兴。但是现在让家里知道这件事儿，我觉得也不太合适。所以，我决定，我们先结婚。
1: 先结婚。

0: 那你打算瞒他们多久？一年、两年，还是一辈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倒真的希望能够瞒他们一辈子。你以为结婚是儿戏吗？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一辈子呢？可是现在家里的情形，你也知道。 难道我们真的要辜负他们吗？那你没有想过，万一以后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我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呢？可现在我们的婚礼都筹备到这个阶段了，你想让我现在喊停吗？所以你就应该早说呀。 你现在这样，就好像掐着我的脖子走进结婚礼堂，你知不知道？何志文，你怎么可以这样逼我呢？
1: 我不是要逼你，我是真的没办法了。你也看到了，爸妈他们都那么喜欢你，在我们结婚的这件事上。 妈要是那么的开心，难道你真的想硬生生的破坏她现在的心情吗？因为志伟的事儿，妈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打击了，所以我想，这件事还是暂时先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但是以后。
0: 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机会？志文，你说等妈心情好了再说。这只不过是你自己为你自己找了个理由而已。我真的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我只是希望。 这件事可以慢慢的过去。其实，过去的事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幸福和未来。我们那么艰难的走到一起，不容易。珊珊。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忘记过去的那段婚姻，你能和我一起，我们重新展开一段新的人生。

你都这样说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西瓜头手乐了，你又善良又美丽，听说你能生产阳光供我们吃，我一直很饿。 这回你能保证我吃饱吗？我盯准了一种坏蛋僵尸，豌豆射手好奇地问：“你盯准的是哪一种投石车僵尸？”妈妈，妈妈，继续给我讲。讲到，投石车僵尸呗，他开着重型投石车，远远地投来篮球，专门毁坏我们植物的家园。西瓜投手一本正经地说。

0: 要帮忙吗？
1: 哦，不用了。
0: 辛苦你了。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因为工作都没办法好好照顾小琪，在公司里还不能说我有小孩，又不能照顾小孩，又不能安心的工作。

0: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公司有人收你什么了？没有，都是小事儿。
1: 啊，你不说是吗？你不说，我明天自己去你们公司问呢啊！
0: 哎，你急什么呀？我说还不行，但是你得保证啊，可不许去动手打人。好了好了，
1: 我答应你啊，快说。
0: 我们公司有个同事，知道我结婚有孩子，就威胁我，让我替他做事，不然的话，就不帮我保守秘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了。我那么努力的工作，在他眼里就是巴结。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除了努力，我还能做什么呢？
1: 你已经很努力了。从5年前来到这家，什么都不懂，一直到现在这模样。本来来到这家不受欢迎，到现在得到大家认可，包括我。而且你怎么是一个不及格的妈妈呢？本来你可以选择轻松的路，是你坚持努力，让小琪长得健康又聪明，不是吗？我们没有办法做最棒的父母。
0: 但是我们可以做最努力的父母，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啊，我们没办法做最棒的父母，我们要做最努力的父母。
1: 就是啊。
0: 你就是什么呀？你又不是小琪的爸爸。
1: 嘿，我还没嫌你，还嫌弃我来了？给你几句好听的，还得意忘形。好了好了，快进去陪小琪吧，别在这里碍事儿。我要忙我的了。

0: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人家媳妇只不过是个农村来的嘛，你活活把人家拆散了。
1: 搞什么嘛！人家明明真心相爱的，非要拆散两个人，这些人真够势利。你干嘛这样看着我？他们破坏人家感情，本来就人神共愤呢。

0: 你怎么会看得这么入戏啊？你不是最讨厌陪我看电视，尤其是这种大悲剧的。是啊，就因为有这种根据身份来决定婚姻的逻辑，太混蛋了！我是看不下去了，你以后不要再拉我看这种。
1: 我的孩子以前从来都不会关心什么情啊、爱的，怎么会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呢？啊啊啊啊！谈恋爱了？没有啊。有，而且对象一定是那种一穷二白的穷家女孩子。对了。
0: 妈，你电视看太多了，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我怎么可能？不，对了对了，我的孩子呢？你的世界已经这么小了，绝对容纳不下这么悲情的人在你的世界里。哼。对了，妈。嗯。最近那个康琳琳。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啊？
0: 还是跟你要什么东西啊？
1: 没有啊，干嘛？
0: 没有啊，那没事。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奔放，群情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8:10去下。
7: 你为什么一直想帮我？
8: 这需要什么理由？碰到你才奇怪吧？
7: 说实话，
8: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9: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10: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9: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8:10去下。
5: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9: 好，
13: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0: 要教训一下林大学，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4: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5: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3: 林哥，9点送过来
6: 不行。
2: 小心小心啊！
7: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2: 急救包。
8: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闪亮，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3: 拍经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4: 哇，好好看，
15: 好美，
16: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7: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8: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9: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8: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0: 通通通，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

0: 趟。
1: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哎，来，把这两瓶腌菜呀、啊，给康院长跟他太太送去尝尝。啊？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老是魂不守舍的？我让你把腌菜给康院长送去。
0: 干嘛给他家送去啊？
1: 怎么了？嫌我这腌菜不值钱啊？
0: 我可没这么说啊。
1: 那就好，我早都想了。你看人家康院长对咱们多好啊，尽管我这个腌菜不值钱，但总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说是不是啊？你想想看，现在还有什么人对陌生人这么好啊？帮东帮西，还让你到他家去工作，你说他不是活菩萨是啥呀？
0: 妈，我去他家干活是要出劳动力的，他愿意帮什么大忙？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过了河嫌拆桥慢啊，你干脆拿个炸弹把桥炸了算了。
0: 哎呀妈，我的意思是，那康院长他太太现在不是在住院吗？康院长整天在医院里陪着他，家里没有人，这菜送去了也没人吃。哎呦，
1: 我这个腌菜又不会坏呀，叫你拿你就拿着吧，来，拿好了啊。嗯，好。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哦。
0: 没有恩，哪有什么负义呀、啊？

0: 咦，怎么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就扔了？还可以穿的。我家的。神经病。这个不是我家的，拿去吧。
1: 不要我，还不要我。小白姐，这是你要的消耗品统计单。
2: 马上去前台，帮总监把昨天新到的画册拿过来。

0: 站住！总监需要对比一下南方那家供货商发来的那两批真丝面料的差别。你再跑趟仓库。
1: 知道了。
0: 珍珠啊，交给你的分析资料整理怎么样了？
1: 我还没弄。
0: 你在这里来来回回的跑，结果就会自己蹦出来了，对吗？你快点啊！你还站那干嘛呢？
1: 那我去完仓库马上就回来弄，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0: 你怎么这样啊，珍珠？你手机里怎么都是小孩的照片啊？你老公呢？你不会离婚了吧？
1: 你太过分了！
0: 算了，今天呢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我现在想喝咖啡，你出去给我买。
1: 茶水间不是有吗？
0: 我想喝现磨的。

珍珠，我有话想跟你说。我心情不大好，可不可以别烦我？就几分钟，可以吗？上车吧。嗯。

0: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一个白痴，老是做一些荒唐的事情。我本来以为她笨到听不懂别人对她的讽刺，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她是不想用恶意的想法去看待别人。刚开始我一见到她就有气，老是跟她斗嘴，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发现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1: 你有喜欢的人了？
0: 是的。
1: 那太好了，老板知道一定会挺高兴的。
0: 哎，不许你多嘴啊。
1: 你怎么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0: 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经，有没有感觉啊？
1: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行了吧？可是老板应该最想看到的就是看到你结婚啊。
0: 我认识那个女孩，她太白痴了，她一点都不在意我，在她的眼里我连一块布都不如了。

0: 你反省什么？我反省什么？我，我反省什么？我，哎，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这脾气，说话又阴阳怪气的，忽冷忽热。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我也不是你什么人，我也不会往心里去。不过你要是对你喜欢的人，可千万不能这样，不然他也太可怜了。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他不会动我的感觉的，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只能把他当朋友。
0: 张医生，我劝你是想帮你，我不是让你放弃，你不能这么就。
1: 你现在说什么都只会让我更难受而已。
0: 哎，张医生，你别生气，别生气嘛。 这样吧，我正好要去买咖啡，也请你喝一杯，怎么样？喝一杯甜的，心情就会好很多的。就在前面，走吧。走吧。
2: 幼兰，幼兰啊！ 幼兰，你帮我看一看，哎，这哪件衣服适合在志文的婚礼上穿啊？来看。

0: 你最爱喝的 cappuccino 少甜。
1: 谢谢。你东西掉在我车上，你都不知道吗？为什么不打电话来要呢？
0: 我知道啊，我就是要你主动来找我，或者是打个电话给我，或者是来见我啊。你看，我现在不就等到你了吗？
1: 你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0: 一点都不有趣，而且很难受。你都不知道，每次电话一响啊，我的心啊都快跳出来了。可是每一次看手机都不是你啊，所以每次总是满怀希望，然后失望，然后又满怀希望，然后又失望。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打给我呢？
0: 这是情趣啊，你不懂啊？
1: 我真的不懂。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那我送你啊！
2: 我找唐总，我没有闹事啊！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好不好？
3: 我们就报警了。
2: 我要
0: 怎么了？
2: 唐总，康总，我是雅雅呀。
4: 哎，康总现在有人闹事。
2: 我没有。
0: 你们让他进来吧。
2: 唐总，是我雅雅，我知道上次的事情是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我记得你。你知不知道你上次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像你这样的员工，我一天都不想留。
2: 我知道，我知道，康总，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去给客户道歉，我跟他说我错了，好不好？求你了，再给我。
0: 小姐，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慈善机构还是收留所？如果每一个员工都像你这样，那我岂不是很忙吗？请你马上离开好吗？
2: 不是，康总，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3: 哎，别动！
0: 放手！放手！放手！
3: 放手！
0: 放手！
3: 放手！
0: 放手！
3: 放手！
0: 你神经病啊！你放手！
3: 你放开！对，林小燕，我的头！
2: 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好过。
0: 可风，你还好吧？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吧。

现在底下人肯定都很开心吧？我平时对他们那么刻薄，那么坏，他们肯定觉得我很活该，我真的很活该。

0: 底下的员工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我认识的康琳琳从来不会介意别人的目光的。你觉得你对他们的严厉不合理吗？你开除的那个员工，跟你有私仇吗？如果都没有的话，只要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不是吗？
1: 可是我是很坚持，我真的很坚持。
0: 可是根本没有人会理解啊！我理解啊，坚持很辛苦，受挫更难受。我知道，在员工面前，你要装得若无其事，但是在我面前，真的不需要。 你有什么情绪就发泄出来吧。你想哭，就哭出来。
1: 我不想哭，我一点都不想哭，我一点都不想哭，我一点都不想哭。
0: 好了，没事。

0: 被他看到这一幕，他会不会以为，哎呀，我这是下意识做出的反应，他应该不会误会的吧？
1: 我去，师兄太牛了，
2: 太厉害，
1: 出门吧？
2: 对呀，啊，
3: 师兄太强了，太厉害
0: 了。什么？你们说什么？
4: 张医生，原来你喜欢的是副总啊？
0: 不是，
4: 你刚才的英雄救美实在是太帅了，你一定可以追得到副总的。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好。
0: 不是，我不是，我就跟你说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啊，不是。
5: 师兄，
4: 快走！你干什么呢？你怎么了？你这是？有病啊！这什么医生啊？你这是？
1: 干活就干活。
4: 有病啊！这医生。
0: 你
4: 到管不管呢？
0: 哎，好好好，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大哥最近要结婚，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得赶紧回家。
0: 上车，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妈，我今天给你买了花，漂亮吧？
1: 怎么了？今天笑得比这花还灿烂。
0: 哎呀，妈，其实今天有人找我麻烦，还对我泼油漆。
1: 怎么了？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0: 我没事，你不要担心。当时可风也在，是他救了我。
1: 可风？
0: 嗯，当时啊，我快被吓傻了，然后可风啊就把我抱在怀里，那些油漆全部泼在他身上了。后来他还安慰我。
1: 所以你们就在一起了？
0: 还没有了。可是可风从来没有对我那么温柔过，您觉得我是不是很有机会啊？
1: 当然有机会，看到你这么幸福我就很开心。至少我这辈子也算尽了一点做母亲的义务，就算突然来了意外，我也不用担心你这个女儿了。
0: 妈，好好的说什么意外啊？妈，我发现你最近怪怪的，老是心神不宁，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哪有啊，过几天我找可风出来吃个饭，谢谢他救了我的女儿，还让你笑得这么开心。
0: 好，那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吃饭。喂，李店长。
2: 什么？你又要请假？那好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店里看看。好啊，就这样吧。
1: 怎么了？
2: 最近总店和几个分店生意都挺好的，但偏偏请假的人特别多。珍珠也是的，公司正忙，他说过几天大哥结婚又要请假。
1: 他大哥要结婚？
3: 雪萍啊，你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
1: 蛮好的，刚才呀、听到一些开心的事儿，更好了。
3: 什么开心的事儿？
4: 哼，你们俩神神秘秘的搞什么鬼呢？
1: 女儿不让说。
4: 不让说？不让说我还不问呢，你们把秘密就好好留着。
0: 哎呀爸，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这女人的秘密就别问了行不行？快看我今天给妈买的花多漂亮，漂亮吧？
4: 漂亮。
0: 你闻闻看，很香的，你闻闻看啊。

0: 张医生，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回家啦。
1: 哎，珍重，我有话跟你说。
2: 你说你这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我知道了，你不就是要跟我说你跟康总和好的事儿吗？挺好的呀，我祝福你们。
1: 你这样胡说，你很开心吗？
2: 嘿，奇怪，明明是你自己做的，我亲眼看到的，你也看到，我看到了，干嘛说我胡说？
1: 有的时候亲眼看到不一定是事实嘛。
2: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净说一些正常人听不懂的话。你说好就好了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说了，人康总哪点配不上你啊？行了，不跟你说。

0: 你又和那家伙？
1: 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别再说他对我有意思。
0: 真的吗？
1: 他喜欢的人就是副总。今天有个被开除的员工回来找副总麻烦，他立刻抱住了副总，用整个身体挡住了那人泼来的染料。
0: 哼，看来他对那个女生真的很喜欢。
1: 那当然了，我们都看见了，张医生今天可帅呆了。哎，还不走啊？这里还一堆事儿呢。走啊！

0: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一个白痴，老是做一些荒唐的事情。我本来以为她笨到听不懂别人对她的讽刺，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不想用恶意的想法去看待别人。刚开始我一见到他就有气，老是跟他斗嘴，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1: 你有喜欢的人了？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我知道了，我会看一下的。最好再给总监看一下。
1: 你来评评理啊！你说你妈，简直是小气到家了。嗯，人家送这衣服啊，她藏起来，你看都皱成什么样了。
2: 就是，她也太过分了。这么漂亮的衣服，我还想穿去参加婚礼呢。
1: 就是。你们干什么？我说过这些衣服不能动，不能动的。你怎么这么小气呀？啊，你要的衣服我们就不能动了？那好，给你。
3: 给你，我看你这么胖的，你能穿上几件？走，真的，奶奶给你买好东西去。
4: 妈，
3: 走走走。
4: 更年期，一点都不理解人家，啊，我都要疯了。
5: 这是给我的。你皮肤白，身材又好，我想这衣服的颜色和式样都非常的适合你。你再把头发梳起来，穿上这衣服，去参加你大哥的婚礼，一定是很漂亮的。

0: 怎么，你不喜欢？不是不是，是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是我没说清楚，你看了就应该知道，这衣服根本不是我这个年龄穿的。可琳琳呢，也不太适合。那天啊，我进了百货公司，看到这件衣服，我就喜欢。 莫名其妙的就把它买下来了，本来没人穿的衣服，没想到正适合你穿。珍珠，我真想看到你穿上它的样子。
1: 雪萍阿姨，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好。
0: 我对你好吗？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只是她离开我太久了。
2: 你是说？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因为我想起他，只会伤心，只会懊悔。珍珠，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可以吗？我不会说的。因为你长得像他，所以我真心的喜欢你。如果你过得开心了。 我会觉得，他也是开心的。如果你过得难过，我也就会难过。珍珠，上次你说你住在你婆婆家，你婆婆对你很好。 这是真的吗？你没有在安慰我吧？说这个话。不是，我婆婆家真的对我很好。婆婆平常虽然很严厉，但是心肠很软的。我生病的时候，她整夜都不睡觉，还给我煮粥喝。啊，我公公也是，他因为担心我骂我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像我的爸爸一样。
2: 还有我大哥，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二话不说的出来帮我。我以前只有奶奶，自从进了婆婆家以后，才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我很幸运。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幸不幸福我不知道，至少我很快乐，我觉得很满足。

0: 雪萍阿姨，你说我长得像你死去的女儿，我希望你见到我每次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而不是想到过去难过的事儿，要不我都不敢让你再见到我了。
1: 我知道你过得很好，我就不难过了。不过这件衣服你一定要收下，你哥哥对你那么好，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他的婚礼好吗？
0: 谢谢。

0: 哦，这么多款式。哎，
1: 郑先生，你凭什么插队？
2: 我赶时间。谁不赶时间啊？请到后面排队。
3: 关你什么事啊？哎，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哎，
3: 关你什么事啊？我就赶时快。
4: 别动手动脚的。
1: 你敢时间，大家都赶时间。是啊，都赶时间，我也赶这个。排队。我排就是啊，你放手。排就是啊，多管闲事。
4: 喂。
1: 闲事。哎，先给后面的接吧啊！哎，帅哥，帅哥，啊，你是何家的高然大哥。
4: 哦，你是珍珠堂妹。对对对，
1: 我叫珍娜。刚谢谢你啊。不
4: 用谢。对了，我正好在买女士用的护手霜，因为款式太多，我也不知道选哪一样，你能帮忙选一下吗？
1: 当然没问题。
4: 一起算。哎，
1: 不用了，不用了。
4: 没什么，都自家人，客气什么？
5: 先生你好，一共210元。

0: 什么值得你那么好笑的吗？我不知道这家店买外贸商品，要是知道我就不会来了，实在太贵了，简直骗人骗人骗的。<笑>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就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别理我。
0: 怪胎。
1: 你说什么？
0: 啊，对了，我大哥下星期结婚，你一定要来啊。
1: 那当然。
0: 嘟嘟嘟！哎呦，你干什么？走错了。
2: 等一下，结婚以后别走错了啊！哦，
0: 哥，你这房间布置真不错啊，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有你的风格。哎，我忘了，送给你的新婚贺礼。
2: 什么？
0: 性感睡衣。如果你不穿的话。
2: 啊，如果你老婆不穿上，你穿也可以。臭小子，净出点馊主意！你这让我怎么送给珊珊？
0: 怎么不能送啊？可好看呢！啊，送给她，她会很高兴的。
2: 别愣着了，帮我干点活吧。
0: 好。哎呦，我去，可惜。
2: 拜托你帮我把箱子全部码上，
0: 没问题。
2: 哎，高人，哎，最近有空，晚上多陪陪吧，喝喝酒，聊聊天，别让他一个人待着。多关心关心他吧。怎么突然提这些呢？啊，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爸最近好像老了很多，也许是因为工作不顺吧。啊，
0: 哥，你放心吧，我会多花点时间陪他聊聊天，下下棋，喝茶，只要他不骂我就行。
2: 拜托了，来。
3: 恭喜大哥，明天就要结婚了！
4: 对对对，恭喜恭喜！恭喜！怎么样，是我们家的长男，我们家的骄傲啊！干杯！哎，
3: 江文呐，你找的这个媳妇儿，我跟你妈非常满意，对不对？
1: 对。
3: 爸妈，谢谢你们把我养大，谢谢你们给我最好的教育。
2: 我和珊珊将来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你们，我也会证明给你们看，我没有选错人。好，我们
1: 相信你。哦，想起来这对情侣也是我撮合的，
5: 大哥，结婚礼物我也送了，那之前我欠你那些钱就当媒人费抵消了啊。这臭小子，你简直是个无赖！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小琪？
1: 以后长大了，千万别像高人叔叔那样耍赖皮，知道吗？
6: 知道了。
7: 来，
8: 咱们再次举杯，我相信，我们何家从今往后的日子就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来，干杯！
1: 干杯！
8: 来，嗯，
1: 大哥，
8: 还没睡呢。
1: 啊，把喜糖呢？
3: 让你受累了，珍珠。没事儿，替大哥做点事儿，我可高兴了。上次看见你的手，好好照顾照顾自己。
1: 谢谢大哥。不客气。其实送护手霜是顺便的，最主要的是想请你。 帮我完成我们之间的约定。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志伟在回来之前和我的约定吗？记得。记得就好。不要因为大哥要结婚了，就跟我疏远。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记得告诉我。谢谢大哥。
8: 哎，大哥你在？你怎么过来？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吃饭，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快点啊！
0: 这珍珠今天怎么也这么慢呢？啊，珍珠啊！
2: 妈，爸，我好了。
0: 哎，你这身裙子挺漂亮的啊。
1: 嗯，这个穿着很有气质。
3: 喂，你这衣服哪里来的？
2: 先你妈妈送给我的。
0: 先你妈妈是谁？
2: 我以前改衣店的一个顾客，也是我们副总的妈妈。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她介绍给我的。
3: 她干嘛对你那么好
2: 啊？因为我可爱呗。
3: 应该同情你笨吧？
0: 哎，高然，你怎么穿的这么休闲呀？这领带太花了，赶紧去换一条。
3: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2: 我帮你选一条吧。
3: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造型交给你这菜鸟吗？
0: 哥，你怎么说话呢？赶快赶快去换，我们等着你呢啊！珍珠啊，别听他瞎说。

0: 长今天真漂亮，
1: 谢谢，别叫我班长了，真是。嫂子，
2: 哎，珍珠、小琪，你们来啦！
1: 哇，嫂子今天真漂亮。
3: 是吗？你也真漂亮。
2: 是吗？谢谢，你也很帅。哎，珍珠，这是我最好的同学，还有闺蜜。啊，
4: 你好，
5: 你好，
2: 这是我的弟媳妇儿珍珠，漂亮吧？那小琪，妈妈漂亮还是伯母漂亮啊？
3: 伯母漂亮。哇，
6: 你真会说话，
1: 越来越聪明了。嫂子，你都准备好了吗？要不要我放点什么东西啊？
2: 差不多了吧。

0: 要再弄哎头纱还有手套是不是要都给戴上？
1: 行，现在戴吧。
0: 大哥今天真幸福。肯定都等不及了，
1: 好紧张啊！
0: 真美。
2: 谢谢谢谢谢谢。喂，哎，这么重的东西我来拿就可以了。
0: 哎，没事，也没多重。
2: 哎，你去帮我收下礼金。
0: 挺棒的，
2: 快去啊！
0: 谢谢你，大哥，签这事儿。
3: 看这多好看的啊！哎呀，这地方真漂亮！哎，你快看，这个像多好看的啊！哟，这还有一张呢，你看，哎呦，这个也好看啊！
0: 亲家，亲家，
4: 亲家，
0: 亲家，
4: 谢谢，
0: 真是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真是。
3: 志文啊，
2: 太奶奶，
0: 恭喜
5: 姐，
2: 谢谢谢谢，
5: 真好，
2: 谢谢谢谢，
6: 你们
7: 亲家奶奶，里边去吧哈，就这，哎，我们进去，
0: 奶奶我带你们进去，
7: 进去啊，
2: 见，
7: 一会儿见啊，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
3: 今天什么日子啊？结婚的人这么多，
0: 是个好日子，看旁边有好几家都在结婚呢。听说了吗？新郎是头婚，新娘是第二次结婚，
7: 是，
0: 而且听说之前嫁了个特有钱的，哎，不知道男方父母知道了会有多难受。
8: 所以说这新娘啊，还真是有本事。这一次结婚的对象条件也很好，哎，你说这女人命怎么这么好啊？
0: 我觉得吧，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能力最重要。你看咱们班长，如果不是能力强的话，男方父母能答应吗？
8: 哎，走吧，等一下婚礼马上开始了。
3: 你知道那是哪家的呀？妈，这哪能看得出来？不是咱家就行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9: 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新郎何志文先生和新娘吕珊珊小姐的婚礼现场。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步入婚礼的殿堂。大家看到，英俊潇洒的新郎何志文先生和美丽的新娘吕珊珊小姐正在缓缓向我们走来。这个时候，他们相恋已久的心已经交融在一起，两个相爱已久的人已经决定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2: 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
1: 说实话，
2: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3: 十五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4: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3: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8: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9: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7: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0: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11: 站住！
12: 又抓我呀？
13: 干啥？啥意思？
14: 哎呀妈，干嘛？
8: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2: 这要去哪？
8: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0: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3: 我也不要脸了，
15: 救你爹爹！
8: 都是高手，
16: 谁干谁？
17: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8: 我们杨勇，
19: 太好了，
18: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0: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你。

0: 茄子。
1: 我们要拍。
2: 好，你们来。好，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来，现在，连你们一起来。
0: 来啊，来看镜头啊。
3: 哎，小张啊，给我们来张全家照，好吗？
2: 对对对，哎，亲家母，亲家母，来来来，过来一下，
3: 亲家母，
2: 我们拍个照，
1: 爸妈
3: 来
1: 过
4: 来，一起来拍照。今天难得穿那么体面，不留个纪念，别人还以为你会土一辈子呢。嗯，
3: 珍珠啊，全家人照相，我回去吧。
4: 哎，小七，二叔帮你去。
1: 来，快来，快点。
4: 哎，别动，别动啊，领带。
3: 别拽高人叔的脸大屏了，
4: 我真的帮我放一下。
3: 这样，可以啊。
4: 今天大喜月子，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啊。不需要语
3: 言。这样，哥。
2: 好好好，
3: 来，
2: 准备好，大家看镜头啊。
3: 看看这，
0: 来，别看这里，
3: 看这边，看这边。
0: 一二三，
2: 茄子。
3: 瞧这一家子，多幸福呀！可不是嘛，你看。何家老两口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儿子优秀，媳妇能干又能挣钱，把以前珍珠和志伟结婚的不愉快全抵消了。
5: 你在这儿说什么呢？你，
3: 我是说有这么能干的大嫂啊，我担心珍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呢。
5: 你不说话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3: 妈，就少说两句嘛。
6: 奶奶，
7: 行了。婚礼都结束了，你还杵这干嘛呀？还不赶快上班去你！珍娜呀，你不是还要上课吗？跟你妈一块走吧。
6: 啊，珊珊，你吃好了没有？
8: 吃好了，
7: 我们有事先走了。
6: 哎，我送送你们。
8: 不用不用了，
6: 姐再见，奶再见，
3: 拜拜。
6: 那我这么开心日子，怎么又惹奶奶生气了？
7: 哎呦，这年纪大了，啰里啰嗦的。行了，我还有事儿，
3: 我跟你说哈，上学别迟到了。
4: 哎，走了。
6: 啊，
4: 不会再哭了吧？
6: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哭什么呀？
4: 那就好。哎，你现在去哪里啊？
6: 我回学校啊，不用你送了。
4: 我没说要送你啊。
6: 那没事，我先走了。
4: 哎喂，那个，
6: 你今天真帅。
5: 受委屈了，没事儿，在奶奶心里，你比谁都美，比每个新娘子都棒，真的。
6: 奶奶，我真的很棒吗？
5: 当然了。
6: 我真的是个优秀的妈妈吗？
5: 你最棒了，你很了不起，孩子。
9: 旁观者清，大哥什么意思啊？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哎，冯嫂，那个我这有两张别人给的票，电影票，你拿去看吧。
1: 电影有什么好看的？生活中的电影更精彩。
2: 也是。哦，
0: 这些营养品，你拿回去给婆婆吧。
1: 康院长，我求求您了，您别这样行不行啊？您只要不打歪主意，我婆婆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我们不需要营养品。
2: 不是红嫂，你这什么意思呀？
1: 康院长，我已经知道了，您太太就是珍珠的亲妈。这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找她？现在想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手段来贿赂我们，把以往的事情一笔勾销，是不是？
2: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是说你没有见过珍珠的妈妈吗？
1: 对，我没有见过珍珠的妈妈，可是我见过您前脚出去，随后您太太就拿。

0: 小时候的照片在那哭泣。我不傻，我什么都明白了。
1: 黄嫂，能坐一会儿吗？坐吧。

0: 你都看见了，我太太王雪萍一直非常想念珍珠。为这件事，她经常背着我哭。可是她生病以后，她不让我去找珍珠，更不让我把她生病的事告诉她。其实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把她妈妈生病的事告诉她。
1: 你说啥？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挺过分的，可是我也是没办法。我太太她实在想你的女儿啊。
2: 呸！她有什么脸想她女儿？20多年前，她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她有脸想孩子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珍珠的。
0: 洪嫂，
2: 你别叫我，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告诉你，康院长。 你别以为我没有文化，我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想利用我。我跟你说，我已经明白了。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找他？现在想想起找他，那是因为你太太病了。你们哪里是在找珍珠？你们就是要他的肾。
0: 我们以前找过。不管怎么说，珍珠身上流着是他妈妈的血，血缘是分不开的。我求你了，他妈妈现在撑不住。
2: 那是他的事，我也求你了，别打珍珠的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到做到。

0: 不是人，简直就不是人。他竟然会想到这么做。洪耀兰，你做得对，就该跟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一刀两断。
1: 不过以后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0: 铁平阿姨，你对我真的太好了。好，我对你好吗？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只是她离开我太久了。因为你长得像她，所以我真心的喜欢你。
1: 上次你说你住在你婆婆家，你婆婆对你很好，这是真的吗？你没有在安慰我吧？说这个话。不是，我婆婆家真的对我很好。婆婆平常虽然很严厉，但是心肠很软的。我生病的时候，她整夜都不睡觉，还给我煮粥喝。啊，我公公也是。 他因为担心我骂我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像我的爸爸一样。还有我大哥，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二话不说的出来帮我。我以前只有奶奶，自从进了婆婆家以后，才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我很幸运。
0: 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
1: 幸不幸福我不知道，至少我很快乐，我觉得很满足。雪萍阿姨，你说。

0: 妈，哎呀妈，你在干嘛呀？你不要弄了，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些事等我来做就好了。
1: 我这几天呢，精神可好了，透析呢也没休克，精神好的，就像没病一样。
0: 妈，你又在硬撑啊？
1: 哪里呀？我要尽快的养好身体，好去照顾你们呢。
0: 我知道，但你还在恢复，你也不要这样累着自己啊。像这些事我来弄就好了。
1: 琳琳，嗯，来，过来。
0: 怎么了，妈？
1: 上回听你说，泼你油漆的人被你开除了，是不是？
0: 妈，你突然间说这个干嘛？
1: 你聪明。又漂亮，样样都有，所以啊，有时候没有办法体会穷苦孩子的心情。你呢，从小都拥有的，他们可能就算努力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你不要光指责他们犯的错误，要多点关心，多点宽容，这样呢，他们才会从心眼里尊敬，才会愿意和你一起往前跑。你要听妈的话，妈是怕你再发生一样的事。不是每一次可风都在你身边，时时的可以救你。
0: 嗯，知道了。
2: 师母，
1: 可风。
2: 我来看你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
0: 哎，这几天怎么都找不到你啊？打你电话总是手机无法接通。要不我们星期天去试试一家新开的雪茄店，听说都是从古巴来的。
2: 你也知道我很忙，而且我不抽烟。
0: 那可以不抽啊？干嘛？你就这样不想见到我？
2: 师母。您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我还有其他病人，那我先去忙了。
1: 哎，可风，你这段时间呢，为我的病也累了。琳琳这孩子非让我陪她去吃饭，我这身体实在吃不消。这样吧，你就替我陪陪她，好吗？
2: 好啊。
0: 谢谢。对了，那天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2: 没什么，换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
0: 可是你不是任何人啊，你是张可风啊。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
2: 我没有啊。
0: 那没有，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去喜欢我啊？
2: 我是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而且你的条件又那么好，又大方又能干，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好的吧。
0: 可是我不想要其他人，因为你就是你啊，所以我喜欢你啊。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一天你不结婚，我都不会放弃的。

0: 哎呦妈，能不能小点声？这吓死人呢！这
1: 有什么好吓死人的？哎哎，我跟你说呀。

0: 听说啊，年纪大了要小心一点，当心外面啊有坏人打你主意呢。我都这岁数了，谁会打我的主意呀？哎，除非那个抛弃孩子的死女人，不知道会耍什么阴谋。
1: 妈，您是说珍珠她妈呀？你干什么呀？这两天老绕着那个女人问东问西的。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一提起珍珠妈来，您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她克死了自己的老公，整天就知道哭，承受不了半点压力。当时珍珠才6个月，奶都没断，她竟然抛下孩子走了。天哪，
1: 这世界上有这么狠心的妈呀？
0: 她就不配当妈，哪有一个女人不管孩子自己走了的啊？ 我绝不让珍珠叫她一声妈。

0: 你有喜欢的人了？是的。那太好了，老板知道一定会挺高兴的。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经，有没有感觉啊？
1: 我不说行了吧？
0: 老板应该最想看到的，就看到你结婚啊。我认识那个女孩，她太白痴了，她一点都不在意我，在她眼里，我连一块布都不如，还动不动就说我莫名其妙、阴阳怪气的。你这样说人家，你叫人女孩怎么喜欢你啊？而且，就连你喜欢的女孩都说你阴阳怪气的。
1: 张医生，你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我反省什么啊？哎，你看你，看你这脾气，说话又阴阳怪气的，忽冷忽热。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我也不是你什么人，我也不会往心里去的。不过你要是对你喜欢的人，可千万不能这样，不然他也太可怜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康琳琳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啊。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3: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2: 我懂，我什么都懂。像你们这种条件好、学历又高的少爷小姐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当朋友啊。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做朋友，会丢人没面子的。

0: 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你啊，还是踏踏实实在家待着挺好的。
1: 你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
0: 你呀，就安安心心的做好小溪的妈妈就得了啊。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小溪的妈妈，我会对她负责的，这点你和爸妈都可以放心。还有，我跟爸妈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

0: 喝点健康的，
1: 像孩子一样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2: 拿着。
0: 啊，小琪吃过早饭了。
2: 给你的，拿着。你不是说你一吃东西就精神百倍吗？你要是喝了这瓶酸奶还过不了考试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信你啊。
0: 那你也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找工作，不然我以后就不找你当我的模特了。哎
2: 呦，谁稀罕做你的模特，死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2: 好了，知道得了。
0: 我帮沈石找到了工作，而且就连你这家伙对工作也开始认真起来。哎呀，
3: 我怎么有这好日子叫？

0: 来的感觉呢？
1: 服务到位算了。
0: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对你好。那这是啤酒。
2: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整我？
3: 我对你也很好啊。你想想，你5年前来的时候啊，样子又土啊，又笨啊，又不会说话，现在不是很好吗？
2: 你是要谢我，还是要损我啊？
0: 我现在不是已经从改衣店的小裁缝成为4万的正式员工了吗？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别人说一两句，没关系的。
4: 旁观者清，大哥什么意思？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这个不负责任家伙，丢下自己老婆孩子就走了，我看不下去了。志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也管不住我自己心了。志伟，我爱上珍珠了，从今以后，他的一切都交给我吧。

0: 哎呦，哟，你怎么没睡呀？啊？
1: 睡不着。
0: 怎么了？
1: 妈，我想把工辞了。
0: 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啊？
1: 哎，有什么好的？简直就不是人干的。
0: 哎呦，世上这工作都是人干的，哪有不是人干的工作呀？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没有，妈，你来睡吧。好，快睡吧啊。 真辞了工，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0: 康院长，我已经知道了，您太太就是珍珠的亲妈。我只是想让你把她妈妈生病的事告诉她。呸！她有什么脸想她女儿？20多年前，她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她有脸想孩子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珍珠的。
1: 你别以为我没有文化，我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想利用我。我跟你说，我已经明白了。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找他？现在想想起找他，那是因为你太太病了。你们哪里是在找珍珠？你们就是要她的肾。
2: 我们以前找过，珍珠身上流着是她妈妈的血，血缘是分不开的。我求你了，她妈妈现在撑不住。
0: 那是他的事，我也求你了，别打珍珠的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

0: 发生什么事儿了？今天怎么看你一天不高兴啊？
1: 哎，没什么，都是些医院的事儿。哎，雪萍，明天你可以出院了，我想干脆陪你出去度假吧。
0: 不要了，我已经让你够累够忙的了。再说，你不是已经在给我安排手术的事儿了吗？
1: 手术的事儿正在进行，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0: 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看，一个人活多久啊，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医院的事这么多，你还替我操心，我真怕你的身体撑不住。你要是有个闪失，我们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1: 我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后悔，就是当初为什么没能帮你找回珍珠呢？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0: 高然，吃早饭吗？坏，吃饭。干嘛？再吃一个。乖好了，再吃一个。志文他们蜜月旅行不知道怎么样了哦。
1: 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他们也不是小孩子。
2: 别打乱啊！我去买份报纸。
0: 小齐，
2: 跟爷爷再见。
3: 跟爷爷再见。
1: 嗯，再见。
0: 忙完志文，就该忙你了。
1: 啊！

0: 小琪，你今天早上吃饭是不是不听话？你要再不听话，今天就不能吃冰激凌了，知不知道？那快去穿衣服，准备上幼儿园了。出去吧。哎妈，你放那儿吧，我来收。
1: 哦，那行，我看小琪去。哎，
0: 小琪，奶奶帮你穿衣服，来。你刚才没听妈说的，这么多女朋友，赶紧带一个回来跟我们看看。
2: 分了。
0: 分了。哎呦，看看这小琪跟你弄的，加水。饼要不要给你热热？哦，
2: 不用。我给你换一个。哎，不用不用，可以了，不用麻烦。
0: 行吗？给，多吃点菜，现在都上班了。都吃了啊，啊，这都吃了，不许浪费啊。 天天太挑了，好事的女孩不都挺好的吗？你说你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就得找个女孩好好管管你。

0: 清晨建设公司陈董事长的夫人，也是我的闺蜜。下个月呢，陈太太将陪着她先生出国去开会，所以她需要一周七套不同的时装，包括了帽子、鞋子、手袋，还有所有一切的配饰了。当然我知道我们 Swan 配饰比较少一点，这无所谓，他自己会带一些首饰各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需要找一位设计师，那个哎 Nancy 呢？ Nancy 去哪里了？
1: 哦，他去盯着新一季的样板了，估计今天都回不来了。
0: 珍珠，
1: 我
0: 你来，刚好也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没问题，来。
1: 啊，老板，我
0: 可以的。
2: 哎呀，珍珠，真是恭喜你啊！陈太太这个人真是相当的不错呀、啊。
1: 请慢用。
0: 陈太太啊，真的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肯定很忙啊。今天呢，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新人，她叫珍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她真的很可爱，而且心非常的细，而且很有耐心的。要不今天让她试试帮你随便搭配几套看看？
3: 行，到这儿来你说了算。
0: 谢谢董事长。
3: 这是我的配饰，你看着配。实在不合适的，我家里还有几箱子，但这些都是我最常用、最喜欢的。嗯，
1: 那您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啊、颜色，或者是说一周中哪天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3: 哎呀，你这么一说，反而提醒我了。星期三呢，我要去薰衣草园，所以你不能给我挑紫色的，因为这样容易跟背景混在一起，拍照不好看。星期四呢，我要去红酒庄园，一定要舒适一点的，特别是鞋子。
1: 嗯，我懂，这你就放心吧。
3: 哎呀，你的员工的素质越来越好了。
0: 哪里，谢谢陈太你的支持。你先去准备吧。不对，我要求的是要白色，你全部换成白色，好吧？好，赶快去改。嗯。
2: 张总好，这是我刚泡的咖啡，准备给您送上去呢。
0: 是吗？啊，
2: 是。
0: 刚才我看你好像很忙的样子，为什么还有时间泡咖啡呢？
2: 我
0: 小白，不要以为陪客户这种小事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很丢人的事情，一点都不丢人啊。你看珍珠她做得非常的好，她进步很多哦。注意。
2: 好，知道了，张总，我记住了。

0: 总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珍珠呢？
0: 她呀，拍马屁呢，正在陪老板的闺蜜挑衣服呢。总监，我才是您的助理，您有什么事情就安排我去做吧。
1: 我要找人帮我想个盘扣的样子，一个新的样款，然后做出来，你 OK 吗？不会做事情就踏实一点，从小事情做起，不要每天把力气放在嘴巴上。作为助理，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
0: 是。
1: 你去嘉宾室，让客人休息一会儿，试了半天都累了，让珍珠来找我，就10分钟。
0: 好。

0: 红嫂，红嫂，
1: 别叫了，红嫂她不干了。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吧。
0: 那回头再找一个吧。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虽说是我炒了你们鱿鱼，可还是炒了鱿鱼。回去怎么跟妈交代呢？哎呀，
1: 这条裙子真显瘦啊！珍珠，你怎么那么会挑呢？您身材本来就很好，我特地给您选了一件显腰身的衣服。
2: 嗯。
0: 这个颜色也好看啊，宝蓝色不是所有人穿都会好看的。
2: 没错，显得皮肤白。嗯，我给您搭了这条项链，您觉得合适吗？
0: 你真有眼光，珍珠，你知道吗？这条项链是我所有的首饰当中最名贵的，颗颗都是大溪地的。
2: 哎呀，现在配起来真好看，
1: 你满意就好。
2: 嗯，
1: 那我帮您收好。
2: 好好好。

0: 陈太您好，我是珍珠的同事小白。啊，是这样的，我看您已经试了40分钟了，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啊？我给您泡了杯茶，我带您去休息一下。正好呢，我们总监找珍珠有点事情，很快的，10分钟他就回来。哦，
1: 没有问题，你们去忙吧，正好我可以在你们公司转悠一下。一会儿忙完了，一起喝杯茶。
2: 好，谢谢。那我先去忙了。
3: 珍珠啊，你看这个怎么样，行不行？
2: 这个
3: 对不行啊。这样吧，你把那个样板图拿给我
2: 啊。哎呀，这样是这个吗？
3: 对对对，
2: 珍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3: 你看啊，这个
4: 是啊，现在总监都找他讨论设计了。
2: 看来他当设计师的日子指日可待。
4: 就是，
2: 那改天请他吃个饭吧。
5: 好啊，珍珠不是那种人。

哦，还有这个，我要绿色的。然后图一，这个要黄色的。你看。

0: 我妈妈以前可爱逛街了，要是她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从街头买到街尾，不带腿软的。
1: 那你妈妈过年除了逛街还会做什么？
0: 每年主题活动都不一样吧，有一年是在云南的大理学扎染，要么就去自驾游学滑翔伞，本来说还要一起去看烟花秀的，可惜没机会了。
1: 这样，我们先把东西放下，时间还早，我带你去干点好玩的。
0: 什么呀？
2: 怎么不走了？
0: 行武，大年二十九你带我来赶海？
2: 海边的人赶海不分季节。
0: 这冬天你不冷吗？
2: 你冷啊？还冷不冷？
0: 我倒要看看你能赶出个什么东西来。
2: 跟我来。

0: 行五。哎，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别急，慢慢来，得有耐心，再找找。
0: 什么都找不到，找半天了。
1: 等着，我给你抓螃蟹。
0: 说抓就抓呀。
1: 秦野，怎么样？
0: 真抓到了，我看我看，快放进来，这个做沙拉蟹肯定好吃。
1: 但这一只不够啊。
0: 还有吗？还有哪儿有？
1: 这石头底下一般都有。
0: 是吗？嘿嘿嘿，还真可以啊，看来之前没少赶海。
1: 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带我来，但那时候其实我很羡慕其他的孩子都能有爸爸妈妈陪着，然后有次生日我哭着闹着非要来，结果被邢国栋狠狠揍了一顿。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奶就心疼坏了，把邢国栋骂了一顿，第二天就带我来赶海，就在这儿玩了整整一天。
0: 那天你一定很开心吧？
1: 嗯，是我记忆里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0: 我也想抓螃蟹，我今天什么都没抓到。
1: 我帮你找，你负责抓。
0: 嗯。
1: 我给你翻几个石头啊。我觉得这底下，哎，你看见没？
0: 哪儿呢？
1: 这儿。一二三。
0: 哎，快快快！快！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还有哪有？快！
1: 哎，这边我都抓完了，我看看这儿。
0: 这个。哇，这是一盆香辣蟹。这是个头小了一点，这个，可以，谢谢啊，
2: 嗯，
0: 谢谢，哎，这个你们拿着，今年的营业呢结束了，明年咱们初七之后啊就开业，这里面是优惠券，明年就可以用了哈，过个好年了，新年快乐哈，给你们拜年了，嗯
2: 嗯，
0: 慢走慢走。
3: 来，猪头肉来了，慢慢吃啊。
0: 西西，
3: 哎，
0: 拿
3: 这，
0: 一会儿忙完了就往那儿啊。
3: 哟，二嫂，你这拍不错呀。
4: 芬芬，
0: 好
3: 好打，
0: 芬芬，
3: 哎，
4: 谢谢，
3: 芳芳，
0: 拿。
3: 哟，
0: 拿着，一会儿忙完了啊，去往那儿。
3: 好，嗯，
0: 新年新气象啊，给你们每个人都烫上，
5: 连我也坐上了啊。
3: 奶奶，这个呀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5: 嗯，
3: 别说这车厘子哈，还真好吃，怪不得秦野刚来的时候让我们家黄毛去买呢。嗯，
0: 那是，而且我特意呀买的那个，就好几个勾的，
3: 三勾，
0: 啊，对对对对对，
3: 要不说啊。还是秦野这孩子会吃，
0: 嗯，
3: 就连每次去我餐厅点餐都是我最拿手的。嗯，不对啊，芳姐，你今儿又还我们钱，又请我们烫头，还请我们吃车厘子，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奶奶，你怎么突然笑了？
5: 我就是想到了一些美事。
3: 美事儿？
5: 嗯，
0: 我李兰芳再也不欠任何人的钱了
3: 啊！
0: 炫导的抵押款。

0: 我现在是无债一身轻。天哪，奶奶她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我们家的债全还清了。
0: 哎呦，太好了，芳芳，这可是大喜事儿啊！
1: 是是是，我还以为你要想不开了呢，吓死我了。
0: 嘿，我有什么可想不开的呀？我就是。
1: 我就是觉得这么多年我一直抠抠缩缩的，我今天我奢侈一把，我高兴。
2: 芳芳，你说说这无债一身轻到底什么感觉？就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像是天上的云彩。
0: 那是你心里头那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嗯，
1: 就是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0: 对对，
2: 我懂你。
1: 哎呀，你懂我。
2: 不过。 这么些年，谢谢你们两个人一直帮衬着我。
1: 说什么呢？
2: 说这些干嘛呀？咱们这么多年的姐妹，你跟我们俩客气什么呀？
1: 就是啊，
2: 我的过去啊，你们俩是最清楚的。怀着五子的时候呢，就嫁给了邢国栋，然后呢，没少吃苦，也没少遭罪。我有时候在想呀，是不是这老天爷跟我开玩笑啊？是怎么我李兰芳遇到的全是坎儿呢？
1: 而且我这想，这人生是不是就越过越无望了？但我今年不这么想了，我今年就觉着吧，其实没有谁比谁更容易，也没有谁比谁更难熬。熬不过去，苦就是坎儿；熬得过去，苦就是财富。对，芳芳，你没有问题。
3: 你将来呀，都是好日子，你家五子还出息，将来再给你考一个好大学，你跟奶奶就跟着享清福吧。哎呀，我都没几年好活了。哎，我就看着他们娘俩好就行了。呸呸呸，
2: 妈，你说什么呢？你长命百岁啊！哎呀，
3: 奶奶，你就重新说。
1: 对，重新说，改口。
3: 那我保证自己长命百岁，好好享福。
2: 对，
3: 就对了。
4: 打中有奖，打中有奖，要不？三十块钱一发。哎，徐黄，之前顺义的人一直叫你居黄，为什么呀？
5: 想知道？来，打中有奖，打中有奖了。
4: 这些奖有哪个？
5: 打中的越多，
3: 奖品越大。
4: 小奶龙，怎么样？谁要小奶龙啊？
3: 我要特等奖，烧烤炉，这大冷天的回去还能吃烤肉，多实惠啊！想好了，烧烤炉。嗯，想好了，烧烤炉，挑把
5: 你能的。
3: 给你男朋友多学学啊！
4: 老板，
3: 等我来一把呀。
4: 多少钱一局？
3: 30块钱一局。哎，打中就有奖啊！你要是全打中了，那个特等奖可就是你的了。
4: 好，
3: 先来一局。
4: 好嘞。
3: 长
4: 得跟真的似的。
3: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

0: 哎呀，小伙子，枪法不错呀！得嘞，这次得奖就归您了。
1: 谢谢啊。
0: 你这是蒙的，靠运气吧？
2: 蒙的。啊？
0: 你还想要哪个？哎，拿好您的奖品，
1: 你的了。
0: <笑>
1: 我还想要小奶龙。
0: 好，老板，两把可以一起打吧？
2: 两把？
0: 试试呗。
2: 可以。

0: 哎呀，厉害呀，小伙儿，你这是当代巨皇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玩的。那
1: 老板，我要那个奶龙。
0: 奶龙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
1: 还是懵了吗？
2: 不是啊，
0: 知道为什么叫巨皇了吧？

0: 厉害。
1: 您的奶龙，
2: 谢谢老板，
1: 请收好，
2: 抱着。还想要什么？
0: 哎，还
1: 这小伙儿，我们这小本生意，我看差不多得了，是不是美女？
2: 好嘞，谢谢啊，
1: 挺方便。
0: 谢谢老板，新年快乐。
1: 哎，谢谢谢谢。哎。
3: 好香哦！哎呀，哎呦，这个藕盒炸完了以后，我们才炸鱼哦。
4: 好的，
3: 要不然这油就腥掉了。
4: 啊，像黄金那样，
3: 来年赚大钱啦！
4: 黄金
5: 妈，妈，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了，都说的是我爱听的。
6: 怎么样？
7: 儿子，下下你耳朵。怎么样？
8: 合着你儿子耳朵大，都是吃饺子吃出来的呀？
7: 才知道呀！
9: 这小圆盘，
10: 这包的不错，
11: 什么时候学的？
12: 不错了，
13: 哎呀！

0: 迎光临。
1: 哥，
2: 我回来了。
1: 知道的，徐警官跟我说了。
2: 怎么就你一个人？舅舅呢？
1: 他们出去旅游了。
2: 那你没一起去啊？
1: 他们出去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凡，今天是大年三十儿，我买了些你喜欢吃的，要不要一起吃个团圆饭？
1: 好。
2: 慢点吃啊。来，
1: 啊，你也吃。

0: 都怪我，一群庸士，要不然也不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这两年苦了你。
1: 别这么说，哥，这是我过过最开心的一个年。
0: 吃饺子。

好看一看。

0: 庆祝啊，小野第一次在我们家过年，所以今天呢你们都要敞开吃啊，不要浪费小姨的
1: 感情，
2: 一定多吃。
3: 真的好
2: 香啊，奶奶你要多吃点。嗯，这个是行武是靠本事给赢回来的。
3: 真的啊。嗯，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过年，那我再给小姨和奶奶认真的拜个年，祝你们新年快乐，红红火火，身体健康。
4: 再我一个，
2: 也祝你身体健康。嗯，
0: 来，过年啦，奶奶给小野一个红包啊。
2: 嗯，奶奶我都成年了，不用给我红包。
0: 在奶奶的眼里啊，你们永远都是小孩儿。
1: 对呀，你就说说嘛，
0: 里面也没多少。
1: 奶奶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奶奶的心意，
4: 谢谢奶奶。
0: 孙子，还有我呢，
2: 小姨也有，
1: 必须的呀。来，儿子，
4: 我不客气了。
2: 谢谢小姨，我也给你们准备礼物了。看，这是给奶奶的暖手宝。哎呀，
5: 我也有啊。
2: 还有小姨的裙子。哎呀，
5: 哇！粉红色的，哎呦，我喜欢，
2: 喜欢吧，
5: 好暖哦！
6: 我也好喜欢我那这条蓝蓝的裙子。
4: 没我的，
2: 啊，没你的，
4: 嗯，我不信。
2: 你得等一下，我有点神秘感。
4: 行吧，
5: 来来来，吃饺子啦啊！饺子要趁热吃啊！
6: 是是是，
2: 那我得尝尝我包的饺子。
0: 对，你包的啊！
6: 这，哎呦，谢谢妈。
4: 这不是你包的？
2: 这怎么不是我包的？
4: 你包的在这儿，我夹一个给你看看。哎，这个是你包的？
2: 谁说的？
4: 真的，妈，你说是不是他包的？
0: 你过知道哈。
4: 这就是你包的。
1: 哎呀，反正就是饺子吃在嘴里，幸福藏在心里。嗯，
2: 好吃，
1: 好吃吧？我们吃完饭之后去放烟花吧。
4: 我们一会儿去喂塔塔，跟黄毛胖虎约了放烟花。
5: 哦，嗯，哦，那好，
1: 好的好的，
5: 让孩子们去玩吧啊。嗯，哎，待会儿我也早点休息啊，明天新年嘛，我要精精神神的。
1: 哎呀，好吧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你们就好好玩。
5: 干喝一杯。
6: 嗯，新年快乐。
7: 谢谢。爸挣钱了也送你去学艺术，到时候也上春晚。
6: 饺子来吗？哎，
7: 来。
6: 腾个地儿啊。哎，
7: 腾了腾。
6: 饺子就酒，越喝越油。
7: 不是，媳妇儿，这大过年的你是想撑死我们爷俩啊？
6: 这叫年年有余。
8: 妈，你这明明就是年年有余糖。太多了。嗯，
6: 吃。
7: 整点白的。
6: 整。
7: 整，多少？
6: 好
9: 好好，来，新年快乐！
2: 妈妈，你看我画的画，哎呀，
6: 画的真好
10: 啊！我跟你说，咱姑娘现在可出息了。
11: 别生气，苦了你了。等妈回来呀，给你做你爱吃的光锅肉。
2: 好，妈妈你要注意身体，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6: 这不打游戏呢啊？你还花钱买皮肤？我跟你说，你这皮痒了，你这皮痒了，你啊，你怎么回事？
7: 我跟
6: 你说，我娘的！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回事？
7: 买吗？啊，
10: 我爸也玩了啊！哎，
7: 你别。你瞎说什么？你当心，我跟你爸混合双打。
10: 我爸也充钱，我爸也买皮肤。
7: 我买啥皮肤啊？
6: 怎么回事啊？
7: 啥叫皮肤我都不知道。你小子，你看我不打飞你，我就给你来个新年第一打。
10: 我打了吗？我爸打还贼多。
2: 塔塔，
4: 塔塔来吃年夜饭了。哎，
2: 塔塔不在吗？
4: 把盒饭打开，他一会儿闻着味儿就来了。
2: 塔塔，塔塔。塔塔，快吃饭了。
4: 塔塔，过年了，吃年夜饭了。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快来快来快来。
4: 来塔塔。咦？来塔塔。
12: 快吃塔塔，这是你小女朋友吗？
4: 哼，你小子还挺会。
2: 新年快乐，小可爱们。
4: 新年快乐。

0: 哎，这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荷花灯啊？好好看呀！
1: 过年好！
2: 啊，过年好！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冷不冷？
0: 有点冷。时间过得真快，
4: 喝水吧。
0: 一转眼就快，哎，
4: 小心，对不起，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先晾一会儿吧。
0: 你说这半年过得可真快，塔塔都成年了。现在想想北京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在上个世纪。
2: 今年没在北京过年，会不会有落差？
0: 北京其实没什么年味儿，有时候爸不在家的话，就我跟我妈吃顿饭，看个春晚，把年就过了。这不一样，很热闹，更像家。像以前我爸妈在的时候，我们也不怎么说话，这一晚上就一直问那些短信，就想怎么维护好这些人际关系。年夜饭是什么，好不好吃，没什么印象。
2: 那今年呢？
0: 今年也是因为我爸出事了嘛，就还挺清静的，也就孙叔给我发了个红包。说来也怪，跟你们在一起过年参与度好高啊，不仅知道饺子是什么馅的，就连包的过程都记得很清楚。
2: 你吃的饺子可比你包的饺子多多了，你包的饺子那都成片汤了，全我吃了。
0: 片汤怎么了？票条你吃还不用嚼呢，你腮帮子还不累呢。
2: 我替我的腮帮子谢谢你。
0: 不客气，妹妹该做的。

0: 孟瑞航，接呗。
1: 秦野，新年快乐！
2: 也祝你新年快乐。
1: 你在这儿待挺怎么样？
2: 我挺好的。
1: 那就行，等有机会的邀请你和邢武一块来玩。
2: 嗯，他在我边上呢。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冷啊？
1: 不冷了。
0: 走吧，我们回去吧。
1: 行，我。
0: 怎么了？
1: 明年过年，我们还能一起过吗？
0: 明年你打算在哪？
1: 这得看我高考考得怎么样。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这儿。
0: 其实你一直有自己的规划和打算，应该大胆往前跑。
1: 那你可以放心，我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的。
2: 找你俩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放烟花，
3: 这么多，
2: 放哪个？
4: 哎，哇，芳姐，你买这么多烟花呀？哎呦喂，
5: 这得好几百发吧？
3: 每年不都是你们买吗？今年我买啊，大家可劲儿放。哎
4: 呀，李老板大气，那咱就不客气了啊。
3: 对呀，
5: 老板，
4: 来，
5: 哎呀，来。再给我来一个
4: 啊！你这行吗？你这
5: 行
6: 的
5: 呢！
4: 哎，赵妈，你注意老腰啊！
5: 谁老腰？我老，我年轻的
4: 了。放下，来来，你慢点。哎呦天呀！
3: 慢走喽。
4: 来，放这儿，放这儿，
3: 对吧？
0: 快来，快来，快来！

0: 健，身体健康，
1: 事事胜利。
2: 真热闹。志敏，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4: 你们那边怎么那么热闹？是在放烟花吗？
1: 对，
2: 对，我拍给你看。
4: 啊，好漂亮！
5: 哎，等一下，马上要到新年了，我来倒数。
6: 五、四、三。
2: 一，
6: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7: 恭喜发财！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10: 妈妈，
4: 醒我！
11: 看我！
0: 五哥，
3: 我没事，柯南奶奶。
7: 没事，
8: 没事，没事，
1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没事，没
3: 事。秦烨，你的电脑。
7: 别站这儿了，是我店里边。好，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7: 慢点，慢点，慢点。
0: 当心，慢点，慢点。
3: 奶奶，别怕，别怕。你可千万别被吓到了，就算肾脑没了，咱们还在啊。奶奶，您是不是冷？我把衣服脱了给您披上。
4: 穿我的吧，你衣服都湿了。啊，
3: 好。
11: 不冷，不冷。
4: 慢慢慢，
11: 来，
4: 没事的啊，没事的。
7: 奶奶，
11: 别这样。
7: 披上，快披上。奶奶，喝口水。
3: 奶奶，喝水。
11: 你先喝。
3: 您喝水，听话。别怕啊！
7: 来，五子，你喝水。啊，
3: 谢谢。
7: 五子，五子，你没事吧？啊？
4: 小五，你还好吗？你受伤了吗？
3: 没事，别担心。我和奶奶从后院赵叔那边跑出来的，幸亏奶奶房间有个后门。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啊。
3: 奶奶，别怕，我们就在呢。

0: 怎么样？我是已经控制住了，里面有好多化学用品，您现在最好不要进去，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好，好，好，谢谢，辛苦了。火都灭了，奶奶，火都灭了，别担心。嗯啊，
1: 芳姐，今天晚上去我家住吧，我让胖虎已经回去腾了房间了。
2: 孩子们就住我家，五子、黄毛跟你说了吧？
3: 啊，说了。
1: 行，那就这么办啊，家里都是现成的，什么都有。我让孩子他爸呀去他伙计家住，给你们腾个大点的房间。

0: 谢谢阿姨，我妈和奶奶就拜托您了，我们不会麻烦太久。哎，
1: 你客气什么？
2: 说什么麻烦呀？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说这些啊。啊，
0: 兰姐，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
3: 没事，楠楠。
2: 谢谢阿姨们了。是，小姨，今晚你跟奶奶就好好歇着，剩下的事咱们明天一起想办法。
3: 嗯，
1: 对。啊，孩子说的对。
3: 不过，你们就住这儿吧啊，家你也来过，你也熟，就当自己家一样。啊，哦对，这我妈准备一些东西，你看缺啥跟我说。
4: 好，谢了。那我先下去了。这里边毛巾、牙膏、牙刷，还有拖鞋、杯子都是新的。今天晚上你就住这间啊，洗手间就在楼梯口。 热水器也开好了，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凉水。嗯，哦，玉芬阿姨给你拿了些衣服，我一会儿拿上来。还有什么？
5: 我知道了。
4: 来，今晚你就什么都别想，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个觉。 我去洗把脸。

0: 来嘛，先擦个手。好，好，还行吗？可以。嗯，我爸啊。哎，奶奶，我怕夜里冷，给你加床被子，然后床单被套一会儿给你都换了。哎呀，
1: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0: 不麻烦，你把这儿当自己家住。
2: 我让胖虎跟他爹去爷爷家住，我来弄就行了。
0: 不用，真的陪奶奶。
2: 你们俩都陪我这么久了，也别熬着了。
0: 没事没事，
2: 太累了。
0: 你陪奶奶。
2: 哎呀，累什么累？
0: 这算啥？我俩一起弄，干活快。走，来，我帮你。
2: 来，妈，
0: 没事没事，让他们弄啊。
2: 来，我都太行。

妈，你那边怎么样？明天还是带奶奶去县医院一趟吧，做个全身检查。

0: 陈怡然，你进。
1: 这给你，谢谢。我找黄毛借了个充电器，你看看电脑还能不能用。都那种时候了，你管电脑干什么？对你也挺重要的，不是吗？
0: 那哪有你命重要啊？
1: 你试试吧，看你手都起泡了。没什么事儿，不用担心。
0: 这得涂烫伤膏，家楼下有，我去给你拿。

0: 没什么事，我皮糙肉厚的，过几天就好了。早点休息。
1: 行，我。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一会儿我去冰箱里找几个冰棍，敷一敷就好了。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8:10去下。
7: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8: 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
7: 说实话，
8: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9: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10: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9: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8:10去下。
5: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9: 好，
13: 就放这吧，柯英姐。
1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6: 资金不够了。
1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3: 林哥，9点送过来
18: 不行。
8: 小心小心啊！
1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8: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奶奶，我都给你换好了啊，我还给你加了条电褥子，你要冷的话你就打开。
1: 空调我也给你打好了，你要是觉得热啊，把它那个温度调低点儿，遥控器在床头柜的右手边。谢谢谢谢。
0: 哎呦，没事儿。
1: 谢谢。
2: 奶奶，哎，这是我给你拿的拖鞋和睡衣。哦，都是新的啊，以前没穿过。你穿我的码呀，肯定没问题。我给你换上啊。
3: 哦，不用了，不用了。
2: 哎呀，没事儿，
3: 等兰芳来吧，等兰芳来吧。
2: 哎，是。芬儿，这我来吧。谢谢啊。
3: 啊，那行，
2: 那个芳，那你给奶奶换上啊。嗯，我再去准备点洗漱用品。
3: 啊，那我再去烧点开水啊。

0: 来，老钟。能不能啊？
1: 够冷

0: 南方啊，我这不是故意的。
1: 这种事情，哪有什么故意不故意？
0: 我是觉得腿麻，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
2: 你这老太太，我平常看你乐呵呵的啊，其实你跟习武一样。倔驴，就这么喜欢忍着，有什么事也不说，一问一个不吱声。你们都这么喜欢忍着，你们累不累啊？你们就应该学我，饿了吃，困了睡，遇到了困难麻烦也认。
0: 我知道了。

0: 南方，别生气啊，别生气。
1: 我没有怪你，我也不是要说你，我就是心疼你，我怕你把你自己憋坏了，你明不明白？
0: 我知道。是兰芳，你这选倒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1: 选倒霉了又怎么样啊？我又不是不管你，我又不是不要你。
0: 我知道，这辈子就是你跟武子两个人管我。
1: 我是你儿媳妇啊。
0: 我的儿子不重用，幸亏有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是有福气了，没有你跟母子，我恐怕早就死了。
1: 我来呀，你别哭了，我们会好的。我们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度过的。
0: 兰芳啊，我烧的时候啊，你看我把这个拿出来了。我也不是不中用的老人哦，你看这里面有不少钱呢。

0: 那边怎么样了？
1: 我挺好，奶奶刚睡。
2: 那就好。你呢？还好吗？
1: 我挺好的，你还不知道我吗？最不用担心的就是我了。
2: 我本来想去买点东西给奶奶带过去，但逛了一圈都关门了。
1: 不用买。你金一都已经把生活用品给奶奶我们准备好了啊。
2: 好，好。那我明天过去看奶奶。
1: 好，你明天再回来，今天也好好休息。
2: 你也是。
1: 嗯。

0: 累坏了吧？我给你煮点饺子，吃着吃。吃不下，
1: 你垫一口吧。
0: 我真吃不下。
2: 哎，你也来了呀？啊，
0: 想一块了。
2: 吃点吧。
0: 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你就跟我俩说。你要不想说，你就吃两口，
2: 吃点儿。
0: 我就在想，我那收款机里面还有好几千块钱呢，本来想着过年的时候走亲戚用的，你说我怎么就没想着把它先取出来呢？这谁能未卜先知啊？这不怪你。
2: 别总怪自己，不怪我，怪谁呀？现在小野的书没了，伍子的复习资料也没了。这俩孩子如果要是因为这事儿考不上大学，那我就是个罪人，我就耽误了孩子们的大好前程。这书没了能再买，题没了可以再写，只要咱人平平安安的，咱可以从头再来。
0: 你说。 我怎么每次都这样呢？啊，这稍微好一点，这麻烦就又来了。每一次都是我，我得罪谁了呀？我
2: 每次你都挺过来了呀，咱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0: 以前是以前，我现在家没了。
2: 以后我家就是你家，有我吃的喝的，我就不能让我姐妹沦落街头。我今儿就把话放这儿了。
0: 对。
2: 你以后要是缺钱，就从我这儿拿。现在正是你用得着我俩的时候，我俩愿意让你用。是，来，这钱你先拿着。我这也有。啊，又想一块儿了。
0: 拿着，
2: 拿着啊。
0: 行了，别哭了。
2: 你说，李兰芳和德和怎么办？有你们这么好的朋友。
0: 让咱都是女人呢，girls help girls。谁家构思了？大过年的什么死不死的？girls，就是女人，help girls，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吃点。
3: 谁包的好吃？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哎呀，五哥。 轮椅我给你找出来了，待会儿我给你奶奶送过去。
4: 课本、笔记、复习资料，我全部整理出来了。明天我去我爸办公室，全部复印两份。
5: 谢谢。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早上醒来，我没看到你。我猜，你应该会在这儿。再说，我过来，想给你找你的新年礼物。
0: 什么样子的新年礼物？
1: 一个钥匙扣，就在你枕头底下。本来我还想着，你今天早上醒来就能看到。行，我。

0: 找到了吗？是这个吗？是，怎么都烧黑了呀？早知道我早点给你了。没关系，我喜欢。这箱做旧了似的，特别适合我。刚才我去炫导看了一眼，还有很多东西能用的，待会儿我跟李兰芳打电话说一声。那太好了。
1: 可以让小姨和奶奶放心，炫导还有救。嗯，轮椅我也借到了，我让奶奶能用上。你说生活啊，总是这样，跟我开玩笑似的。你看过《阿甘正传》吗？那里面说，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万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我想，我现在应该是苦的，但下一块应该会是甜的。
0: 能尝尝吗？
1: 嗯。小五，我相信以后。
0: 我们什么都会有。嗯，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重建一个更好的家。
1: 嗯，这个家一定会更温馨。
0: 当然，你的房间也要重新设计一下。那
1: 全家福挂呢？
0: 我是，每个卧室都挂，还有你的衣柜和穿衣镜，我要给你打一个更大的。别忘了装空调啊！哼，这次不装二十的，肯定装新的。
1: 嗯，奶奶房间也装。
0: 嗯，当然，李兰芳的那批剪发设备也给她换一批新的。
1: 对，要多加几张洗头床，这样生意会更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重建新家应该要花很多钱吧？是，没关系。那这次你会因为挣钱养家？ 而退学吗？
0: 这次我不会放弃的，赚钱和学习我都想要。

0: 五哥，你大早上去劝导了？
1: 嗯。
0: 哎，你不觉得你们家这场火起得很可疑吗？
1: 可不可疑，警察会调查的。
0: 那大过年的着火，那肯定是有人放的呀。反正啊，我跟胖虎我都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曹平跟杨刚上次又被警察送进派出所的时候，我就总担心他肯定还会报复你。虽然说曹凡那次帮你解了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吧，什么事儿都有。

0: 熊，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火是不是你放的？什么火呀？我家昨晚着火了，是不是你放的？
1: 你家着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家为什么会有汽油？
1: 我家有汽油怎么了？要是我放的火，我在这坐着等你啊！
0: 你最好说实话，我已经报警了。 放开，松开！
2: 我这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我不能再害我妹了。

0: 喂，
1: 醒悟，徐警官来家里了，说让你去派出所，现在调查起火原因，他们在收集疑点和证据，你觉得是曹兵吗？
0: 我来找他了，我觉得不是他，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2: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0: 阳刚，
2: 对，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

0: 他在现场随手丢的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壳，纸壳见风起火。他有涉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1: 警官，我们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不犯法了。
0: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涉火罪。根据法律规定，若造成的损失较轻，你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损失较重，你将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我就随手扔个烟头，我没想到能那么严重啊！
0: 你可以选择找律师，但有件事情我还得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你涉嫌非法经营，我们已经依法查封了你的仓库。

0: 根据调查，你仓库里大多数物品为赃物。
1: 那不是赃物，是翻新机。
0: 如果你无法对这些物品的来路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我们将依法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所以，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事情说清楚。
2: 哟，谢谢。
3: 没事。
0: 案子呢，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你们先回去吧。如果再有什么事儿，我电话通知你们。我的，照顾好奶奶。
2: 谢谢啊，徐警官。
0: 没事，
4: 麻烦您了，
0: 我先忙了。
2: 好嘞，
0: 再见。
2: 谢谢。刚才徐警官也说了，杨刚名下没有财产，所以我们暂时也拿不到赔偿金，
5: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6: 年前咱们才把债给还上，现在又要借钱还债。
2: 没事儿嘛，你就当是我们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再来。
6: 嗯，那就是苦了你了。
5: 奶奶，否极泰来，咱们一定会努力度过这次难关的。
1: 奶奶，我会更努力的，咱们会越来越好，放心。
7: 大过年的，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就是最幸运的，所以我们要笑，笑，
2: 笑笑，
7: 笑一个，走，回家。
5: 那边怎么这么热闹？在办什么活动吗？
7: 可能是在拜龙王跟妈祖吧。
6: 那我们也去拜拜吧。

0: 我们海边的人都信奉龙王和妈祖，
1: 我们全家也应该许个愿啊，希望妈祖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一切都好。
2: 愿妈祖保佑我们家五子和我们家小野能够顺顺利利地考上理想的大学。
0: 保佑奶奶健健康康，保佑晴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保佑妈妈多赚钱。
3: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跟晴武永远在一起。
0: 你呢？许了什么？
2: 不告诉你。
0: 要说出来的，说出来才灵。
2: 你骗人，说不说出来都灵。

0: 扎是很酸的，但是裹上一层糖衣，就是粘结的美味。生活也是这样的吧，给酸苦的日子穿上糖衣，也是值得回味的。
1: 走了，你们。
2: 哎呀，又麻烦你们了。
1: 哎呦，麻烦什么呀？不麻烦。
3: 谢谢阿姨，我们不会打扰太久的。
4: 对，我们元宵节之后就打算租房住。
1: 哎呀，租什么租啊？我都说了，我家就是你家，想住多久都行。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4: 够意思。
1: 哎，对了，啊，屋里钥匙你收着啊。
4: 好，
1: 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带。
4: 够了，这么多呢。
1: 那我走了啊。走了啊，跟我吃冰果。
3: 好，阿姨再见。
2: 走吧，走。
1: 哎，五子，
5: 谢谢金姨啊。
1: 没事，别客气啊。
5: 给您
1: 添麻烦。有事跟我说啊，拜拜。
4: 咱俩呀，就住 Cici 的房间，小野呢住胖子的房间啊。
3: 嗯，那行武呢？
5: 我睡客厅。
4: 哎，你这是？
5: 大家凑了些衣物和生活用品，给你和奶奶也准备了些。过年买东西贵，就先凑一下。
1: 好，
5: 我拿进去。
1: 好。我不是把钱给你了吗？啊，拿出来用啊。
4: 老话说得好，人过五十啊就不能动老本了，那个钱是要留给您养老用的。
1: 哎呀，现在不花什么时候花呀？现在真是缺吃少穿，正好拿来救急。
4: 咱们花，
3: 您不着急，等以后我赚了大钱呀，就把钱再给您原封不动的存回去。
4: 小野，拿着这个，有空的时候跟五子到银行把钱取出来。
3: 奶奶，这里边钱你能稳赚三倍以后。
1: 哦，那我就等着吃利息了。
6: 您确定这卡里只有300块钱吗？
7: 确定。
3: 可我奶奶说里面有10000块呢。
6: 对。
7: 哦，那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打一下余额单。来，您看一下。
6: 356。
3: 那会不会奶奶记错了？
6: 能帮我调取一下存取记录吗？
7: 好的，稍等。之前的确有过10000多的存款，但是2年前被取走了。
6: 谢谢。
3: 行武，你是不是知道这是谁取的了？
8: 邢国栋。
3: 你爸。
8: 怪不得有次他突然回来拿奶奶身份证。要是他在什么同意书上签字，
3: 他是不是在外面欠了赌债，被人催债取出来还了？
8: 自己一屁股烂账，还有脸动奶奶积蓄？
3: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8: 死了。
9: 方姐，
3: 刘年，
9: 我一听到这事儿，我就立马回来了。没想到这么严重。
10: 之前还要说做大做强呢，结果现在还没开始创业呢，就让你失业了。
9: 没事，方姐，只要你愿意，我就跟着你干。你看，我行李都带过来了。
10: 哎呦，你跟着我干啥呀？你就是应该现在赶紧去找份工作。不然你外婆怎么养活你？告诉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啊。
9: 那方姐，这是你最困难的时候，我得在啊，要不然我良心不安啊。
10: 你留在这儿，我良心才不安呢。你说我拿什么？你就听我的，好好的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赚钱就完了。
9: 好，方姐，我听你的。那后边有啥事儿，叫我，随叫随到。我现在帮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的啊。
10: 流年，

0: 啊，回来了，怎么样？取回来了吗？怎么了？奶奶的存款没了。没了？好几年前就没了，行不动取走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呀？银行有记录，时间信息都对得上。除了他，没可能是别人了。
1: 今天的菜真不错啊，所以呀，钱该花还得花。嗯，奶奶说的对，我们把这段时间的生活费都取出来了，咱不愁花钱。
2: 对，妈妈，
3: 两个孩子已经把钱都给我了，在我这儿呢，您放心吧啊。嗯，
1: 小月跟小五啊，现在正是学习紧张，要营养的时候啊，来。
2: 多吃，
1: 那我给您再盛碗鱼汤。
2: 好，
1: 这鱼可鲜了啊！
2: 不错，
1: 哎呦，这是整条鱼呢啊！
2: 对，
1: 嗯，你加了豆腐呢最好，更营养。
2: 谢谢，谢谢，嗯。

0: 老板，您听我解释，我从来都没有故意要隐瞒什么，这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老板，您听我说，
1: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么大的事情你都瞒着我们？
2: 我没有瞒着，那当时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没问呢。
1: 那我现在问了，我们这不要有案底的，你赶紧走啊！
0: 哎，老板，
2: 那我这工钱怎么算啊？
1: 你放心，我一分不会少你的，我现在就微信转给你。
2: 我这也从早上干到现在了，快开饭了，我能不能领个盒饭呢？
1: 吃完赶紧走啊！
2: 哎。

0: 说说吧，刚才怎么回事？
1: 能怎么回事啊？被辞了呗，因为我坐过牢有案底，不能用。
0: 说什么呀？工作。我不会养鱼。再说了，像我这样的人，哪儿敢找？
2: 你放心，这是您妹朋友家的养殖场。我已经跟老板打好招呼了。去不去你自己决定，放这儿了。

0: 喂，孙叔，新年快乐！
1: 小野啊，新年快乐！
0: 我想找你。
1: 哎，等一下啊。
0: 嗯，好。
2: 请101号来3号窗口取药。
1: 哎，是我的，谢谢。哎，小野，你说。
0: 不是孙叔，你怎么了？你怎么在医院呀？
1: 啊，我没事儿。这不丈母娘刚做完手术，给她取药呢。

0: 今晚8:10去下。
1: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2: 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
1: 说实话，
2: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3: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4: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3: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2: 拍经历13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3: 哇，好好看啊，
14: 好美。
15: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00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6: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7: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周4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8: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 book is back.
0: 每周5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好消息啊，小野，你爸的事儿啊有进展了。但是我现在不方便细说。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了，我就是问候一下。那你先忙，改天我们再联系。
2: 钱的事儿交给我吧，你就别操心了。
3: 小野，你来一下。
1: 哦，来了。

0: 小姨，怎么了？
1: 哎，我刚才到炫脑去收拾东西，结果发现这些都好着呢。我打算去做快剪，5块钱一次。快剪？啊！哎呀，就是去什么公园码头给人剪头发，这样又快又便宜，而且应该能攒不少的生活费。小姨。
0: 你可真有商业头脑，真的啊？嗯，
2: 理发是刚需，主动深入现场，说不定客源更多。嗯嗯，
0: 那我也去帮忙。
1: 你在家好好学习。
0: 可是我也想帮忙呀。
1: 奶奶在家需要人陪着，你陪着就是帮忙了。
0: 啊，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行，顺顺利利，加油。
0: 赚钱！
1: 我进来啦，小野。小姨，嗯，还没睡啊？啊，那个，我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0: 啊，你坐，你干嘛？
1: 小姨明天不就出摊了吗？我想写个招牌啊，但是我这字太难看了，写了好几次都写不好。 你字儿好看，你帮小姨写一个呗。
0: 嗯，我给你写。嗯，这样。

0: 行吗，小姨？你看，
1: 太行了，小野，你这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这就跟那个店里打印的一样啊。
0: 哪这么夸张，我就写了几个字儿，小姨
1: 写的就是好嘛。
0: 对了，小姨，你出摊太辛苦了，我把我手套和帽子给你，天这么冷你得戴上啊。你一定啊记得剪头发的时候把它戴着，不然太冷了。还有这是上次我们逛集市买的帽子，你也戴着还能护耳朵。
1: 还是小野想得周到。不过跟你讲啊，只要我现在啊一想到钱，小野我就热血沸腾，一点都不冷。你看，你说这剪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上半部分是一个钱，下半部分是一个刀，那你说是不是可以说前半生辛苦挨刀，后半生就能快乐享福？汉子是不是有这说法？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咱后半辈子肯定享福。
1: 没错，我还就不信了，我还能永远是个倒霉蛋。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什么就太来啊，还是
0: 否极泰来？
1: 对，他就来了啊，钱就来。小野，小姨之前呀没有好好照顾你，之后我会加倍努力把你养得白白胖胖。
0: 小姨，我已经在过很好的日子了，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不分开就是幸福。
1: 我的好小野啊。

0: 好了好了，停笔吧，到时间了。我现在啊，把答案发到群里，你们对下答案，
1: 然后把错的题你们也发进来，咱们下午统一讲。先讲数学，
2: 后讲物化生，顺着来。你们发我红包干什么？
3: 上学期期末我考得好，我爸过年给我包了个大红包，这还多亏了你，所以这红包有你的份
4: 儿。我在我爷爷奶奶家，压岁钱没地方花，就想着花在补课上。
5: 那我这本来也不是补课费，你是我表妹，哥给妹妹红包天经地义，你就拿着吧啊。
6: 青爷，在我们这儿给的红包必须得收，不收的话就是把福气拒之门外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想帮我。你们说的这些理由，
2: 实在是太好了，确实让我挺难拒绝的。那我可不客气了啊，谢谢大家好意。
5: 哎，星爷，我哥最近干嘛呢？你见不着他人影。
4: 以后，他还和我们一起补习吗？
6: 他还回学校上课吗？
2: 放心吧，各位，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0: 的补习内容我整理好发你微信了，你工作之余可以看一下，有不懂的地方随时问我。
1: 五哥，新年好啊。
2: 新年好。
1: 来这么早啊？
2: 工作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 开工红包？
2: 不用。
1: 拿着吧，我姐让我给你的，就当提前给你发工资。
2: 那更不行了，哪有先发工资再干活的？
1: 咱都这么熟了，先给后给不都一样吗？
2: 哎呀，不一样啊！我怕我这个月活干多了，你和舒婉姐钱给少了。
1: 那到时候再补给你。
2: 这样，工资、日付、现结，这样大家都没有压力。
1: 嗯，那行吧，那等会儿我跟我姐姐说一声。
3: 五哥，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3: 哎，我这有个手机，你帮我看看呗。
2: 你怎么又有手机要修啊？
3: 哎，这我奶的，她天天说要看剧看剧的，结果这屏幕闪的不行。
2: 看看，
4: 五哥，不多，兄弟们的心意。
2: 不是，把我当招财猫了，一个个上赶着给我送钱。
4: 大家伙都知道你现在手头紧，都想着帮着忙着。
2: 钱就算了，不行的话，给我多介绍点活，最好是日付现结那种。
4: 哎，这简单啊！我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工作肯定多的是。
3: 实在不行，你闲了你就来我店里帮我修修摩托车，我也缺人。
2: 行，啊，谢了。
3: 那开个大吉。拜拜，五哥。
2: 手机修好给你啊。
3: 好。
1: 行。
5: 来者之可追，是迷途即未远，见其履时而莫非。周遥遥
6: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0: 哥，您看看，这样行吗？
1: 又好又快啊，利索。
0: 谢谢您啊，那以后啊，您就帮我多介绍点人来。
1: 好嘞。
0: 我呀，天天都在这儿，您上面扫码就行。
1: 好，好嘞。
0: 下一位。
1: 扫过了啊。
0: 好，谢谢。坐。您是留啊，还是离短点儿？
2: 你看着弄吧。
0: 哦，好嘞。大哥，等会儿啊。
3: 大哥。
1: 你谁呀、
0: 啊，大哥？来，前面社长。
1: 我以为扫上了呢。
0: 可能信号不好。
1: 社长啊，
2: 下回注意。
0: 周老师，
2: 哎，
0: 谢谢啊。
2: 客气啥？
0: 有事吗？
2: 不是，
0: 没事，我给你剪个头吧。
2: 啊，走走走。
0: 好。

0: 睡着了，你刚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你这道物理大题居然做对了。
0: 我说呢？这很难吗？

0: 之前只有我和叶英健各对了，需要点空间想象力吧。哎，我不靠想象力，我靠做苦力，待会儿还得去干活呢。
1: 那你今晚还回家吗？
0: 你都夜不归宿快一周了。叶英健他说开了个电子厂房，元宵节后开工，需要提前装监控，还有黄毛他说那个船仪表盘又坏了，反正最近就是有活就接，有钱就赚。

0: 你说你女人家大冷天在外摆着摊，5块钱便宜都占，不要脸。
1: 做生意嘛，哎呀，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习惯了。
0: 那不行啊，鲁迅说过，从来如此，念对吗？
1: 朱老师，
0: 嗯，
1: 你说这句话吧，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我就觉得你说的对，特别好。我呢，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你看你上次跟着我一起去求你的前妻小莲，然后这次又为了5块钱帮我要了回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你？
0: 上次这事咱不说了啊，就这次是应该的。你这毕竟是凭自己双手劳动挣来的，那5块钱也是钱啊，是不是？
1: 我就喜欢跟你们有知识的人说话，听得心里那叫一个舒服呀。你看，像我们家小爷也是这样的，就随随便便说两句话就能让我想开，读书真好。
0: 是不是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啊，
1: 对对对，顿开。
0: 啊，对了，兰芳，玄武跟青野呢？
1: 你先转过去。
0: 哎，啊，
1: 剪头呢，别乱动，到时候剪坏了。
0: 我是说呀，就是像玄武跟青野这种情况吧，等到开学之后啊，可以申请补助。国家现在对于家庭有困难的这帮孩子们都有特殊的政策。我觉得就别搞像以前一样说不上就不上了，好吧？
1: 您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怕我又不让我不上学，想劝我呀？
0: 没有，我主要也是想过来找你帮我剪个头发。
1: 你放心吧，不会的啊！这一次啊，就算武子他自己不去，我也会按着他的脑袋让他去上学、去考试的。你就放心吧，啊！
0: 兰芳，
1: 嗯，
0: 你变了？
1: 我变了。
0: 嗯。
1: 是不是又老了，啊？
0: 哎呦，你格局变大了。
1: 好了，来，
0: 剪完是精神多了啊。
1: 哎，你别给钱了啊！你不是有那个优惠券吗？
0: 哎呀，我那券早找不见了。
1: 那我也认。
0: 好了，过去了啊。
2: 到账50元。
1: 朱老师，这多了。
0: 哎，下回了，走了，兰芳啊。
1: 谢谢啊。
0: 哎，
1: 你记得还有9次。来啦来啦！哇，哇，好香啊，小姨，
3: 你做了什么呀？
1: 哎，秦爷你回来了
3: 啊，
1: 回来的正好，吃来吃饭。
4: 哎，快来，
1: 哎，快来，奶奶。
4: 哎，小野回来了。
1: 嗯，
4: 来来来，吃饭了。
3: 小姨今天生意是不是不错呀？
1: 哎呀。
3: 30，
1: 三十个头，厉不厉害？
3: 这么厉害呢？我说那炖猪蹄了，闻闻，好香啊！小姨这赚大发了。
1: 奶奶给的钱，说让我给你们好好补补。
5: 小野先来补补。
3: 来来，奶奶，我给你尝，你先补。
1: 哦，
3: 给你个大猪蹄儿。
4: 好的好的，
3: 来。
5: 所以兰芳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钱呢、啊、就得花。
1: 哦，
5: 孩子们的吃食不能省。
1: 是，
5: 哎呀，可惜今天武子不在啊，他吃不上。啊，
3: 没事，奶奶，我给他送过去。啊，
1: 好，来。

0: 哎，火车，有人找你了。
1: 啊，哎，哟，你怎么来了？
2: 小姨说今天收入不错，炖了猪蹄，我怕你吃不到，赶紧给你送过来。
1: 啊，不，还是热的呢。
2: 小姨知道你在搬货，怕你手会裂口，给你买了护手霜。奶奶怕你冻坏了，特地给你织了副手套。拿着。
1: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给我带了什么？嗯，
2: 我当然给你带礼物了，而且我的礼物绝对让你头脑清醒，耳聪目明。
1: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
2: 就是你想的那个，看，啊，我的手抄题集。你笑什么？这里面都是重中之重，全是精华。希望你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呢，好好的看一看，放松一下。嗯，
1: 既然你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贵重的礼物，那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什么地方？
1: 是豪华自助的好地方。
2: 这不是都有炖猪蹄了吗？
1: 给你加餐。
2: 非常时期，自助餐多贵啊！再说这个点哪有自助？
1: 走吧，我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就这儿。哇，
2: 这就是你说的豪华自助。
1: 10元一位，菜品丰富，随便吃。
2: 10块钱这么便宜，这都随便吃？啊。真的？
1: 今天有什么？锅包肉、
2: 小黄鱼、麻婆豆腐。那还等什么呀？快可劲儿造吧。
1: 饿死我了，
2: 太饿了，我刚闻了一下这个炸鱼，可太香了。
1: 来，
2: 嗯，好吃，这菜都炸酥了。嗯，这个好吃。哎，对了，小姨给你带的猪蹄汤别忘了。
1: 人家来一份。
2: 嗯，我不要，我喝过了。
1: 看你噎着。哎，生果，哎，江哥，
3: 你女朋友啊？
1: 啊，老妹，
3: 哇，这么漂亮妹妹，你小子挺有福啊！吃啊吃啊，嗯，
1: 哎，拜拜。早上的工友，嗯，别噎着了。
2: 不会的，我又不是小孩。我跟你说，我绝对在今天多了一个新的人生体验。
1: 什么？
2: 这穷人乍富啊，他10块钱吃这么多好吃的，太撑了。慢点慢点慢点，真有点撑得走不动了。
4: 照你这么走啊，末班车都赶不上了。
2: 那怎么办？嗯，
4: 我背你。
2: 啊，不敢不敢不敢，我现在这个肚皮一压就会吐出来。好，你笑什么？
4: 我突然想到，半年前是谁说来着？伙食标准1周1千，多退少补，谁呀？
2: 我是我，行了吧？说实话，我真后悔那时候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说这1000块

0: 你放心，我会回去的。
1: 那说好了。
0: 嗯，说好了。
1: 行，我，你辛苦了。

0: 怎么在这儿洗头啊？
1: 我洗一半没热水了，然后我就在这冲干净。
0: 别着凉了，去吹干。

0: 晴晴，我进来了。
1: 小姨。
0: 哎。
1: 后天开学了，这是朱老师送来的校服，两套。
2: 都忘了这事儿了。
0: 合身。
1: 好。哎，明天就15了，想吃点什么呀？小姨给你做。
2: 小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小嘴儿可真甜。忙吧。

0: 哎呦，来吃点干果啊！
1: 哎呀，谢谢谢谢，
2: 来吃点水果，
3: 哎，水果水果，
1: 辛苦了啊，
4: 辛苦。
1: 姐夫，您吃点水果，还有干果，好吃。
5: 听说你们把小野照顾得很好，啊，这不大过年的，就给大家准备了些礼物，
1: 哦，
5: 给他分一下。
1: 哎呦
2: ，这哪好意思呀！
1: 拿着，
5: 一点心。
2: 哎呀，
3: 谢谢哈。
2: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5: 来的匆忙，一点心意，你们别嫌弃啊！
2: 哎呦，怎么可能嫌弃呢？
1: 他们不可能嫌弃的，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对对对，
1: 赶路也挺辛苦的啊，一定累了。中午呢，咱们就简单吃一点，晚上我们给你们做这儿的特色。那。小野，你跟你爸聊一会儿啊，我们就先出去。
2: 出，拿着
1: 。
2: 谢谢啊。来，西红柿啊。
3: 嗯，
2: 好。这带的啥玻璃珠子呀？啊？哎呦，人家大老板啥没见过？你说你戴个这玩意儿不显压脖子呀？你赶紧收起来！
3: 收起来！
2: 不是，
3: 低调！
2: 你干啥呀你？哎、呀你这个事，你这给我塞进去了！
3: 不是，留点行。
2: 哎呀，真是，这虽说城里来的哈，这个气质啥的跟我们家老公也差不多。
3: 你可得了吧，人家身上香香的，都喷了香水了，你老公会喷呢？你这姐夫一来呀，你这炫导呀，重建就有希望了。
2: 那肯定呀，你看那车啊，100多万的。
3: 啥车100多万啊？不就是个面包车吗？
2: 那叫保姆车，
3: 保姆坐的车呀。哎呀，沟通不了，
1: 也不讲究这些吧。反正小野，我也没有照顾好，人家家长来了，怕是恨不得马上就要把孩子接走。
2: 毕竟是人亲闺女，人家大老远的跑来这儿，为了啥呀？
6: 离远点儿，往这边走，把车标拍出来。
7: 别整太刻意啊！像不像这车的主人？有没有一种开了3万公里的感觉？
8: 你过去点，打挡车标了。叔叔好，
6: 叔叔好。
8: 叔叔不理我。
6: 表妹，
9: 嗯，
6: 你爸车真酷啊。
9: 还行吧。
8: 下次我们也有机会坐一下就好。啊，
5: 嗯。小野，上车。
8: 去。
9: 我先走了。
8: 叔叔再见。
6: 再见。
8: 人呢？
6: 你走。
9: 照耀。
8: 开挺快。
6: 嗯。
5: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能融入这里的生活。
9: 这儿的人是和大城市不一样，他们都很善良，很纯真，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真的很弥足珍贵。
5: 当初把你送到这儿也是没有办法，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学校那边我也打了招呼，随时可以走。你不是一直想出国吗？
9: 我要是现在不想走了呢？
5: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9: 不是钱的问题。
5: 我听孙海说你很想离开渣渣厅。
9: 那是之前的事儿了。来了这之后我才发现，什么人是真心对你好，什么人是利用你，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假朋友？
5: 朋友，

0: 我听说你那个表哥比你那两个所谓的朋友还厉害，休学混社会。
1: 行，我不是这样的，你不要从听来的话去判断一个人。
0: 这段时间爸爸明白一件事，不要向下兼容。
1: 你那些朋友在你出了事儿之后都躲得远远的，你根本无法想象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什么。在我最难的时候，是扎扎婷的人伸出援手帮了我，告诉我很多道理。
0: 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多说，总之回北京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回家。
1: 你不问问我的想法就替我做决定？
2: 小野，秦董一出来就定了所有的行程直奔扎扎婷，不就是心疼你，想跟你团聚，早点接你回家吗？
1: 心疼我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替我做决定，让我来的时候是，让我走也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就是因为尊重你的感受，今天才没带你走。你还有时间跟你的朋友告别？
1: 那您还真是替我着想，我要是就不想走呢？
0: 你没得选，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不能再让你待在这儿的原因。我跟你们花了多少心思培养你，我怎么可能看着你在这样的地方自甘堕落？
1: 你别跟我提妈。
0: 好，既然沟通不下去，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明天早上7点我来接你，老孙。

0: 状态，好状态。
1: 说梦沉人落，命运的捉弄沙漠后留下心碎。

0: 我说，你这里面放的都是什么呀？这也太沉了吧！哎呦，哎，这什么味儿？怎么这么呛啊？
1: 蚊香你没用过？友情提示：这种蚊子可以咬死一头猪，你被咬几口了？
2: 骂谁了？哟，这是给我装空调呢？
3: 店里的二手空调，您用的。
2: 这可不是一台二手空调。
0: 这是生活品质的飞跃。这个，岁数最小的，妖姬。这个是白板，那个是发财。
2: 我的电脑该不会是你帮我找回来的吧？
0: 你要这么想，也可以是我。怎么，跳给我磕三个？

0: 小野，
1: 三叔，
0: 这你爸给你买的羽绒服，天那么冷，穿上吧。我多句嘴啊，我也是有孩子的人，都见不得自己的闺女大冬天的连件像样的羽绒服都没有，这点我理解你爸的心情。
1: 孙叔，你不用帮他劝了。
0: 你叫我声孙叔，我就跟你说句心里话，看得出来你小姨一家对你确实不错，这么长时间你对他们也有感情，眼下最困难的时候你不想说走就走，这点叔特别理解你。可是小野，你看你小姨一家这是劫后余生啊，这一条船四面漏水，四个人在船上，那水是舀不完的，船是会沉的，有人早点下船那不还能松快点吗？那一个饼要是掰四瓣谁都吃不饱，你这个时候走不为你爸也是帮他们。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呀？你爸呢？怎么了？跟你爸吵架了？
1: 小姨，我爸要带我走。
2: 想到了，正常，好事儿。你爸说什么时候走了吗？要是不着急的话，明天过完元宵节再走呗，这样可以在这儿多待两天，带你爸也逛一逛、看一看什么的，能多留几天就多留几天。
1: 明早就走。

0: 五哥，秦野爸爸要带他走，明早就走。
1: 秦虎，秦虎，
2: 有人找你，啊，王姐，您帮我接一下。
3: 好。

0: 你就是荀武，嗯，我是小野的父亲。明天我要把小野带走。
1: 我知道。我来找你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您说。小野回北京之后，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0: 这事儿您不应该来找我，想跟谁联系不跟谁联系，那是他的自由。她是我女儿，作为一名父亲，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她的大好前程。小野对现实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等她回北京之后就会知道，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会慢慢忘了你们。未来，你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忘了就忘了吧，只要他过得好就行。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叔叔，秦野回去之后，还请您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他很坚强，很独立，但他也会孤独。他也需要家人来爱他。

0: 这么突然就要走，什么都没准备，连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没有。
1: 手艺最拿得出手了，送我一个好看的发型多好。
0: 真会说话。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有你这么一头好头发。
1: 那时候小姨一定很美。
0: 嗯，美谈不上，蠢才是真的。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谈了一个你姥姥看不上的男朋友，你妈也劝我说让我跟他赶快分开，但我就是不听。我觉得他们都不懂，不懂得理解我，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一置气呀，我就跟那男的私奔了。结果你小姨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后悔哟，哎，但是人生啊，哪有后悔药可以吃？别跟你爸置气啊，别因为置气就选了错的路。天底下呀，没有家长会害自己的孩子。
1: 到底怎么选才是对的？

0: 跟你爸爸回家，有大房子住，
1: 有漂亮的衣裳穿。想学习的时候呢，咱们就好好学习；想玩的时候呀，就好好的玩。永远不会为了钱发愁，这就是对的。好了，
2: 小姨，你做的发型真好看啊！
0: 小姨啊，这手艺还是拿得出手的啊！
2: 哎呀，小姨真漂亮。

0: 我明天就要走了。听说了，
1: 最后一晚，我想做点什么，总觉得这么睡过去

0: 第一次这么静静的看着扎扎亭这片海，像油画。
1: 我倒觉得挺像丁老板。
2: 哪儿像了，破坏气氛。
1: 哎，你看那儿，
3: 我小时候经常爬到那顶上，
2: 算是你的秘密基地。
3: 算是，
1: 小时候行过动，脾气不好，总打人，我就一个人偷偷跑得远远的，爬到那顶上。
0: 他不会找到你吗？
1: 不会，从来没有。我经常在上面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太阳慢慢从西边落下，渔船归港，天也慢慢变黑。
0: 我害怕。
4: 害怕？小时候可害怕了，爬的时候不觉得，外面风又大，上去了不敢下来。
0: 那怎么办啊？然后呢？
3: 然后我就等，等到天黑，等到灯塔亮起，我以为那灯是为我亮的，突然我就不害怕了。夏
5: 天，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0: 好，
5: 你就放这吧，坤姐。
6: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5: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6: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5: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7: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5: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 资金不够了。
5: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5: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2: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0: 急救包。
1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3: 大家都跟我们啊！
1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7: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18: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16: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 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1: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9: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19: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11: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20: 出发，
11: 接下来是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专访长征胜利90周年影片四度主创。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解读四度赤水经典战役背后故事。当务去哪儿，走去益阳沱江，看不一样的龙舟进度，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九十载长征，薪火相传。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公映在即，于东、刘伟强、刘烨等主创走进韶山，踏寻伟人故里。影片聚焦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四渡赤水。40万敌军围追堵截，30000红军绝境求生。毛泽东以走打结合的超凡智慧，最终跳出包围圈。这段被誉为得意之笔的军事奇迹，为何直到今天仍让无数人热泪盈眶？本期首发带您跟随镜头走进主创内心，探寻答案。
1: 一列红色专列满载赤诚初心，驶向伟人故里。红色专列化作热闹又温情的红色课堂，主创团队红友与青年学子同乘列车奔赴韶山。车厢里气氛火热，红友们热情唱响红色歌曲，旋律振奋人心。可爱的小朋友们也主动上前流利背诵诗歌，歌声诗词声交织回荡，让这段旅途成为一场直抵

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也是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变数最多、指挥最起的一场运动战。影片《四渡》

0: 没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战役图解，而是用大量野外实拍、千人群演和同季节拍摄，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1935年那个寒冬，红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崇山峻岭间与数十倍敌军周旋。
1: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然后这次是四渡，几次试演之后，对毛主席了解的也越来越深，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啊，毛主席万岁，什么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这次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反正自己挺激动的，就作为演员能有幸去三次试演。
2: 彭德怀同志，天黑前拿下庐山关，有没有问题？
0: 这一次刘烨饰演的毛泽东不再是开国领袖的符号，而是一个患着疟疾、拄着拐杖、身形消瘦却目光如炬的绝境带头人。影片开篇便是湘江血战后，红军损兵大半，遵义会议前夜人心涣散，争论不休，毛泽东那句只有活下去成为整部电影的精神内核。
3: 您这一次拍摄也是长征时期毛主席属于身处绝境，您为这个角色减肥了很多啊，那您有没有什么减肥秘籍？还有您在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细节上面有做了一些什么影视化的处理？
1: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是毛泽东主席特别难的一段时间，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那个时候是已经离开了决策层，然后又是身患疟疾，然后又是湘江血战，不管是红军也好，还是说他自身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最难的时间。我记得电影剧本的一开场的时候，那个描写就写极其消瘦的侧脸，然后当时说必须得减肥，就之前还150几斤，也算比较瘦，就我这个身高，但是看不出来那种，就是从形象上一来就感觉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绝境当中。那减肥就是跑步，然后多吃点蔬菜，就正常吃，然后就加大运动量。
3: 那您围读剧本的时候有哪一刻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心境您觉得特别的触动您？
1: 就比方说开场的时候就和博古和李德有这个争执，红军湘江血战损失大半，就是敌人40万大军已经围过来了。读剧本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其实特别沮丧，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到此为止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剧本当然写得也很好，这时候一个声音出现打断大家，当时那个话叫只有活下去，首先去活下去，就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主席拄着拐走了过来，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主心骨。我觉得那儿我觉得就你感觉真的是伟人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那儿是感觉挺激动。
3: 那这个电影有非常多野外的实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的？
1: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是打土城，然后那场戏拍的时候，因为贵州我们当时是在贵州的这个大山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同季节拍摄，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穿草鞋。我们的演战士的这个群演啊，是这个警察学院的，他们真的穿的草鞋，但是在那个天气里边，地是泥的，其实是冰的。早上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泥地上还结着冰渣，然后到中午就慢慢化，到晚上又结冰渣了。真是还好，就是都年轻小伙子就是火力壮嘛。还有场戏就是晚上是大家在一个山顶，我们拍了4个小时就已经冻透了，冻了所有人全都在这发抖。当时那个曹炳坤就是他演刘伯承元帅。就讲说你看咱们4个小时就已经冻成这样了，说当年红军他们等于说是每天都是这么过，是而且我们已经穿的是非常保暖了，就薄羽绒服在里边，这些场景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当年就是红军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3: 那您希望借助四渡这部电影向当代的青年观众解读什么样的场景精神？
1: 我相信就是尤其年轻观众啊，看过影片，因为我们拍的还是很写实的，就是讲清楚了四渡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真的是绝境，真的是绝境，就3万红军对40万敌军，而3万红军里边还有将近一半的伤病员，而且国民党呢天上飞机地上什么大炮的，咱们这边呢真的是草鞋步枪，就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你只要坚持，你只要有信仰，只要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是可以走过来的。因为现在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就对年轻人说什么

0: 躺平，就觉得哇，现在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就觉得去看看当年红军面临的困难，而且在那个时候，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其实比现在的有些已经到社会上的年轻人还要小，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只要坚定信念，只要是不服输，只要是敢拼，只要你年轻，你一定有机会。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熬过来，咬着牙坚持住，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在等着。这个我是想，年轻人看完之后会，我相信走出电影院肯定会得到很多力量。
1: 从建军大业到四渡，刘伟强与于东再度并肩，以敬畏之心重现四渡赤水军事传奇。
2: 刘伟强导演，您近些年贡献了很多亮眼的这种题材，那这一部电影在叙事手法跟镜头语言上面，您做了哪一些精彩的设计？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小心思藏在电影里面？
3: 我当然有了，因为每一拍个电影，其实你也要很精心设计很多东西的，好像就。摄影灯光啊，怎么处理这些打仗的戏啊？然后最重要当然拍人了、啊，这故事怎么哇大场面，最重要是人怎么去带领我们观众去投入我那些战争或者开胃的东西。当我拍戏途中，我们需要很多这些红军这个战士，我们在贵州二十多学校招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拍这个，当时是1月份。其实挺冷的，然后他们也是跟从前红军一样，穿着个草鞋，然后那时候是冰天雪地，他们是很努力，然后拍了这么多天，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我在现场拍，哎，我好像看见从前红军，他们在这么恶劣环境下，他们也是服从上边命令，然后我看见。哎，现代的年轻人有红色的 DNA， 所以我是挺感动的。
2: 贵州山区真的就是又冷又很难拍，然后你们在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4: 这次拍摄呀、啊，基本上是在，从1月份开机，一直跨到了4月份，几乎是在，这个天气跟90年间的天气，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吻合对照了9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另外，这个戏最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戏的发生地都是在路上，啊，因为大部分都是野外拍摄，每个景还不一样，啊，不能重复，所以我们拍四渡赤水，至少得有4个渡口吧，啊，我们要拍摄搭建这些渡口，其实那些都已经。在历史的沉寂当中了，但是我们要展现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更远的地方，更偏僻的山里，更偏僻的树林里，更偏僻的河道上，去想象搭建我们这个场景。
3: 自己要受伤，这个手因为湿冷嘛，在贵州，所以冻伤这个手啊、腿啊，这个也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工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
2: 于总在遵义的时候，您为什么说您在传递这是一部关于理想、勇气、智慧的电影吗？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聚焦到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那一代的伟人、领袖们，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如果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信念，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你要理解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在井冈山说的。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如果一个决定的失误，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在十倍于红军的这样的一个大兵压境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当中，这种智慧、这种勇气是超凡的。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是于适说的，这个一个基层连长说的，我们不能停止脚步，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从瑞金一路走到陕北，革命的火种就是一路播撒，红军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所以你现在看看整个25000里长征，一共 大小战斗打了600余次，翻越30多座大山，跨越22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最后三大主力会师，这是何其壮丽的、何其伟大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所以有幸能够用我们电影的镜头，一起把这样一个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是毛主席作为他军事生涯当中、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得意之笔，搬上荧幕，是我们这一代电影的幸运。希望在今年的长征9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隆重献影，也献给广大观众。
2: 第二次在踏入韶山的这个地方，两位就是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我今天来是感觉是挺跟10年前很不同的，因为我们刚才10点多就去献花，我们站在前面，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点感动，然后有500多人跟我们一起去献花。今天就觉得看我们熟悉的这样，我突然间有一件很神奇的感觉，就是你会很感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不打心仗，我们真的不能可能今天坐在这边我们的访谈。这个是我知道后再回来这些感觉。
4: 每一次来韶山啊，其实都带着无比的崇敬，对毛主席的这种敬仰。一个国家啊，一个民族，有你的最崇敬的领袖，这是一个国人的幸福。长征胜利的这种感染着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长征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能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啊，能感受到、去触摸到90年前的这些烽火岁月，同时来感悟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能够啊摆脱困境，奋力前行，来实现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5: 让我们用韶山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主创。
1: 主创匠心雕琢银幕史诗，真挚故事也在路演现场触动万千观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在一次次观影、一次次互动中深入人心。
5: 电影四渡，票房大卖。
6: 感觉我作为伟人的这个后代，看到这样的一部激荡的红色电影，内心非常的触动，甚至看到红军流血牺牲，我几度落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珍惜当下。
7: 四渡赤水的这一段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创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我希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人生创业的路上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能看这部电影，看四渡，给人生一启迪。
1: 四渡不仅是一部战争片，更是一剂给当代躺平青年的强心针。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看看那支30000对40万、草鞋对飞机大炮的队伍，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6月26日，四渡电影全国公映，出奇制胜。
8: 如果说端午一定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龙舟赛了。老话说，宁荒3年田，不输一年船，这句话可谓是精准概括了益阳龙舟的特点。在桃江县三塘街镇，每年端午前20多条龙舟都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资江之上上演一场极富血性的竞渡。可是您知道吗？在这片江面上，赢了的船队连庆功都有一套特别的规矩，不喝碗擂茶，这仗啊就算是白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江三塘街镇，看看这群热血汉子如何在水上拼出个输赢。
9: 打不打？打气啊！
1: 桃江人的夏天是从鼓声里敲出来的，在当地三塘街镇的河面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又要开讲了。
10: 这里的人们划龙舟跟别处不一样，

0: 船二三十号壮汉赤膊上阵，膝盖顶着船帮上碗口大的布圈，听见鼓点一催，腰一沉，桨一劈，哗的一声，整条江都被搅得翻白浪。这不是表演，是桃江三塘街镇祖祖辈辈噎在骨子里的那股狠劲，拼到底不服输，这才是属于当地人的龙舟。这是詹家培，三塘街镇大七号龙舟的鼓手，在这里每天中午十二点正是队员们最亢奋的时候。
1: 这个鼓越响越好啊，哪个鼓声响点，他那个滑手他听起来他也兴奋一些，基本上你打一天鼓就是真的很累。
0: 按照这里的传统，无论天气多么炎热，端午前的龙舟赛都会在中午一点半准时开始，烈日的暴晒丝毫不会削减人们对龙舟赛的热情。在桃江三塘街镇，端午节自发组织的龙舟赛已经沿袭了百年之久。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赛道，没有规则，两条龙舟只要遇上，便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速，直至一方投降为止。双方拼的是速度，是耐力，更是一股桃江人特有的血性。
1: 两个船碰到一起了，就划个输赢出来，划到哪个船投降为止。假如我在前面很多舟很多领先很多了，他后面的那个船他会自动停鼓啊，就不会划了。就是代表他已经输了，打负为止，保证你们自己的心甘情愿的不活。

0: 随着岸边爆竹一响，大七号龙舟正式登江。在三塘街镇，一条资江把镇子分为南北两岸，参赛的龙舟也就自动划分成了南北两队。南岸龙舟插红旗，北岸龙舟插白旗。詹家培的龙舟是北岸龙舟队里实力最强劲也是最好战的一条。
1: 就是你一旦上了船，你必须搞得有模有样，有尊有死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规矩就是你搞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有尊有规矩，不管是活就搞做事也好，也是玩耍也好，也是划龙舟也好，就这样。
0: 时间来到中午1:30，20多条龙舟已经齐聚资江。随着这些龙舟相遇，江上的火药味也开始愈发浓厚。三塘街镇的龙舟，船桨不叫桨，称为桡。在一条船上，坐在前四位的划手是一条龙船的头桡手。这四名头桡手的船桨轻易不会下水，而一旦下水，则代表着一场竞速的开始。
1: 头牛有四把头牛，他们是一直在举着的。头牛一下水，就是开始了。他们四个一下水的话，基本上就是正式开始的比赛。

0: 此时江面上20条龙舟的头饶手已经齐齐将船桨放入了水里，鼓声交错，无数船桨翻起了浪花。但在三塘街镇，这还只是龙舟赛的开场热身，真正的比赛都是一对一单挑。随着20条龙舟逐渐驶进码头，大家才会开始正式约战。
1: 就是两个船看对眼了，然后随时就出发。我们这个头桨，它只要倒水了，那就是代表必须要搞出输赢来。如果说你觉得划不过别人，那你的头桨就是说领桨手，你就不要倒水，你的桨片就不要倒水，就不算输赢。
0: 虽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滑手们只要下了水，一场比赛的输赢那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毕竟到了水上，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家的龙舟落后。
2: 这为了家乡的，又为了农村的，为了我们呢，那个村上的荣誉肯定要做死的搞不，那是拼了命的活。
1: 我们这条船啊，在自家河里面是划了5-6年了。我们赢的船我们不记得，我们只记得我们输过的几次船。
0: 很快，詹家培所在的大七号龙舟找到了他们的对手，对方是一条通体蓝色的龙船。鼓声逐渐变得急促，双方滑手纷纷起立，一场较量一触即发。
3: 我们这个传统龙舟啊，都是那个站滑的，原来就是说水流啊没起那个水滴站，这个水啊水流很快的，所以我们那个龙舟的话就造得大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宽敞。
0: 在过去，资江的河水湍急，所以这里的龙舟大多船身较宽，滑手们都是用膝盖抵住船沿，采用半蹲的姿势划桨，以此来对抗湍急的水流。在当地，这种滑法被称为战滑。
3: 在滑的过程是这样的，就这样子，就是它用那个腰部的力量。
0: 江面上大七号龙舟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詹家培的鼓敲得像连珠炮，队员们跟着节奏像一支箭一样破浪而行。2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领先对手半个船身，但双方却丝毫没有一丝放松的打算。你追一寸，我抢一尺，你换一口气，我拼尽全力，这正是三塘街人的热血与莽劲。岸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嗓子喊哑了，鼓敲疯了。终于，大七号龙舟甩开了对手，赢得了胜利。输掉的船队并没有立刻散去，而是远远对着大七号龙舟击鼓致意。这江面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却有永远不服输的脾气。三塘街的龙舟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骨气。
4: 我们本地的特色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它就是有血性的嘛，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丢了，还是那个血性不能丢。
5: 它是深的是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搞得我自己搞不了为止。

0: 抽纹一圈一圈使劲的磨，先干磨出香，再兑少许凉开水接着擂，直到所有料都碾成细腻的浆糊，在浆糊上撒上一点茶叶，继续碾磨，擂得越细茶就越香，最后加入滚水一冲，乳白的像米浆。桃江人喝擂茶多半加白糖，再撒上一把炒米或炒黄豆，一口下去，茶的清，芝麻的纯，花生的香，在舌根打转，这是外地买不到的味道。而在待客时，一碗擂茶还远远不够，这里的人们会准备好六荤六素六果六特，组成24碟小吃与擂茶一起上桌，这在当地称为配茶。当然，既然是端午，自然少不了粽子。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粽子中，桃江人最爱的是咸蛋黄粽子。蛋黄抹上猪油，两片箬叶折成漏斗，先铺米，再下蛋黄。盖米按时，四角包紧，棉线勒牢。粽子中的糯米吸足蛋油，一口下去，咸香流津。点一提，晚上的龙舟饭正式开始，不论输赢，不论老少，这一刻只有端午到来前的喜庆。
1: 累肯定是累，但是我把我所有的激情都奉献在这个场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看到我们的激情，能看到我们在划船用力的为家乡做贡献，
2: 感觉很好。只要划赢了，就不累了。
0: 鼓声渐远，江面上的波光却还在晃。如今三塘街龙舟已经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声烙印成非遗密码，薪火不息。三塘街的汉子用筋骨扛起传承，这艘载满血性的船正破浪驶向下一个百年。
3: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去下。
4: 你为什么一直想抱我？
5: 这需要什么理由？抱抱你才奇怪吧。
4: 说实话，
5: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6: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7: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6: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3: 今晚8:10去下。
8: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布 is back.
3: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9: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0: 好，
9: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1: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9: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1: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9: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1: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2: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9: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3: 资金不够了。
11: 你今天晚上
9: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4: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9: 林哥，9点送过来
15: 不行。
12: 哦，小心小心。啊。
16: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2: 急救包。
3: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首发，现在继续。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梦娜。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机电产品是主要出口货物。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单日近1200万人次，本省游客占比超90%。湖南广电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明晚本台开播。湖南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未来3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来看详细内容。长沙海关近日发布，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其中机电产品是湖南的主要出口货物。
1: 前五个月，湖南省对美欧日港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691.2亿元，增长17.3%。机电产品是湖南的主要出口货物。前五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808.5亿元，增长12.2%，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59.5%。
2: 我们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呢，增长迅猛，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
1: 在湖南农友集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专门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自主设计研发制造的，可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工作。近几年，企业针对东盟市场推出个性化定制、差异化制造的收割机、烘干机，赢得不少订单，外贸出口数量不断增加。去年，企业还在印尼当地设立了组装厂，
3: 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为全力支持农机顺利出口，长沙娄底海关围绕 RCEP 享惠规则对企业开展专项辅导，同时协调解决企业在货物运输、口岸通关中的实际难题。前五个月，湖南农机产品已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值4.1亿元，同比增长27.1%。前五个月，湖南对非洲进口22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其中进口126亿元。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湖南省自非进口咖啡、腰果、芝麻等特色农产品，铁、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同比大幅增长。岳阳成林矶口岸是湖南重要的非洲产品进口通道，这批总重50吨的芝麻是湖南省长康集团从非洲多哥进口的。零关税政策实施后，企业仅这一单就直接获得关税减让近10万元。5月1号以来，企业累计从多哥进口芝麻1400吨，同比增长16.4%，货值达1020多万元，获得关税减让102.2万元。
4: 所节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改造设备，促进销售，把我们产品铺得更广更远。
1: 零关税政策实施一个月来，全省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减让税款242.75万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积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5: 长沙市芙蓉区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五里牌街道朝阳一村是一个老旧小区，违章建筑密集，安全隐患突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街道社区主动靠前，聚焦老旧小区改造痛点难点，广泛收集居民关于违章建筑拆除的意见诉求，累计拆除违建356处，面积1.6万多平方米，拆除率达92%，整改安全隐患240处。
6: 违建都是大部分是拆除了，拆完后呢，路面又进行了硬化，管道也铺设好了，是吧？感到都大家现在生活环境比较舒适了。
5: 芙蓉区把学习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紧密结合，梳理小切口问题34项，高频民生问题7项，建立民生项目清单237项。 通过芙蓉液化、芙蓉万家等平台，累计办理提质改造、设施修复、矛盾调解等民生实事920多件。
7: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居民群众实际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以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回应民生期盼，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横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全力解决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停滞不前的半喇子工程和亟待破解的民生痛点。城西碗小周边的这条长400米的环仙南路，过去道路狭窄，每到上学放学，接送车辆扎堆滞留，十分拥堵。今年当地全力打通多条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将这条路从不足5米拓宽至12米，并全线铺设沥青。
8: 修通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出行啊就更方便了，包括就是城西小学的上下学的通学时段啊。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横山县聚焦产业发展、改革创新、民生服务等领域，县处级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423个，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9: 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尺，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实施，全力解决困扰群众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到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开展调研，并听取对省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
1: 座谈交流中，毛万春认真听取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征管改革、队伍建设等方面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全省税务系统依托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推进税费征管转型等工作成效。毛万春说，希望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精准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湖南企业服务年工作要求，扛牢责任担当，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税收工作全过程，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坚定发展信心，全方位变革税务执法服务监管模式，做实做细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持续释放税收治理改革效能。紧紧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立足税收职能，精准赋能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

0: 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收入保障、风险防控作用，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财税根基。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持续助推涉税惠企政策落实落地，积极搭建对接交流协商平台，广泛凝聚共识，提振发展信心，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1: 继十八洞苗绣虎头帽火爆全网后，花园苗绣非遗再度收获关注。端午佳节来临，非遗文创消费热度高涨，十八洞苗绣乡村振兴基地的绣娘们抢抓节庆订单，全力赶制千件故宫联名的苗绣艾草锤，让湘西非遗好物借力传统节日持续出圈。
0: 在十八洞苗绣基地工坊内一派繁忙，绣娘们分工配合完成艾草磨粉、锤体填充、苗绣外套缝制、手柄加固等工序，每一件艾草锤均为纯手工制作。艾草是端午传统风物，自古便有悬艾趋会、祈福平安的民俗寓意。区别于流水线量产产品，手工艾草锤针脚细腻，质感温润，不仅具备养生实用价值，更饱含民俗温度与人文底蕴。
2: 是我们湘西大山里的原生艾草，很多人都喜欢我们的手工锤。
0: 早在2023年，十八洞苗绣便携手故宫设计团队联合研发文创产品，系列作品同年全线入驻故宫线下文创门店和非遗展厅。去年仅故宫艾草锤这一单品就为当地片区增收100多万元。
2: 虽然全部是纯手工制作的，比较耗时，但是我们每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不简化任何工序，把我们苗家的手艺和端午的祝福完整的呈现出来。
0: 借力故宫传统文化 IP， 融合湘西独有苗绣非遗针法，十八洞苗绣艾草锤常年稳居同类文创前列。目前双方还联合开发了苗绣手提包、刺绣配饰等多款产品，持续打通非遗出山、非遗增收新渠道。
1: 湖南端午的味道不局限于粽子的清香，各地还将山野的馈赠化作一道道清爽地道的端午美食。
0: 端午临盛夏，草木换新香，在邵阳龙回，村民们上山采摘当地称之为斑鸠叶的一种树叶，仔细清洗后经过揉浆、滤渣、凝固等工序成型后被称之为神仙豆腐，切块淋上糖水，清甜解暑。当地素有端午吃清、清热安康的民俗说法，寄托了当地民众去暑除湿、阖家平安的祈愿。
3: 现在很多传统民俗慢慢被淡忘，我们年轻人主动学习制作手艺，就是想守住家乡的特色。
0: 端午期间，永州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药草香气，家家户户做一道在当地称之为风药蛋的美食，做法并不复杂。村民们采摘来菖蒲、黄金等十余种野生草本草药，反复搓洗后放入锅中，再将新鲜鸡蛋冷水下锅煮，经过文火慢熬，蛋壳被药物浸染得棕黑发亮，药香扑面而来。邻里乡亲大家一起分享风药蛋，寓意平安。
4: 我们每一年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聚在一起品尝一下这个风药蛋。
1: 为期3天的端午小长假今天收官，昨天全省接待游客近1200万人次，本省的游客占比超过90%，跨省长线游降温，而近郊县域乡村游成为首选。
0: 今年端午，湖南多个博物馆解锁科技加文物的全新打开方式，长沙博物馆推出的既往未来小西天悬塑 VR 展，让游客们可以沉浸式打卡山西小西天千年悬塑的风貌。依托百亿级全景像素技术，游客带上 VR 设备就能一键置身深山古寺，近距离端详悬塑造像，还能与其中的人物互动。
5: 女儿介绍的，来看一看，很逼真，反正也有点紧张吧，生怕走错了掉下去。
6: 未来的话，应该科技力量跟文化的融合应该会越来越多，也会把文物的各个方面，然后借助技术手段做得更活泼、更吸引人一些。
0: 在中方县金平古村，古意安康沉浸端午主题系列文旅活动正在举行，秦香莲、智斗等多段经典戏曲节目，本土特色陈河高腔等表演轮番上演，非遗首座特色美食齐聚街巷，烟火气十足。
7: 放3天假，

0: 那小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
1: 这几天，郴州仰天湖大草原第五届马背节火热上演，伴着雄浑的战鼓声响，数十名身披古代制式甲胄的骑兵和步兵列阵，从草原深处缓缓行来，复刻了明代传世古画《出警入壁图》中的恢宏场面。他们都是来自邵阳的宝庆传统甲胄制作技艺非遗团队。
2: 仰天湖的这个风景相对呢是非常的漂亮的，也希望就是邵阳和郴州两地的文化交流可以更频繁，
3: 不需要走远就能够体验到景区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比起单纯的就是景区游玩，我认为这些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4: 这个端午假期，阔别十年的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回归在资江开赛。
1: 在各参赛队伍中，不少队员都是常年在外务工创业的乡友，他们放下手头工作，从全国各地甚至万里之外返乡集结。青少县平上镇小溪村龙舟队的70后老将严永吉常年在非洲安哥拉打拼，得知家乡重启龙舟大赛的消息，他第一时间请假从非洲奔赴思乡赛场。
5: 怀了一档很值得，因为参加这么大的赛事很激动很高兴。我们从85%的人都是从外面赶回来的，它不只是个龙舟赛，还是我们村民的一个凝聚力。
1: 北塔区古洲村龙舟队56岁的队长于超平，十几岁跟着长辈划龙舟，一划就是几十年。18岁的宇阳则是最年轻的接力者。
6: 我们村里面有悠久的龙舟历史龙舟文化，虽然训练强度很大，我的手也磨出了茧，我也想为村里面来争个荣誉。
1: 早安龙回龙舟队的队员来自多个岗位，今年22岁的女鼓手曾琦是一名中学老师，这是她首次参与龙舟赛事。她作为全队的节拍器，在船头直锤，用有力的鼓点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
7: 我的嗓门之前是比较大，然后比较有号召力，没有齐心协力的话，这个龙舟就会划不动，能让大家感觉这个团结就是力量。
1: 经过激烈角逐，邵阳县一队凭借2轮都有1分30多秒的绝对优势夺得大赛冠军。北塔区状元周街道九江龙舟队、北塔区苗儿龙舟队分获亚军、季军。
8: 我特别激动，我们一路走来不容易，因为我们短短30多天训练，然后也没有教练，都全靠所有的队员自觉，每天坚持不懈的训练，才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9: 我也原来也是扒龙舟的，扒了30年的龙舟。那今年过得过多嘛，比原来吃饱，看起更加有劲。我说希望今后的市政府呢，年年举子年年我们农民的年年来都来参加。
10: 龙舟竞技的核心就是团结和协作，所有的参赛选手必须齐心协力，一起往前冲，在我们的风道中也要发扬这种精神。
4: 湖南广电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正式定档湖南卫视730晚间黄金档，将于6月22号至7月2号的每周一至周四播出。芒果 TV、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将同步上线。
11: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节目首创赛博公开课的模式，把厚重理论拆解成年轻人看得懂、愿意追、有共鸣的思想公开课。节目以8集节目每集30分钟的体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阐释。为了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不但邀请了高志凯、沈毅、范永鹏、黄文正、燕一龙、张维维等国内知名学者，以及马丁·雅克、马凯硕、约翰·罗斯义等国际智库专家，还引入了时事评论博主平原公子、李记者的日常、 B 站百大 UP 主思维实验室、环球旅行博主阿凯，以及加拿大籍网红丹尼尔·邓布尔等网红博主，顶尖学者宏观论道、头部博主微观纪实。节目还构建了学理支撑、中西对比、实践佐证、舆论美誉的四维叙事体系，让理论在思想激荡与实践求索中愈发清晰。
4: 在台湾苗栗县头份市，有一块石头被当地人称为石爷，它的背后藏着一段100多年前湘军将领血战殉国的往事。 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本台记者走进苗栗县，讲述石爷背后的故事。
1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苗栗县头份市，这里有一座这样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神明，而是一位百年前的英雄，来自湖南湘潭的湘军将领杨载云。庙门上写着杨统领庙四个字。走进杨统领庙，最先抓住我目光的是正厅侧壁那片捐资名录，三块石碑串联起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从庙宇初建到立碑记事，再到修缮再模，碑上姓名密列，踊跃捐资之情，正是当地乡民们对这位异乡忠魂最长情的缅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武力入台，杨载云率领新楚军士兵联合当地的客家义勇军，以2000多人的兵力对阵日军14000多人。他们在头份山上顽强阻击，誓死不退，拼尽全力阻止日军南下。最终因为兵力悬殊，杨载云在头份一役中阵亡。
13: 所以日本一进城，你来就是杀，你家人可能不保，所以当时就是老百姓打游击战，然后清军打正面作战，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嘛。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武器，所以以当时的记载，锄头、刀、镰刀就出来跟日本人抗日了。
12: 杨载云战死之后，当地乡亲们冒着风险悄悄将他安葬，即便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百姓也从未停止对他的祭祀。当时日本宪兵发现百姓在祭拜杨载云之后，随即强行摧毁了墓碑，但乡亲们不肯罢休，他们竖起一块石头，将名字改写成石爷，继续祭拜。当地人心里清楚，石爷就是杨大人。
14: 这个新楚军统领啊，杨载云阵亡了啊，那尸体被人家偷回这个头份啊，在头份山上安葬。即使到了1897年啊，那日本人这个全岛镇压的那个情况，那还是有人偷偷跟他上香去祭拜的啊，就是崇尚自己的民族英雄吧，崇尚自己民族英雄的气节啊。日本人不让我们拜，我们偷偷的上香纪念啊。
12: 现在的杨统领庙是1978年重建的。在100多年来，这位来自湖南湘潭的将领已经成为了1895年当地抵御日本侵略的精神象征。普通老百姓纪念他，因为他为了守护这片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根据台湾史料记载，1895年间为抵抗日军侵略而牺牲的将士总计约14000多人。杨载云麾下的新楚军共计有7000多名将士，大多为保卫台湾而献出了生命。
4: 湖南省气象局发布，今天10时起，将原来的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未来3天，强降雨还将持续，请大家加强防范。
1: 湖南省气象局发布，18号起，湖南已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要加强防范。昨天7点至今早7点，152个乡镇雨量超50毫米，沅江支流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超保0.37米。今天白天到晚上，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常德中南部、益阳、岳阳中北部有暴雨，怀化、湘西州、岳阳有大暴雨。各级各地需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交通干线和中小水库防守。湖南还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21号晚8点至22号早8点，怀化市、张家界市、常德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有沅陵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有永定区南部、沅陵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南部，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4: 持续强降雨，致灾风险攀升，湖南各地积极防范应对。
11: 6月20号9时至21号9时，通道普降暴雨、大暴雨，全县共有6个监测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其中，荆吴洲镇车控村降水量最高，达249.2毫米。 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开展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累计紧急转移群众821户2077人。本轮强降雨导致交通、通信、城区市政设施出现多处险情，全线所有客运班线已全部停运，抢修队伍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疏通作业。今天早上5点，通道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线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临河临山区域、危旧房屋等重点点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等工作，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受强降雨影响，渠水、靖州段水位持续上涨，预计今晚将迎来10年一遇洪峰过程。靖州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沿河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有序组织沿河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点。当地已提前调配救生衣、皮筏艇等防汛抢险物资，集结队伍驻守关键防汛点位，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此前被列为高风险斜坡单元的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6月20号傍晚普降大雨。为提前规避地质灾害风险，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2个小时内全村20户28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由村里统一安排食宿。
4: 不用门票，不用预约，今天下午长沙东毛街茶馆上演了一场天籁和声表演。
11: 不同于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演出，这场表演没有聚光灯，没有距离感。青砖老屋，茶香袅袅，往来游客有的随意落座，有的驻足观看，聆听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演出。
15: 非常棒，非常好听，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16: 我觉得很新奇，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能看到这个表演啊，是很不错的。
17: 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茶馆有看到演出的。昨天晚上看了杨千嬅演唱会，然后感觉今天这个也类似一场很棒的演唱会，特别喜欢。我刚也录了很多视频。
11: 今年6月起，东毛街茶馆启动了方志音乐节活动，将多元艺术相融合，用音乐把书卷里的街巷轶事、湖乡民俗、老城往事表现出来。茶馆和紫美室内合唱团一拍即合，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为茶客们带来一场独具湖乡特色的演出。
18: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跨界跟融合，我们会一直继续的深耕在地文化，想要把更多的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的这个日常和生活当中去。
11: 这支惊艳全场的合唱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不过大多毕业于音乐院校。合唱团成立1年多来，他们利用下班时间、周末闲暇反复排练，已经2次登上长沙音乐厅举行专场合唱音乐会。
19: 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每逢佳节必有紫美，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所有的传统佳节，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够送给这样市井有烟火气息的地方，我们将我们的音乐送给我们的长沙市民，让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够成为长沙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4: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此时万物繁茂，就连雨水都表现得更加强烈。湖南湘西湘北的强降雨将一直持续到23号，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雨水遍及全省，湘北的雨势较强。下午省气象台继续拉响了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湘北大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中部、张家界南部、常德西部、怀化北部有大暴雨，在怀化的园林、湘西州的古丈和永顺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怀化市、张家界、常德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图上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园林县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加强防范。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岳阳大雨，24到29度；湘潭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株洲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衡阳阴转小雨，27到35度；益阳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常德大雨，21到26度；张家界大雨，22到26度；吉首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怀化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
11: 楼底阴转中雨，24到33度。

0: 邵阳小雨，25到33度；永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郴州多云，26到36度；山南阴转阵雨，11到2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1度。长沙明天会有中雨落下，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时事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19:30是傲娇的香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

0: 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敢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

0: 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若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 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

0: 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1: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2: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0: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2: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0: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2: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0: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2: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0: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2: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3: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4: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 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6: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5: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7: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5: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8: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造出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5: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9: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5: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9: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5: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

0: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00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

0: 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奇趣多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为什么一直想帮我？
2: 这需要什么理由？碰到你才奇怪吧。
1: 说实话，
2: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3: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
4: 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3: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5: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6: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7: 这道题好难啊！
8: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9: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0: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9: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8: 再见。
11: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2: 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9: 太麻烦了。
13: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9: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2: 当然不同。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9: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2: 母亲节要到
8: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9: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4: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9: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10: 是否需要解答？
9: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火爆的香菜同样有着火爆的性格。自己进中国八大菜系之后，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市场占有率又一路冲到了前三名。这股子斗气，归根结底，自然还是要落到厨师身上。在香菜的世界里，各路厨师争奇斗艳，无论是父传子承的正统，还是自成一派的野生，都有着各自的传奇。蔡金彪，湘菜世界里的扫地僧，父亲蔡海云是上个世纪50年代湘菜七家之一，在整个中国厨师界都有着极高的声誉。湖南厨师001号彰显着他的厨行地位。
1: 我父亲呢，蔡云，专门接到外边，他走出去的话我完蛋。外国人晓得嘞，搿个蛋我是冇完的，搿个鸡呢，身体是冇完的。所以讲那个这就是笑话，对吧？哪里生的鸡都冇完呢？包谷完蛋。来，先尝一尝这个味道。
0: 世界上真有没黄的鸡蛋吗？得了老爷子真传的蔡金彪，今天将带着徒弟们揭开这个谜底。
2: 好像吃那个很嫩很嫩的那个豆腐一样的那种感觉。
1: 现在是到长沙来，或者是到湖南来，老是觉得湘菜，哎呀，湘菜就是辣。但是真正的湘菜呢，并不是每个菜都是辣的。
3: 你把它敲碎的一个是。
0: 今天他就将为徒弟们演示这一道无辣的传奇湘菜。将鸡蛋戳空，蛋清流出后分离出蛋黄。
1: 要把它搅得跟那清水一样的，你不要用很大的劲，劲劲多了的话它就起泡。
0: 搅拌蛋清时一旦起泡，在后续蒸制过程中鸡蛋会形成蜂窝状而宣告失败。蛋清重新加高汤灌入蛋壳中。
1: 嗯，怎么样？慢点啊，磨心机。这菜叶子是泡个啥蛋液了。
0: 控制火候是这道菜的终极要义，既要将食材蒸熟，又要防止过热导致蛋壳胀裂，蛋清流出。
2: 蛋点分析要变化一下。
1: 对对对，要变化一下，到这里四个角。
0: 最小火慢蒸才是细微中见功夫。想呈现出蛋面的光滑不破，剥壳时

0: 时，就要更加小心翼翼。
1: 它是一个经典吧，应该说是一个经典。用中式行的这个食材，能够做出一个高档的菜品出来，就是这老一辈的厨师，他费了很大的心情。
0: 相比起有祖传秘籍的湘菜世家正统，湖南衡阳的街头美食，则需要充分发挥湘菜火爆猛烈的一面。衡阳小炒以更多元的食材、更极致的口味追求、更猛的火力、更快的炒工，一举称霸湖南。凡湖南小炒店，大多都能找到衡阳小炒的影子。
2: 说过要换了，只是要算。
0: 全小斌，衡阳小炒的街头大厨，经营的天马山夜市一度是衡阳人对美味的寄托所在。
3: 小炒的话，就是衡阳市，没得几个炒能炒赢我。他们大锅，我是在小锅锅上炒菜，皮儿我还不会用，大的厨房没去，绝不是自学成才。所有的厨师跟我的炒法不一样，属于野派的。
0: 在衡阳，如果哪个夜宵摊儿没有梭罗，那一定是因为售罄。所以，梭罗口味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厨师在衡阳的地位。全小斌这位野生大厨，自然不敢怠慢。从螺的选择上就十分苛刻，个头大肉质多是首选，然后提前一天浸泡，再敲掉尾部，反复冲洗十来次，容不得半点沙子。
3: 反正那些朋友圈啊，那些人他都说了，哎，都说这个衡阳你一说。
0: 在炒制过程中，先是快速翻炒，保证螺的每一个部分都均匀受热，整体催动螺肉的鲜味溢出，香汁冒出后，加水、香料焖至入味儿，

0: 装入保温锅，等待夜晚被传唤上桌。
1: 以前呢，刚开始坐着在那个路边，随便些意思，随便搞一下。以前他说句实话，志不在此。
0: 一直想做大买卖的全小兵，曾在广州混了多年的地产圈，遭受失败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用最后一点积蓄在衡阳的天马山路搞起了夜宵排档。
1: 那时候在是三张桌子，好像是12条凳，马上就开张了。有个小插曲，开张那天来客人，我都不敢炒菜，我就跑了。一个阿姨，她说我帮你炒，他炒了炒炒，把那个青菜烧掉了，烧了。人家是这样说，老板，你今天是开张，你不开张的话，这个时候说这个菜退给你。然后我自己马上就自己炒了。
2: 这俩一个炒走，现在还有呢，我一直保留在这里。说句实话，客人特别多，这里天马山这里呢，一到下午就堵车了。
3: 那个时候那个树没这么大，这个灯没挡住。现在把这个灯都挡住了，我们以前就靠这个灯，在这个灯下炒菜。
0: 固然路边摊烟火气满满，但终究不是在城市站稳脚跟的长久之计。全小兵改头换面，有了现在的店铺，但以夜市之名，留存了情感的念想。火爆的生意让全小兵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作为街头大厨，这是他每天的生活常态。
4: 给招待外面的菜单。
0: 退休后的老蔡有了更多闲情逸致，
5: 会的都要把他们留下来。
0: 不过上了年纪总是喜欢恋旧，看着手中的老照片，想想自己年逾70，也到了将拿手菜悉数传给儿子的时候了。子龙脱袍，一道费时费神的功

0: 府菜，自民国流传至今，是最显厨师功夫的湘菜之一。老蔡特意找了个雅致的地儿，以增强父传子承的仪式感。剖刀、去骨、剥皮、切丝，步步精确，才能保证这道菜的口感和美感。如果刀工是硬工，火候的把控就是内力。鳝鱼丝抓匀上浆，油至五成热下鳝丝。30秒内起锅，高手的出招就在这转瞬之间。出锅后，鳝丝滑嫩而不失韧劲儿，清甜爽口，口舌生津。大师的手工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味道着实独特细腻。但火爆的湖南人来不及细腻，食材廉价、做法简易的辣椒炒肉才是心头好。
1: 我都抢着吃这个菜，
2: 每次到饭店里吃饭，每一次都必点的。
1: 这个菜就呈现在妈妈的味道。
0: 辣椒炒肉看似家常，但炒一份合格的辣椒炒肉也要讲究细节。辣椒选螺丝椒，用小刀快速处理，才能保证午餐的供给。筛掉辣椒籽儿，保证辣椒入锅后的清爽。土猪肉取五花肥肉和含有肉筋的前腿瘦肉，切片薄厚均匀。肥肉入锅，煸炒出肉香，辣椒紧随其后，快速翻炒，让肥肉的脂肪和辣椒在高温下互相融合。瘦肉作为主料姗姗来迟，肉和辣椒焦香辉映，这种复合的鲜辣味扑鼻而来。最后加入高汤，辣椒炒肉出锅，完成表演。真正懂吃辣椒炒肉的人知道，肉汁才是灵魂滋味。辣椒炒肉的火爆离不开湖南最常见的物产猪，宁乡花猪更是优中之选。离长沙45公里的宁乡，有一句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喂猪的俗话。在漫长的耕读传家的生存方式里，宁乡花猪是当地人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也成为了中国四大名猪之一。而作为辣椒炒肉的另一主角，辣椒自从明末清初来到湖南，便结下了宿命般的缘分，迸发出灿烂的激情。辣椒炒肉迅速成为湖南人最习以为常的下饭菜，也成为了每一位湘菜厨师初入江湖的门槛。猪肉和各类食材都极易擦出火花，腊猪肉与大蒜叶也可以碰撞出极致香味。当然，这种碰撞可不是一般功夫的人就能够实现的。
3: 我还是蛮有那个湘里人民公社的那个味道。
0: 许菊云，中国湘菜大师，湘厨四大天团之一，许家的掌门人一生传奇无数。今天来到许家传人儿子许灿的店里，教授腊肉与大蒜叶如何碰撞出极致香味的秘诀。这道家常菜也是许家的金字招牌。
3: 一定要切薄一点，把咬成机械味道多去了。
0: 大师的要求在细节，腊肉切片必须保证厚度均匀，这样才能让每一片的口感一致。
3: 猪为什么样的适量，就是盐的比例啊。但是配方都是我的，五花三层呢，一二三，快一点，速度，慢慢腾腾的，慢慢煸，要把油脂煸出来。
0: 腊肉和大蒜在急火下相融，鲜香四溢。
3: 这小子不错嘛，这是。
0: 大师的技艺已是标准门槛， 父亲的关照也带有期许的压力，而许灿的选择更多在于情感。
4: 一看上这个腊肉，我就想起小时候，
3: 你十来岁的时候，
4: 就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一餐。
5: 我爷爷在我爸爸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用这个大蒜炒腊肉来作为一个年夜饭的菜，啊，我小时候也是年夜饭的时候必须有这个大蒜炒腊肉。我爸他作为我们行业的前辈，又是我的父亲，这种多层的关系，你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的。从事这个行业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做匠人，还是到底是把你的手艺把它商业化，我觉得就是两种选择。
6: 三哥，
0: 融合阴阳的太极之道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已处江湖之远的蔡金彪，对于湘菜的江湖之争也看得通透。
7: 这个行业就是好像是金字塔一样的，金字塔只能站一个人，那我何必不在这个中间呢？这是我这个保守思想啊。
0: 不争是老蔡的处世哲学。但在厨艺的疆界，却是寸土必争。在蔡家有一道菜是蔡金彪魂牵梦萦。25年前，蔡金彪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归来时，买下一台摄影机，拍下了父亲蔡海云压箱底的拿手菜——烧方。放之湖南境内，听过这道菜的厨师只占少数。吃过的更是寥寥几人。
7: 锅边很有啊，调个刀呢，不是先调个边呢？
8: 不行，这个消耗了。
0: 绝版的秘籍有着他该有的脾气，得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蔡氏父子折腾了半天，依然不肯露出半分，不得已。儿子蔡俊斌专门找到了磁带修复的地方，得到了并不确定能修好的答复。不过试试当然是值得的。
9: 哎，你好，你好。
0: 名声已经在外的全小兵想吃到他的拿手菜，得提前一天打电话预定。
9: 但是我买去把你今天这菜给你给挑好了啊。
10: 以前一个老板在我这里，他是在衡阳开了3个连锁店，好像那个店很大的，那老板那个来的时候气质很好的，所有的衡阳那个店我都吃到。听说你天马山夜市那个青蛙炒得好，啊，我就说句实话，想过来跟你 PK 一下。
0: 相比名门正派的从容，身处野生江湖中的全小兵屡遭不明踢馆，炒马拐深受食客追捧，也因此招来同行侧目。
10: 他一尝。哎，他说你这个虽然那个颜色没他那个好看，他说但是你这个吃起来怎么比他香多了？他说，
9: 那你烧什么菜吧？哎，等下给我2斤豆腐啊。
0: 每天去菜市场挑选食材是全小兵的社交时间，虽然食材过季，但要找到相对优质的马馆，全小兵对自己的人缘颇有信心。
10: 我要你今天带马馆，你进去给我马馆，等我做马锅去。
11: 我选
10: 在这里选了。我选的去不了，
11: 还选
10: 去
11: 不了。还有好那个嘛。
10: 别个那里嘛，黑的嘛就摆在人家。
11: 啊，你这咋的选？
10: 我这进不去选的，你怎么答应我自己，我自己去另外给那里。
12: 那你选的。
11: 我选哪个嘛？
10: 没得假的。
11: 有哪个嘛？
0: 个头大的马馆已被抢光，胸有成竹，秒变惊慌失措。
11: 我要选的，我等你来再选的，我带不
10: 走。快点。
0: 炒马拐代表着衡阳小炒的最高水准，食材剁碎是衡阳菜的首要特点，方便其入味。放八角粉抓匀，马拐下锅炒至70%出锅，二次起锅调味，葱、紫姜、蒜、辣椒齐聚一堂， 马拐二进宫。全小兵的炒法和慢工细作的大厨们不同，调味的简化突出了食材本味。以锅铲为武器，意味着更少的分量和更精准的把控。
10: 好好好好，
4: 今晚好点没？今晚菜今晚可以啊？
10: 可以是吧？味道可以吧？
12: 麻味还可以，
4: 还可以。说了，
12: 我
4: 说啥？那半个都没得了，看嘛。
0: 从长沙赶来的老食客如愿以偿，今天的炒麻拐依然火候十足。哎
12: 呀！哎呀，明天了。这个问的时候，我开这个东西还是16岁、17岁的时候。
0: 修复好的影像让老蔡动容，20多年前的每一幕仿佛就在昨天。烧方，湘菜烹饪技艺中的绝对大招，拥有该技艺的厨师全中国仅剩寥寥几位。需要将一块四四方方12斤重的带皮鲜猪肉放在一大盆炭火上烧烤，经历4个小时方能成为外表橙黄、口感酥化的方肉。这考验着厨师的体力和对火候掌控的精准。
7: 因为我们家里呢是5姊妹，父亲说总要有一个接帮的，做我的时候就是唯一的既定的接班人。
0: 当年蔡海云将此菜传授给自己，曾经的影像唤起了老蔡让他重现江湖的决心。

猪肉穿孔，为后续的烧烤做好准备。猪肉的油遇高温，通过这些孔流出，可避免热胀冷缩而使猪皮起泡。

0: 炙热的柴火把肥膘里的香浓一点一点提炼成余润的油脂，空气都被这肥香沾染了。
1: 整个的烧方的过程的话，它是非常复杂的，稍微有一点没有准备好的话，或者是过了头的话，手脚不快的话，一旦你没有锯的话，啪就冲了，那个房子就报废了。
0: 72岁的蔡金彪手持10斤钢叉和20斤方肉，在高温的火炉旁持续作战。他需要随时用眼观察火势，根据火的方向不断旋转猪肉。起酥，烧方胜利的关键。将黑色碳化的表皮用刀剃掉，再用芝麻油刷在表皮后，继续用炭火炙烤，油酥被完全逼到表皮，最终酥皮成型。

0: 行了。
1: 经过四个小时的反复锤炼，少房终于巅峰亮相，只取脆皮切块。猪皮的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2.5倍，其成分90%以上是大分子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营养价值之外的弹牙口感更值得期待。将皮切成小片，肉皮重新回归到肉上，这种仪式感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2: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后代的厨师啊，把湘菜老师傅的这一他们的这些优良传统，对个这菜勺的这个一丝不苟的精神，全部把它继承下来。
1: 厨师，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厨师二字，既可当厨，亦能为师。在时代推动下，厨师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3: 真的，这个地方
1: 在湖南，湘菜的从业人员已超过350万人，湘菜产业12.6万家。如今也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厨师这个行业。短平快的厨师培训模式渐渐代替了传统师徒制，这让湘菜厨师界有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4: 我们的这个几百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手艺，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商品，通过这个经营，好的这个经营，把它无限的放大。
5: 以前是农村里面出来的，没有几家，纯粹靠一双手把这个店呢，现在做的还是比较成功，对家人也好，对我自己反正家人也和睦和气，比较满意，现在对生活也是充满那个信心了啊。
2: 包括我父辈他们这一代人全授给我的，我全授给我儿子，这我就没有辜负父辈对我们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1: 万物皆可烹，湘厨则让万物烹出香味。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让新时代的湘菜别具魅力。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走着不同的路径，有着不同的理念，做着不同的努力。厨师身在江湖，但并不是身不由己，他们都把握着自己的人生。
6: 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8: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9: 60了吧？
8: 40多了，你存多少钱了？
10: 妈，考上大学没有？
11: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2: 啊，好，我出去了啊。
13: 这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7: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即使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

0: 兴二十年开花，三百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五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 这里医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你想让我劝她这个夏天离开？
1: 她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2: 稍后，气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云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
1: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6: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4: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5: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6: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7: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8: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9: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5: 没关系。
20: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21: 一个，2个。
20: 可是，对老小孩呢？
22: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3: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7: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9: 又打得落花流水。
24: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3: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25: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23: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25: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0: 你说，一个男生会在什么情况下带女生回家呢？
1: 你要跟谁回家呀？
0: 顾西霄。
1: 你喜欢他？
0: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他，跟他回家？
0: 我有事找他，我跟他吵了一架，玩了微信给删了。然后呢？我本来想在游戏厅跟他说话的，但是他把我当成空气，直接走。
2: 辛苦了，
0: 口渴吗？
3: 哎，你去哪儿啊？
4: 管我去哪儿！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只能看你能不能接受。
2: 舍弃尊严。
5: 咱们得先把微信要回来。你下午不是要去上班吗？就按我说的办。
0: 店里最近有充值促销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
4: 我差钱。
3: 别呀、啊，
4: 我家。
6: 你这心可真够硬的。
4: 我心硬，这点心思你看不出来、
6: 啊？学霸姐都做到这个地步吗？
4: 你就别装了，她才是装的。
6: 你也想见她吧？不然你天天往游戏厅跑干嘛呢？以前没见你打游戏这么大瘾，
4: 逞强干嘛呢？也不知道。
6: 走吧。
7: 昨晚她不在。
8: 哎，昨晚。你怎么来了？我已经下班了。
9: 路过。
8: 那我先走了。
9: 啊，拜拜。
8: 拜拜。
9: 拜拜。
4: 找我。你每天在这儿围追堵截的，难道就是为了故意气我？但我觉得再怎么样，咱们俩的关系也不至于到绝交那一步吧。
0: 我们什么关系？

0: 那就给你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妈妈那个学校可是不好考啊，你有把握吗？
1: 有。
0: 我跟你说，陆学校，但凡这一年你要在家里给我惹出什么事端和麻烦来，你就不要在我面前做出一副好好准备的样子，好不好？踏踏实实给我出国去学金融去，你敢保证吗？
1: 行啊。

0: 等谁呢？巴巴的，
1: 玩你游戏呢。哎
0: 呀，哎，你说这之后天天都住一块儿啊，你闹得别扭扭的，至于吗？啊？
1: 什么？
0: 我说，反正你们之后也天天住一块儿，闹得别扭扭的，至于吗？
1: 哎，问你啊，啊，如果有一天顾梦变成你妹了，你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好好相处啊。再说我跟顾梦和你跟周王可不一样，我们很特别的，羁绊很深的。
1: 你们俩有什么羁绊呀？说来我听听。
0: 你知道顾梦那个本子上写了多少次我的名字吗？57次，57次啊，大哥。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没齿难忘。
1: 哎，我有时候真挺佩服你这种思维能力的，真的。你能这么自欺欺人，反正我做不到这么盲目。
0: 你还不盲目啊？我看你心里没准挺开心的。啊？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好吧？
2: 说完呢，婉婉，你俩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3: 奶奶在住院，总是担心我的安全。反正那边离医院也比较近。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说你跟他，他你们俩危机也加回来了，他家也让你去了。
3: 你们俩为什么又不对付？有点复杂。展开说说。之前资助我的阿姨，算是他的后妈。他不喜欢他，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不纯粹。
2: 哎，那你俩现在究竟是什么关系？同居室友，一兄一妹，你俩简直比我妈看的连续剧都带劲。
3: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该出门了。他现在应该也不想看你。
2: 那他还让你去？哎呀，如果是误会呢，那就解释清楚；如果真的做错了事情，那就好好道歉，很简单嘛。你掉，吓死我了！你有病啊！
0: 不是说看电影吗？走走走走。
2: 我让你去电影院等我，我是从周婉家直接过去。
0: 费这个劲干嘛？看这是什么？
1: 看那是什么？
2: 哇！
0: 专门骑我的车来接你。
2: 好帅啊！
0: 怎么你打车吗？
2: 帅不帅？
0: 还可以吧。
4: 那你俩去看电影，我先走了啊。
0: 拜拜
4: 拜拜。
2: 可以，你记得我说的话，婉婉。
5: 我帮你拿。
4: 不用了，
5: 这边请。
4: 谢谢。

0: 给，你的行李啊，我都收拾完了。嗯，之前在饭桌上说那些话，可不只是说给他听的，知道吧？
1: 知道了，快。
0: 婚礼的事儿，可能要暂时往后放一放。爸的意思是，等阿潇明年走了再说。还有啊，你呀。
1: 你要摆正好你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过着惹麻烦的人够多了。
0: 知道了。哎，记得想我啊。哼。还有你那个所谓的小女儿，看好她。

慢点。你这房间。

0: 我们家没有单独的洗手间，这洗手间在外面，这就是。谢谢。 进来吧，有什么缺的少的，你告诉我就行。
1: 谢谢您。
0: 那你早点休息，有什么需要的你吩咐我。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人。你房间里不是有单独的卫生间吗？
1: 你还管上我了？你不觉得你住进来了，你应该过来打声招呼吗？
0: 我以为你不想见我。
1: 那你呢？

0: 你想见我吗？
1: 不知道会发展成这样，我也没想让你不开心。
0: 那结果呢？是不是还是一样？
1: 你有时间吗？

0: 你住进来有意思吗？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到我了？
1: 当然不是了，我又不是自愿住进来的，我只是为了救奶奶而已。好久没有共处一室了，是不是有点不习惯我这个女儿？

0: 吃饭啦！
1: 妈，给你洗了点水果，来，吃点水果。
2: 那个，婉婉啊，我跟郭燕呢也十几年没往来。

0: 嗯，
1: 范文真的是懂事儿了，妈，您真的没白疼他。我给你带了饭。哎，
0: 妈，我帮你把这个拿。
2: 你不用了，你不用管，你不用管，我来吧。阿姨啊，真的是越帮越忙，你把碗筷给我拿出来。
0: 妈，那我先走了啊。

0: 15万，这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钱。哎呀，换一个肾要30万，这只是一半，另一半我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你说这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去学金融的话，今年夏天结束，过去刚刚好。
0: 所以你是想让他赶紧走，好嫁进陆家？赵婉，我有的是办法让他离开，只是你总得干点什么吧。
1: 你想让我去那这个夏天离开？
0: 是啊，挺好的。如果你做到了，整个陆家都会感谢你的。毕竟没有一个人要他去学艺术。
1: 我不会答应你的条件。这笔钱是你本该就给我的。
0: 奶奶要治病，你要在奶奶和陆西霄之间做个选择吗？
1: 奶奶这病可不轻啊，她可等不了多久。你不怕我信一不揭发你吗？你疯了吗，郭小姐？
0: 你揭发我什么？你去揭发呀！你要说早说了，陆西霄早就知道了。可他没有啊，是因为你在乎他，你怕他受伤，所以选择了隐瞒一切。再说了，你把我赶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没钱了，我怎么给你啊？
1: 我们是母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道理你不懂吗？他想学什么，想做什么，我怎么可能说了算？更何况这是他最想做的事。
0: 他想学什么跟我无关。我只要他尽早出国，我才能进入陆家。他必须离开。这个钱不能白拿。

0: 阿兄，看什么呢？
1: 我自己。
0: 他生病了，你不知道吗？不是吧？你们住一块儿啊？
2: 这几天我一直在照顾奶奶，家里也没见到她，我以为她不在家里。
0: 真够可以的，离那么近，装彼此不存在呀。
3: 陈阿姨，哎，
4: 旺旺，
3: 我买了点东西，他可能爱吃。
4: 哎呀，可说呢，今天的饭菜一口不动啊，药也没吃。哎，你给他送过去吧。
3: 他不让我进去的。
4: 哎呀，怎么会呢？他能送狗让你住进来，哪还有不想见的道理？总不能想见我吧？哎，快去吧，哎，连把药给他带过去。
5: 干嘛呀？不是刚离开吗？怎么又来了？
3: 是我。
5: 进来吧。

0: 药还是要好好吃。空调记得开高点，把被子捂得严实一点，出出汗，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去了。
1: 等等。这就走了？真没良心！你以为我怎么敢忘啊？那天在山上，我想回去接你，回去一看人都没影了。
0: 那我再陪你一会儿，你把药喝了。

0: 还好吗？他没为难你吧？
1: 没有，放心吧。
0: 这两天你还会回来吗？

0: 说是陪我，你还挺忙的。我又没干啥，这是我的手机。你什么你？你害我感冒，你说过来陪我，给我拿吃的拿喝的，赔都赔成没诚意。
1: 怎么才算有诚意？
0: 患难与共吧，把感冒传染给你。

0: 进。
1: 妈，希望你喜欢。周小姐送的。

0: 你今天带过来的是全部作品吗？是啊。你画的很好，说实话，申请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我对辅导你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帮不到你。
1: 您怎么会帮不到我呢？钱教授，如果是您作为我的辅导老师，
0: 这一定会相当有帮助的，钱教授。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帮你。你现在一直在画你妈妈画过的东西，不是吗？ 你很聪明，跟你母亲一样，但我看到的只是在临摹，我看不到你自己在哪里。你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你的内心情感，完全没有体现在你的作品里。是，
1: 秦教授，那个我可以重新准备，秦教授。
0: 这样吧，月底你再找我一次，我通知你时间，但这次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好，我明白。秦教授，那个，那您觉得我应该画什么呢？
0: 很简单呐，创作无非就是表达，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感情，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的情绪，你内心的感受，你最想得到什么，你最害怕失去什么，区别只是你有没有直面自己的勇气而已。
1: 你不是愚笨的孩子，我觉得你知道的。我知道，但是，我感觉我想要的东西，只有梦里才有。
0: 梦境是很好的表达呀。问题是，那个梦对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看不到你自己在哪里，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你的内心情感，完全没有体现在你的作品里。您觉得我应该画什么呢？
1: 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情绪，你内心的感受，你最想得到什么？你不是不知道的。

0: 哎，你干什么？你钓鱼呢？你甜吗？
1: 这不就是代糖吗？又想忽悠我？代糖也是糖。我听医生说你最近配的药有点苦，你吃完药后把它含在嘴里，再吐掉，嘴巴能好受点。你呢，
0: 就不要操心我了，行吧？你马上就要复读了，你操心操心你复读的事儿吧。
1: 我这成绩你还操心啥呀？别说是花钱了。
0: 就是拿着奖学金来找我复读的学校也多了去了。奶奶知道你聪明，知道你优秀，可是奶奶心疼啊。你看别的小孩吧，只要好好用功读书就行了，你是除了读书之外，你还要操心我。唉，奶奶只希望啊。

0: 你复读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奶奶也不敢指望你这一生功成名就，有多么精彩。但奶奶希望你这一生哪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但是善良快乐的过一生。
1: 奶奶，怎样算一个善良的人？
0: 你现在就很善良啊。

喂，江燕，我有事想找你帮忙，可以吗？

0: 陆先生，是您预约的十点做义工吗？对。那您登记一下吧，我们这边已经为您安排好了对接的义工教您，您不用担心。
1: 这我呢？
2: 他在陪孩子们做晨间活动。我是你今天的向导。
1: 这家福利院我平时常来，对这儿很熟悉。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答应哥哥。哎，你先回教室，等一下我们一起玩好吗？
3: 好。
1: 陆七香，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周安想跟什么样的人来往是他的自由。
2: 我不该干涉，也不该把我们之间的事情牵扯到他的身上，别辜负了他的心意。麻烦带路吧，江老师。周婉觉得这里也许能让你找到灵感。这儿的孩子多数性格孤僻，但是相处久了。
4: 还是能发现他们童真的一面。要是遇到难搞的，随时找我和周婉就行。就这么难？
5: 老虎正在捕猎，鹿和小猪飞快地逃进密林。哎呀，不好！老爷爷摔倒了。嗯，我不行了。
4: 你先自己看会儿，姐姐一会儿来陪你。嗯，
5: 坐这。
4: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5: 闲着也是没事儿。要不先跟孩子们接触一下。大家看，今天来了一个新来的小哥哥，你跟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0: 始。
1: 加油，省长！
2: 加油，加油！
1: 注意安全！
2: 加油，
1: 加油，加油！你玩的倒是挺认真的。
3: 哎，不是。不如你。
4: 好好好，
1: 我赢了，
5: 没吃饭吗？
6: 没吃饭吗？
7: 没吃饭了吗？
8: 没吃饭，我给你
1: 说你没吃饭，
8: 你的面包啥子都没吃。
0: 从此以后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哇，
1: 鼓掌。阿燕哥哥长得好不好呀？
9: 好。
1: 我们谢谢阿燕哥哥。
9: 谢谢阿燕哥哥。
0: 那我们接下来请阿肖哥哥给我们讲故事好不好？
10: 我想要一个小，
11: 咋弄的？
12: 我想要一个小，
1: 把手伸进去。

0: 那我们接下来请阿笑哥哥给我们讲故事好不好？我想要一个小人，咋弄的？我想要一个小人，把手伸进去。
1: 就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2: 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只颜色很不一样的小绵羊。他出门准备去找吃的，路上碰见了一只大灰狼，哇！哦！哦！
1: 他原本以为大灰狼是一个很恐怖的家伙，却没想到，大灰狼其实根本不想伤害他。哇！大灰狼一个人独自住在森林的深处，他不想让任何小动物靠近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外貌格格不入，就躲了起来。 他本来以为小黑羊会很害怕他，可没想到，他却一点也不害怕。他愿意和大灰狼一起玩，而且他们两个还玩得很开心。他邀请小黑羊去家里玩，他原本以为小黑羊会不喜欢，却没想到，小黑羊说，大灰狼的家是他见过。 最漂亮，最漂亮，最漂亮，最漂亮的地方。两个人继续在一起玩耍，玩耍，直到天要黑了，小黑羊要回家了。临走前，大灰狼叫住了他。嗯。他要送他一枝花，从他的花园里取出来了一枝。 自己珍藏已久的玫瑰花，小黑羊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在森林的深处建造了一个花园，所有来过的人都只看到了阴森的小路，只有你看到了玫瑰。 那么，这朵玫瑰就是给你的。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让我们谢谢阿桑叔叔和安安姐姐。

0: 心仪，你这个画的是什么？
1: 是摩天轮，这是旋转木马。
0: 这个画的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碰碰车。怎么了？画的不像吗？
0: 当然不是了，你画的很

0: 只不过琪琪小时候没怎么去过游乐园，所以一下子没认出来。
1: 没关系，下次我过生日的时候邀请你和我一起去好不好？
0: 好啊。

0: 怎么样，有灵感了吗？
1: 折腾一天了，也挺累的。你走吧。
0: 要不要再试一试？
1: 下次吧。

0: 没成啊。你这么大费周章帮他，到底是为什么？
1: 我能帮的也不多，而且这是我欠他的。
2: 请进。
1: 怎么了？
3: 明天继续啊。
1: 什么？
3: 你不是说要帮我吗？行，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想完时候有个主意。顾梦也去。
1: 去哪儿？
3: 你去不去？
1: 去。

0: 这边好凉快啊！你们怎么想到来游乐场的？灵感来源嘛，来源快乐呀！全世界最快乐的游乐场吗？你想约故宫，你就直说。哎，没有，哥们儿啊，人多热闹。这回算你欠我了啊！大半夜突然通知我演戏，我词儿都没想好，我还欠你，你替你说什么东西啊？多么戏都比你好。你大半夜那么突然，我。
1: 我能想到词儿都不错了，而且你那么弯绕的干嘛呀？你直接约他不就行了吗？管我干嘛？我直接约他，我要你来干嘛？哦，
0: 反正你欠我一个要求啊。
1: 我不管，
0: 欠不了。
1: 啊？
0: 欠不了。
1: 你什么意思啊？哎，我这么帮你，你这样是吧？
2: 壮子，救他！壮子，救他！壮子，好！还菜吗？你还追我干嘛？
3: 追着我！
2: 壮子，
1: 壮子，
3: 你们这也太差了吧！
2: 你不行。

0: 住了有段时间了，住的还习惯吗？奶奶怎么样了？剩下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啊，我帮你打听过了，那个慎远啊，之后也是可以安排的。你看，妈妈答应你的，都已经照做了。你呢？
1: 还帮着什么陆西秀去弄作品集，你在想什么呢？喝酒是什么感觉啊？
2: 没什么感觉，就是会喝多，喝多了，好事坏事就都忘了。
3: 三十岁了，
4: 就是有点晕晕。
2: 说你没事喝那么多酒干嘛？因为我有点难过，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我后悔了，但我好像没有回头路，就好像我为了一件事放弃了所有。 陆西香，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但你很坦诚，很善良，你，我特别喜欢。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孔子。

0: 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去下。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
11: 大哥，心跳也从容。

0: 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3: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3: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4: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5: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6: 不行。
2: 小心小心。
7: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2: 急救包。
8: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你那么弯绕的干嘛呀？你直接约他不就行了吗？管我干嘛？我直接约他，我要你来干嘛？
1: 哦，反正你欠我一个要求啊。
0: 我不管，欠不了。
1: 啊？
0: 欠不了。
1: 你什么意思啊？哎，我这么帮你，你这样是？
2: 撞他！撞他！撞他！撞他！撞他！
0: 还菜吗？你还追我干嘛？
2: 追着我！

0: 要比就比嘛，你撞我，他边撞我边说我菜，那我就撞他，撞着撞他还哭，做人一点都不勇敢。我跟他说了，如果要当男孩子，就要勇敢一点。
1: 我们去坐摩天轮吧。
2: 好、
1: 啊。小时候就特别想去，一直没坐过。是。快点儿。
3: 好高啊！好高，好好玩，我不怕，谁怕谁胆小鬼。
2: 哎，你好，这风这么大，安全吗？
3: 安全的，
1: 安全。
2: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过来，
1: 行，
2: 你先过来。
1: 看我们了，
2: 等一下啊！
3: 你好，票出示一下。
1: 你害怕？
2: 谁说我害怕？
1: 那走啊！
2: 哎，你等一下了，真的，真的，真的，成人。

0: 你也玩不了，没事儿，那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有感觉吗？想好话什么？我问你啊，周安，嗯，你为什么一直想帮我？
1: 这需要什么理由？不帮你才奇怪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实话。是实话。你非常不擅长撒谎，真的。
0: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每次撒谎的时候，都会瞪着大眼睛盯着我看啊？就像这样。
1: 我说的是实话吗？有吗？没有。说。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我不想欠你太多，之前一直帮我，可是费也不是小数目。我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但是我想帮你是真的。没电了。
0: 你刚才说的是实话，奖励你束花。你不会都买吧？
1: 想的还挺美。那你想好花什么了吗？
0: 秘密啊，不告诉你。
1: 小哥哥要给美女来朵花吗？
0: 来束花多少钱？10块钱。10块钱？啊，那个。好。

0: 人多热闹嘛，都是哥们儿。
1: 说实话，
2: 是实话。
1: 说，
2: 我想你能做你喜欢做的事。

0: 行，
1: 都歇歇。
2: 蒋帆呢？啊？怎么了？
1: 你在干什么？
2: 画画啊，画得不好。
1: 蒋帆说，让你。
2: 什么事儿？
1: 你很奇怪啊。
2: 哎，奇怪。

0: 小帆什么小帆？
1: 蒋帆叔，让你赶紧看手机，你很久没回来消息了。
0: 是吗？他说有急事让你赶紧给我去。别看了吧，你快。

0: 姑梦，生日快乐！哎，来，不好，太假，笑太假，笑太假！来，再来一个。姑梦，祝你生日快乐！我生日快乐，拍哪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大哥都这么长时间了，除了句生日快乐，什么都说不出。我给你录了也是浪费内存。你平时话挺多的，怎么录个生日祝福磕磕绊绊的？
0: 我要说的跟你们不一样。哎，您得懂。那你想说什么？我大概啊，也许是，可能。
2: 行，姑梦，真的假的？你大概可能也许啊，只是个白痴。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那天，我们一块儿去游乐场，太好玩了吧！
2: 挺好玩的，一大老爷们被吓成这样，害怕就不要玩嘛，丢不丢人？
3: 就是，你刚才在我后面叫的，我还以为谁家孩子找不到妈了呢，
1: 还好意思说他？逼你，
2: 走啊！
3: 特帅，
2: 你这小学生认大哥呢？
3: 啊，也行，算你开窍了啊。
2: 你早就发现了，
0: 我比他发现的早。
2: 那你不告诉我，
3: 你火急火燎叫我们俩过来，到底干嘛？
0: 我需要你们帮帮我。

0: 周婉，到底说不说？磨磨唧唧的，不说我急了。我想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1: 通常这么问是自己有喜欢的人吧？说吧，是谁？姐妹替你参谋参谋。
2: 我才没有。
1: 陆西萧，
2: 才不是。
1: 你不喜欢陆西萧？
2: 你不要转移话题。
1: 那就是了。
2: 不是，是我在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人？
1: 我喜欢陆西萧。
2: 你的表情超在意吧？我才没有。
1: 行，我有一个理论，跟你分享一下。看吧，
2: 身体比心最先行动。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睁开眼睛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你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靠近他，这本能反应。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
2: 所以呢？
1: 所以就是，等时机到了，你就明白了的意思了。
2: 我跟他过了这个暑假，也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1: 人与人的相遇，一开始就去想着结果，不会太悲凉吗？我觉得吧，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珍惜，这样以后就不会留太多遗憾了。
3: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在这个夏天，顾梦，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怎么样？怎么样？
4: 怎么样？你把话说清楚了。
3: 角度好不好看啊？就是状态，
4: 还行吧。
3: 自然吗？
4: 你真觉得能成啊？
3: 能不能成，我得试试啊。要不然一直这样不咸不淡的做朋友，不行。
4: 那你就不怕失败了，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
3: 不怕。
4: 所以你就准备带他吃个饭，给他看这个，这就是你大计划。
3: 不知道。我要让他在18岁的那个生日，永生难忘。小钟老师，那天我都打听过了。那天晚上学校没人，我也跟保安大哥提前打好招呼了。小钟老师到时候会带着顾梦直接进入学校。喂喂喂喂，小钟老师，
5: 听到我说话吗？我已经在柳河了。听到就好。
3: 我这边全都准备就绪了，只差你带顾梦进学校了。

0: 不管你们说什么理由，都会放你们进来的。哎，你随便想个办法，可以啊。
1: 我想想啊，我们就说回学校看老师。
0: 行，问一下。怎么样，进来了吗？
2: 哇，谢谢保安叔叔，谢谢。
3: 校门口是我和他第一次开始的地方，他第一次记我名的地方。校门口的周围会挂着很多这种风铃，然后再往里走，每一处地点都承载着我跟他的回忆。啊，
2: 你看，那是什么？怎么这么好看？这谁弄的呀？
4: 这暑假弄这些也没人看到呀。就是啊，这。
2: 哎，这弄得谁弄的呀？好看。嗯，
0: 你看那个风铃，这个你刮这么低，刮到脸怎么办？
3: 妈妈，
0: 啊，
3: 难道我
0: 不？他怎么走了？
3: 布置的张灯结彩的和其他时候都不一样，他得多看一眼吗？
2: 妈妈，你要去哪儿啊？
0: 去操场呀。直接去操场？别来操场啊！操场在后面，操场的。
3: 前面还有别的惊喜呢！
2: 你是看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呀？
0: 什么惊喜？没有惊喜。肯定有，我都猜到了。待会儿记得蒙着我眼睛，我眼睛快发红了。你慢点，你慢点，求你了，我求你了。操场中央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重头戏。你也闪亮登场，
3: 啊？
0: 我会在这边，然后你把我给拽过去，快快快，拽过去，拽过去。
3: 然后把礼物递到我的手中，把我推到他面前。顾梦，生日快乐！
5: 不可能，我干不了。
3: 为什么？那天有35度吧，你让我穿这个，你热死我呀，大哥！而且我有别的事儿。
0: 什么事比我的事还重要啊？
3: 我作品集，我见教授之前得再准备准备。
0: 哦，那确实重要。没事，我这样多辛苦保安大哥一下，让他帮那个忙。哎，你人呢？你人呢？我上北上签了，马上就来啊！大哥，接电话呀！
3: 人呢？用户在线。苹果信号也不靠谱。哎呀！喂，手机电池这么不抗用？喂，有人吗？哎，死角，别乱踩啊！本来氧气就不够。
2: 快就到了，3、2、1，哇！你弄的婉婉，请看
3: VCR。有没有人在啊？我不想死啊！救命啊！放心吧，你死不了。
0: 阿娇。 阿娇，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快，快把我推过去！
3: 别哭了，千万别说进来救你的是我，不然就死定了。

0: 原本不是这样的，没事没事。
1: 这个蛋糕原本很漂亮的，现在已经化成，太丑了。漂亮呀，你一点也不漂亮。还有这个盒子也不是这样的。
0: 先走。
1: 这个很酷。这个盒子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定做好的。我用了我全部的压岁钱。
0: 很酷的，这个。那个烟雾气，它坏的，它在里面一直喷，我在里面一点气都喘不上来。原本今天一切都是很浪漫的。很浪漫，很惊喜，很帅。大爷，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校门口在那边，我跟您一块走吧。

0: 大爷，你热不热呀？我给你买瓶水吧。哎呀，这大热天的，这份工作不好做，买瓶水给你凉快，凉快凉快。你要不把头套摘了吧？这多热呀！不热吗？行，那前面有个便利店，我带你去买瓶水吧。怎么样？
1: 虽然晃了，还是好吃的。哎，
0: 谢谢。
1: 姑妈，我喜欢你，和我在一起吧。
0: 不。
1: 为什么呀？
0: 你天天想一出是一出，说喜欢就是喜欢。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布置这个场地，你以后拿什么养我？
1: 这都给你花的呀。
0: 再说了，我们以后可是要异地恋的，我可不想异地恋。
1: 我闲下来可以飞过去找你啊。

0: 袋呀。
1: 你做好看饮料吧，我帮你看。
0: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2: 还不是蒋范非得求着我让我来啊。你怎么知道是我？
0: 学校里哪有你这么高的保安？你这奥服还挺合适的。
2: 谢谢你啊。捷豹。
0: 不好说。你作品集怎么办？
2: 哎，是啊，作品集怎么办？本来应该是蒋帆还我这人情的，还跑了。那就你来负责吧。
0: 先回去再说。

0: 干嘛呀？打车呗。打车多浪费钱啊，刚好吹吹风，透透气。我不会骑这个。
1: 你骑摩托都会骑，你这个不会骑。我就是不习惯坐别人的车。你装什么呢？我又不是没载过你。上来。
2: 不会骑啊！哎，质疑我的车技。哎，你太沉了。我还沉。
1: 你抱好我。
2: 哎，你下坡慢一点啊！这么开心的时候，看见哈。 我记录一下，
1: 删了。
2: 看你头上还有个小天线，看见没？

0: 黑头啊，黑头。
1: 你头盔呢？这是头盔吗？
2: 我戴上看不见。
1: 电动车不能载人，你知道吗？
3: 对不起，警察叔叔，下次再也不会犯了。对不起。
1: 还敢有下次？
3: 没有下次了。

0: 投给我吧。这里好漂亮啊！可以吧？
1: 阿翔，你怎么有空来这儿？
2: 李叔，好久不见。哎，
1: 又长高了。哎，啊，你们去那坐会儿，我给你们拿饮料啊。
2: 好嘞，
1: 坐，随便坐。
2: 喝些水，谢谢李叔。
0: 回回来都请我们喝呀，小哲生意不做了。之前给孩子送了那么多东西，也没要我钱，更何况今天带朋友来了，我不得表示表示啊。<笑>
1: 李叔，
2: 我能进去逛逛吗？
1: 啊，去吧，随便看。
2: 谢谢啊。
1: 哎，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还跟以前一样。
1: 是啊，一直没变。 今天过来画画吗？
3: 这里面好多画呀，好漂亮！
1: 这都是以前阿笑妈妈画的。
4: 老板，
1: 哎，马上来，先坐会儿，来来来，这边坐。

0: 你小时候常来这里，是没少来。不准看了。画上的小男孩是你吧？
1: 不，与问。看得出来，你妈妈其实挺爱你的。
0: 都是假的，还不是把我一个人丢这儿了？
2: 俺想说，爸爸骂我。
0: 怎么了？

0: 要不回店里再拿一个？
1: 我爸说这一个星期都不进货了，
2: 这是我爸店里最后一个存货。
0: 那不正好？木一，你年纪这么小，玩风筝很危险，哥哥带你去玩水吧。啊？
2: 我不要玩水，我就要玩风筝。哥哥，你就上树给我拿下来嘛，拜托，拜托。
0: 我这。
2: 拜托。
0: 哎，说
3: 爬树这事儿用不着你肖哥。
0: 哎，你小心。
3: 啊。
0: 小心点啊。
3: 叫什么？
2: 叫婉姐。婉姐加油。
0: 你慢点爬。
2: 姐姐真厉害，
3: 拿到了。哎呀！
0: 喂。

0: 姐姐拿到冠军了，姐姐好厉害。
1: 小心点啊，木一。
0: 知道了。
1: 哇，吓死我
2: 了。谢谢你。
1: 跑！
3: 哎呀，又放假了。
0: 算我的。
4: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陆西霄这么放松的时候。
5: 这还是阿霄，第一次带别人来。我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的。
4: 是吗？
5: 以前都是他妈妈带他来，画那棵大破树。后来家里出了事，他就成了一个人，在树下一坐就是一整天。这小子孤单得很，问他啥也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比之前开朗了不少。要是他妈妈能看到他现在的样子，肯定会很开心的。
4: 我也去放会风筝。
5: 去吧。

0: 所以你这次来是想好画什么给秦孝授了吗？
1: 算是吧。虽然都是一样的风景，但我总感觉这次我回来能画的跟妈妈不一样。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那我。

0: 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记不太清了。
0: 我明白，我有的时候也记不大清我爸爸的样子。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怕自己有一天真的把他给忘了。他说话的声音，存在在我生活中的痕迹越来越少。但我越长大越确信，他爱我。
1: 有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记忆模糊了。有的时候，越模糊的记忆，就越能美化那些……
0: 不是的，行为是骗不了人的。你如果真的不相信你妈妈爱你，你为何又会那么思念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

0: 今天谢了，晚安。
1: 晚安。

住了有段时间了，住的还习惯吗？奶奶怎么样了？剩下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啊，我帮你打听过了，那个慎远啊，之后也是可以安排的。你看，妈妈答应你的。

0: 都已经照做了。你呢？还帮着什么陆西霄去弄作品集？你在想什么呢？
1: 秋晚，我进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0: 没什么，你们回来那么晚，我关心一下他。早点休息啊，不能那么晚了。早点睡啊。晚安。
2: 这个忘给你了。
3: 给我的？
2: 嗯。
3: 那给秦教授的呢？
2: 这幅本来就不是给他的，就是给你的。
3: 画给我的。
2: 行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3: 没什么。就说看我最近好像都没怎么学习，关心了我一下。
2: 没欺负你？
3: 没有，他是我资助人，怎么会呢？是好久没有好好复习了。我先看会儿，你早点休息吧。
0: 我有话跟你说。
4: 怎么，你不会要邀请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吧？
0: 那倒没有，我和你的交易已经取消了，你可以从这里搬出去了。
4: 你干什么？
0: 把你本来该干的事情干了而已。
4: 你让我查的事儿，我帮你查了。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2: 说什么？
4: 我说周婉是郭江玲的亲生女儿。不得不说啊，这母女俩是真厉害啊，居然以这种方式一起进入咱们陆家。一个不小心，你和你爸一老一少的就都上套了。
1: 去哪儿啊？
2: 我扯你走。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奇趣多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4: 雪碧香肠啊！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就放这吧，柯云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明晚8:10去下。
10: 郭香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她倒是没有撒谎。不过她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1: 去哪儿啊？
8: 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明晚8:10

0: 分是下。
1: 天冷风寒，夫人要当心身子啊。
2: 不是，我哪有那么孱弱，倒是安素，我甚是担心的。安素现在定是伤心欲绝，我不方便去看她，你去给她买些补品吧。
1: 好的，夫人。谁？
2: 思政，你这是做什么？
3: 昭姐姐，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公主。下官想请教夫人，这银子从何而来？
5: 夫人，这是我母亲让我交给您的簪子，谢谢您。
2: 我不能收。
6: 是由一对母子相赠，殿堂救下那对难民母子时，他们的村子已经被流寇屠了。小男孩手臂被火烧伤，幸而及时被救下，否则就要病死在街头了。

夫人所救之人，正是下官的母亲与弟弟。夫人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们？

0: 你的母亲和弟弟在辽东过得很好，只要你忠心，咱家绝不会亏待你的家人。
1: 公公对我苏家的大恩大德，苏衍没齿难忘，愿为公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夫人，不要告诉他们我来过，以免节外生枝。放心吧，告辞，夫人。
1: 燕儿。
0: 受奸人所骗，我不知你和弟弟过得这么苦。
1: 娘儿，我还是想找到你。
0: 娘，你和弟弟一定要好好的。
1: 夫人，快起来。夫人，对我的母亲和弟弟，有救命之恩，又将他们妥善安置，此大恩大德，素颜没齿难忘。将来如果有机会，此恩必定涌泉相报。

0: 宫宴快到了，是啊。哎，对了，这次亲王回京，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拿到的证据越多，便离险境越近，得尽快弄清楚亲王手里的牌，他远在千里，无法迅捷了解皇宫的情况，所以宫中必有重任相助，且不是一个。嗯，大内之事，我们太难插手，除非借助东宫之力。
1: 太子实在桀骜，与我说不到一块去啊。
0: 无妨，靖王可以从后宅下手对付，我们亦可以从后宅借力。太子妃邀请我去宫中商议宫宴，这倒是个好机会。
2: 亲王太子也约我围猎场围猎，正好结束之后去接你。
0: 嗯。

0: 如此吃元宵也是有趣，巧思颇丰，怪不得母后特意交代说宴礼之事啊，交由国公夫人做主，终究是本宫这做儿媳的，不及国公夫人善体上意。
1: 既是国宴，自是要以皇后和太子妃为尊，臣妇只不过是搭把手。这元宵，只是看着新奇，揉面调馅儿，都得靠御膳房帮衬。
0: 但毕竟这是东宫设宴，皇后最不喜宴席死板。
1: 这，若是以雅正为主呢？
0: 嗯，
1: 教坊司所奏第一曲可改为《清江引》，或是《朝天子》。上食局也可以取今年收成最好之地的食蔬，烹饪当地菜肴。
0: 嗯，
1: 这样陛下问起，也能让陛下开怀。
0: 照国公夫人说的去做。
2: 是。
3: 剑术不清，还请皇兄多指教。
4: 你想要显摆，应该到父皇眼前去显摆。在这围猎城里，你找错人了。
3: 没错，宴堂闭幕而设的样子，本王日夜难忘。宴堂，皇兄善文，本王善武，你如今是好文还是好武啊？
5: 宴堂现在唯一好的是家庭安乐，能时常陪夫人看看戏、赏赏灯，过好太平日子，足矣。
3: 宴堂如今也学会打太极了呀，家庭安乐，朝堂争锋，未必不能两全。你瞧瞧太子，
4: 你们结盟谋权，与本宫无干，
3: 这与皇兄的干系可大了。如今朝中，你还有多少拥趸？又有多少弹劾质疑？
5: 既是皇子谈论家事，便不是臣该听的，臣先退后。
3: 左摩，你是金吾卫指挥使，保护皇亲是你的职责。今日本王与太子，若有任何一个出了闪失，你还逃脱得了吗？
6: 幼廷，你谋逆之心是藏也不藏了吗？就凭此言，本宫就可以杀了你。
3: 皇兄还是这么喜欢做铁面包公啊，动辄就给人扣帽子。可谋逆这样的指摘，得有证据。更何况，即便真有人要谋反，以皇兄当下面临的局势，让出储君之位，让能者居之，才能保黎民社稷，免遭涂炭。
6: 你放肆！
7: 金吾卫听令，
8: 在。
7: 所有将士背身而立，凡有乱听乱看者，军法处置。
8: 是。

0: 太子殿下清能有容，我家公爷亦因此钦佩。
1: 果然是个读过书的，竟把那嘴损的倔驴说得如此好听。全天下做娘子的，嘴上说是是是，对对对，心里哪有不骂丈夫的？

0: 您这是有孕了？你是如何得知？
1: 这当季的石鱼最为鲜美，可太子妃却嫌其腥腻。有孕之时，人的嗅觉最为敏锐，食物的喜好也会一反常态。我也是如此。
0: 太医诊断过，说本宫气血虚弱，不易有孕，因而没有宣养。还是恶心得很，有劳小王公公替本宫折枝玉兰花来。
2: 是，把那一坨给我摘下来。
3: 是。
4: 小姐，
1: 是他。若太子妃明年诞下皇子，太子储君之位得以稳固，靖王必定起兵造反。太子妃，太子妃心气很弱，送她去殿里，你们速去请太医。
2: 国公夫人慎重，毕竟太子妃怀了身孕，要不然等太医来了之后再行诊断。
1: 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要帮她施政。
2: 国公夫人三思。
1: 公公，这是要以下犯上吗？
2: 奴才不敢。
5: 太子亲兵众多，本王却是孤身前来。若真出了什么事，让朝臣知道，不知道会怎么想。
6: 太子亲王，今时不同往日，不能像幼时那般随心所欲的打架，如今的每一拳都关系着江山社稷，望三思。
7: 苏梦，
5: 从前打架你永远帮我，如今你帮谁？
6: 太子。
5: 太子啊太子，殿堂永远站在我这边。
6: 亲王。
5: 苏墨，你疯了！
8: 朕还不够厚待你们母子吗？朕容你义正诸批，幽亭藩地广阔，岁禄之高，远胜幼胜，就不能安安分分的吗？啊，你们还想要什么？
5: 父皇若真厌弃了我们母子，赐死便是。但您不能冤了儿子的血。
9: 三年未见，没想到日思夜想盼来的竟是如此状况。陛下，臣妾愧对圣恩，恳辞中宫之位，请将幽亭废为庶人，臣妾与儿子只求安宁终老。
5: 陛下，您的身体万不可动气呀。
10: 卢院判道。
8: 太子怎么样了？
11: 回陛下，臣已去过东宫，太子殿下伤得不重，已无大碍。
10: 宋墨啊宋墨，你竟然帮着那个混蛋来打我！
12: 哼，我记下了。
13: 不是宴堂去圆场，你现在啊就已经缺胳膊少腿了。
6: 不用谢。
10: 你看看，还居功自傲了，这嘴里没有君臣了，放肆！
13: 今天啊，要不是窦昭在及时给本宫施针用药，你的皇子恐怕是保不住了。
1: 太子妃真是抬举了，都是臣妇的分内之事。
3: 多谢国公夫人。
1: 臣妇知道殿下不屑于阴私权谋之术，可若君子死于阴私权谋，为君又有何意义？靖王此次赴京，定是要将殿下与晏唐除之而后快。殿下既然知道定国公之死的真相，若能告知查清靖王朋党，方可自保。
3: 本宫在父皇面前起过誓，此事至死不提。
13: 巧了，你发过誓，我没发过。你不说，我来说。
10: 你敢？你信不信我就……
13: 休妻。可以啊，我带着孩子立刻改嫁，绝不和你死一块。
1: 他不愿讲，因为的确涉及皇家秘辛，泄露只言片语，必然社稷大乱。圣上从不想杀定国公，他让姬隐卫押解定国公入京，那是因为当时圣上已经病危深重，恐将大幸。
3: 当时父皇病重，
7: 定国公平海匪开海市，于社稷有大功，赈灾之行虽有违圣旨，但对百姓而言确为及时雨。父皇为何猜忌他，派人押解？
8: 蒋梅孙是朕在这世上唯一彼此信任之人，怎会猜忌他呢？
7: 那父皇为何？
8: 他扶朕信朕，来日他能扶你信你吗？你啊，毫无御臣之道啊！你私下里为他求情有什么用呢？待朕斥责他，将他下狱削爵，你再在朝堂上为他喊冤，那他就成你的情了，也就会服你信你了。
7: 定国公忠勇抗震，儿臣不愿这般靠权术去折辱驯服，儿臣可以三顾茅庐，以诚相待。
8: 知子莫若父，你心地仁厚，会是位仁君。但要江山稳固，光有仁厚是不够的。你过来。朕的病情反反复复，万一有什么意外，北方的丽珍，南方的海匪必会再犯，各地的藩王也会蠢蠢欲动。朕宁愿梅孙恨我，你也得紧握住这把宝刀。待朕驾崩，
10: 父皇，
8: 你登基，舍他出狱，重于大权，唯有如此，江山才不会乱。记住了吗，儿子？

0: 本来只要定过恭敬经，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没想到路上被人钻了空子。太子殿下，进来。
1: 汪公公来了。
2: 汪公公与父皇更为亲近，自是比本宫更为清楚定国公之死的始末。汪公公，圣上既然已经知道定国公是冤枉的，为何还要降罪？因为万皇后劝说陛下木已成舟。若说定国公无罪，于万民看来，便是陛下冤杀忠良，皇家。
3: 颜面无存，
2: 帝王是永远不能犯错的。我舅舅为他不顾生死，奉献一世，却比不过颜面二字。陛下是不忍心，所以以从轻论罪，允定国公收尸安葬，轻判蒋氏族人。
3: 多谢汪公公。如今局势，二位若不联起手来，晚大厦于江青，陛下和定国公多年来呕心沥血铸造的安宁盛世，便全完了。我一直有疑心，纵然亲王有心谋逆，可他远在辽东，纵有内应，可传信耗时久长，如何能做到随机应变？
1: 及时下令。若我没猜错的话，那些逆党口中的上位及真正要谋逆之人，不是庆王，而是万皇后，对吗？万皇后。唉，福亭的百姓去定国公的祠堂跪拜，高呼千岁。他用自个儿的俸禄给全军家军饷，定国君不成了他的私君了。 陛下让太子前去赈灾，他出言驳斥，自行赈灾，如今在百姓的眼中成了朝廷之过，他之功了。陛下索性给他封王，福亭做他的藩地，倒是省心了。

0: 让你看着别让太子妃和英国公夫人走得太近，怎么还能生出变故？
1: 娘娘息怒，是奴才无能，请娘娘责罚。
0: 没用的东西，退下。
1: 是。

0: 父皇病逝反复多年，每每犯病，都是娘爷以今日的操劳国务批阅奏折，这才落下了倾亡之症。太医千叮万嘱，不能叫娘落泪。今日与太子之事，是儿子冲动，儿子不孝。
1: 幼婷，母后知道你忍辱负重多年，就是为了回到娘的身边，这还能叫不孝吗？

本宫真心流下的泪水早就流干了。你父亲这块巨石压在我们母子身上几十年，本宫想取而代之。

0: 陛下下的院宗会，算算日子也快了。本宫真的很想看到，到了江山倾覆、骨肉相残那天，他这个自私虚伪之人，还有真心吗？可留吗？
1: 他敢朕到如此地步，还借毒物来谋害父皇，你为何到现在才说？
2: 因为陛下生来体弱，这数十年早已离不开术士的丹药。万皇后深谙此道，给的丹药往往乍起一时之效，实则掏空气血，饮用毒剂量极浅，连卢院判也是很晚才察觉。半毒半药，且常年服用，若没找到解决办法，突然停药，恐怕……
0: 难怪圣上已知真相，却又不得不包庇。你父皇的命、江山还有地位，这些你就还是不救？
2: 你若想夺权谋利，撕碎田家的颜面往地上踩，那么本宫誓死不随你意。君尊臣卑。 父尊子辈，在殿下看来，皇家至尊的威仪，比一人、一族、一君的冤屈还重要吗？公道、法度、名誉、仁义道德，难道只是帝王家用来镇黎庶的假神像？若真如此，我和宋墨也没必要辅佐一个愚昧自私之君。
0: 窦昭，你好大的胆子！
3: 骂得好！
0: 对吧？
3: 窦昭，我愿意出钱。
4: 天天请你来骂。
1: 还有一事，有关英国公府。老奴曾在万皇后宫里无意间听见庆王与万皇后提起，英国公府藏着一封定国公的信，至今尚未找到。我知道。
0: 太子曾去我家找过那封信，是怎么回事？信里写了什么？
1: 信里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封信很重要。被我扣下的送信小吏也招供说，此信确实是被英国公府的下人收下了，但是我明里暗里的去找了几回，都没有找到。而庆王也对这封信虎视眈眈，
0: 所以无论如何，这封信都不能被庆王得到。
1: 能说的，老奴都已经说完。两位如何选择，都是天命。老奴告退。多谢王公公。你也是读过孔孟之道的。若是神像被推翻，礼崩乐坏，人人都像陈胜吴广那般揭竿起义，那天下……
2: 还能太平吗？你所谓的孔孟之道，是治君尧舜禹，再是风俗淳，可现实是皇家纵容勋贵，强占耕地，掠人为奴，百姓民不聊生，难道要捏着他们的嘴，让他们山呼万岁吗？其实窦家、宋家、皇家，悲剧之因都是一样的。君父至高无上，妻妾子女皆是卑微，卑微与更卑微者。
1: 争夺私车，若事事不论对错，只论尊卑与强压，那阴谋算计将永远无休。礼
3: 法本为稳固人心，若人心反因此而丧乱，江山早晚亦成废墟。
1: 民为邦本，若你会成为一个好君主，我会助你平定四方，荡平奸邪。 条件只有一个，不是血债血偿，也不是谋权夺位，而是要圣上亲口昭告天下这件事的真相，还忠臣名誉，为圣者不平。你若答应，那我们是盟友；你若不应，我也不在乎多一个敌人。

0: 我们就只赴为婚，再多做个亲家如何？
1: 谁要跟他做亲家？说不定哪一天成为一个逆臣贼子，
2: 那定是你先成了刚愎昏君。
0: 我说你也是有倾国英姿的，怎么就找了一个这样的狂妄庶子呢？
2: 太子妃好好管管你的夫君，嘴毒骨板又傲慢，做父子夫妻君臣都很难相处的。
0: 窦昭，你也好好管管你的夫君，再这样狂悖过头，你会横尸街头。你呀，真该好好反省反省你自己。
3: 眼睛长到了头顶上，还偏偏生了一张臭嘴。
0: 是啊，我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怎么就找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汉夫？
2: 汉夫是吧？
1: 哎，别，
2: 打死我！谁是汉夫？
1: 错错错错错错错！

0: 还板着脸呀？我们和太子结盟，远离庆王，终归是好事，该高兴的呀。哎呦，你怎么了嘛？我觉得太子好像很欣赏你，你们不是没见过几次面吗？你眼神有问题吧？
1: 欣赏我的明明是太子妃。下次你见她，不能穿这么好看，也不必簪钗礼装，挑黑衣穿。不行，穿黑衣不是脂粉也好看。当年太子纳妃选嫔，最喜欢聪颖坚韧、博闻广知的，那不就是你吗？虽然你说的每一句都不合理。
2: 但是句句我都爱听。停车。这还没到家呢。你
0: 弓鞋好像脏了。没脏。
2: 我想明白了，
0: 这毒得治。我要长命百岁，并且我要好好梳理仪容，让太子见了我，自惭形秽。
2: 快放我下来！这么多人看着。
0: 我要让全京城的人知道，你窦昭是我的英国公夫人。
2: 哎呀，丢死人了！
0: 又不是没这么报过。
3: 陛下是顾虑全局，太子定同陛下父子联姻。太子与亲王结为亲贵，相伯受伤，此事一旦挑破，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负责护卫的晏唐。他若失职罢官，那这朝野的局势 就再难平衡了，
4: 陛下，要。

0: 陛下，不卜卦了。
1: 朕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今日安平偷鸡，那些官宦命妇待你如旧，戮机持血，无不恭敬。可见大家心里清楚，那董卿视死有余辜。我宁愿永远都待在府邸，做一辈子低贱少女，也不愿像今日这般满身富贵。
1: 弟弟君，安平平日视狂妄了些，但是也不至于如此不知轻重。不博出高位，便只能看着妻人受人欺凌。昔年的我亦是如此。如今，我为藤相卫指挥使，论手上实权，我不在苏墨之下。从今往后。
0: 你我无需再看人脸色。藤相卫，二十六卫中很少听闻此位。
1: 此位最要紧之处，乃控制着京师大半的粮草和战马补给。听起来像是个弼马温，是个没人馋的冷灶。可只要战事一起，无论边镇还是别处，平原上近战冲锋，所向披靡的骑兵，就会成为制胜关键。
0: 金吾卫、
1: 神机影，纵有火器，但只要少了战马，一样会成为无用之士。如今京中太平，被你说的，倒像战场一般。太平一时，不代表太平一世。宋墨遇着流寇，是他的机遇，我也会有我的机遇。我只想届时。
0: 有能力保护好你，保护好你爹娘。
1: 沐雨，这些时日多亏你照顾我爹娘，某官少不了打点。如果你需要的话，只管去取。有朝一日，我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你。

0: 国公爷何尝？夫人何尝？你先坐下，仔细想想，你到底在找什么？药。人。药。
1: 英国公夫人病了，病得很严重，对不对？病了。
0: 喝药、扇子、山火、九味药材，三个时辰。山火、九味药材，是不是有一封信？信。谁给谁的？ 写的什么？信在哪里？
1: 快把信给我！信，把信给我！给我信！
2: 给你。

0: 哎，我们家的公公来信了，哥哥又跟我玩这种设伏的把戏，去。
1: 那边，朕得查水来。
0: 是夫人。夫人，你怎么吐血了？
2: 七侠，你快去！把花银盖藏起来，
1: 谁都不能告诉，
2: 谁也不能给，
1: 只能告诉世子，
2: 只能告诉世子。是夫人，快去！是夫人，
1: 藏起来，藏起来，夫人，我这藏哪好呀？藏哪里好呢？
2: 藏起来，藏起来，
1: 夫人，夫人，藏哪里好呀？藏哪里好呢？七侠，
2: 七侠。
1: 夫人，哪儿都藏不住，藏不住。
0: 是的，藏不住。去，帮我把它张贴起来，越显眼的地方越好。

0: 我都想起来了，这是夫人让我藏起来的，要给世子。
1: 信给你。

吴美安心，陛下传我进京，不会为难。福亭飓风之灾源于海地，探墨失守诸多重臣，待我进京面奏陛下。

0: 我们都要死了，
1: 。
0: 放心，夫人，我会把它交给世子的。
1: 快去！

0: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她可是我娘啊！
1: 她根本就不是你娘，和舒瑶，我们一家三口才是真正的团圆。如今我亏欠你母亲已经许多年了，我不想让她再受委屈。

0: 世太已然明了，我们握着这份名单，就是握住了亲王的命门。他登了国之根本，铁证如山。陛下是明君，陛下的身体每况日下，是否会重蹈定国公的覆辙？况且法难责重，结果仍未可知。
1: 我爹的名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吴伯早已是庆王的党羽。难道说，是他想拉我爹下水？
2: 你们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1: 等等，高升，把我新得的雨后龙井拿来泡上。
2: 好，
0: 你们先下去吧，不必伺候了。
2: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说呢，高升。
1: 姐，爹，你看的这几家宅子可都不便宜啊。这些宅子是爹特意为你置办傍身用的，前阵子。 拿了些闲钱，投了京城新开的云飞银楼，利润好得很呐、啊。用银楼的利头付房子的分期，正好。京城
0: 做银楼玉器的老板，我结识的，怎没听过这个云飞银楼？
2: 爹，
0: 您为人耿直，耳根子又软，切莫乱投钱。别因为一点小利吊着，反而赔空了家当。
1: 你爹我好歹。
3: 户部出身，账面我都看过了。这银楼啊，工艺的确好，客源人脉也旺，穆阁老签的线我和五哥都投了些，赔不了。
4: 公爷，都打听清楚了，银楼幕后当家的是景国公张家。
3: 京城中还有哪些官员亲轨投了钱？
4: 银楼的伙计嘴都很严，问了邻里，京城走访的大多都是六部九卿的官僚。这张
1: 家有钱有闲，装个院子都要花几万两，有他兜底，那么多同僚争相参投，那不更稳妥了？
4: 您在户部，该知道如今朝廷是什么状况。一年赋税入库白银300万两，支出却足有600万两。 朝廷赤字当头，百姓艰难求生，他张家为何能轻松拿出几万两？晋国公俸禄几何？平和之产，平和兜底。
1: 兴许他在外面还有别的买卖，钱生。

0: 钱罢了，这公家和自家的钱可不能混为一谈啊。
1: 爹，张家是皇后的母家，她的钱来自辽东马氏，庆王与太子如今针锋相对，那力头是为拉拢朝臣的。
0: 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生意是生意，朝局是朝局，景国公向来不问政事啊。
2: 您觉得不可混为一谈，那我问你，这投钱弃书是不是签了字，落了名？亲王眼下千真万确要夺嫡，这签字弃书便是把您和他绑在一块儿，日后他如何作为，您要么支持，要么只能装作不知了。
0: 我不是要结党。
1: 武伯早就是他的党羽了，这才拉您下水，更是想借着翁婿的关系拉晏唐下水，逼他听命。
0: 哎呀，战和夺嫡，结党谋私，会把整个家族的命都搭上。不行，这生意我得退了。
1: 爹，还是我去退吧，我这就去应了。
0: 硕姑，晏唐，这可如何是好啊？要不我休牧，或者辞官？
2: 岳父，哪怕辞官，难道您就不是受姑父亲，就不是我岳丈了吗？我允诺过要护受姑家人平安，他们的目标是我来解决，召集安慰。
3: 公爷，庆王他们正在调查兄弟们呢，万一他们来跟瓮中捉鳖，
2: 真要在京城派兵布阵，谁是瓮谁是鳖也不由他说了算。
0: 暗卫，
4: 哎呦，王公子，哎，来里面请，里面请，
5: 不是请，
4: 来。哎呦，英国公夫人，
6: 我们夫人有大生意要与你当家的谈，劳东贵夫人来一趟。
1: 我素来没耐性，脾气差，他得来得快一些，否则这英国公夫人在这砸场子，你们银楼的生意恐怕很难做。
4: 我这就去通知我们当家的，夫人您请便。

0: 国公夫人，我们当家的有请。
1: 我出我父亲的本钱加利钱的10倍之数，苗家商铺的客源，朝文书铺的匠人都可以谈。换出我父亲的契书，就此毁契消约。这笔买卖，说是天上掉钱也不为过吧。
0: 国公夫人，咱这银楼的规矩，契书1000，无论生死盈亏，可都是毁不了约的呀。原来这家银楼的规矩。
2: 比国法律厉还要大，知道的是投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身呢。魏夫人向来重利，如今突然转性，看来这家银楼见不得光的利，远超过我所能给。你还有脸说这话呢？你们窦家女到底给了我什么利呀？把我们魏家抽骨吸髓。
3: 害得家破人亡，让你父亲和伯父投钱，那是给你脸。你倒有恃无恐，还想替父亲和伯父毁契？
2: 砸呀，随便砸，我就不信这圣天府跟你姓。
0: 魏廷桢，先礼后兵，今日我面子给你了。
4: 到了来日，可就不好讲了。来日，来日天位易主，别说面子，你和你夫君连条活路都不会有。明晚8点10分，气象。
5: 郭襄陵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去哪儿啊？
6: 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4: 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自私最有的真心？明晚8点10分，气象。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九重紫。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7: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还进了13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
8: 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
9: 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哇，好好看啊，
10: 超美。
11: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
12: 太浪漫了。
13: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4: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周四22点，千问
4: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
15: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ook is back.
16: 每周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7: 好，
16: 你就放这吧，坤姐。
18: 咱们就坐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9: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6: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学，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0: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1: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3: 资金不够了。
24: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5: 明天晚上9点钟才能动。
26: 林哥，9点钟送过来。
27: 不行。哦哦，
28: 小心小心啊！
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 急救包。
1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都说一日沾赌终身难戒，你说这是什么缘故？一个人啊，一旦经历过一变十、十变百、一夜暴富的滋味，那种刺激哪怕是抽筋断指都忘不了。庆王殿下的赌桌便是如此，借一钱还千两，压得越多赢得更多。
1: 我早已戒赌，殿下美意我恐难承受。
0: 好啊，那殿下府上今日失窃，人赃俱获，这又可怎么办？庆王举荐你为镇抚使的任命书已下，宋墨还会救你吗？你不愿意上桌，愿上桌的有的是。对了，别忘了你的那个赵小姐。
2: 窦氏叔让邹二递了帖子，邀公爷明夜子时在银楼雅间一会，商讨弃书之事，弟兄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3: 窦氏叔无情无义，自私至极，除非公爷投诚，否则绝不会交出弃书。我看这鸿门宴，公爷还是别去了，待我们先查出这银楼的猫腻来。
4: 不，比武时亲王与我借以亮明态度，他不会给我时间拖延。你没发现吗？卢院判近日来的越来越少了。
3: 卢院判除了看过公爷，便只伺候陛下。难不成陛下病情又加重了？
4: 箭在弦上，倘若我不能成为亲王的手中人，那便是他不得不把他肉中刺。
5: 夫人，
4: 夫人，夫人是拿回弃书了吗？
6: 或许是比弃书更好的东西。我们的软肋，亦是他们的破绽。
7: 京西云壁，君子勿劳。夜半子时，哎，收摊了，收摊了，赶紧的。
4: 没想到有生之年，能让窦阁老酒后轻饮。
8: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没想到。你们真的看中我七弟，只可惜我们看中的方式不同。
9: 哎，官爷慢着，小店是做生意的，这金银玉器碰坏了不好，还请公爷将兵刃留下。
2: 陛下特旨，纵是御前也不用卸下佩刀。
8: 若公爷拿我当敌人，你我原也不必在此见面。事关家族机要，我说了，只见你一人，喝喝茶而已。
4: 去楼外候着。
2: 是。

0: 你闭着本王不见，本王便只得出此下策了。你可别怪窦阁老，这是窦阁老自己选的路，有何可怪？本王真的有雪灵芝，解了毒，你便可以与妻儿白首偕老，往后文有窦家。
1: 吾有因国公，海晏和亲，有何不好？解得了毒，就解不了愁。
0: 历朝历代，明君上位前，都少不了牺牲。这都是路径，并非目的。若是为了你母亲之事，明日本王就可以将宋汉的头颅送给你。 以表诚意。当日你舅舅有碍本王大忌，本王与母后是想除掉他不假，可定国公武艺盖世，若他与父皇之间真的毫无嫌隙，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他是死于错付的君臣之意。
2: 九泉之下，他会恨的，难道会是汪阁、本王，或是母后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是赵构，不是秦桧。是，岳飞向前，赵构该跪，该斥，可秦桧也不会因此站得起来。
1: 祖墨，殿下已经给足你脸面了。你若再不识抬举，今晚你。

0: 我会以刺杀庆王之名死在这儿，受误会成为寡妇。你的仇能报了吗？殿下很会拿捏人心吗？只是聪明之人更容易死在自己的局里。
1: 我早说过，你待他并不行。大胆肃穆！你敢谋杀皇子，该当何罪？
0: 若报仇只是要命，我今夜就能赎冤。你可别忘了，你是来取气书的。是你们忘了，我可没忘。放心，楼下暗室的气书。
2: 一张也不会少着。我量过了，大堂长16亩，宽12亩，置屋3间，基柱有6根。我核对过了，一楼内外之差足有1丈，此处必有密室。
3: 你和庆王对峙时，我便带人去炸开外墙，取出气术。殿下，公爷，所有气术都在此。
0: 做得很好。
3: 宋末丧心病狂，当街引爆。
0: 要毁要危，危及百姓，就地诛杀。我把这些，还有定国公的书信一并上交圣上。你说结党之罪，圣上会如何处置？
3: 蒋梅孙拥兵东南，你宋末又想血洗京城，今夜百姓皆是见证。你们蒋氏一门，谈何忠良？蒋氏二分也不配提。
4: 宋末行刺本王，斩他者，首功。
5: 住手！
4: 让开！让开！
5: 走，别动！
4: 偏堂。
0: 请庆王殿下，英国公窦阁老随老奴进宫面圣。狗奴才你瞎了！宋末纵火行凶，行刺本王，其罪当诛。毒妇算计本王，更是该死。
4: 燕堂，燕堂，
6: 本王总算知道你的命门所在了。
7: 老奴违奉圣命，殿下切莫怪罪了。

0: 我说孕妇见血不吉利，你不该来的。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共同面对。我陪你一起经过。

0: 父皇明鉴，宋穆故意设局放火，而臣若不拔剑自保，恐怕已经见不到父皇了。
1: 你这像是一个皇子该说的话吗？陛下，亲王殿下结党营私，大肆贪墨，在京以银楼之名拉拢重臣，腐化官场，鱼肉百姓，结党名册与弃书俱在。
0: 请陛下明断。你说的这些重臣，该不会是前些日子弹劾太子的那批人吧？你挑唆本王与皇兄细强争斗，好报你的仇是不是？话可以讲，签押手印做不了假，账册上上百万的银两去向，每一条都有据可查。臣奏请，彻查涉事各府。哎呀！
2: 陛下，燕国公，此事牵连甚广，陛下此刻心力交瘁。陛下，
3: 玉安王、济怀王、景国公。

0: 几位王爷都在里头，奉天门外六部九卿的几位大人，也都要弹劾宋墨。他自寻死路，你也非陪他一起死吗？密室被炸，是你的手笔吧？死之炸药是什么罪？
1: 死罪，只是武伯掌管兵权，侄女私造火药。
0: 定是离不开武伯的纵容。你，
1: 届时，皇后和庆王会不会牺牲你，陪我和苏墨一块死？
2: 你也太阴险了吧！不惜拉着窦家垫背吗？
0: 我是在救窦家。庆王动了国之根本，铁证如山。
1: 陛下是明君，事情已经惊动了这么多人，陛下更该要下决断了。
0: 窦夫人李佳慧为好手，可朝堂的事还是想简单了。阁老劳神，先歇着。
3: 遵命，殿下。
0: 你将来也会成为母亲，该知道父母之心。宋墨在有礼，也只是个外臣。幼廷犯下再大的错。
1: 终究是陛下的亲骨肉。陛下不仅是亲王一个人的父亲，更是天下人的君父。
0: 是君父，才更要着眼大局。倘若皇亲重臣个个贪墨弄权，把他们都斩了，朝廷还能运作吗？百姓还能信这个朝廷？法难则众，何况至亲？越安王是陛下的皇叔，季怀王是陛下的亲弟。
4: 气叔不一定是罪证，但一定是压死你们的连根巨石。宋墨刚提督武成兵马司，却火炸营楼，行强盗之事。你统领金吾卫，却当街殴打亲王，你如此的嚣张跋扈，辱没皇恩，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5: 我朝律令。
4: 宗亲不得干政，渎职纵火之罪，臣敢作敢认。可契书上若有殿下的名字，你认还是不认？陛下，太祖皇帝留的祖训“家齐则国治，王家为万家典范”，以孝治天下，罪及父子猜疑，兄弟阋墙。 身为臣子，挑拨天家和睦，人人得而诛之。当年还是臣握着陛下的手，一字一句誊抄的。陛下忘了吗？
6: 宋墨栽赃构陷，不过是为了洗脱他自家罪责。陛下圣明，定能明察这小人之心。
7: 陛下圣明。

0: 你跪到现在也算是尽了夫妻情分，该为自己想想。跟宋墨断了，回窦家去。你五伯能保你们窦家平安无虞，本宫这儿的位置也给你留着。做被罪臣牵连的妻子，还是宣赫门第的贵女，不难选吧？我选择谁，不取决于我是谁的妻子，是谁的女儿，而是看着我自己是谁。君子之行，行其道也。我会在这里等着宋墨走出来。君道臣道，本就各行其道。宋墨今天要清清白白从这儿走出来，只有一条路，就是认了今晚之刑，是受岳丈教死，把罪名都扣到窦世英头上。
1: 此契书，朕只看清楚窦世英一个人的名字。你是为他去的云飞楼吧？定是他糊涂，才使女幽亭横生奸细。
2: 云飞楼是臣一人闯一人烧，岳丈毫不知情。陛下要治，就治臣一人，与旁人毫无干系。
3: 宋墨，
4: 陛下，陛下是爱惜国公爷才干，公爷切莫逞强顶罪，把前途白白搭进去。
3: 陛下，宋墨今夜之行，罪不容诛，桩桩都是死罪，陛下怎能再宽容此人？
5: 这都不杀，难道要等到他来杀光我们皇家吗？
3: 放肆！
4: 是让御书监清洗复原，还是把他收了？
1: 先存着，留中不发。
4: 是。
1: 你很好，你母后教得更好。若非今夜之事，朕都不知道朕的叔叔、朕的弟弟如此爱重你。
5: 父皇。
1: 成大使者，当懂权衡取舍，一时意气只会尽失全局。窦世英教唆朝臣构陷皇子，只是京城祸乱。来人，
5: 陛下，权衡利弊，弃局保帅，我做不来。陛下要抓，臣认罪便是。
6: 教授若还在世的话，他绝不会允许我为一己私利牺牲重要之人。
3: 荒谬！胆敢搬出罪臣来压陛下，你眼里还有君威吗？
4: 将梅孙没早还的反，
3: 你要替他行职吗？
5: 你说什么？
3: 殿前拔刀，你想弑君吗？
5: 杀了你！
7: 宋墨，你疯了！
6: 清醒，本就比疯魔痛苦百倍。为亲缘而舍公理，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为何还要忍着？我为何还要对你抱有期望？
4: 陛下。陛下，
1: 你一直

0: 陛下！
1: 圣上口谕，宋末渎职懈怠，致使长乐街有失，念其昔日功勋，免去死罪，罢其一切职务，即刻押送诏狱，听候发落。
2: 可惜了，英国公夫人。

了。

0: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救不了他，文曲星明亮耀眼，田冲心愈加暗淡，行将陨落，宋末民不久矣。
1: 姬大人，你先把马车停下来，救救夫人吧。
0: 停不下来，此刻英国功夫的人必定虎视眈眈，我们得先把窦昭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上宫为何久病难愈，老奴只能恳求佛祖，福泽庇佑。

0: 干爹来回的奔波的确是太辛苦了，陛下的旨意暂且由孩儿先接管大内、提督、兵马司事宜，干爹只管侍好陛下便是。
1: 圣上病着怎会下旨？
0: 往往陛下有爱，都是娘娘体会省心。娘娘说了，这时陛下一刻都离不开干爹您。干爹请。

0: 季建明，你在这做什么？
1: 放肆！殿下尊我为老师，你也配叫我的名字？
0: 窦昭于斯是我嫂嫂，于公乃是英国公夫人，我来接她回去理所应当，反倒是你这外男趁其不备将人掳走。
1: 你是何居心？别以为我不知道，挟持窦昭控制宋末势力趁其不备的人是你。

0: 宋墨冤枉，臣亲身作证，请还宋墨公道。
1: 住手！石英，成何体统？
2: 你疯了吧你？
0: 是不是被您的混账女婿给吓唬了？清醒一点！
1: 欺瞒亲弟，陷害侄女侄婿，是你该清醒了。
2: 混账！
1: 这么多年，就因为我是你亲弟弟，牺牲了多少人，做错了多少事，我不会再做下去了。
2: 拿斗招宋墨当祭品，拿天下万民当祭品，去换前途富贵，我绝不允许。
1: 长兄如父，你只要还姓窦，就得听我的。
2: 方才，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兄长。养育之恩，骨血偿还。
1: 你要干什么？你
2: 国有三件断义，你赐我三件，从此阳关独木，你我再无干系。
1: 你以为我不敢？ 好，我今天就成全你。

真是错看你了，从此你我再无干系。怎么我养你了？哎呀，这东家两兄弟如今竟闹到这种。

哎呀，哎呀呀！不过是本官的爱犬而已，劳烦藤香卫记挂了。哦，对了，宋大人小时候的乳名应该叫二狗吧？怪不得长大了，见谁都要咬一口。

0: 殿下关照了，国公喜欢放火，咱家就以此招待才合适。若国公承认编造契书，构陷庆王殿下的罪名，少受一些苦，不是更好吗？
1: 王公公，我什么招都见过了，写了认罪书，我必死无疑。
0: 还有什么狠招，尽管招呼便是。陛下未准动刑，公公若是落了一个屈打成招的罪名，属实不妥呀。你别想两面卖乖，那你觉得咱家该如何做才妥？ 属下不敢。咱家也知道，国公是硬骨头，但是在这儿有什么有用的？他能把国公一颗硬邦邦的心化作一汪柔水。

0: 帝心喜怒就是黑白公道，
1: 国公不怕死吗？
0: 难道定国公一门237人，老幼妇孺，他们都不怕死吗？你的爹娘弟弟做错了什么被你株连，你良心能安？一人的清白，只用血肉至亲的命去换？咱家不必知道其他的，只知道如何撩拨你的情即可。比起千刀万剐，这香会增益情愫，配合怨憎会会让你痛不欲生。国公慢慢享受这毒发的滋味吧。

0: 少姑，你终于醒了。祖母，少姑醒了。啊！慢点，慢点。少姑，
1: 慢点。
0: 祖母，表姐，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建明把你送过来的，他都安排好了。 说这儿最安全。燕棠，放心，燕棠这孩子吉人自有天相，陛下也不是昏庸君主，自有决断。崔氏言官上拜，你身后有一大家子人护着呢，你呀就安心在这儿，好好养好身子啊。
0: 孩子没事，只是大夫说呀，你现在气血攻心，精忧过度，身子骨啊虚得很，需要静心调养，不能落下病根儿。来，快躺下啊，好生歇着。
2: 祖母，慢点。

0: 住手！邓文谷，岂可乱敲？
1: 邓文谷，那太祖皇帝所设，是为监听开言，主持公语，司礼监何权阻止我敲鼓鸣冤？
0: 宋末纵火伤人，有多少双眼睛看着呢？刀器大人居然还说是冤情，公然诽谤朝廷，带走！
1: 请还宋末公道。
2: 事在人心，冤不冤由不得你来做主。这邓文谷是本宫让斗气大人敲的，小汪公公，难不成想要把本宫也一起带走吗？
0: 奴才不敢。
2: 那还不快滚！
0: 是。窦大人，
1: 太子殿下，谢太子殿下，臣私自之举，不敢牵连殿下。
2: 宋末忠勇，窦气大人一介纯臣，本宫理应为朝廷保驾。
1: 太子如此，是万民之福啊，还望太子殿下转告陛下，不要冤枉忠良。
2: 今日京城流言四起，云飞楼结党营私，邓文谷不应冤情，夜已查明，陆记补纸铺为庆王私产，内设豪华，用度奢靡，内藏白银，足抵北直隶半年税收。皇帝自称朴素勤俭，那么试问，这些银钱从何而来？
3: 另有铺内侍者指认出入密院者，窦阁老、穆阁老，均在其列。
4: 如此颠倒是非，污蔑皇亲朝臣，臣恳请彻查其始作俑者，以正视听。
2: 失民心者失天下，窦阁老，怕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眼下群情激愤，我劝你还是莫要与民作对。
5: 这上面满满都是百姓签名，这便是民心所向。
2: 万民书请命，彻查云飞银楼戾气结党贪墨行贿等案，还百姓以真相，有罪的严惩，无罪的释放，不管是皇亲还是重臣，一视同仁，绝不姑息。窦、穆二阁老，你们说呢？
6: 窦世英为了救自己的女婿，污蔑皇子，左右民心，如此干涉朝政，其心可诛。真遂他意了，皇家威严跟体面都别要了。
7: 干涉朝政，娘娘说的是自个儿还是旁人？既然皇家的事只能皇家人管，不如娘娘挪个位置，让本宫也替皇兄写写朱批，看看票米。
6: 皇妹素来不理政事，自在逍遥，今日怎么也上玉溪宫来开玩笑？
7: 本宫过来关心幼婷呀。幼婷被污蔑得那么难听，皇家的威严体面早就没了。查，必须彻彻底底的查，才能找回皇家的面子。
3: 长公主言之有理，督察院的意思是，给宋末定罪一事可以先搁一搁，毕竟民间流传的结党名单不可信。然宋末所成的贿银账册却是有据可查，为安万民之心，臣以为可以账册为索引，清查六部，着重于户部滇南清吏司，工部结慎库。

0: 梁继芳带着刑部跟督察院几天没醒，再这么查下去，又停在银楼结党行贿，板上钉钉，宋墨纵火倒成了情有可原，一枝堂那两夫妇当真打了一手好算盘。
1: 娘娘，事情到了这个关头，恐怕不能全身而退了，为了大局，此事绝不能牵涉殿下。
0: 你的意思是给梁继芳为之新的替罪羊？
1: 银楼拉拢说相，入股节气，出面的都是窦师叔，马氏通商也是他经手。
0: 我记得你跟窦师叔因儿子的事之前翻过脸。
1: 哎呀，姿势提大，臣绝不敢挟私报复，是臣所言属实，此事除了窦阁老没人扛得住，臣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殿下和娘娘啊。
0: 窦世书是书德一手提拔起来的，您俩呢，让他陪着吧，免得孤单。
2: 很久没见到老爷这般细致的打扮了，老爷今天是要见哪位贵人？
3: 人生在世，体面来，体面走。你不用跟着我了。

0: 天佑我北楼斗士，高官显爵，世代昌顺，临照四方光八表兮，于万四年旦复旦兮。
1: 给自己造了个文渊阁，为了坐上首府这把椅子，你简直是魔怔。不是戒了吗？

0: 每当我步履维艰时，都喜欢来这里坐一坐，提醒自己要克制，要隐忍。只有真正坐上这把椅子，才能松口气。如今只差一步了。
1: 想必你是知道跨不过去了。

0: 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本期看点，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2: 好六书院毕业演出开始了，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3: 救救我，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2: 轮番亮相，哪款男主最让你心动？
5: 姐姐，刚才跟那个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6: 榴莲还是推板，你选。
3: 我就是吃醋了。
7: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5: 从今天开始，
1: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2: 团队呐喊传真，他们是对抗路搭档。
6: 三个字，你不会
8: 吹气球。
9: 牵红线的人，
6: 媒婆，
9: 男的，
6: 媒婆媒公。人物，两个字，
10: 你想哭？
6: 牵红线，
10: 你再说一下。
11: 他俩是什么？
10: 他们的啊，我们一点没听懂。
3: 他好有意思。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是我们的好六书院迎来了莫离剧组。莫离这个故事啊，它讲的是这个夜里下山嫁给了在轮椅上的莫逍遥，然后呢，一个心里藏着事儿，一个背上背着恨，两个人互相撑腰，互相治愈的故事。今天我们来了三位主演，请他们给我们打招呼，来介绍一下，来欢迎他们。首先欢迎露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露，在《莫离》当中饰演夜离。夜离总是一个人，一个人走很长的路，一个人做很多事。还好，孤独的他遇到了一个顶好的人。
0: 接下来来，程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程磊，在《莫离》中饰演莫修瑶。莫修瑶本来觉得这辈子就坐在轮椅上，但还好有个人推开了他的门，牵起了他的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正杰，在《莫离》中饰演莫修。什么呀？我叫……哎呀，哎呀，哎呀，哥，对不起，太想夜离了。
0: 人物关系一目了然，是不是？
4: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亲戚，
5: 对，我们是亲戚，
0: 对对对，
5: 我们都是莫家人，
4: 莫家人，对，莫家人，莫家人。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可能很紧张，一直在说很紧张。
0: 我跟你讲，首先第一点呢，他第一次录综艺有点紧张。第二点，其实大家在剧里更多的是叫对方的名字，
4: 对对对，
0: 会很少叫自己的名字，所以呢，他可能莫逍遥一下就脱口而出，你是叫莫锦离，
5: 莫锦离，对
0: ，OK， 好。这个剧组非常的团结，大家这个就感觉的非常的默契，是不是？
6: 但是为什么把我放在这边，好奇怪、啊。
0: 不是啦，因为我们连连好久没有海六街了，所以你在哪儿都是合适的，好不好？
6: 谢谢，
0: 欢迎好久没回到海六街的玉阳，欢迎。哎，哇哦！接下来是新来，欢迎来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来。
8: Yeah. 打招呼带着一股智慧，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另外呢，我们这个小星星继续在好六街陪伴大家，欢迎。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同时也是毕业季，所以呢我们好六书院有一个毕业联欢会，我呢就是书院的院长。经过一层一层的筛选呢，我们最后呢获得表演机会的呢会是我们好六书院里的两位公主和他们选择的表演嘉宾。嗯，
8: 书院里也有公主。
0: 对对对，你们两位是一定可以表演的，但是谁有这个殊荣和你们一起表演，这就要看今天的比拼了。那么白露这一队呢会有程磊、郑杰和于洋，那我们雪晴这一队呢就是云来、小丁儿和泽林。那么我们请小吴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详细的规则，好不好？
9: 好的，今天的两位队长呢将会通过各个环节来争取更多的好六币，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演出的经费。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队长都必须把本轮赢得的所有的好六币托付给队内的一个人保管，但是每个队伍当中只有一位是跟队长一条心的队员，另外两位都是隔壁队的卧底。
0: 从着装上我们也都看出来了，首先程磊肯定不是白露的人，这穿的你们是统一穿白的不告诉他吗？
10: 滚开呀这手。
4: 我是跟何老师一队的。
0: 这边泽林也很奇怪耶，
8: 有可能每个队一个黑衣服是本队的呢。
9: 绝对是啊，我的身份是好的。
11: 让我随便抽一张也看不见啊。电子每趟每个花糖应该产生点淡淡淡一口蜜的颠倒力被却公主加 KD OK 就这个

0: 在刚刚正式录制之前，每个人都已经抽取了自己的角色，这是一个就是由自己的手气决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每个人都会很努力的向自己的公主示好，因为最后呢，得到成绩越高的，拿到好成绩越高的那一队将拥有更多的优势。那么首先要请两个队先起个名字，给自己鼓舞一下士气，好不好？
1: 我们想好了，我们先说。
0: 好，请问你们的队名叫做？
2: 永不分离，
3: 送君莫离，
4: 愿君莫离。
5: 对啊，
0: 哇，永不分离，对不对？好，听听这边，你们叫什么队？
6: 我们叫
7: 什么什么队？
0: 什么什么队呢？
8: 就是什么什么队？哇，
9: 我们的口号厉害！
0: 你们的口号是？
6: 何老师说。
7: 什么到底是什么呢？
0: 好，他们叫做永不分离队，他们叫什么什么队？两队加油！
10: 什么意思？
9: 咋了？
10: 哎妈呀，干啥？
0: 怎么抢公主了？抢公主了？
10: 不是，我们就这样让他绑走了？
0: 抢公主！
10: 干什么的？
0: 哎呦，还给捆起来了！
6: 救救我！
11: 救救我！救救！哎呀，
0: 大家不要慌！
10: 不要慌，
9: 这是什么？
0: 好刻板的惊慌！大家不要慌，这是本次比赛的第一个考验。现在两位公主被锁住了，而钥匙就在中间的冰块。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请注意，5分钟内被解救的公主可以逃脱气球炸弹的惩罚。但是请注意，第一是规则，第二是为了安全，冰不可以离开桌面。准备，开始。
6: 加油，
11: 快救我，
12: 找东西砸上了，
9: 找
10: 找工具，找工具，找工具。
6: 哎呦，你看看这有会来事儿的，这也真是。
13: 你扇一会儿，热不？
6: 不热。
13: 好热。
12: 拿水浇，拿水浇。
14: 没有水呀，哥。
12: 有水。哎，这个怎么样？这个完全可以，哥，袁哥，他来。花艺这应该有东西吧？来，
0: 有手套，有手套，戴手套来，快戴手套。
12: 这有铲子。
0: 哇，聪明，那是开水吗？哇，聪明。
12: 啊，
13: 怎么也没有啊？
10: 他们怎么这么多啊？
6: 我们队这三个在街上跑了半天了，什么都没有。
9: 他们为什么有铲子？
11: 陈磊，来我这儿了，来我这儿了，陈磊。
12: 那背对背对背对。
13: 磊哥太猛了，磊哥太猛了。
12: 磊呀
13: ，OK 吗？
12: 你太猛了。你以前是哪个装修队的？
13: 这也太厚了，这个冰。
12: 给你们试试。
0: 哇！这肯定是自己人，好感人啊！
13: 八十，哇！
0: 好，一边在大刀阔斧的做改建，另外一边在做冰雕。
6: 你 仨有点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问。
12: 我立着可以吗？
0: 小心，对，不要离开地面，
1: 就是
0: 不要把它拿起来砸的意思。你们找到钥匙在哪儿了吗？
12: 在这儿。
5: 你那还锁着呢，锁着呢，还拿走我们的，还拿走我们，不可以，不可以。
0: 搞了半天那是丁程鑫。
12: 来，拿来吧，拿来吧，车辆。好了，车辆 ，OK， 谢谢。我这是坐收渔翁之利。哎呀，
0: 在下面，在下面。哦，哦。
12: 哇，有没有成的？三个都是，
5: 真棒！行不行？都不是卧底，都不是。
12: 卖不卖力？
5: 卖不卖力？
14: 卖力，卖力，卖力，卖力。
12: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哎呦，快了，快了，快了！有机会，捡到钥匙了吗？三、二、一。他甚至提前庆祝了，耶！刚刚呢是永不分离的，先救出了我们的公主，完成了考验。所以呢，我们白鹿公主呢将获得80000好六币的演出经费。那么我们雪晴公主呢获得了50000好六币的演出经费。现在呢，你们要把钱给到队内的一个人来保管。三个人请依次的向自己的队长来表达你们的诚意，来争取公主的信任。来，陈来，小杰，还有小郑，你们是管他叫小郑还是管他叫小杰？
12: 都行，
15: 我们叫小蔡。
0: 小蔡也行。嗨，他拥有三个名字，就看我们开心了哈。那么三位呢依次的向公主来表达一下你们的诚意，然后呢我们白鹿有这唯一的这80000的好六币要给其中一个人，请注意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最后带着这80000回到你的身边。
15: OK，
0: 给错了人这80000就归雪晴了。
1: 啊，是吗？
0: 那当然啊。哇，演得好像啊。
1: 那我必须得争取了。我还想说按你的那个判断随便给，反正最后我会证明自己是你的人。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刚刚的这个锤子是我找到的，我真的很努力地在搜索每一个角落，想第一时间把你救出来。
15: 等会儿我离近点看看啊。哎，好。因为才跟他录完两期推理类节目。
0: 明白。
15: 但是，被骗了。
0: 好，了解。
15: 离近看看表情来。
1: 我，
15: 今天是哪的人？说。
1: 是你的人，是你的人。真的，
12: 这个要不我避一避。
0: 好，下面来小蔡、小郑、小杰，你们仨谁先来？
16: 那我先来吧。
0: 小蔡先来。好，来吧。
16: 三个人吗？
0: 来，三个人，你先来吧。
17: 露露姐，不管是小蔡还是小郑还是小杰，哪一个人都不会欺骗你，就像莫景离一样，对你永远是一心一意的。
1: 莫景离，你记得吗？
16: 不用说了吧，
0: 好想知道剧情啊。
1: 他跟莫景丽一样，对你真心真意的。
15: 好，我再看一眼。好，下一位。可是你今天是我的队友还是？
18: 我跟你说，我小杰、小蔡没有用，小程、小磊没有用。在水里我是小鱼，在草原上我是小羊。我就是你的小鱼羊。哦，
0: 哎呀，好恶心啊。
18: 洛，你还不相信我，咱谁最卖力气，就夸夸哥刚才那卖力气的样，以后你家装修你都找哥。哥这大锤子给你抡起来。
15: 好吧好吧，是这样，我呢现在也没有什么线索和头绪。
0: 对，
15: 但是就刚才啊，虽然就是都很努力，
0: 是的，
15: 但是这个花了最多的力气，确实是最卖力的。好，给你了，好吧。哎呦，
0: 那么下面是雪晴的选择了。
6: 好难选呢。
10: 不难选，这还难选吗？
6: 我思考不出来，他们仨都没不像好人。
0: 那你就想一个别的，比如说皮囊。
6: 皮囊的话，
18: 哎呀，那我们这边是不是选的皮囊啊？
12: 皮囊啊，
6: 我选来子吧，因为来子刚才虽然没有卖力气，但是一直在给我扇风。
10: 原来这样也行，
6: 就是不会干活但会伺候人。嗯，也行。来吧。
9: 场面人啊。
0: 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理由。
6: 对对对对。
0: 泽林，你的表演准备的怎么样了？
19: 来啦！这是闯对地方了，天猫六幺八福利就在这儿，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六六六红包和门票，还有明星同款香水，真是快乐老家。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毕业晚会呢，最后两位公主将会在队内进行自由的选择，所以呢就要看各位男生的表现了。那么今天第一个环节要考验的是大家的信念感以及对公主的了解，我们先来听听看规则好不好？来，辛果泽林给我们介绍。
19: 好，我们的两位女生需要依次在情境答题区等候，女生需要写下两个心仪的选项，而所有的男生到答题区抢夺你认为队长最有可能喜欢的选项角色卡，男生需要按照手中的角色卡进行动作和台词演绎，猜对女生答案的人可以积分，而女生在这个环节会额外拥有10万个好流币，可以根据男生们的表现来任意分发
0: 啊。请各位注意啊，是这样的，如果答案没有猜对但是表现得特别好的话，将会有好流币可以得到，而且这个环节呢，公主不见得是只给自己队内的人，因为你别忘了在对方队也有两个自己的人。
20: 那我两边都要，
21: 你要去呗。
0: 了解了哈，那首先呢我们要答题的是雪琴，请到答题区就位，请露露到那边先就坐。那么所有的男生请到起点位做准备。我们第一题呢是讲到马上毕业了，你要鼓起勇气向暗恋很久的同学雪琴来进行表白，那么这几种表白的方式是哪种最能打动他呢？霸气型是会要说你喜欢的人就是我 ，B 姐姐你看看我，狼狗型是我1米8专一会做饭会拍照，文艺型是目光所至皆是你。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让那个雪琴先选择好不好？
15: 哪个都不喜欢，
6: 这里面有你型的。
15: 好像 E 还可以哈。
18: E 狼狗，
22: 狼狗型的。
0: 这样，在这所有里面选两个不那么恶心的。
19: 我看哪个倒霉蛋剩下 B 啊？
20: 你现在最不想B， 对吧？
0: 好，选好了。所以呢，待会儿呢，你走过去的时候，雪琴会说：“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
6: 好的。
0: 然后呢，一定要按照这个上面去演。演完了之后，雪琴如果选的是这个答案，他就会说：“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吧。”你就积分了。如果他说对不起，你是个好人，就是拒绝你啊，你就不能积分。但是你表演的好的话，他会给你好六币。
20: 猜一下雪琴喜欢的是吧？
18: 对，两个
20: ，peace 一点啊。
18: 我屁股还整不过你，你怎么挤我呀，老挤你走了你。
0: 来，准备，3、2、1，开枪！
20: 哎，
23: 完了，虎口夺食。
19: 你跟他商量拿的啥？
23: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把币给他就最重要。
0: 请注意，首先要上场的是，好啊，来，我们来自来了，来自要演狼狗型，好气。哇！来，准备，请出场。
18: 啊呜！啊呜！
15: 我的天！啊呜！跟着你的一步呗。啊呜！
18: 光是狼啊，
24: 狗去哪儿？
18: 狗呢？哇！啊呜！哇哇！
6: 好表面的一个表演啊！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啊。背上了，饿了。
18: 问姐姐，听说你喜欢1米8专一，爱给你拍照，
2: 然后会做饭的男生。嗯，你觉得我的腹肌怎么样？
6: 哎，我想着我品一品，他给我死死按住了，不让我寻找，
9: 就这一块，其他的不让摸，就这一块，
18: 就一块。很少见到这么强的 AI 感觉了，你喜欢的你，
6: 不错不错
0: 不错，
6: 这一块不错。
0: 然后呢？
3: 对不起。
6: 虽然只有一块，但是我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0: 哦，这是他的选择之一。哦，祝贺星月来得分。
6: 他不在乎，他只想给你。
0: 好，好，来到我们脸脸了。哇哇，那个雪晴，待会儿不管他对你做什么，请你忍耐一下，因为是有规定要求的。
6: 行行，
18: 剧情啊，雪晴。
6: 好好好，
0: 好来准备。
9: 雪晴，你往那边转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耶耶耶。
0: 好，走。啊！
18: 啊！
4: 他像那个就是夹着个包的那个，
3: 还挺帅的。刚刚杨哥上去那一下，
6: 听说你有话对我说，
18: 不仅有话，还有动作。

0: 那么多人，你喜欢他们干嘛呢？你最应该喜欢的是我。
1: 报警！
0: 喂喂喂！喂喂喂！哇！
2: 我都有点恨我自己，
3: 因为你刚才的证据答案。
4: 他选择的是黑。不。
3: 现在他还要说出那句话。不。
2: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
3: 恭喜于洋积分。
5: 妹妹妹妹妹。
3: 那有没有好溜币呢，于洋？
4: 有有有，中满中。
2: 没有没有没有，快走！没有没有没有，快走！
3: 他连给你分都已经很懊恼了。
2: 我造孽呀！
3: 造孽呀！好好好好好，接下来选 B 的是哪位啊？
6: 该我了。
3: 好，谢谢好了，看好了啊！
7: 这个很适合弟弟，
6: 对。
3: 请出场。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啊，好阳光啊！
2: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我要打断你节奏了吗？
3: 拉倒
2: 了，
7: 姐姐，姐姐。哦。哦。哎呀，你看着我，
2: 看着我。嗯。
7: 刚才跟那个人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2: 你是个好人，但是对不起，虽然我不能选你，但我可以给你钱。哦，
4: 那比选他还重要，我感觉真的。
2: 这个清爽一些。
7: 对。
2: 对，你两个吧。
3: 给了俩呀，哇！
7: 姐姐。
2: 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
3: 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程磊了。
8: 正好选了你一个文艺型的，哎，这就开始。
7: OK， 来吧。
2: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
9: 对，不着急，等一下。
7: 站那么久，想必也累了。哎呦我，
2: 真有活呀、啊，这个好。
3: 这不只想给钱，连道儿都想给他。
9: 陆姐，看谁是卧底，看出来了吧？
7: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平淡是你，
9: 目光所及，皆是你。
4: 这特别像一个孝子回家看妈妈呢。
9: 然后管妈要钱那种。
2: 这小王立山，你是不是只图我的钱？你是不是只图我的钱？
9: 不是，我要只图你钱，我就直接拿走了。我想逗你开心。
2: 那白鹿怎么办？
9: 白鹿，白鹿先不管。
2: 行，识时务。啊，行，给你一个吧。
9: 还有，才一个。
7: 你还想要多少啊？
3: 留在下面没有用
2: 了。只有三个，给你吧。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什么？
9: 你要知道，我在外面赚的钱都是回来给你的。
7: 给你了吗？哎呀，
5: 没给。我那样我也不好意思要啊。
7: 应该给他点。
3: 好，那么辛苦雪琴啦。接下来我们欢迎露露来到答题位。
2: 这活太难干了，陆，
8: 我来感受一下，
2: 你感受一下吧。
3: 好，请各位注意，我们接下来是这样一个情景：你的女朋友吃醋了，请问下面几种哄她的方式，哪一种最有效呢？
8: 火
3: A 霸气型，密码是940923。哇，对，是我们露露的生日。对 ，B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C 自恋型，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D 求饶型，我错了，选两个。哎
8: 呀，我感觉都是雷。来个这个吧。
3: 懂了。OK， 好。接下来呢，男生一上来之后，露露你就对他说：“我就吃醋了。”
8: 我就是吃醋了，
3: 然后他们就回答、如果回答错了你说我不吃这一套，如果回答正确你就说不能有下次了。
5: 他应该是表演。你这小子，
4: 你干嘛？那边
5: 他又上这边来了。
10: 不是我们队的，
4: 你明显是别人队的。
3: 来准备开始，选择枪。
10: 哇，还是得跑快一点。这给你吧。
5: 我感觉这个
10: 你给弟弟。
5: 我看看。哇，你这太难搞。谁喜欢这个？
10: 这个行吗？
5: 行，
10: 这个好玩。
3: 好，接下来欢迎自恋型的欣欣上场，来准备。哎，
8: 哼，我就是吃醋了。
7: 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那我允许你继续喜欢我。

0: 别走别走。他的回答，
1: 我才不吃这一套。
2: 我吃这一套。哎呦，
1: 好吧，给你，给你一个吧。
0: 好，有来。好，下面 D 选项。
3: 这是怎么选的？ You what？
4: 上菜啊。
0: 好，请上场。

0: 卖力。
1: 我就是吃醋了。
2: 这还吃醋？
0: 榴莲还是推板，你选。哇，
1: 好的，起来吧，不能有下次了。哦，
3: 乔饶鞋，少年好腿啊。
1: 来，给你俩吧。
0: 我阿姐，
1: 答对了。
0: 哦，我答对了吗？
3: 对，答对了，有分，还有这个好六币。好，
0: 谢谢，
3: 祝贺小蔡。最后一个程磊的了。好，玩梗行，来看看他怎么玩梗。
1: 我就是吃醋了，
2: 宝宝，让你不敢依赖哥哥，是哥哥的错啊！
1: 别抖，手别抖。
4: 我没看错的话，是刚从我那儿拿的那个吧？
2: 知道谁是自己人了吧？哦，
1: 谢谢。
2: 对，
1: 不能有下次了。
3: 不能有下次。好，恭喜程磊得分。哦，那你的生，你那么多好六币怎么办？因为你公主收兜里不用有钱，
2: 就是都。我能不能给我两个压箱底？哇，我已经。哇，
3: 他给了他四个哎。哦，
2: 谢谢。
1: 是你不是？这还他的。哦，
3: 还他的。再给几个。
5: 陆啊。哇哦，陆姐，
1: 不是，是这样的，万一是有我自己人呢？
3: 对呀，
5: 对呀，
6: 对呀，
5: 你这么想啊？
4: 我们这队很有可能有你的人，
2: 所以我一个没拿是吗？这把，
0: 真的假的？
3: 可以了，开玩笑，开玩笑。
4: 这个人两头跑，
5: 这个。哎，我想看一下程磊演一下撒娇型。
3: 哦，去吧。
0: OK，
3: 好，预备。
1: 我就是吃醋了。
0: 不要不开心了。
2: 从今天开始，我的眼睛里只有你，我的眼睛里只有你。
0: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3: 好，祝贺。
7: 看好六，嘴巴也别闲着，来个可爱多满满大颗粒杯冰激凌。我这个是黑巧克力牛乳口味，顶部铺满大颗粒饼干，搭配黑巧克力北海道牛乳两种冰激凌，口感超丰富，真是追剧好搭子。
3: 你好星期六，
8: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解锁明星箱，助阵青春高光。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5: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5: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温暖上线，每周二芒果 TV 播出。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
3: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要考验团队的默契了，我们听一下规则。
5: 全员戴干扰耳机，用语言描述的方式分别将人、地点、事件传递给下一位队员，答错则对应位置接受惩罚。
3: 好，那首先呢，有请雪琴组先来就位。一号位人物吴泽林来表演，二号位地点丁程先来表演，三号位事件西云来表演， 而答题的是
6: 什么都赖不了你，你放心吧。加油，来子，加油好吗？一雪前耻。
0: OK。
6: 证明自己。
0: OK。

0: 哇，这歌在这儿都能听到，
1: 好大声，
0: 完全听不到。
2: 好，那肯定哈，准备。哇，首先由吴泽林向丁程鑫传递人物，开始。
3: 两个字，
4: 两个字，
3: 牵红线的人，
4: 牵头线，
3: 红
4: 牵头
3: 线。牵红线，
4: 牵头线，牵头
3: 线，牵红线，
4: 牵红线，牵红线，
3: 对对对，牵红线的人，
4: 媒婆，
3: 谁？男的，牵红线的男的，
4: 媒婆，媒公，媒公，男的是什么？
0: 媒公。
4: 牵红线男的，再来一遍。
3: 牵红线的男的，
4: 牵红线的男的啊，对，
3: 第一个字是晚上才出来的星星旁边的东西。牵红线的男的，晚上才出来的
4: 牛郎。
5: 好，
0: 哇，也对，也对，
5: 牛郎不是被牵红线的，
0: 对，就是说跟他那个还挺像。
4: 是吗？
3: 不是，
4: 不是，
3: 牵红线的男的，
2: 请停止。
4: 什么鬼啊？
2: 来来来，转，好，好。
5: 什么什么
4: 人物？
5: 什么
4: 人物？
5: 唱舞，
4: 人物两个字，
5: 跳舞两个字。
4: 你嘴巴张大点。
0: 新人来永远都是那。
5: 什么？
4: 人物两个字。
5: 你想哭？
4: 人物两个字，
5: 两个字，
4: 牵红线。你说点话呀，哥！
5: 你再说一下。
1: 他好有意思。
5: 你太多了，你少说一点。
4: 牵红线的男的，两个字，晚上出来。啊？懂了吧？好，你懂了。然后说我的。地点啊，
5: 地点，两个字，
4: 地点三个字
5: 。啊，
4: 每次录节目的时候，你先是素颜，给你搞装修的人是谁？
5: 你好像在骂我。

0: 互相攻击型的合作，
1: 特别像今天有人骂你，
2: 瞪出来了，
1: 对，特别像在骂你，替你生气，对，你知道吧？
3: 你说大声点，
2: 三个字，
3: 你是素颜，给你搞装修的人是谁？
2: 月老在化妆间，三个字，
3: 说，
2: 什么？
3: 我，素颜，
2: 啊，快快来不及了，
0: 他还着急了，
2: 没有头绪，一点看不出来，你简短一点，简短一点，
3: 在你脸上，
2: 你让我能
3: 脸上
2: 看得到一点，先
3: 脸上搞装修，脸上搞装修的人是谁？
2: 还是听不到。
0: 好，时间到，
1: 转过去。
2: 没机会了。
0: 对，你没事，你把地点传对了也行。好，来，
2: 我先说我的，
4: 你先说你的，谁要说、
2: 三个字，
4: 三个字啊，
2: 手机，然后你点开之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4: 什么？
5: 吴老师，我冒昧问一下，新来今年多大呀？
6: 八岁。
2: Hello。你看过那个猫的表情包吗？Hello。
4: 直播。直播
2: 三个字，
4: 开直播，关直播，打直播，直播，

0: 直播、微博三个字，你说呀，啥呀？
1: 我不能说
2: 那个，那是说别的呀。
1: 我不能说那三个字。
0: 他俩是什么？啊，
3: 你说说他们的，你说他们的。
0: 重点是什么？
1: 他们是。我们一点没听懂。
2: OK，
1: 很符合他们的地名啊。
0: 这句我听懂了，你一点没听懂。
1: 我一点没听懂，就三个字，好像是可能是唱歌。KTV， 我不确定。
0: 你不确定？啊、谁呀？
1: 你怎么能听懂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懂他说话。
0: 人物是谁？
1: 人物三个字，
2: 人物两个字。
4: 卧底，大卧底，
1: 卧底，
2: 卧底，
1: 卧底，
2: 卧底，卧底。
0: 人物也是三个字，你这个是直播、打电话。
1: 开这个，
0: 是唱歌。哎呀，不是直播吗？
1: 他可以直播唱歌呀。
0: 直播唱歌不三个字吗？
3: 时间到 ，OK， 好，现在不能提示了。
5: 哎呀，我笑的，
2: 笑的我眼泪出来了。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1: 我根本听不到。
2: 那你怎么听到他说话？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3: 我们先猜事件，事件你能猜出来，因为你刚才给出了准确的答案，这三个字。
6: 开直播。
3: 回答正确。嗯。好，地点。
6: KTV。
3: 不对。哈、啊，
6: 不是这个。
3: 好，人物。
6: 我听到了那句，我听着了。他说他一点没听懂。
7: 我却只知道三个字。
3: 三个字。啊，
7: 我一点概念没有。
3: 你们俩特别逗，他一直跟丁程说：“你说慢点，你不要一次说那么多字。”丁程说：“你给我大声点儿。”他们俩吵起来了，毫无信息交流，两个人一直在互相给对方提意见。地点说的是上台之前，在一个地方给你的脸做装修，
0: 化妆间，
3: 化妆间，对，
2: 对嘛，
7: 来，
2: 你
3: 不是你讲太快了，所以他听到你了。哎，
4: 但你不也没猜出我的吗？
2: 月老啊，
4: 你猜到我的了吗？
2: 牛郎。雷公是什么？
1: 月老。
2: 哦，月老啊。
3: 那好，各位站好了，现在看前面。
2: 我悟了。
3: 三二一，只有幸运来传递成功，所以
4: 什么啊，
6: 还成功了，他不用打
4: 这个游戏还有天理吗？
3: 他开直播传递成功了，对呀、啊、
8: 一二四哪是砸锅，这不是背锅吗？
9: 我瞬间悟了，我站在三号，我只用表达自己的就好了，我前面我听不懂。
8: 对，听不懂。哦，
4: 我们队要积分啊，你们不要以这种消极心态玩游戏。
1: 我听不懂，所以我就先介绍我的了。
3: 哎，不是，我跟你讲，他们是那个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们自己来试试，确实有难度，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到永不分离这一组，一号位人物于洋，二号位地点蔡正杰，三号位事件程磊，答题位露露。
5: 我就知道我是答题位。
3: 首先于洋先来抽取一个人物，好，不要给别人看到，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得到。哦，加油。好，小蔡来抽取地点，这个哈。好 ，OK， 好，不让别人看到。好，程磊。 但是不能演，男的是不能演。
5: Oh no！ 这么吵啊！
3: 对，
5: 你说句话。
1: Hello。
5: Hello。
1: Hi。
5: Hi。
1: 啊，你好啊。
5: 你好啊。
1: 白露，
5: 你不能说这个呀，换一句。
1: 白露，一会儿我举左手，就是人物；右手就是几个字。比如说我举一就是人物，二就是人物是两个字。
8: 手。那你还用
1: 二就人物是两个字呗？
5: 什么东西？他在说什么？
1: 他左手人物，右手地点，我俩玩啊？那你就俩玩呗，你俩单独住呗。
3: 你生的啥气啊？人家这个很聪明啊，他的位置很重要呀。
1: 我这个我怎么形容？我的天！
3: 好，来，准备，首先是人物，计时开始，快点儿，开始。哦哇
1: ，OK。
10: 三个字
1: ，第一个好，你说呀？关闭的反义词，
10: 关闭的反义词，
1: 对，关闭的反义词，哦，打开，你把嘴给我闭上，哦，反义打开，你的嘴打开呀，开关啊，嘴张开，啊，张开，哎，啊。第二个字，假的，对，反义词。张真源，笑。
3: 好。
1: 咋了？
10: 对了，
1: 大家
10: 对了。哎，
1: 这小子聪明了，这小子。
4: 骂你呢。
3: 好，来，
1: 这么快 ，OK 吗
10: ？OK，
1: 人物，哎，嘴巴，打开，张，假，啊，假的反义词，
10: 哎，这一模一样啊，
1: 假的反义词，剪。张家，对，义，
5: 对，
1: 假的反义词，张家大，假，真，对，张真源，耶，地点，拍戏。地点几个字？两个字。
10: 横店。
1: 牛。哇！
5: 哇哇！什么？
4: 他们那里面有歌吗？
8: 真的？
3: 等一下，稍等。哇、哦，很大声，
1: 真的很大声。
3: 很大声。
1: 有歌，老大声了。哇，啥也听不着。我不用带了。
3: 带。
1: 人物。三个字。B 的反义词。
5: 义。
1: 姓。
5: 张。
1: 姓氏。对。
5: 张。
1: 对。第二个字，假的反义词。
5: 假张真。元。张真元。OK。OK。
1: 地点，我们拍古装戏，
5: 拍戏，
1: 地方，
5: 横店，哇，哇，
4: 无障碍交流，
1: 三个字，
2: 无障碍交流，
1: 啊，
5: 三个字，
1: 你不会。C 的反义词。
5: C。
1: 西。呼。
4: 崩。
1: 西的反义词。
5: 西，兔，兔，
1: 兔。这第二个字这是什么？
5: 口水，吐口水，
6: 吐。
1: 第二个字对了，第一个字是西的反义词，
5: 吐，吐，吐嘛。
1: 大风，大风，大风，
5: 大风吹。
1: 对。
5: 什么吹？
1: 呼呼的吹。三个字，第一个字你
3: 好，最后十秒。
1: 大风，大风什么？大
5: 风什么？
1: 对。最后一个字对了，然后现在是第二个字，
5: 吹嘴，
1: 吹，
3: 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
1: 你不会的，你不会，
3: 好，时间到，好，时间到，来，好，
1: 三号位有说法，
0: 他们怎么都能听见，
1: 我不知道，
3: 首先说出人物是，
5: 张真源，
3: 回答正确，地点是，
5: 横店。
3: Yeah. 事件是不能看他了，琢磨一下，他刚刚给你什么信息？
5: 我不会，不会的那个叫
1: 三个字，大风，你什么器官？
5: 吹口哨，吹口哨。
1: 啊，我们这组太牛了，
4: 牛，
1: 牛，嘘嘘嘘嘘嘘嘘嘘，
5: 我现在会了，
1: 可以了，
3: 全部都对了，全部都对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那么又到了分配好六必的环节，首先有请什么什么队先来进行选择。
1: 我不要了，
4: 你还好意思要吗？
6: 还好意思要啊？
3: 好，来吧，有什么表，有什么可以表达的，
9: 你来吧。
4: 卧底肯定得输呀，但是我就是尽我所能该表达的我觉得都表达了，你看着办吧。
3: 哇，还威胁队长啊。卧底，我嗓子都喊破了，我嗓子都喊破了，我尽我全力了。
4: 我牵红线没牵好、啊、
9: 你红线牵得挺好的，你是走开吧你。
7: 姐，相信我，
1: 我也尽力了。
6: 不是故意的，咱就这水平，我知道。
3: 我记得上一把你把真心托付给了来自，嗯，后悔了吗？
6: 也没有，
3: 也还好，
6: 也还好。
3: 那这次的五万准备给谁？
6: 这次的五万准备给小丁。因为每次只要有这种环节，他一定是我队里的卧底，我赌一把，这把不是了。哇，
9: 肯定不是我，
6: 试一试。
3: 祝贺丁程鑫拿到了这一轮的五万好流币。
7: 你的选择是对的，
3: 真的哑了。你的选择是对的。好，没拿到遗憾吗？
1: 不遗憾。
3: 为什么？
1: 解脱。
3: 好，接下来有请。永不分离组，
8: 你哪是解，你哪是解脱，我都想跟你解约，我跟你
6: 聊聊吧。
3: 八万交给你了，好好聊聊，谁先？
8: 哦，等等，那我希望我跟丁哥的剧本是一样的，因为往常我都是那个倒霉蛋或者是扰乱秩序的那个人卧底，但是从表现来看，你两个今天绝对是。认真卖力，所以说我想用我的真心和真的实力来赢取这八万，而不是说怜悯。谢谢。哎呀，
4: 好真诚哦，脸哥。Cool.
3: 不知道在燃什么，也不知道在帅什么，但是又燃又帅。
11: 哇，我爷哥说的我都想把我的币给他了。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心人不可能给一个外人，一定是这个样子。不管说他说的多么的燃，多么的有道理。
8: 我陪你仨走的这茬，你说我是外人。

0: 是这样的，陆姐，你给我呢，就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后面的任务也好，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一定会帮你拿到第一名。
1: 那你是卧底吗？
2: 我
3: 看恍惚了。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
1: 怎么刚那一番是小郑出来了？
4: 好，下面程磊，
5: 看你，然后无论你给不给我币，然后我会尽所有能力把所有的币赚来给你。尽所有能力把所有的币赚来给你。
3: 就我这个前面挺真诚，他这个更真诚啊。
1: 你多少现在？
5: 我现在七万。
1: 七万，你是三万，你是八万。
3: 哎，不，九万。
1: 不是，我能相信你吗？
5: 你可以给弟弟，弟弟先，我下一轮再挣回来。
1: 好。
5: 他最少现在。
1: 好。
0: 不会让你失望。
4: 好，贾菜拿到了八万。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6: 消透看点，
4: 出发！
7: 哇哇哇哇！加油，丁哥！
4: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8: 快叔叔，
9: 你快去，
8: 快去！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1: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2: 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13: 去哪儿啊？我请你走。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要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11: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u is back.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好的，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体力和记忆力的双重的考验，也是最后一次赢取好六B的机会了。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规则。
3: 好，我们两队将会进行3v3的对战。在音乐开始的时候，所有人跟随领舞老师跳舞准备。在跳舞的时候阅读题目，20秒之后何老师会给出抢答题位的出发口令，被何老师认可跳得好的人可以提前出发。在倒计时结束的时候，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则锁定答案，最终得分更高的队伍获胜。说一下这个是为什么是锁定答案，因为接下来我们的题目都会含1到5的选项，你坐在了哪个选项上面就代表你的选择是第几个选项。
2: 特别要注意的是，两位公主也就是我们露露和雪琪呢，这一次又有10万的好留币，如果在过程当中谁拉了你一把，你可以奖励他，这个意思好吗？所以在这个过程有可能你答题没有答对，但是你把公主推上去了，哎，也有可能会得到好六B，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加油喽。
4: 泽林，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真队友？
3: 我是不是你的真队友你需要猜一下，但康师傅一定是你的真朋友。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 DGI 健康还美味，绝对是想保持身材的小伙伴最好的朋友。
4: 真的吗？好喝还能低负担？
3: 当然了，这款饮品还富含膳食纤维，喝起来带着一丝清爽酸甜的柠檬味。哦，
4: 确实清爽，终于能放心喝饮料了。
3: 没错，减糖不减痛快，让我们继续好六，继续放肆嗨。
4: 干杯。
2: 好，来准备，音乐起。

不要忘记跳舞哦。黄队出发，蓝队出发。

0: 不行，我走。三，
1: 好样的，我，好样的，莲莲，好样的，莲莲，快，
0: 公主，公主，三，公主，公主。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冲呀冲呀，好样的丁程鑫，走，雪琴，走，
3: 雪，我也不去了。哇！
1: 哇！哇！哎呀！
0: 哇！
4: 哇！哇！哇！哇！哇！哇！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好样的，好样的，最后一分钟了，最后一分钟了，加油！
4: 什么题来的？
0: 什么
4: 题是什么？ Oh, no. 快，谁选？
3: 一，哎，谁是谁呀、啊？
4: 谁是谁呀、啊？五、
1: 四、三。二一，好，来躺会儿吧。首先确实没有一号，二号是程磊的答案，你觉得里面有小林是不是？
6: 对，我觉得里面有小林。
1: 有程程吗？有没有程程？
7: 我也不知道有程程吧。
1: 那你坐在这里是因为？
7: 我看他们想坐的样子，我抢了一下。
1: OK， 你是最早上来的，你坐这个是确定里面有张真源是不是？
5: 我都忘了题是啥。
1: 这个主要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要想抢位子，你觉得这里面有弟弟是吗？
8: 我不觉得，我也忘了，但是有小林是肯定的，小林和范丞丞应该是。
1: 好，也就是说二号位和三号位一定有分，对不对？
8: 好，
1: 你们的判断是对的。那么我宣布一号没有人做的魏哲鸣确实不是正确答案，也就是白鹿和泽林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拿到剩下的这个分。我宣布另外一位唯一正确的答案是张真源吗？不，他就是王鹤棣。你的直觉是对的。好，是李云瑞、王鹤棣和范丞丞这三位我们的好朋友。好，那么也祝贺陈磊，然后丁程鑫和白鹿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这个分数。接下来有请白鹿、陈磊、蔡蔡还有雪琴、丁程鑫和星云来上场，请脸脸和泽林休息。好，来准备，我待会儿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晰，题目出来之后我会在音乐当中会念这个题，但是你们还是坚持跳你们的就好了哈，就是在这个一心二用当中我会判断谁跳得更好。来，音乐请。100位20代女性对男友让女友瞬间暴怒的一句话进行了投票，有哪三句话是男孩让女孩非常生气的呢？
5: 一，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二，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三，来打游戏呢，别烦我。四，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而已。五，化半天妆不都一样吗？
1: 说实话，白鹿跳得太努力了。看好题目再跳，继续思考，不要误导，继续思考。蓝队出发，黄队出发，

0: 我下去，哥，陆姐，你俩上去有啥用？保护公主，快，公主，快，
1: 来上啊！
0: 抓大腿，
2: 上啊！
0: 抓大腿，哇！哇哇哇哇！丁哥。加油，丁哥！
3: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
0: 哇，丁帅太瘦了！
3: 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4: 加油，撑住，撑住！
5: 一二五，最后！
4: 三个！
5: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
4: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哎，
0: 新玉来在干嘛？
4: 快，公主！快，公主！公主，快上来！
0: 你把他上去，不是小车，你下来，下来！
5: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我们这算谁做的？行，要三也行。第五个是啥呀？
6: 都挺生气的。
3: 你想上去吗？你
5: 想上去，
3: 我陪你上去。
5: 我不想上去。
3: 你真的不想上去？
5: 我真的不想上去。
7: 我老妹子两局都没上去啊！
0: 我真的想强烈谴责一下新云来，小爹一个人缠住了三个人，
7: 你在这干嘛？
3: 我必须告诉大家，新云来是努力的，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一直在跟自己作战，一直在奋斗。
5: 来得上啊！
3: 好，我们下面是这样啊，请问各位坐的位置都是自己心仪的位置吗？
6: 是陆姐心仪的位置。
3: 第一个坐上位置的是白鹿，对不对？嗯。你觉得这个一定是正确答案？
5: 第一句肯定是啊。
3: 好 ，OK， 好。然后
5: 这不是的话，这
3: 然后。二号是那个是你自己想做的还是轮到了这个位置？
8: 我相信陆姐选的。啊，
3: 一号、二号都是陆姐选的，
6: 对。
3: 那您的位置三号的朋友是？
9: 我的理智告诉我是四号，但是刚才我跟小丁在抢五号，我不知道为啥。哦。
3: 然后理智告诉你四号。
9: 对，四号就被做，我只能做三号了。
3: 那为什么你没有按照你的理智去想？
9: 因为
3: 上头了，有点上头。
9: 也是相信露露嘛，她是五号。啊。
3: 那来子，你觉得你的这个四号有机会吗？
10: 有。我一开始就想的一和四，
3: 一和四，对不对？好，朋友们，这五句话每一句都很气人。第一句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第二句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宣布这两句都上榜了。接下来的三位，有一位可以拿到最后剩下的分数。第三句是打游戏呢，别烦我，很烦。

0: 第四句是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啊，这是一句。第五句，你化半天妆不都一样吗？你觉得是几？
1: 我还觉得是五。
0: 还觉得是五，很烦人，对不对？好 ，OK， 好，白鹿，你前面两个都对了，第五没有入选，也就是欣欣你不能拿分。那么在来子和磊子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可以拿分了。到底是打游戏呢，别烦我，还是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呢？我宣布，
2: 别烦我，
0: 获得最后宝贵的这一分的事。幸运啦！而且分数非常高，有24.2%的人认为行行我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很敷衍的这个。另外呢，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这种解释让22.6%的女生很生气。还有就是啊，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有11.1%的人认为这句话会瞬间暴怒。好，辛苦大家。根据刚刚的游戏结果，两队分别获得了80,000和100,000好六币，请两位队长选择你信任的队员，托付自己的真心和好六币。请问，白鹿，你的100,000接下来给谁？
1: 要唱歌了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是你唯一的队内的伙伴，你将会得到一个完美的舞台，但是如果他不是你的人，是雪晴的人，表演过程当中将会有意外的惊喜，慎重选择。
1: 好的，没事，就是希望大家喜欢看茉莉就好了。对，丽姐，没有人要争取了是不是？

0: 好吗？好吗？就是虽然也被骗过了，但是不管你是不是，但我觉得你不是了。但是给你吧，
1: 不会辜负你的。小心，小心！
2: 祝贺程磊获得了最终的选择权。好，祝贺祝贺祝贺！希望你们的舞台是足够精彩的。
3: 你肯定不是。
2: 好好奇啊，
0: 他肯定不是。
2: 答应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节目，请不要拉进度条好吗？我们一起来等待结果的揭晓。下面来，雪晴同学，你的最终这八万要给你队内哪一位？给丁程鑫还是辛运来还是吴泽林呢？
4: 我给小丁吧。
2: 你觉得是小丁？
4: 因为无济于事了，他现在遥遥领先，就是给他俩也没有用了。
5: 我是三万，
2: 你也起来呀吧，你可真行！你，我跟你说，
6: 你真的是太
2: 叫这个二老板，就给他吧，无尽上。
6: 他是那个 A 霸道型，选谁都行。
2: 来，慎
4: 拿着，丁朝鑫，
7: 真假呀？
2: 真的。
4: 不是，关键没有给别人没有用了，你现在太多了。
2: 好，祝贺丁朝鑫。那么究竟我们的队长有没有真心错付呢？接下来的联欢会当中我们揭晓答案。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正在热力嗨唱中，听说 Number One 的学长学姐们也会来哦。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赢音乐节门票、嘉宾签名照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6: 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价值万元多功能智能床。
2: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吧。好的，我们现在好六书院的毕业联欢会正式开始。刚刚两位队长已经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搭档，那么白鹿选择的是程磊，雪晴选择的是欣欣。那么如果你选择对了你的搭档呢，就会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完美的演出。如果你的搭档不是你队中唯一的那个真心人，那么就会有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在表演区的正前方有10门水炮。
3: 我的人，
2: 如果你选错了队友，那么这个水炮在演出当中会不定时的发射，所以呢你要在这个干扰下还要完成你的演出。祝福大家。接下来首先第一个节目，不管你是在期待那个对的人还是正在热恋，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遇到那个属于你的小确幸吧。有请今天甜甜的白鹿和他的搭档陈磊为我们带来遇到。

0: 哟，
1: 好看好看。
2: 这也预示着我们白鹿居然在三位自己的搭档中选中了唯一那个真正的搭档，也就是程磊，非常非常顺利。好，再一次祝贺两位，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莫离。那第二个舞台呢，就是我们的雪晴和欣欣带来的精彩表演了，让我们用这首歌来为大家举杯，感恩相遇，告别过去，憧憬未来，请欣赏，干杯，
1: 干杯，干杯。

这个可以甩哦。如果说要旋转带不清楚那个画面。

0: 来，掌声给他们。虽然是惩罚的感觉，但是这个水泡不知道为什么也很有感动的感觉，
1: 把我们的泪水传递过去。
0: 对对对，有一种把我们的泪水和感动传递过去的感觉。掌声再次给他们两位。

0: 但是很遗憾，我们雪琴没有选对自己的搭档。Yeah。所以呢，你其实选星星选错了，对不对？你再猜一次，你觉得是谁？
1: 泽林。
0: 不是来自吗？
1: 不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来自骗我，他于心不忍，所以当我后来我要给他的时候，他说不要不要。
2: 二选一还是失败？
0: 那来自你对得起他吗？
1: 你不要，你差不多了，我30，你52，你差不多了。
0: 好，所以呢，雪琴这边的真正的搭档就是吴泽林。

0: 加上来自，然后呢为白鹿争得了52万的好六币。那么获胜的队伍是永不分离，
1: 谢谢。
0: 那请大家交换啊，两位请过去。好，祝贺星星获胜，祝贺来自获胜。好，来
1: 来吧来吧，
0: 蔡俊杰和李维，
1: 来来来，
2: 怎么在哪边都不讨好呢？
0: 你们要在待会儿要录制一个给对方队伍的加油视频，
1: 好，
0: 然后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要发出来，好不好？这会不会有一种那个小蔡自己为自己去聚加油的
1: 感觉？那正好，他在哪边他都挺好，
0: 对不对？好，来，
3: 好好录的。
0: 谢谢大家的精彩的表现，那么祝大家端午安康，毕业快乐，
4: 快乐！
0: 也祝同学们前程无量。最后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正在热播的
5: 《茉莉》，
0: 也支持今天在场的每一位的嘉宾。
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 好，
7: 就放这吧，坤姐。
8: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9: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7: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9: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0: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7: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1: 资金不够了。
7: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2: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7: 林哥，9点送过来
13: 不行。
1: 哦，小心小心。啊。
14: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5: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6: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5: 下期看点，
17: 费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0: 我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8: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9: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8: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It's okay。
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0: 前排喝糖，
1: 太唯美了。
19: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3: 看见。

0: 王雅佳，
1: 请回答贴纸上的问题。
2: 什么？
3: 帮帮哥！
4: 你嘴巴的毒，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再 say hi 呀呀！
0: 回答正确。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岩。
5: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6: 那你要怎么哄我？
4: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
7: 什么呀？
8: 这是怎么回事？
5: 还有首届碎克斯出道战的大师兄发来考验。
9: 大家好，我是剑刺，好久不见。
0: 请问哪个声音是拟声师配的音？
8: 怎么大哥也在口技？
4: 小狗声是剑刺哥自己发出的，
8: 他是剑刺哥发出的。
5: 最终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1: 今晚8:10，去下。
12: 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13: 去哪儿啊？我请你走。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

0: 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1: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以上呢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门票。
3: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
2: 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就下周六再见吧，
3: 再见。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专访长征胜利90周年影片四度主创。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解读四度赤水经典战役背后故事。当务去哪儿？走，去益阳桃江看不一样的龙舟进度，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九十载长征薪火相传，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公映在即，于东、刘伟强、刘烨等主创走进韶山，踏寻伟人故里。影片聚焦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四渡赤水，40万敌军围追堵截，30000红军绝境求生。毛泽东以走打结合的超凡智慧，最终跳出包围圈。这段被誉为得意之笔的军事奇迹，为何直到今天仍让无数人热泪盈眶？本期首发带您跟随镜头走进主创内心，探寻答案。
1: 一列红色专列满载赤诚初心，驶向伟人故里。红色专列化作热闹又温情的红色课堂，主创团队红友与青年学子同乘列车奔赴韶山。车厢里气氛火热，红友们热情唱响红色歌曲，旋律振奋人心。可爱的小朋友们也主动上前流利背诵诗歌，歌声、诗词声交织回荡，让这段旅途成为一场直抵

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也是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变数最多、指挥最起的一场运动战。 影片《四渡》没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战役图解，而是用大量野外实拍、千人群演和同济节拍摄，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1935年那个寒冬，红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

0: 在崇山峻岭间与数十倍敌军周旋。
1: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然后这次是四渡，几次试演之后，对毛主席了解的也越来越深，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啊，毛主席万岁，什么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这次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反正自己挺激动的，就作为演员能有幸去三次试演。
2: 彭德怀同志，天黑前拿下罗山关，有没有问题？
0: 这一次刘烨饰演的毛泽东不再是开国领袖的符号，而是一个患着疟疾、拄着拐杖、身形消瘦却目光如炬的绝境带头人。影片开篇便是湘江血战后，红军损兵大半，遵义会议前夜人心涣散，争论不休。毛泽东那句“只有活下去”成为整部电影的精神内核。
3: 您这一次拍摄也是长征时期毛主席属于身处绝境，您为这个角色减肥了很多啊，那您有没有什么减肥秘籍？还有您在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细节上面有做了一些什么影视化的处理？
1: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是毛泽东主席特别难的一段时间，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那个时候是已经离开了决策层，然后又是身患疟疾，然后又是湘江血战，不管是红军也好，还是说他自身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最难的时间。我记得电影剧本的一开场的时候，那个描写就写极其消瘦的侧脸，然后当时说必须得减肥，就之前还150几斤，也算比较瘦，就我这个身高，但是看不出来那种，就是从形象上一来就感觉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绝境当中。那减肥就是跑步，然后多吃点蔬菜，就正常吃，然后就加大运动量。
3: 那您围读剧本的时候有哪一刻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心境您觉得特别的触动您？
1: 就比方说开场的时候就和博古和李德有这个争执，红军湘江血战损失大半，就是敌人40万大军已经围过来了。读剧本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其实特别沮丧，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到此为止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剧本当然写的也很好，这时候一个声音出现打断大家，当时那个话叫只有活下去，首先去活下去，就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主席拄着拐走了过来，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主心骨，我觉得那儿我觉得就你感觉真的是伟人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那儿是感觉挺激动。
3: 那这个电影有非常多野外的实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的？
1: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是打土城，然后那场戏拍的时候，因为贵州我们当时是在贵州的这个大山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同季节拍摄，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穿草鞋。我们的演战士的这个群演啊是这个警察学院的，他们真的穿的草鞋，但是在那个天气里边，地是泥的，其实是冰的。早上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泥地上还接着冰渣，然后到中午就慢慢化，到晚上又接冰渣了。真是还好，就是都年轻小伙子就是火力壮嘛。还有场戏就是晚上是大家在一个山顶，我们拍了四个小时就已经冻透了，冻的所有人全都在这发抖。当时那个曹炳坤就是他演刘伯承元帅。就讲说你看咱们4个小时就已经冻成这样了，就当年红军他们等于说是每天都这么过，而且我们已经穿的是非常保暖的，就薄羽绒服在里边，这些场景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当年就是红军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3: 那您希望借助四渡这部电影向当代的青年观众解读什么样的场景？

0: 一种声音，就对年轻人说什么躺平，就觉得哇，现在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就觉得去看看当年红军面临的困难，而且在那个时候，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其实比现在的有些已经到社会上的年轻人还要小，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只要坚定信念，只要是不服输，只要是敢拼，只要你年轻，一定有机会。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熬过来，咬着牙坚持住，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在等着。这个我是想，年轻人看完之后会，我相信走出电影院肯定会得到很多力量。
1: 从建军大业到四渡，刘伟强与于东再度并肩，以敬畏之心重现四渡赤水军事传奇。
2: 刘伟强导演，您近些年贡献了很多亮眼的这种题材，那这一部电影在叙事手法跟镜头语言上面，您做了哪一些精彩的设计？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小心思藏在电影里面？
3: 我当然有了，因为每一拍个电影，其实你要很精心设计很多东西的，好像就摄影灯光啊，怎么处理这些打仗的戏啊，然后最重要当然拍人了、啊。这故事怎么哇大场面，最重要是人怎么去带领我们观众去投入，无论是战争或者开胃的东西。当我拍戏途中，我们需要很多这些红军这个战士。我们在贵州二十多所学校，招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拍这个，当时是1月份，其实挺冷的。然后他们也是跟从前红军一样，穿这个草鞋。然后那时候是冰天雪地，他们是很努力。然后拍了这么多天，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我在现场拍，哎，我好像看见从前红军，他们在这么恶劣环境下，他们也是服从上边命令。然后我看见，哎，现代的年轻人有红色的 DNA， 所以我是挺感动的。
2: 贵州山区真的就是又冷又很难拍，然后你们在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4: 这次拍摄呀、啊，基本上是在，从1月份开机，一直跨到了4月份，几乎是在，这个天气跟90年间的天气，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吻合对照了9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另外，这个戏最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戏的发生地都是在路上，啊，因为大部分都是野外拍摄，每个景还不一样，啊，不能重复，所以我们拍四渡赤水，至少得有4个渡口吧，啊，我们要拍摄搭建这些渡口，其实那些都已经在历史的沉寂当中了，但是我们要展现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更远的地方，更偏僻的山里，更偏僻的树林里，更偏僻的河道上，去想象搭建我们这个场景。
3: 自己要受伤，这个手因为湿冷嘛，在贵州，所以冻伤这个手啊、腿啊，这个也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工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
2: 于总在遵义的时候，您为什么说您在传递这是一部关于理想、勇气、智慧的电影吗？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聚焦到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那一代的伟人领袖们，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如果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信念，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你要理解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在井冈山说的。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如果一个决定的失误，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在十倍于红军的这样的一个大兵压境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当中，这种智慧，这种勇气是超凡的。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是于适说的，这个一个基层连长说的，我们不能停止脚步，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从瑞金一路走到陕北，革命的火种就是一路播撒，红军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所以你现在看看整个25000里长征，一共

0: 大小战斗打了600余次，翻越30多座大山，跨越22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最后3大主力会师，这是何其壮丽的、何其伟大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所以有幸能够用我们电影的镜头，一起把这样一个4渡赤水经典战例，是毛主席作为他军事生涯当中、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得意之笔，搬上银幕，是我们这一代电影的幸运。希望在今年的长征9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隆重献影，也献给广大观众。
1: 第二次在踏入韶山的这个地方，两位就是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2: 我今天来是感觉是挺跟10年前很不同的，因为我们刚才10点多就去献花，我们站在前面，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点感动，然后有500多人跟我们一起去献花。今天就我觉得看我们主席的这样，我突然间有一件很神奇的感觉，就是你会很感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不打心脏，我们真的不能可能今天坐在这边我们的访谈。这个是我知道后再未来这些感觉。
0: 每一次来韶山啊，其实都带着无比的崇敬，对毛主席的这种敬仰。一个国家啊，一个民族，有你的最崇敬的领袖，这是一个国人的幸福。长征胜利的这种感染着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长征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能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啊，能感受到、去触摸到90年前的这些烽火岁月，同时来感悟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能够摆脱困境，奋力前行，来实现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3: 让我们用韶山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主创。
4: 主创匠心雕琢银幕史诗，真挚故事也在路演现场触动万千观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在一次次观影、一次次互动中深入人心。
5: 感觉我作为伟人的这个后代，看到这样的一部激荡的红色电影，内心非常的触动，甚至看到红军流血牺牲，我几度落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珍惜当下。
6: 4渡赤水的这一段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创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我希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人生创业的路上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能看这部电影，看四渡，给人生一启迪。
4: 四渡不仅是一部战争片，更是一剂给当代躺平青年的强心针。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看看那支30000对40万、草鞋对飞机大炮的队伍，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6月26日，四渡电影全国公映，出奇制胜。
7: 如果说端午一定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龙舟赛了。老话说，宁荒3年田，不输1年船，这句话可谓是精准概括了益阳龙舟的特点。在桃江县3塘街镇，每年端午前20多条龙舟都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资江之上上演一场极富血性的竞渡。可是您知道吗？在这片江面上，赢了的船队连庆功都有一套特别的规矩，不喝碗擂茶，这仗啊就算是白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江3塘街镇，看看这群热血汉子如何在水上拼出个输赢。
8: 打不散，打西洋。
4: 桃江人的夏天是从鼓声里敲出来的，在当地3塘街镇的河面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又要开讲了。 这里的人们划龙舟跟别处不一样，各船二三十号壮汉赤膊上阵，膝盖顶着船帮上碗口大的布圈，听见鼓点一催，腰一沉，桨一劈，哗的一声，整条江都被搅得翻白浪。这不是表演，是桃江三塘街镇祖祖辈辈掖在骨子里的那股狠劲，拼到底不服输，这才是属于当地人的龙舟。这是詹家培，三塘街镇大七号龙舟的鼓手，在这里每天中午12点正是队员们最亢奋的时候。
9: 这个鼓越响越好啊，哪个鼓声响点，他那个滑手他听起来他也兴奋一些，基本上你打一天鼓就是真的很累。
4: 按照这里的传统，无论天气多么炎热，端午前的龙舟赛都会在中午1点半准时开始，烈日的暴晒丝毫不会削减人们对龙舟赛的热情。在桃江三塘街镇，端午节自发组织的龙舟赛已经沿袭了100年之久。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赛道，没有规则，两条龙舟只要遇上，便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速，直至一方投降为止。双方拼的是速度，是耐力，更是一股桃江人特有的血性。
9: 两个船碰到一起了，就划个输赢出来，划到哪个船投降为止。假如我在前面很多舟很多领先很多了，他后面的那个船他会自动停鼓啊，就不会划了，就是代表他已经输了，打负为止，保证你们自己的心甘情愿的不划。

0: 随着岸边爆竹一响，大七号龙舟正式登江。在三塘街镇，一条资江把镇子分为南北两岸，参赛的龙舟也就自动划分成了南北两队，南岸龙舟插红旗，北岸龙舟插白旗。詹家培的龙舟是北岸龙舟队里实力最强劲也是最好战的一条，
1: 就是你一大串的船，你必须要搞得有模有样，有争有死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规矩就是你搞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有争有规矩，不管是活就搞做事业也好，也是玩耍也好，也是划龙舟也好，就这样。
0: 时间来到中午1:30，20多条龙舟已经齐聚资江。随着这些龙舟相遇，江上的火药味也开始愈发浓厚。三塘街镇的龙舟，船桨不叫桨，称为桡。在一条船上，坐在前四位的划手是一条龙船的头桡手。这四名头桡手的船桨轻易不会下水，而一旦下水，则代表着一场竞速的开始。
1: 头牛有四把头牛，他们是一直在举着的。头牛一下水，就是开始了。他们四个一下水的话，基本上就是正式开始了比赛。

0: 此时江面上20条龙舟的头饶手已经齐齐将船桨放入了水里，鼓声交错，无数船桨翻起了浪花。但在三塘街镇，这还只是龙舟赛的开场热身，真正的比赛都是一对一单挑。随着20条龙舟逐渐驶进码头，大家才会开始正式约战。
1: 就是两个船看对眼了，然后随时就出发。我们这个头桨，它只要倒水了，那就是代表必须要搞出输赢来。如果说你觉得划不过别人，那你的头桨就是说领桨手，你就不要倒水，你的桨片就不要倒水，就不算输赢。
0: 虽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滑手们只要下了水，一场比赛的输赢那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毕竟到了水上，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家的龙舟落后。
2: 这为了家乡的，又为了农村的，为了我们呢，那个村上的荣誉，肯定要做死的搞不？那是拼了命的活。
1: 我们这条船啊，在资江河里面是划了5-6年了。我们赢的船我们不记得，我们只记得我们输过的几次船。
0: 很快，詹家培所在的大七号龙舟找到了他们的对手，对方是一条通体蓝色的龙船。鼓声逐渐变得急促，双方划手纷纷起立，一场较量一触即发。
3: 我们这个传统龙舟啊，都是那个涨划的，原来就是说水流啊没起那个水的涨，这个水啊水流很快的，所以我们那个龙舟的话就造得大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宽敞。
0: 在过去，资江的河水湍急，所以这里的龙舟大多船身较宽，划手们都是用膝盖抵住船沿，采用半蹲的姿势划桨，以此来对抗湍急的水流。在当地，这种划法被称为战划。
3: 在划的过程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就是它用那个腰部的力量，
0: 江面上大七号龙舟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詹家培的鼓敲得像连珠炮，队员们跟着节奏像一支箭一样破浪而行。2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领先对手半个船身，但双方却丝毫没有一丝放松的打算。你追一寸，我抢一尺，你换一口气，我拼尽全力，这正是三塘街人的热血与莽劲。岸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嗓子喊哑了，鼓敲疯了。终于，大七号龙舟甩开了对手，赢得了胜利。输掉的船队并没有立刻散去，而是远远对着大七号龙舟击鼓致意。这江面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却有永远不服输的脾气。三塘街的龙舟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骨气。
4: 我们本地的特色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它就是有血性的嘛，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丢了，还是那个血性不能丢。
5: 它是深度训练，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搞得我自己搞不了为止。
0: 随着一天比赛的结束，镇上会为参加龙舟赛的滑手们准备一顿丰盛的龙舟晚宴。在陶江人看来，水上赢了船，若是不吃一碗擂茶，那就等于没赢。所以晚上的这顿龙舟饭里，一碗餐前的擂茶是必不可少的。陶江的擂茶靠的就是一个字，擂。先下炒香的芝麻花生，一只手扶住雷波，一只手握着一根油缠木雷棍，顺着雷波内壁的沟纹一圈一圈使劲的磨，先干磨出香，再兑少许凉开水接着雷，直到所有料都碾成细腻的浆糊，在浆糊上撒上一点茶叶，继续碾磨，雷得越细茶就越香，最后加入滚水一冲，乳白的像米浆。陶江人喝擂茶多半加白糖，再撒上一把炒米或炒黄豆，一口下去，茶的清，芝麻的醇，花生的香在舌根打转，这是外地买不到的味道。而在待客时，一碗擂茶还远远不够，这里的人们会准备好6荤6素6果6特，组成24碟小吃与擂茶一起上桌，这在当地称为配茶。当然，既然是端午，自然少不了粽子。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粽子中，陶江人最爱的是咸蛋黄粽子。蛋黄抹上猪油，两片箬叶折成漏斗，先铺米，再下蛋黄。 盖米按时，四角包紧，棉线勒牢。粽子中的糯米吸足淡油，一口下去，鲜香流金。五点一提，晚上的龙舟饭正式开始。不论输赢，不论老少，这一刻只有端午到来前的喜庆。
2: 累肯定是累，但是我把我所有的激情都奉献在这个场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看到我们的激情，能看到我们在划船用力的为家乡做贡献，
5: 感觉很好。只要划赢了，就不累了。
0: 鼓声渐远，江面上的波光却还在晃。如今三塘街龙舟已经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声烙印成非遗密码，薪火不息。三塘街的汉子用筋骨扛起传承，这艘载满血性的船正破浪驶向下一个百年。
6: 首发，下节更精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大四，大四，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3: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4: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3: 真的可以坐人呢。
4: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3: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哦。
4: 好，我试试。嗯，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呀、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3: 对对对。
4: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3: 对对。
4: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3: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4: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4: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3: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1: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0: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

0: 子。
1: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2: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教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教，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1: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教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避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三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树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这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包括是花酒水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皮，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0: 我猜这个
3: 五
0: 年，
3: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年。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有些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带大师爷进去看吧。
2: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0: 可以，
3: 可以的，
0: 碰，轻轻碰一下啊。
3: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0: 还能使劲吗？
3: 对。
0: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4: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0: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3: 对。但是呢，这种开豆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0: 为啥呢？
3: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3: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3: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来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0: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3: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3: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金金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0: 就超过您说那个八厘米了、
3: 对，标准是八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
1: 一包在八公分左右。
3: 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3: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为了美丽，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
1: 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3: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0: 闻一下，我闻到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3: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

0: 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1: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0: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1: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0: 是的，因为我的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的话，我们是会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1: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
0: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1: 哇，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0: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拿去干燥，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1: 哇，
0: 对，
1: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3: 这就是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1: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3: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1: 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3: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1: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3: 这个是芍药。
1: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3: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是非常新鲜的，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1: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0: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

0: 当樱花花苞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1: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对对，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的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他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氏弧腹，他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0: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3: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0: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1: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3: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 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2: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花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2: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2: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3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 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 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 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2: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 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3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0: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
3: 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星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4: 六月九日，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5: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3: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5: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4: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5: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0: 候，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中毒性的一肌肉的一溶解。
1: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1: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2: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3: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4: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5: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4: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5: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0: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它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1: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2: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3: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2: 这种鱼啊？
4: 没有没有，
5: 没听说过，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有。
9: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10: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11: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2: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3: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乡。
10: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诊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鲩吗？
14: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5: 爱吃啊。
16: 有时候会吃，
17: 多人都
18: 吃的还算比较多。
19: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7: 打边炉啊，清蒸啊，
5: 就是清蒸啊。
10: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0: 你好。
10: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鲩哈？
0: 哦，最整这个有雕的。
10: 哦，这个就是脆肉鲩，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0: 草鱼。
10: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0: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鲩。
10: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鲩呢？是
0: 它这个是用蚕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0: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4: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网粥鱼粥啊，
10: 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网的人？
4: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网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10: 看来呀，吃脆肉饭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饭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饭。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饭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0: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1: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饭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Oh, baby. 不过想成为脆肉饭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3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饭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饭也会发病吗？
0: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计，定。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冰的话，它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溶点为零下60摄氏度，20%的盐水溶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啊，炒酸奶！哎，哦，把锅支上。哎，怎么变活炒啊？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哇，哇，
2: 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 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
3: 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
0: 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3: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0: 啊。好像冰沙。嗯。
4: 哎，炒
0: 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啊，
4: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4: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5: 一定好吃吧？那当然了，
4: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
5: 哇哦，
0: 鼓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6: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
5: 平民英雄。
8: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9: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成就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10: 我们拿着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就往死里干！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1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10: 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5: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1: 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2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2: 我们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在郴州加油！
1: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3: 预备，1、2、3、4、5、6、7、8。
1: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3: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4: 稳住，向上升至53米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 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3: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潮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1: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3: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3: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啊，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啊，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1: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5: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把这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跟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那边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划龙舟，我说就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1: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5: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划，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划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划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划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划了10几年了。
1: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5: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 你一年不罚，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罚。像我从那边过来嘛，

0: 那边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发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0: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1: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0: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所以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个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乘车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1: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全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两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他就会调整4场4场滑，训练强度大一点，他就2场2场滑，他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1: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0: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发完，发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发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1: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精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3: 跳三层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3: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 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要同时把桨插深，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1: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3: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兄弟，兄弟。
1: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滑的，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1: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5: 现在划龙船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6: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湖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这一届就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1: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6: 里面的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次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去救援了嘛，在那搞了7天，搞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那个领导都要在那个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那我看着他们发那水，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1: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4: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7: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1: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4: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 我想着多点时间

0: 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1: 浓稠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两项冠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将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2: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这真正的职业队滑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滑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感觉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罚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罚了我们半拳。
1: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一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划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打了这么久。
1: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3: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继位吧。
1: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4: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要肚子跟那个放在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做多少人承重量啊，这就是你在水里面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5: 哎，小马，
1: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4: 也一般是龙舟下水，他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他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的人员安全，这个意义。
1: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觉得哪怕是一颗不完美的种子，它在一个合适的土壤里，它都会生根发芽，甚至长成参天大树。湖南就是那片我选对的土壤。
1: 在湖南的这片土地上，它不光给了我生命，更让我找到了我的使命。
2: 它既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我长大的地方，而是我人生梦想真正起航的地方。
3: 一颗种子的故事，播种、破土、抽芽、开花。藏在烟火温情的土地上，藏在那些梦开始的地方。
4: 盐坊业是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5: 美江边上的老宅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6: 我梦开始的地方就是轨道研究院的这栋小楼。
7: 一张桌子，四个人开启了这一场创新创业之路。
2: 除了中午吃饭的，然后就一直在实验室里面做事情、做实验、拧螺丝、调试设备。
8: 创业的时候淘的一个二手的，然后自己把它组装起来。
3: 久未破土的种子，要如何把梦开出花？哎
4: 呀，做过很多很多项目，就做什么亏什么，做什么亏什么。
7: 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吃这个八毛钱的菜撑过来的。
9: 从银行一分钱都借不出来，我整个人都已经崩溃了。
0: 一个门店下来大概得30多万的投资，我们当时就找了天区政府，然后我们就拿到了长期的无息的贷款。
9: 湖南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给了我们5年的免租，给了我们人才的公寓。
4: 湖南这个地方人情味很浓，他每天都有人，还就是每天给我转10几块钱救济我，这个让我很欣慰。那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从这来。
7: 能够让我坚定地走下去，就是源自于湖南省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生创业的热土。
3: 十位青年时段相逢，他们用青春回答创业的热土何以是湖南。
10: 这条路是谁给我们铺的？就是我们湖南。
11: 湖南人真的很热血，很爱闯爱创，
12: 创业一往无前，
11: 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为人先。
13: 我们要上市，加油！
2: 湖南人的精神叫带得凡发了满，
1: 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才有可能在看似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
14: 高高，下面来。
3: 当金色的种子破土而出，这里的春天注定燎原。何以为梦？何以相逢？

0: 喂，徐伟，你怎么又把那些狗没了？哦吼！
1: 杨希伟，校园风云学长，高校创业界的鬼才，作为最会抓痛点的男人，他的目光所及皆是商机，创业灵感信手拈来。年仅25岁的他，创业6年，手握14项专利，坐拥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现已成功通关3大创业赛道。

0: 好，希伟。
1: 哎，你好，范怡。
0: 来，幸会，幸会，请坐，请坐。平时大家都习惯怎么称呼你啊？
2: 我们其实团队之间都叫我希伟，
0: 都叫你希伟。
2: 对、
0: 嗯，那你今年是毕业几年了？
2: 毕业四年了。
0: 毕业四年，
2: 今年
0: 就差不多是
2: 25岁，对、
0: 哦，也很年轻哎。
2: 对，反正就是创业比较早吧、嗯，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就有创业的想法，然后大二的时候成立的公司，所以虽然说年龄不大，
0: 但创业的历程还挺长的。
2: 对，创业的历程挺长的，有差不多6年的时间了。因为我的创业项目、创业想法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都平时会打趣的称呼我为创业鬼才呀、啊。以我第一个项目为例，就是很简单的大学生洗澡的问题。当时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寝室里面洗澡的时候，突然之间水很大或者很小啊，水温忽冷忽热的啊，
0: 因为可能用的人多，那个水压和水温就不稳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还是要自己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0: 哇，

0: 你刚才说这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1: 地方对。
0: 当时应该爬过很多次这个天台吧？
2: 那太多了。
0: 楼长阿姨不会觉得你们是上来偷东西的吗？
2: 就是会觉得我们是上来偷东西的。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有一次在上面倒腾，突然之间，宿管阿姨就带着很多同学就跑到楼顶来，说你们在干什么？整栋楼的水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不小心操作给这栋楼干短路了，
0: 坏了。然后
2: 对，
0: 第二天全楼同学都特别臭。
2: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我一上去，我的室友就赶紧接热水，就怕我上去之后热水就没有了，所以他边接热水就边跟我讲。他说

0: 细伟，我觉得你们创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偷感很重。说你是上来偷水呀，还是上来偷电啊？但是我跟他讲，我说，我既不是上来偷水，也不是上来偷电。我说我是上来偷什么呢？就是偷那些同学们等待热水的无聊时间，让他们能够在大学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看，这个控制箱就是我们的创业项目。
1: 就这么小一个箱子吗？
0: 是的。
2: 这不就像是正常家里那个电表吗？
0: 那不一样。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中央热水系统的一个智能化的网关。比如说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用水的人很多，这时候压力不够，水就会变得很小。这个主控板的话就是连接这个中央热水系统机组，就可以做到通过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增压泵，然后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控制箱，这个控制箱就是人工的控制箱，你看。
2: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
0: 对，这个就是需要工人真正的爬到楼顶上，比如说按这个增压泵就启动，按这个第二个增压泵就启动。
2: 然后如果还不够就再开一个泵。
0: 对，就是这样子。
2: 然后你们发现了这个痛点。
0: 啊，对，变成了一个智能化的东西。哎，就真的最开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其实它也是贴近每一个大学生，也是贴近每一个人每天会遇到的一些小的民生的这些问题，再结合学校的这种办学理念，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项目。
3: 生活里处处是细节，为年轻人偷时间成为了杨希伟的第一个创业项目。他想要把大家的时间挥霍在青春里，去细嗅春风。
2: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可能这个情况很多人都会遇到，但对别人来说可能就只是一个要抱怨的这么一个事情，但对你来说你的反应就是要不我们一起来创业。
0: 其实我们最开始并没有很强烈的创业的想法，我们最开始就是创新，说我们发明创造出一个小东西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就 OK 了。但是在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它好像还有商用价值哦，它好像还可以落地哦，还可以挣钱哦，就基于这种想法，说怎么去通过技术创新之后如何把一个技术产品转换为市场应用的商品。所以当时我就找到了我的创业的导师权健老师，当时我就跟他沟通，他说要不这样搞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创新的项目尝试一下。就这样机缘巧合，我们才开始组建团队跟专业的这种老师来进行这个产品的研发。 所以当时就是从自己的室友开始，然后再到同班的同学，再到同系的同学，再到同学院的同学，一起来干这一件偷感很重的事情。
4: 当时那个小团队成立，我只是跟他开了个头，他把这个小团队的所有的孩子们这个能够全部的这个拢起来，并且很明确今后往哪里走。我每次跟他们指导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能够这个不折不扣的能够完成。甚至在这个项目里面，我是不是融入到现在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是元素，我觉得他应在某种意义上讲比老师还想得更进一步了啊。从当初我对他的印象应该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后来发现他做一个事情很执着，然后这个决定做一个事以后啊，他全心全意，很扎实，很认真。
0: 那个时候我们为了方便创业，就在学校边上租了一套房子，然后老师就经常每天下班顺路然后给我们买菜呀、买零食啊，就给我们送过来。包括他本身是学那个法律的嘛，然后我们来
2: 免费给你们当那个法律顾问。
0: 对，免费给我们当法律顾问。包括有些时候我们要拟合同发给权健老师，他就帮我们把这个合同拟好，然后让我们再去过去签合同，给我们交代哪些点你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让步。真的就是像父亲一样的去关心他的这些孩子们。我们老师从来不叫我们学生，就是叫孩子们，其实就是相当于长辈跟晚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2: 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很像是在你们整个创业过程当中为你们提供安全感的那个人。
0: 对，如果没有老师，没有权健老师帮助我们这个团队， 很多时候真的就会不自觉的就把它放弃了。
2: 创业路上最幸运的事儿，莫过于有人为你遮风挡雨，保驾护航。
5: 能源浪费严重，管理成本过高，维修无滞后等。
2: 但想要获得成功，

0: 创业当中的那些风险了吗？
1: 那远远不够。在这个创业当中啊，有很多风险其实是无法预测的。2020年毕业，一个疫情，一个毕业，真的是双重打击。但是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当时只有智慧热水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的目标客户就是学校跟酒店，然后整个团队呢，大家就正好毕业了，有的要出国留学，比如有的要考研，对吧？然后有的要出去就业，那么这个时候，那真的我们自己也很迷茫，到底还创不创？啊，或者该怎么创？前面也做出了一些成就，这个时候放弃是不是又太可惜了？就是面临到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很努力的去做一些事儿了。
2: 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来说，时代与命运既是困境，也是转环。
1: 这边呢，就是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2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地下车库研发室，
0: 省钱创业初期。
1: 是的，是的，是的。一坤
3: ，Hello，Hello，Hello，Hello。
1: 这个是方一，这是我的那个，这谭一坤是我的创业合伙人。哎，
3: 你好，
1: 我的学弟，
3: 你好，你好，就是刚才介绍的那位，从大学时期，一直跟着你这条贼船，一直上到现在。
1: 对对对，上到现在，
4: 一条路走到黑，进去吧。
1: 好，我们进去看看，
4: 来。
3: 这里就是相当于是你们的那个秘密基地，
1: 秘密基地。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这边创业的时候的记录表。真的都是岁月的
3: 痕迹。这个真的是有点岁月的痕迹了，拿出来抖一抖全是灰，
4: 老灰。
1: 拿出来抖一抖全是灰。每次回到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想到了当年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蹲在这里吃一碗泡面。
4: 然后我们要弄一个电脑，可能就是一抹开，然后把电脑放在这里，然后用一会儿。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这里不大。
3: 在这个不大的地方承载了你们
4: 很大的一个梦想。
1: 对
3: 对。哎，为什么你当时会选中这个地方做秘密基地呢？
1: 我们当时呢，我们两个在看新闻，这个小区的客户就请到了新闻记者来讲他们小区的热水不行啊，但是一直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哦，
3: 就有点那种都市热线的那种。
1: 那对，都市热线的那种情景。然后我们两个马上就灵机一动，我们怎么找一个切入点去做这个业务呢？但是我们跟这个小区又不熟。然后当时我们就说，我们想租一个车库，能不能进行这个产品的研发？就这样跟他们物业搞熟了之后，顺理成章的把这个业务接过来了。
3: 就销售业务和研发业务在此刻重合在这个车库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以这个小区为例，我在最开始物业自己管理的时候，居民用水热水是35块钱一吨。我们现在接手之后，现在只需要20块钱一吨，接近省了差不多有接近一半的这个热水的使用费用。所以
3: 那你们还有钱赚吗？你们还要从中获得利润？
1: 我们还能挣钱，就是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让它更节能更高效。然后就发现，哎，其实小区也有业务，所以这是我们在全国做的第一个小区的热水。
3: 就是从这个车库的缘分契机
1: 开拓了第一个小区。
3: 真的，其实我看到你们这么小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也特别有感触，是因为也许很多今天正在创业的那些年轻人，他也只租得起这么大一个，可能是一个车库，可能是一个地下室，或者是一个很拥挤的小房间。
1: 是的，
3: 也很乱，收拾不干净，好像根本一点看不到创业成功的影子。
1: 对，
3: 但看你们就知道将来可能会有10000平、10万平的厂房在等着他们。
1: 是的，真的，真的，真的。咱们现在还有那个8毛钱的菜吗？
5: 有啊，
1: 在哪里？
3: 8毛钱的菜啊？
1: 对，8毛钱的菜。哦，
3: 这三个都是8毛。
1: 对，8毛。
3: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这个菜是特供的吗？
1: 对，每天有3个8毛钱的菜。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吃这个8毛钱的菜撑过来的。 可以了，
3: 我们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
3: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就是去一些机会，所谓可能看一些机会更多的城市？
1: 我记得在，2019年参加那个第5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时候，
3: 对，
1: 我们不是拿到了全国金奖吗？
3: 在哪里比的？
1: 在浙江大学。
6: 浙江大学。
3: 在浙江。
1: 那个时候，杭州市政府就发出了一个邀请，所有这次拿到了金奖的团队留在杭州创业，直接。

0: 也可以给到创业补贴，就只要你留在杭州，马上给你安排办公的场地，让你在杭州落地。我们当时想都没想就回来了。
1: 为什么？就一点不心动吗？嫌少了？
0: 不是钱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去讲。第一个，我对母校的情怀，我愿意回来，因为学校扶持了我。第二个就是湖南是我的家乡，
2: 啊，
0: 而且长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2: 对，
0: 医疗资源、教育资源都是很丰富的。
2: 对，
0: 它的房价、它的物价，
2: 幸福感很高。
0: 幸福感真的很高，房价很低。物价很低，幸福感很高，
1: 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0: 对，然后最核心的一个点就在哪里呢？就是湖南的这种大学生的创业政策，我觉得很吸引我。我当时记得那个税收减免，对不对？
2: 哎，
0: 大学生创业，包括企业所得税啊、增值税这一块是有减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当时我们刚毕业，教育厅还给我们发了那个创业的补助，对吧？这也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啊，
1: 至少他表示他们看到你们，他们支持你，表达一个态度。
0: 是的，而且湖南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我们团队有很多是外地的，
2: 对，
0: 外地的成员，但是他们跟我们在湖南创业之后都是毅然决然地留在湖南。
2: 很喜欢、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湖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生创业的热土。
2: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口号，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具有幸福感，也非常适合大学生来创业。
3: 在杨希伟心里，湘江水、洞庭米是灵魂里的血与肉。对于外地的年轻创业者，湘江水正暖，这片他乡也可以成为新的故乡。
1: 那你们就是除了在热水之后，
0: 你
1: 还有发现什么新的机会和痛点吗？
0: 有，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吃喝拉撒，对吧？最后两个落脚点，其实用一个名词去替代就是厕所。
2: 对，
0: 其实厕所也是名正民生的领域。你看，小厕所大民生。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来了，我们当时就在思考，我们能不能够也在农村去发现一些创业的商机呢？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创业项目，农村的厕所革命和生活污水治理。
2: 对，
1: 刚才是从澡堂子，现在转到厕所，
0: 因为澡堂子也在厕所。
1: 我就想说都是一屋里的事儿。
0: 对，都是一屋里边的事儿。走吧，我们去看看。
1: 好呀，走吧。
0: 这个村就是当年我们在这个改测做的一个样板村，
2: 就是你们测改项目相当于在这里是一个示范点。
0: 对，后面我们也助力这个村成为了湖南省的省级示范美丽乡村，
2: 从这个村子再推广到其他各个地方去。
0: 对，周边的几个县我们全部都已经覆盖了，就是从这个村里面打的样板。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改造的一户农户家庭里面的这个化粪池。
1: 哪里啊？
0: 这个
2: 啊，你说这个吗？
0: 对，这个就是化粪池。
2: 你不要忽悠我啊，这不是人种的花吗？
0: 这个花叫美人尖啊。你能闻到臭味吗？你在这里你能闻到臭味吗？是不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2: 还真是。
0: 是吧？
2: 该不是我鼻子不灵吧？
0: 那应该不是。你看它的水进入到第一格，这里会有一个排气管。为什么会有排气管？因为第一格在厌氧的时候会产生沼气，所以它要排出来，要不然就会产生爆炸的这种可能性。第三格的水就已经排到这里来，就可以直接排放了。
2: 而且其实还能滋养植物。
0: 对，你猜我要干嘛？
2: 这什么呀？
0: 我要把这个打开。
2: 这个你不是跟我说底下是化粪池吗？
0: 这个就是化粪池。我舀一勺我们处理完之后的水给你看一下，我们处理的到底怎么样。
2: 慎重啊，慎重。这样打开吗？真的可以打开吗？
0: 真打开，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直观地体验到到底有没有臭味或者有没有蚊虫。
1: 那我快打开了啊。
0: 我来打。
1: 怎么开？
0: 我来开，我来开。你看它是因为水有点深，我把它舀出来你就看得清楚了。然后我把它舀出来，你看这个处理完之后的水叫做生态液态肥，它里面还是保留了肥力的。
2: 哦，所以其实可以用做那些农田的浇灌吗？
4: 那我就可以直接浇到这里来啊。
2: 我一年以后不要这些花都死了啊。
4: 那肯定不会，那肯定不会。
2: 真的没有味道，
4: 真没有味道。其实无害化就体现在这里，
2: 这个太棒了。这个
4: 我们传统的都是水泥嘛，它的密闭性不好，像我们这一种设备进去之后，它的密闭性是非常好的啊。然后第二个，我们也有一些核心科技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菌种去加速这种厌氧等等一系列的。要不这样，去我的工厂看看。
2: 行，那我们去你工厂看看呗。
4: 好，来走那边。
2: 所以现在这些农户他们的那个整体的厕所系统已经变成无害化的厕所了吗？
4: 对，基本上全覆盖。给你分享一个数据，现在湖南省由旱厕已经做到了清零，
2: 这个很了不起。
4: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看，
2: 这不是厕所革命？
4: 对，厕所革命宣传栏。其实农村的厕所革命啊，它就是一个民生工程，就是把旱厕给它改造成现在的专业术语叫做无害化卫生厕所。
2: 那无害化指的就是
4: 没有蚊虫，没有臭味，然后不会造成一些这种细菌的感染，这个就叫做无害化的卫生厕所。我们那个时候还创新了一个点，叫做景观厕所。
2: 景观厕所，
4: 对，小
2: 厕
4: 所
2: 还能大家去参观一下。
4: 对，也有大景观。这个水逐步净化之后，我们上面就铺的干化玻璃，
2: 就大家都能看到。
4: 对，看到这个水一格一格一格变清，就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化粪池。
2: 一个更好看的样子融入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
4: 对，
2: 那像你们进入到这个村子里面遇到过什么样的阻力吗？
4: 当时呢就有一户家庭要在他们家的正门口建一个化粪池，你这个我觉得作为任何人他都是不愿意的。对不对？政府做了3个月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做通，因为他们理解的化粪池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脏臭乱差，
2: 还要放人家家门口，那肯定接受不了。
4: 是的。然后我们过去之后，我说大妈你喜欢什么花或者什么树，她说她喜欢栀子花。我说我为你种下2束栀子花。然后大妈就开始心动了。我给您看一下我们改造的其他地方的厕所，我们叫景观厕所和景观化粪池，我们也希望它将来会成为这个村子里面最美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当时大妈就心动，心动之后她就同意了啊。同意之后我们的速度也快，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那个坑挖出来了。我就怕大妈
2: 反悔。
4: 对，到时候反悔。然后后面我们真正的把它建完之后，大妈做了一件事情我非常的感动，她把他们家晒辣椒都铺在我们化粪池上面晒。
2: 就是相当于他们真的接受并且认可了你们对他做的这个改造。
4: 对。
2: 哎呀，你别说哈，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是懂怎么去拿捏这个客户的心理。
4: 是的。所以厕所真的就是小厕所大民生，
2: 你们找到的就是这个小切口，解决的就是大民生的问题。
4: 对，
3: 城市乡村生活里处处有微光，只要有心，细微缝隙里也能透进炙热的光亮。我们需要更多的杨希伟，因为所有的创业与革新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5: 反正弄好之后嘛，心情也愉悦一点，感觉到比以前卫生干净，水泥路平整，幸福指数肯定大家都开心啊。
2: 哎呀 ，Hello
6: Hello，
2: 好可爱。
6: 对，这小狗。呀，
2: 你有名字吗？大姐，这是您家的狗吗？啊，在家里。哦，是大哥家里的。哎，大哥，您这只狗有名吗？
7: 辣条。
2: 啊，辣条，
4: 很湖南。
2: 您家有那个厕所吗？方便进去看一眼吗？来，辣条。哎呦，大哥家里有实力哈。
4: 有实力啊。
2: 哎，
4: 这个
2: 很棒哎。这种房子再配一个旱厕，那就有点掉价了
4: 啊，对吧？
2: 你看现在都是这个很干净的了。
4: 是的，
2: 每个卧室都有厕所。
4: 对，
2: 你也用的，
7: 老乡都有。
2: 你看还是智能马桶。
4: 对，
7: 是智能的，是自动的
4: 智能马桶。然后外面就连接着化粪池，所以现在农村的幸福感很高。
2: 这居住条件很好哎。
4: 对，哦，
2: 哎呦，女儿的房间也是智能马桶。
4: 是的，都是智能马桶。
7: 才不是智能的，这是公共厕所。
4: 哦，
2: 这
4: 是，
2: 这还有个公共厕所。
4: 你看现在在厕所里面其实也都是很干净的。谢谢大哥，今天参观了你的豪宅呀。
2: 你不能喝太烫了啊！
0: 对，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要不要放的花呀？
4: 啊，不用放花，它
1: 不用
4: 花
1: 就太油了。
6: 我媳妇生小孩有时候花给你送的。哦，
2: 是刚生吗？
6: 对。哎
2: 呀，祝贺祝贺！
4: 喜事临门啊！
2: 真是。
1: 让他们
4: 长大。
1: 谢谢。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太刻意了，等一下，太刻意了。
1: 别别别别别，谢谢大哥，
4: 谢谢大哥。
1: 这个到时候留给宝宝，这个留给宝宝。
4: 对，那就升级当爷爷了。
8: 对对对。
1: 哎，年总，您也喝，您也喝，给您挑一杯多的。嗯，是
8: 的。现在我们这里像那个我们健房子都不错了。
1: 对，都不臭了。
4: 对，
6: 这也是政府的那个，
8: 搞了几
1: 侧改的这个项目。
4: 对，侧改。对，
6: 我们家弄那个呢，弄得早一点，我们自己弄的。后面建房的都是好像是
4: 政府出钱，对，
6: 政府出资的。
4: 对，都是免费给老百姓建的，
1: 都更想改了。现在好像全村都改掉了。
6: 这么大，对，党的领导好吧？所以都说生在中国就是最幸福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的是，
4: 是的。啊，
8: 中国人加油了吗？
1: 加油！好了，那我们
4: 好，那我
6: 新的也要看你们的了啊！
4: 好，
1: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姐，谢谢您的，
4: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1: 谢谢大哥。
6: 过来喝茶啊！
4: 好嘞，好嘞，
1: 走了，辣条，
4: 辣条，走了，
1: 拜拜。好嘞，谢谢大哥，谢谢大姐，
4: 谢谢大姐。
2: 那你们之后还会有继续，比如说在省内扩张的这个空间吗？
4: 有，你看我们目前这个旱厕变成外化厕所，它只是解决了厕所水。那我们农村还有哪两个水体是需要解决的呢？洗澡水和厨房水。嗯，就是农村的单靠化粪池它是处理不了的，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名词，三污一体化处理。
2: 厕所污水、洗澡污水、厨房污水。
4: 对，
2: 一体化处理。
4: 对，一体化处理。其实我觉得真的农村遍地都是机会，
2: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可能像你一样，也开始回到农村创业。就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4: 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和机遇正等待着我们过去。
2: 你在农村，比如说像你就看到了厕所，啊，可以用来做改造，做成一个创业的项目。
4: 是的，是的。
2: 但哎，我现场考考你吧。嗯。你不是说大家叫你创业鬼才啊？
4: 创业鬼才。
2: 那在农村，你说既然是创业的蓝海，除了厕所以外，你现在能不能再发现一个创业项目？
4: 我不仅发现，我还正在做，但是我给你卖个关子，我不告诉你是什么。哎呦，
2: 这个就是你的厂子吗？
4: 对，这就是我们的工厂。哎
2: 呦，看起来还蛮大的。
4: 对，我们是2021年，攸县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哎，莹姐。
9: 哎 ，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
4: 这是方一，这是樊莹，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对，我的那个创业合伙人，也是我们公司的负责人，
2: 也是公司的老板哈，
4: 老板之一，对，毕业之后在做这个农村特改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姐姐，后面就成为了创业合伙人，
2: 做是吧？
9: 对对对，
4: 是的，是的，平时都是莹姐她主要负责这个工厂，其实这一块土地我们很有记忆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这边全部都是黄土，也没有一栋房子，只有门口的这一条小房子。整个的是属于政府招商引资，350亩地给我们30年的使用权，所以也是支持我们大型创业。
2: 像所以现在这些都是你们自己亲手建的？
4: 亲手建的，建了接近4年的时间，一砖一瓦都是从一块黄土建起来的。
2: 现在这些测改的这些设备也还在这里继续生产吗？
4: 还在生产。然后我们在后面的话也在规划一些新的厂区，现在进行了2期厂区的建设。哦，
2: 这个后面还有啊？
4: 还有。整个山头都是我们的，你看到那个高高的像那个火箭发射的那个塔，你看到没有？
2: 那个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爆谷烘干机。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个烘干设备直接就可以上梁下梁把谷子烘干干净。
2: 这个就是你刚才跟我说卖的关子，第三个你们的创业项目是吗？
4: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这农村真的是一片蓝海，真的是一片创业的蓝海。来到农村创业也是一件幸福感很高的事情。
2: 今天年轻人太需要这种温暖的东西了。
4: 是的，是的。
2: 虽然说创业鬼才是别人给他的称号，但这两天我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确非常擅长于从一个可能很小的切口就找到的是商机。他是真实的从生活环境当中找到那个痛点，然后再去把它变成一个创业项目的。他了解这片土地，他真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才能够真的发现这些校园那个环境，让他萌发了创业的种子。 并且这颗种子在湖南这片土地上被保护得很好。

0: 何以相逢。这个乡是我们湖南的这个乡，湖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省份，它的这种开放就是体现在它的这种包容。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因为我创业的纽带扎根在湖南，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去完成我们的创业梦想。
1: 干就完了。
2: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3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只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3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5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啊、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6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无名朱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了，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哦。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一个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的，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的一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他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他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

0: 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1: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不听过没？
2: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0: 没错，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2: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1: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2: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1: 小老鼠你别跑，拿来吧你。
0: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2: 嗯，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2: 拜, 拜, 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

0: 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1: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0: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1: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0: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1: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0: 是的。
1: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1: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1: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0: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1: 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0: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1: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插220伏差不多了。
0: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0: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1: 200克成功了。
0: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1000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1: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0: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2: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0: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1: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2: 除此之外， 专家告诉我

0: 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1: 这个好可爱。
0: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2: 它每秒最快能游 1.1 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 0.2 倍。
0: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2: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1: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2: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
6: 哦，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
6: 哦，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
7: 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7: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
7: 好，
5: 这颗怎么样？
7: 好，来称称看，
5: 这一颗是72克，
7: 这个，
5: 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
7: 再称这一颗，
5: 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
7: 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7: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
7: 哦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
5: 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
7: 嗯，好甜呢、哦，
5: 是吧？
7: 嗯。
5: 哇，
7: 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
7: 嗯。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7: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7: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嗯，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7: 空缺。
5: 对， 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嗯，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粒，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脆蜜。
3: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0: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8: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3: 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8: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0: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脆蜜最初被称为石子脆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脆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3: 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8: 开始吃哈。
1: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这种淡淡的香味。
8: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0: 而最近，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9: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陈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9: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0: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0: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11: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厂了十个月的冻棉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现在都已经软了。
3: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11: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3: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9: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12: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
9: 比较好一点，
3: 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1: 对对对，
3: 它的还原度上，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11: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11: 对
3: 啊，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11: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3: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11: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感受
3: 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11: 对，
3: 因为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起来更甜嘛。
11: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3: 这个叫冰荔枝啊。
11: 啊，对，
3: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啊，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棉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棉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3: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棉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哎，它呀，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

0: 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部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1: 我是后，
2: 我是后虫，
1: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3: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3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4: 首先呢，它们有1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那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0: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3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3: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它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0: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4: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它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1-2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0: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3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3: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3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0: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3: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3: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那您加吧，我叫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来。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 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哇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的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2: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1: 别看他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托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2: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4: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5: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2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讯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星间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3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4: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5: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1: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5: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4: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 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5: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

0: 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1: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十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0: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2: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0: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三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0: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一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那肯定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

0: 横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1: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2: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3: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4: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5: 樟树，
6: 樟树啊，
7: 有樟树，有桂花树，
8: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9: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3: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着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0: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银盛开如蓝紫色阴银，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1: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必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2: 这个真的是
11: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来，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0: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1: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掰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两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

0: 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 ，Hello，
1: 你好，
0: 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0: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2: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0: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袋，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袋，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0: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2: 对对对，我们是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0: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2: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0: 是
2: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0: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2: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3: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2: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像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去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3: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4: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3: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4: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

0: 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人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盘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

0: 沿着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 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1: 但是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 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压，在挤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深层困局是失温，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 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飞毯，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 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灾害发生后，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2: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3: 不留一处死角。救援队伍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4: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年用进行疏散救援。
5: 喂，老姜，老姜，听见老姜。 我是来救你的，我叫苏浩言，好吧，别慌。我你的三号，跳下去，然后你绑上，等着你，好吧？别，你，对，往前绑上，好，等三天，好，我给你一天的头盔。
2: 现在管理站，好的，好，来，你们，好，是。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0: 在我们城市内涝洞，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首先，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者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员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 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连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 控制好我们的周厅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1: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您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许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3: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3: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3: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3: 对对，因为它放到古墓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0: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1: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3: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1: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3: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1: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3: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1: 草香味。
3: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1: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3: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1: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3: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0: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佩戴香囊啊，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是什么？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6: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7: 树皮。
6: 感觉一棵树的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8: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8: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8: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8: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0: 应该是橘子的
8: 吧。是橘子的皮。
0: 橘皮啊，
8: 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3年以上。
0: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8: 时间长的意思，
0: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
8: 啊。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0: 哦，
8: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5: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8: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0: 哎，你们想试试吗？
8: 找个男生吧。
0: 哎，
8: 这个男生
0: 来，
8: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9: 还可以啊。
8: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2: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啊，
2: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想吃啊？
4: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 B C
2: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直击华为开发者 HDZ 2026大会，国产原生系统将如何改写下一代操作系统发展格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当 AI 全面重构数字世界的底层逻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将会指向何方呢？最近，华为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 HDC 2026盛会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释放了多项关于产业格局、技术路线与生态未来走向的重磅信息。同时，鸿蒙 OS 7开发者 Bitter 正式发布，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千行百业落地等维度的繁盛图景集中亮相。在中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长跑赛道上，一款从零起步的原生操作系统如今跑出了怎样的增长加速度？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丁玲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鸿蒙盛会。
2: 女士们、先生们，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始，请来宾们就座。

0: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成绩单。回想2019年鸿蒙刚出道，目标还是打破设备的物理边界，到了2023年，纯血原生生态就已经初具规模。如今来到2026年，原生终端直接升至6600万台，生态设备更是高达13亿。7年时间跨越最难的山头，鸿蒙正在给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立下新标准。
1: 最难的山头已经迈过，我们前方是更宽的路。Harmony S7 是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鸿蒙智能体向 Agent 构架构全面的演进。 Harmony OS Intelligence 带来三大升级，第一是 Agent 的亲和的系统架构，第二个是鸿蒙智能体框架 2.0， 第三个是我们系统智能体小E。
0: 这次大会上最吸睛的莫过于鸿蒙 OS7 开发者 beta 版的硬核发布，这可是鸿蒙史上最深度的架构大换血，主打智能、流畅、互联、安全、空间化五维体验拉满。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操作系统的交互老套路，大步流星地迈进了 Agent 原生 AI 操作系统的新纪元。

0: 在我就来到了三亚坡的鸿蒙互动展区。那鸿蒙七到底有哪些最新的体验？为什么今年被称为鸿蒙的智能化元年？开源鸿蒙又将如何助力万物智联？走，跟着小丁一起去探展。
1: 鸿蒙七最大的王牌就是全面进化成了 Agent 的智能体架构，交互逻辑直接被重构。以前的手机 AI 像个算盘，你拨一下它转一下，现在它长了脑子，能自主思考、规划并完成任务。观测与云端大模型一打通，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变成了高智商小助手。你只要随便动动嘴表达意图，系统就能自己跨 APP、跨设备帮你把事儿办妥。主打一个意图及服务。
2: 用户只要自己手动去说语音去说你的需求， OS 会通过 Agent 的架构去理解你的意图是啥，基于你的意图它背后需要你一些服务，它会 AI 会把这些服务去组装起来。以前方式是说切换几个 APP 来回切换，对不
0: 对？
2: 现在说你只要告诉 AI 告诉小易，小易就会知道我把小易沉到 OS 里面去了，它就成为 OS 的一个大脑了，它也是 OS 的一部分，不像说其他可能说它是个外挂或它是个 APP， 它是和操作系统是深度融合了，就是它就变成了脑子。
0: 所以就听完这个我们的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现在对于 Skill 或者 Agent 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就像能够熟悉 APP 一样，熟悉更多的这个 Skill 或者是 Agent。
1: 来到小易照相馆，记者直观地体验了系统级 AI 的魅力。以前修图还得在各种 APP 里切来切去，现在只需一句话，小易 AI 秒懂你所想，直接调动资源帮你全自动修出大片。
3: 这个它现在其实就是接入了一些 AI 能力，能够替代一些我们手动的去修图这种比较慢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想要什么效果就直接告诉它一句话就完成。
0: 所以我每次拍完照之后我用美图秀秀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现在只要跟它说话，
3: 对，
0: 然后马上就有结果。好，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小易照相馆用我们小易修图最后生成的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1: AI 时代，系统不能只当工具人，得做智能大脑，而让它看懂现实世界的眼睛就是空间计算。这也是鸿蒙七的另一大招，它直接打破了传统二维平面的紧箍咒，靠着强大的空间感知和重构，给你带来极具立体沉浸的 3D 全场景交互体验。
4: 这个是鸿蒙空间计算能力，对，应用在这个是和大众点评的一个结合
0: 啊，
4: 对，我们这就可以达到一个自由漫步的 3D 探险体验。我们进到店铺里面就可以看整个店铺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0: 就比如说我以前看大众点评，我就是看图片、
4: 对
0: 相册啊，
5: 对，
0: 然后现在我就有这个 3D 立体的感觉去进入这个空间。那我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实际上和我家以前做装修的时候看的那个效果是特别类似啊。
4: 对，
0: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传统的家装的话，它是基于已经设计好的图纸，然后在设计好图纸上之后，人工手工的去把整个场景做了一个手工建模，最后恢复出来的。它的周期一般是以周为单位，一般会需要2到3周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场景重建能力呢，就只需要拍1小时的视频，2小时构建，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场景1:1的复刻出来。
0: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空间计算能力之后，其实在很多这个空间需要应用的场景，它都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4: 对生产效率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0: 很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4: 是的。
1: 天天画二维屏幕是不是感觉少点啥？传统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体验早就撞上了同质化天花板。鸿蒙空间计算这次通过空间美学、影音和交互三大重磅模块，直接把数字内容拽进了三维物理世界。
3: 我们
5: 整体的就是一个空间时钟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拍的照片，包括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爱美的用户，他们拍的照片都是有透视或者说有空间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他很喜欢拍大场景，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就把它设为壁纸的话，它会在传统的时钟上它会长什么样？它就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空间时钟，哎，就看到这个时钟它是和地平线去摆放的，
0: 这个就到了这个海平面上。
5: 对，就有点像摄影师他抓拍一瞬间，这个时钟就产生在照片上了。
0: 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发现观众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很火热的一个展区啊。
4: 对，
0: 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视觉影音都是一个很有杠杆作用或者撬动的这么一个支点的技术。
4: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其实最终我们认为都会走到一个沉浸空间的一个视觉体验或者交互体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从整个鸿蒙啊以及整个华为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就要在上面去布局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鸿蒙软件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和像 3D 高斯这种重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其实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基于这种手机啊、平板、 PC 这种交互的这个设备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体验上的回落。这样子是相当于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用户体验、移动端或者消费电子的用户体验去牵引到那个更加沉浸、更加立体的空间的这个交互上。
6: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深圳市的一个风光摄影，那当我们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视角随着手指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就像坐无人机一样。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那北京市我们就可以俯瞰长城。那上海市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可以看到上海现在在下雨。来，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验多视角的这个上海市的城市风光。那我们7.0也是希望可以把更多城市的美丽风光都装进我们的鸿蒙美学当中。
1: 如果把操作系统比作房子，鸿蒙是华为在地基上盖好并装修完毕的房子，仅供华为自家设备入住。那开源鸿蒙就是地基和承重墙，大家都能用。在开源鸿蒙展区，我们看到它已经成长为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通用数字底座。目前已经有超23000家各行各业的生态伙伴接入了鸿蒙碰一碰、实况窗等上百项特色黑科技功能。我们日常能用到的鸿蒙便捷功能越来越多。
7: 开源鸿蒙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像我们华为的手机入境 OpenHarmony 来开发的。那不仅华为的手机可以用 OpenHarmony 做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行业的包括教育、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做出自己的行业发行版，把他们的设备都用上 OpenHarmony。 然后对，这里呢就是我们基于 OpenHarmony 开发的很多的设备跟芯片，还有那个模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海思的，然后也有那个国科威的还有升腾以及龙芯等各个那个模组跟芯片都已经适配了 OpenHarmony。
0: 比如说之前我看过那个松岩动力他们的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瑞星威的这个芯片，
7: 对，基于 OpenHarmony 做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做这个动作控制的操作系统。
0: 看了那么多硬件，然后来这儿就看到更加现实和具体的这个场景了。我们很好奇，比如说这些车里边也有鸿蒙的系统吗？
7: 对，这个二轮车就基于 OpenHarmony 做的，这是小牛的一款马上要上市的一款电动车。对，包括我们看的共享单车，哈罗的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做了开源鸿蒙的。包括这边的
0: 家庭
7: 这个家电已经是开源鸿蒙，包括我们看到美的的空调，还有这边这个方太的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美的的洗衣机。这个越来越多的家里的家电都已经是开源鸿蒙的。
0: 所以真正的要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各个硬件它底座都是应用的这个鸿蒙语言。
7: 对，大家就像大家都我们俩一样共说一种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0: 机器之间
7: 所有的设备之间就可以互联互通，听得懂自己的双方的语言。
0: 对，真的，我真是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进步。
7: 是的。
1: 背靠13亿台设备和超1.3万名硬核开发者的共建，开源鸿蒙已经输出了超100个商用版本。 这次华为更是放了绝杀大招“鸿图计划”，一口气为20多个行业、200多类芯片、1200多类设备提供深度适配，直接把鸿蒙版图从手机、平板、硬核扩张到了智能家居、工业制造，甚至矿山作业里。数字社会最强辅助，实至名归。针对越来越频发的诈骗与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被动防御安全防护思维已无法应对高维度的安全隐私威胁。为此，鸿蒙 OS 7全面升级了新盾安全架构，取消9类不合理权限，越军拦截恶意应用安装达1600万次，更有 AI 防窥功能，在地铁上旁边谁想蹭屏幕，系统直接打码模糊处理，还有亲情防诈，家人接听一次诈骗电话，你还能收到提醒并远程一键挂断，直接把安全感拉满。
8: 我诈骗分子一般是先给你打诈骗电话，
0: 对，
8: 然后再让你开飞行模式，就为了让公安和你的好友没法跟你打电话提醒你，然后再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然后来执行操作。好，打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这时候我再去打开我的邮储银行去转账的时候，邮储银行就能感知到这个风险，它就会把这个转账给拦截住。
0: 哦，
8: 对。但如果说我假设

0: 这是个普通的环境。那这时候我去转账的时候，他就走正常的，就只有转出去了。
1: OK， 明白。
0: 技术上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关键词检测，就比如我经常的什么返刷单返利啊，我是客服这种，我们是个关键词。
1: 嗯。
0: 接着我们还会对他的话术做检测，就因为诈骗分子他的话术都是统一的嘛。
1: 嗯。
0: 但我们的这个检测都是在端侧做的，就是在系统。不会上云，也不会把你的，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语音泄露，就我们是存在手机上做这个检测。
1: 明白了。那逛完了鸿蒙底座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鸿蒙星光大道去听一听开发者和鸿蒙的故事。

0: 在星光大道上，一款叫竹心的 APP 圈粉无数，以前拍银河得扛着长枪短炮调上一小时，现在掏出华为 Pure 90 Pro 或 Pro Max， 打开 APP 随手一按，几分钟搞定神级星空大片。这背后全靠鸿蒙开放的长曝光 OIS 补偿和 RAW 直出三大底层影像黑科技，把手机直接爆改成便携天文台。
1: 鸿蒙把这些看得见的专业摄影能力开放给了我的这样开发者，给普通人一个用手机直拍星空的选择。当你用竹心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是你的。
2: 这是用华为的手机？
3: 对，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
2: 但是是用你们的这个 APP？
3: 对，用我们的 APP。 华为呢，把它的 OIS 的底层驱动开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光学防抖的这个组件去推动我们的整个摄像系统来追踪星星的移动，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曝光。以前就需要一整套的我们的所谓的天文望远镜、天文智能相机，加上跟踪用的赤道仪，才能进行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而且你需要把它校准，然后要又扛了这么重的设备，又要去荒郊野外的，然后非常容易失败。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在了一个我手机 APP 里面，相当于我们手机就是一个便携的天文台。
0: 奇妙工具箱是一款在鸿蒙生态中表现突出的多功能效率类应用，由四位大学同班同学组成的团队开发。该应用以全家桶模式运营。
4: 应用、特色应用、日常应用、内容应用，还有涉及到。
0: 凭借丰富的功能集成和深度的系统适配，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认可。截至2026年6月，该团队开发的奇妙全家桶系列应用用户数已突破80万，实现月收入约50万元，付费率达到18%。
5: 我们其实也是去年 SDC 的时候了解到鸿蒙的，吸引到我们的话，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它是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华为给的政策支持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激励计划呀，还有提供了很多技术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奇妙工具箱，在8月份的时候就能做到那个每个月有30多万的收入，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到今年6月，2026年1月的时候就有50多万的稳定的一个收入。我觉得的话，这些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做的应用被很多用户用到，而且真的是能挣到钱，就有比较有成就感吧。
0: 传统 OCR 只能识别纯文字、表格、公式、化学结构式等复杂组件，只能靠极其耗时的人工标注。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学生团队看到了痛点和需求，做出了 SOMAC 文档智能应用，靠着鸿蒙原生智能和全场景协同，无缝下沉到手机平板。
3: 做这个事情本身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同学开始的，他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科研阅读的科研文献的阅读，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这种全文翻译的工作，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现了，2023年开始国内有大量的厂商需要去做这种文档的解析给大模型做训练，然后开始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能不能不要给我们做翻译，只帮我们做全文的解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这事情还能这么做，然后我们双方都很惊讶。当时是有一家国有企业，他们找了13个人，标了整整3个月，人标就做这个文档的标注，才标了1500本书，但是我们帮他10分钟就帮他搞定了，对，所以整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后来就决定毕业之后我们就全职。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专访长征胜利90周年影片四度主创。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解读四度赤水经典战役背后故事。当务去哪儿，走去益阳桃江，看不一样的龙舟进度，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90载长征，薪火相传。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公映在即，于东、刘伟强、刘烨等主创走进韶山，踏寻伟人故里。影片聚焦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四渡赤水。40万敌军围追堵截，30000红军绝境求生。毛泽东以走打结合的超凡智慧，最终跳出包围圈。这段被誉为得意之笔的军事奇迹，为何直到今天仍让无数人热泪盈眶？本期首发带您跟随镜头走进主创内心，探寻答案。
1: 一列红色专列满载赤诚初心，驶向伟人故里。红色专列化作热闹又温情的红色课堂，主创团队红友与青年学子同乘列车奔赴韶山。车厢里气氛火热，红友们热情唱响红色歌曲，旋律振奋人心。可爱的小朋友们也主动上前流利背诵诗歌，歌声、诗词声交织回荡，让这段旅途成为一场直抵

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4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也是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变数最多、指挥最起的一场运动战。 影片《4渡》没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战役图解，而是用大量野外实拍、千人群演和同季节拍摄，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1935年那个寒冬，红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崇山峻岭间与数十倍敌军周旋。
2: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然后这次是4渡。 几次试演之后，对毛主席了解的也越来越深，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毛主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这次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反正自己挺激动的。就作为演员，能有幸去3次试演。
3: 彭德怀同志，天黑前拿下洛杉矶，有没有问题？
1: 这一次，刘烨饰演的毛泽东不再是开国领袖的符号，而是一个患着疟疾、拄着拐杖、身形消瘦却目光如炬的绝境带头人。影片开篇便是湘江血战后，红军损兵大半，遵义会议前夜人心涣散，争论不休。毛泽东那句"只有活下去"成为整部电影的精神内核。
2: 您这一次拍摄也是长征时期毛主席属于身处绝境，您为这个角色减肥了很多，那您有没有什么减肥秘籍？还有您在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细节上面有做了一些什么影视化的处理？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是毛泽东主席特别难的一段时间，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那个时候是已经离开了决策层，然后又是身患疟疾。 然后又是湘江血战，不管是红军也好，还是说他自身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最难的时间。我记得电影剧本的一开场的时候，那个描写就写极其消瘦的侧脸，然后当时说必须得减肥，就是之前还150几斤，也算比较瘦，就我这个身高，但看不出来那种就是从形象上一来就感觉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绝境当中。那减肥就是跑步。
4: 然后多吃点蔬菜，就正常吃，然后就加大运动量。
2: 那您围读剧本的时候有哪一刻，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心境，您觉得特别的触动您？就比方说开场的时候，就和博古和李德有这个争执，红军湘江血战损失大半，就是敌人40万大军已经围过来了。读剧本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其实特别沮丧，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到此为止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0: 剧本当然写得也很好，这时候一个声音出现打断大家，当时那个话叫只有活下去，首先去活下去，就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主席拄着拐走了过来，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主心骨。我觉得那儿我觉得就你感觉真的是伟人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那儿是感觉挺激动。
1: 那这个电影有非常多野外的实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呢？
0: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是打土城，然后那场戏拍的时候，因为贵州，我们当时是在贵州的这个大山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同季节拍摄。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穿草鞋。我们的演战士的这个群演啊，是这个警察学院的，他们真的穿的草鞋，但是在那个天气里边，地是泥的，其实是冰的。早上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泥地上还接着冰渣，然后到中午就慢慢化，到晚上又接冰渣了。真是还好，就是都年轻小伙子，小伙子就是火力壮嘛。还有场戏就是晚上是大家在一个山顶，我们拍了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就已经冻透了，冻了所有人全都在这发抖。当时那个曹炳坤就是他演刘伯承元帅，就讲说你看咱们四个小时就已经冻成这样了，说当年红军他们等于说是每天都是这么过，而且我们已经穿的是非常保暖了，就薄羽绒服在里边。这些场景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当年就是红军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1: 那您希望借助《四渡》这部电影向当代的青年观众解读什么样的场景地
0: 址？我相信就是尤其年轻观众啊，看过影片，因为我们拍的还是很写实的，就是讲清楚了四渡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真的是绝境，真的是绝境。就三万红军对40万敌军，而三万红军里边还有将近一半的伤病员，而且国民党那天上飞机，地上什么大炮的，咱们这边呢真的是草鞋步枪。就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你只要坚持，你只要有信仰，只要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是可以走过来的。因为现在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就对年轻人说什么躺平，就觉得哇现在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就觉得你去看看当年红军面临的困难，而且在那个时候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其实比现在的有些已经到社会上的年轻人还要小，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只要坚定信念，只要是不服输，只要是敢拼，只要你年轻一定有机会，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熬过来咬着牙坚持住，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在等着。这个我是想年轻人看完之后会，我相信走出电影院肯定会得到很多力量。
2: 从建军大业到四渡，刘伟强与于东再度并肩，以敬畏之心重现四渡赤水军事传奇。
1: 刘伟强导演，您近些年贡献了很多亮眼的这种题材，那这一部电影在叙事手法跟镜头语言上面您做了哪一些精彩的设计？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小心思藏在电影里面？
3: 我当然有了，因为每一拍个电影其实你要很精心设计很多东西的，好像就摄影灯光啊，怎么处理这些打仗的戏啊，然后最重要当然拍人啊，这故事怎么哇大场面，最重要是人怎么去带领我们观众去投入我那些战争或者开胃的东西。当我拍戏途中，我们需要很多这些红军这个战士，我们在贵州二十多所学校找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拍这个当时是1月份，其实挺冷的，然后他们也是跟从前红军一样穿这个草鞋，然后那时候是冰天雪地，他们是很努力，然后拍了这么多天，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我在现场拍，哎，我好像看见从前红军他们在这么恶劣环境下，他们也是服从上边命令，然后我看见哎，现代的年轻人有红色的 DNA， 所以我是挺感动的。
1: 贵州山区真的就是又冷又很难拍，然后你们在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4: 这次拍摄呀，基本上是在，从1月份开机一直跨到了4月份，几乎是在，这个天气跟90年代的天气，时间点是一模一样。完全吻合对照了9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另外这个戏最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场景

0: 每一个戏的发生地都是在路上啊，因为大部分都是野外拍摄，每个景还不一样啊，不能重复，所以我们拍四渡赤水至少得有四个渡口吧，啊，我们要拍摄搭建这些渡口，其实那些都已经在历史的沉寂当中了，但是我们要展现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更远的地方，更偏僻的山里，更偏僻的树林里，更偏僻的河道上，去想象搭建我们这个场景。
1: 自己要受伤，嗯，这个手因为湿冷嘛，在贵州，所以冻伤这个手啊、腿啊，这个也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工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
2: 李总在遵义的时候，您为什么说您在传递这是一部关于理想、勇气、智慧的电影吗？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聚焦到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那一代的伟人领袖们，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如果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信念，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你要理解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在井冈山说的。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如果一个决定的失误，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在十倍于红军的这样的一个大兵压境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当中，这种智慧，这种勇气是超凡的。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是于适说的，这个一个基层连长说的，我们不能停止脚步，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从瑞金一路走到陕北，革命的火种就是一路播撒，红军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所以你现在看看整个25000里长征，一共大小战斗打了600余次，翻越30多座大山，跨越22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最后三大主力会师，这是何其壮丽的、何其伟大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所以有幸能够用我们电影的镜头，一起把这样一个四渡赤水经典战地，是毛主席作为他军事生涯当中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得意之笔搬上银幕，是我们这一代电影的幸运。希望在今年的长征9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隆重献影，也献给广大观众。
2: 第二次在踏入韶山的这个地方，两位就是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我今天来是感觉是挺跟10年前很不同的，因为我们刚才10点多就去献花，我们站在前面，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点感动，然后有500多人跟我们一起去献花。今天就觉得看我们主席的这样，我突然间有一件很神奇的感觉，就是你会很感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不打心脏，我们真的不能可能今天坐在这边同您的访谈。这个是我知道后再未来这些感觉。
0: 每一次来韶山啊，其实都带着无比的崇敬，对毛主席的这种敬仰。一个国家啊，一个民族，有你的最崇敬的领袖，这是一个国人的幸福。长征胜利的这种感染着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长征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能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啊，能感受到，去触摸到90年前的这些烽火岁月，同时来感悟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能够摆脱困境，奋力前行，来实现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3: 让我们用韶山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主创。
4: 主创匠心雕琢银幕史诗，真挚故事也在路演现场触动万千观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在一次次观影、一次次互动中深入人心。

0: 感觉我作为伟人的这个后代，看到这样的一部激荡的红色电影，内心非常的触动，甚至看到红军流血牺牲，我几度落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珍惜当下。
1: 四渡赤水的这一段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创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我希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人生创业的路上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能看这部电影，看四渡，给人生一启迪。
2: 四渡不仅是一部战争片，更是一剂给当代躺平青年的强心针。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看看那支30000对40000、草鞋对飞机大炮的队伍，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6月26日，四渡电影全国公映，出奇制胜。
3: 如果说端午一定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龙舟赛了。老话说，宁荒三年田，不输一年船，这句话可谓是精准概括了益阳龙舟的特点。在桃江县三塘街镇，每年端午前20多条龙舟都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资江之上上演一场极富血性的竞渡。可是您知道吗，在这片江面上，赢了的船队连庆功都有一套特别的规矩，不喝碗擂茶，这仗啊就算是白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江三塘街镇，看看这群热血汉子如何在水上拼出个输赢。
4: 打不打？打气啊！
2: 桃江人的夏天是从鼓声里敲出来的，在当地三塘街镇的河面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又要开奖了。这里的人们划龙舟跟别处不一样，各船20-30号壮汉赤膊上阵，膝盖顶着船帮上碗口大的布圈，听见鼓点一催，腰一沉，桨一劈，哗的一声，整条江都被搅得翻白浪。这不是表演，是桃江三塘街镇祖祖辈辈噎在骨子里的那股狠劲，拼到底不服输，这才是属于当地人的龙舟。这是詹家培，三塘街镇大7号龙舟的鼓手，在这里每天中午12点正是队员们最亢奋的时候。
5: 这个鼓越响越好啊，哪个鼓声响点，他那个滑手他听起来他也兴奋一些，基本上你打一天鼓就是真的很累。
2: 按照这里的传统，无论天气多么炎热，端午前的龙舟赛都会在中午1点半准时开始。烈日的暴晒丝毫不会削减人们对龙舟赛的热情。在桃江三塘街镇，端午节自发组织的龙舟赛已经沿袭了100年之久。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赛道，没有规则，两条龙舟只要遇上，便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速，直至一方投降为止。双方拼的是速度，是耐力，更是一股桃江人特有的血性。
5: 两个船碰到一起了，就划个输赢出来，划到了哪个船投降为止。假如我在前面很多舟很多领先很多了，他后面的那个船他会自动停鼓啊，就不会划了，就是代表他已经输了，打服为止，保证你们自己的心甘情愿的不划。

0: 随着岸边爆竹一响，大七号龙舟正式登江。在三塘街镇，一条资江把镇子分为南北两岸，参赛的龙舟也就自动划分成了南北两队，南岸龙舟插红旗，北岸龙舟插白旗。詹家培的龙舟是北岸龙舟队里实力最强劲也是最好战的一条，
1: 就是你一大上了船，你必须要搞得有模有样，有争有死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规矩就是你搞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有争有规矩，不管是活就搞做事业也好，也是

0: 是玩耍也好，也是划龙舟也好，就这样。
1: 时间来到中午1:30，20多条龙舟已经齐聚资江。随着这些龙舟相遇，江上的火药味也开始愈发浓厚。三塘街镇的龙舟，船桨不叫桨，称为桡。在一条船上，坐在前四位的划手是一条龙船的头桡手。这四名头桡手的船桨轻易不会下水，而一旦下水，则代表着一场竞速的开始。
0: 头牛有4把头牛，他们是一直在举着的。头牛下水，就是开始了。他们四个一下水的话，基本上就是正式开始的比赛。

0: 此时江面上20条龙舟的头饶手已经齐齐将船桨放入了水里，鼓声交错，无数船桨翻起了浪花。但在三塘街镇，这还只是龙舟赛的开场热身，真正的比赛都是一对一单挑。随着20条龙舟逐渐驶进码头，大家才会开始正式约战。
1: 就是两个船看对眼了，然后随时就出发。我们这个头桨，它只要倒水了，那就是代表必须要搞出输赢来。如果说你觉得划不过别人，那你的头桨就是说领桨手，你就不要倒水，你的桨片就不要倒水，就不算输赢。
0: 虽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划手们只要下了水，一场比赛的输赢那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毕竟到了水上，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家的龙舟落后。
2: 这为了家乡的，又为了农村的，为了我们呢，那个村上的荣誉，肯定要做死都搞不。那是拼了命的活。
1: 我们这条船啊，在资江河里面是划了5-6年了。我们赢的船我们不记得，我们只记得我们输过的几次船。
0: 很快，詹家培所在的大七号龙舟找到了他们的对手，对方是一条通体蓝色的龙船。鼓声逐渐变得急促，双方划手纷纷起立，一场较量一触即发。
3: 我们这个传统龙舟啊，都是那个涨划的，原来就是说水流啊，没起那个水力涨，这个水啊，水流很快的。所以我们那个龙舟的话，就造得大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宽敞。
0: 在过去，资江的河水湍急，所以这里的龙舟大多船身较宽，划手们都是用膝盖抵住船沿，采用半蹲的姿势划桨，以此来对抗湍急的水流。在当地，这种划法被称为战划。
3: 这划的过程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就是它用那个腰部的力量。
0: 江面上大七号龙舟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詹家培的鼓敲得像连珠炮，队员们跟着节奏像一支箭一样破浪而行。2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领先对手半个船身，但双方却丝毫没有一丝放松的打算。你追一寸，我抢一尺，你换一口气，我拼尽全力，这正是三塘街人的热血与莽劲。岸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嗓子喊哑了，鼓敲疯了。终于，大七号龙舟甩开了对手，赢得了胜利。输掉的船队并没有立刻散去，而是远远对着大七号龙舟击鼓致意。这江面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却有永远不服输的脾气。三塘街的龙舟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骨气。
4: 我们本地的特色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它就是有血性一点嘛，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丢了，还是那个血性不能丢。
5: 那是真的是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搞得我自己搞不了为止。
0: 随着一天比赛的结束，镇上会为参加龙舟赛的划手们准备一顿丰盛的龙舟晚宴。在陶江人看来，水上赢了船，若是不吃一碗擂茶，那就等于没赢。所以晚上的这顿龙舟饭里，一碗餐前的擂茶是必不可少的。陶江的擂茶靠的就是一个字，擂。先下炒香的芝麻花生，一只手扶住雷波，一只手握着一根油缠木雷棍，顺着雷波内壁的沟纹一圈一圈使劲的磨，先干磨出香，再兑少许凉开水接着雷，直到所有

0: 上桌，这在当地称为配茶。当然，既然是端午，自然少不了粽子。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粽子中，桃江人最爱的是咸蛋黄粽子。蛋黄抹上猪油，两片箸叶折成漏斗，先铺米，再下蛋黄。盖米按时，四角包紧，棉线勒牢。粽子中的糯米吸足蛋油，一口下去，咸香流津。五点一提，晚上的龙舟饭正式开始。不论输赢，不论老少，这一刻只有端午到来前的喜庆。
1: 累肯定是累，但是我把我所有的激情都奉献在这个场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看到我们的激情，能看到我们在划船用力的为家乡做贡献，
2: 感觉很好。只要划赢了，就不累了。
0: 鼓声渐远，江面上的波光却还在晃。如今三塘接龙舟已经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声烙印成非遗密码，薪火不息。三塘接的汉子用筋骨扛起传承，这艘载满血性的船正破浪驶向下一个百年。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1842年秋，曾国煌给大哥曾国藩写来一封信，称自家私塾太嘈杂，希望到外面以安静处发奋读书。对此，曾国藩并不认同，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复心牧史，皆可读书。曾国藩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只要能立下志向，发奋图强，无论在旷野或闹市，还是在背柴或放猪，都可以读书。70年后，1913年盛夏时节，一名正在湖南医师求学的青年学生，特地到车水马龙的城门闹市口读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这位年轻人便是毛泽东。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选择闹市读书是否受此一书信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正是曾国藩。1917年，

他在挚友人李锦熙的信中坦言，于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曾经详细阅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认真签名，永之珍藏，由此可见他的重视程度。现今整理的曾国藩家书，共收录1840年至1871年这30年间，曾国藩写给父母长辈、七弟子侄的家书近1500封。在曾国藩的生前及去世后，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就被左宗棠、胡灵翼、李鸿章等人广泛传抄，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堪称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修身治家教科书。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卫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家书仍被广泛认可，这背后凝结着他对于人生和治家的深刻体悟。走进这些穿过岁月、透过风尘的修身齐家故事，我们仍然能受到许多的启示，并滋养着人生大树，绿意盎然，挺拔参天。

0: 1870年11月，年过60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眺望着窗外纷飞的落叶，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作为一名官员，他已经位极人臣，达到了仕途的巅峰，并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足以史册留名。但是此时的他并不满足，多年以来有一个忧虑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如何才能避免盛极而衰、三代而竭的历史周期，从而找到让子孙后代得以长久兴盛的人生密码。终于，他强撑着身体，提笔写了一封如同遗嘱般的日记给儿子季泽、季洪两兄弟。于衰年多病，目及日深，万难挽回。今书此四条，老年用字警惕，以补昔岁之谦，并令二子各自续勉，每夜以此四条相刻，每月中以此四条相击，仍记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这四条其实就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的修身四端：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曾国藩看来，曾氏家族若想长盛不衰，必须首先从家人的修身中去求。曾家的修身功夫是曾氏家风的根基所在。只要后世子孙能做到这四点，就如同房屋有个根基和梁柱，未必保证华丽绚烂，至少可以挺拔不塌。曾国藩十分看重修身功夫，认为这是齐家治国的前提。这短短八个字，便是曾国藩处世治家之道的高度凝练。事实上，这份感悟来得并不容易。年轻时的曾国藩和平常人并无二致，直到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到来。1842年深秋的夜晚，32岁的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郑重地写了日课12条。在未来的漫长日子里，他将严格按照这12条要求，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执行下去。
1: 日课12条是文正公为了规范自己的行为，去追逐他那样一个目标，就是不为圣贤，变为禽兽。他给自己规定的12个，就是从做人做事从12个方面讲应该怎么做，自己给自己定的课程，也就是一个自律的标准。
0: 曾国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源自一场际遇和挣扎。1838年，28岁的曾国藩赴京会试，在殿试中高中3甲第42名，此同进士出身，受翰林院庶吉士。不满30的他，便已达到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人生顿时走上了快车道，未来洒满阳光。他此前苦读多年，就是为了能科举取士，谋得官位。得志后的曾国藩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开始沉迷于吃喝享乐中，加上他脾气暴躁，甚至和同乡同学在京城里公然吵架动手。
2: 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曾国藩呢，他是两方面都很突出，一个就是他有很宏大的抱负，他一心想要做大事， 另一个就身上也有很多突出的毛病，他这个性格比较偏激啊，再就是比较浮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嗯，还有他没有恒心，嗯，还有呢好名好利啊，还有他也有不良的嗜好。那么他在过去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到了北京以后，他可能很多优秀的朋友发现自己这些身上这些方面的毛病很突出，嗯。他就是有这个认识。
0: 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醒路数条，虽造次颠沛，已不嫌一天，甚欲学之。据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认识到自己身上缺点而感到自卑的时候，从朋友那里得知深受尊敬的大学者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
3: 唐鉴是个理学美容，他在北京名气很大，而且他也是湖南人，啊，这个番就以什么老乡的名义去拜师。这个唐鉴老师一看，哎，这个人啊，这个年轻人啊，虚心好学，又是老乡，也就收他为弟子，包括教他怎么读书，如何为学，如何治学啊，包括如何修身。而唐鉴对他最大的启示，修身之法在静坐，若不静，神性也不灭，精力不明，总是佛的，啊，这个静坐是防范浮躁的一剂良药，而这一点啊，曾国藩终身受用啊。
0: 唐鉴不但教导曾国藩做人的道理，并且还向曾国藩隆重推荐了另一位儒学大师，倭仁。正是倭仁给曾国藩推荐了日课，日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写日课，将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记到日记中，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自我反省；第二步则是同人之间互相批阅日课，大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以便改正，罗列对方的优点以相互效仿，这需要非凡的勇气，也是非常严格的心性修养方法。
3: 那么欧人也给他很大帮助，就当给他一个最大的一点，研籍啊，研究的研，记衣服的记啊，就是对事物的萌芽呀，瞬间的念头啊，具体的小节啊，对这些东西要保持敏感，啊，也保持警惕。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要抓住那刚刚一开始萌芽的那个念头不放，不能让它变大，啊，这是个修身最大的修身之法，啊，这个倭人告诉他，啊，念记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日记，啊，所以这个方看了之后，你就跟着学。从此开始每天写日记，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认为这也是曾国藩的一个脱胎换骨啊的一个重要法门。
4: 儒家最核心的这一脉叫思梦学派，思梦学派就是孔子传到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哎传到孟子，啊，孔子临终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曾子，不托付别人，为什么托付曾子呢？哎，所以你看孔子很重要啊，在儒家里是核心的人物啊，所以曾国藩他就是祖先就是曾子这一支传下来的，所以曾子就说吾日三省吾身，然后他的成长之道就在于此，然后曾国藩的日记就叫求阙载，求阙嘛，啊，找自己的缺点，找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吾日三省吾身。
0: 于是 在1842年一个寂静的深秋的夜晚，他为自己订立下日后非常著名的日课12条：一、主静；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之所能亡；十、月无望所能；十一、坐字；十二、夜不出门。
2: 比如说静坐，同治3年嘛，这个曾国藩就天天挂念着啊，这个他的弟弟在南京打仗，他心每天呢都焦虑，都焦虑啊，这个很不安，他就用静坐的方式，他就到安庆总督衙门的3楼，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这个就很有效，他经常上去的人很焦虑。然后下来的人就比较轻松多了，不要说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普通人也有焦虑，是吧？你坐个10分钟、20分钟，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个夜不出门啊，但今天完全不出门做不到，是吧？不需要你们夜完全不出门，尽量减少出门，夜晚的应酬太多，非常不好。尤其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是很重的一个负担。白天工作一天了，晚上这么多应酬，而且这个应酬弄得人很累。还有呢，你也赶上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了，是吧？有很多这种应酬，它实际上是有利益在这中间之内。啊，所谓酒杯一端啊，政策放光，不知不觉的，你就失掉了原则性了。这很不好，是吧？最后也害了你。
0: 日课12条几乎是曾国藩每天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曾国藩身上有一股子霸蛮的狠劲儿，曾经因此打架斗殴，如今也因此痛改前非，来了一个180度的人生大转弯。立志成为圣贤的曾国藩，开始不断拿着放大镜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和问题，甚至到了十分苛责和不近人情的地步。
3: 曾国藩啊，脱胎换骨，修身改过，他是从三戒开始的。哪三戒呢？一个是戒烟，第二个是戒多言，说话多啊；第三个是戒黄塔不进。其实就是戒色，是吧？而且这种戒烟最难啊！我们就看他这段时间日记，你会感到很好，很好笑的，很有意思的啊。他甚至讲像那个婴儿端乳一样的，端母乳一样的，就是戒母乳的感觉，到这个程度，整个一天心神恍惚啊，干什么都不得劲啊。也从这可以看到戒烟多难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他做事啊，那种坚韧，啊，所以讲坚韧的人很可怕，就在这里啊。曾国藩认为，对自己绝对不能从一个数字，只有这样，才能够咬牙把这个缺点戒掉，把毛病戒掉，啊。所以你就看这个他这个经历啊，给人很多启发，也令人很震动的。
0: 曾国藩特别喜欢抽水烟，烟瘾极大。这次戒烟成功，给了曾国藩极大的信心和启示。那就是从身边最能入手的地方改掉一个习惯，以此来磨练自己的心性，证明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到改变，从而在今后的紧要关头能够撑得住，挺得起。此后他才发现，戒烟是他追求成圣之路上最简单的。1843年春节期间， 本来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但是在相互拜年中碰到了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同乡，话不投机，两人大吵起来，几乎到了要动手的地步，经过好友劝解才作罢。当天晚上，他便十分自责地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本来立志重新换一个人，结果才过两天便又无法控制自己，悔恨到痛哭一场。
5: 加紧这个改正自己过去这个不良的理念和习惯爱好，是吧？他就给自己的起了个新的名号，就是提升啊，要洗涤自己啊，成为一个新的人啊。那他还给另外改了自己的名，叫国花，是吧？原来他叫子成嘛，啊，国花呢就是要为国家的欢平，是吧？啊，承担国家的纲程，啊，他是这样说啊，也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0: 要从内心深处和脾气性格中改变自己，这样的考验异常艰难。事实上，通过日记可以看到，和许多常人一样，他自身也很挣扎，在责怪自己没有严格遵行日课之余，也会经常自我宽慰，认为人生在世不容易，自己辛苦了那么多年，偶尔也应该放松一下。但最终他都坚持了下来，气质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正如他强调的那样，核心是要有恒心，他一生最忌讳的也是半途而废，言行不一。经过日课十二条的淬炼之后，曾国藩对于物质的需求和依赖几乎降到了最低，克勤克俭对于他而言，这不是一种克制，而是一种自由。从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精神升华，不觉其苦，乐在其中。后来

0: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以亲眼所见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节俭总督的形象。须脱马褂至榻上，又少坐即去，与取侍榻上衣，佛青羊泥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谓之太息不已。住，床上铺着布被、草席，麻布帐又矮又小，成衣物只有两只小木箱，桌上只有纸笔，再无一件珍稀摆设。
1: 他除了官服以外，他的其他的一些衣服，包括他用的床被，都是家人给他制作的，甚至他的服装还有打了补丁的，只有一件官服，必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穿。
0: 吃，每餐两个荤菜，连蔬菜汤在内只有五样，平时没有鸡鸭火腿。对于曾国藩而言，克制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修身之道。在他看来，贪图物欲享受将必然被外物所奴役，难以心无挂碍地追求道德进步和自我提升。勤与廉不再是一种外在要求，而是内心的一份笃定与从容。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梦娜。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机电产品是主要出口货物。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单日近1200万人次，本省游客占比超90%。湖南广电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明晚本台开播。湖南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未来3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来看详细内容。长沙海关近日发布，前五个月湖南省进出口增长13.8%，其中机电产品是湖南的主要出口货物。
1: 前五个月，湖南省对美欧日港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691.2亿元，增长17.3%。机电产品是湖南的主要出口货物。前五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808.5亿元，增长12.2%，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59.5%。
2: 我们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呢，增长迅猛，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
1: 在湖南农友集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专门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自主设计研发制造的，可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工作。近几年，企业针对东盟市场推出个性化定制、差异化制造的收割机、烘干机，赢得不少订单，外贸出口数量不断增加。去年，企业还在印尼当地设立了组装厂，
3: 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为全力支持农机顺利出口，长沙娄底海关围绕 RCEP 享惠规则对企业开展专项辅导，同时协调解决企业在货物运输、口岸通关中的实际难题。前五个月，湖南农机产品已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值4.1亿元，同比增长27.1%。前五个月，湖南对非洲进口22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其中进口126亿元。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湖南省自非进口咖啡、腰果、芝麻等特色农产品，铁、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同比大幅增长。岳阳成林基口岸是湖南重要的非洲产品进口通道，这批总重50吨的芝麻是湖南省长康集团从非洲多哥进口的。零关税政策实施后，企业仅这一单就直接获得关税减让近10万元。5月1号以来，企业累计从多哥进口芝麻1400吨，同比增长16.4%，货值达1020多万元，获得关税减让102.2万元。
4: 所节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改造设备，促进销售，把我们产品铺得更广更远。
1: 零关税政策实施一个月来，全省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减让税款242.75万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积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5: 长沙市芙蓉区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五里牌街道朝阳一村是一个老旧小区，违章建筑密集，安全隐患突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街道社区主动靠前，聚焦老旧小区改造痛点难点，广泛收集居民关于违章建筑拆除的意见诉求，累计拆除违建356处，面积1.6万多平方米，拆除率达92%，整改安全隐患240处。
6: 违建都大部分是拆除了，拆完后呢，路面又进行了硬化，管道也铺设好了，是吧？感到都大家现在生活环境比较舒适了。
5: 芙蓉区把学习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紧密结合，梳理小切口问题34项，高频民生问题7项，建立民生项目清单237项。 通过芙蓉液化、芙蓉万家等平台，累计办理提质改造、设施修复、矛盾调解等民生实事920多件。
7: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居民群众实际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以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回应民生期盼，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横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全力解决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停滞不前的半喇子工程和亟待破解的民生痛点。城西碗小桌边的这条长400米的环仙南路，过去道路狭窄，每到上学放学，接送车辆扎堆滞留，十分拥堵。今年当地全力打通多条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将这条路从不足5米拓宽至12米，并全线铺设沥青。
8: 修通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出行啊就更方便了，包括就是城西小学的上下学的通学时段啊。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横山县聚焦产业发展、改革创新、民生服务等领域，县处级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423个，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9: 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尺，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实施，全力解决困扰群众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到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开展调研，并听取对省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
1: 座谈交流中，毛万春认真听取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征管改革、队伍建设等方面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全省税务系统依托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推进税费征管转型等工作成效。毛万春说，希望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精准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湖南企业服务年工作要求，扛牢责任担当，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税收工作全过程，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坚定发展信心，全方位变革税务执法服务监管模式，做实做细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持续释放税收治理改革效能。紧紧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立足税收职能，精准赋能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收入保障、风险防控作用，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财税根基。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持续助推涉税惠企政策落实落地，积极搭建对接交流协商平台，广泛凝聚共识，提振发展信心，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0: 继十八洞苗绣虎头帽火爆全网后，花园苗绣非遗再度收获关注。端午佳节来临，非遗文创消费热度高涨，十八洞苗绣乡村振兴基地的绣娘们抢抓节庆订单，全力赶制千件故宫联名的苗绣艾草垂，让湘西非遗好物借力传统节日持续出圈。
1: 在十八洞苗绣基地工坊内一派繁忙，绣娘们分工配合完成艾草磨粉、垂体填充、苗绣外套缝制、手柄加固等工序，每一件艾草垂均为纯手工制作。艾草是端午传统风物，自古便有悬艾趋会、祈福平安的民俗寓意。区别于流水线量产产品，手工艾草垂针脚细腻，质感温润，不仅具备养生实用价值，更饱含民俗温度与人文底蕴。
10: 是我们湘西大山里的野生艾草，

0: 很多人都喜欢我们的手工锤。
1: 早在2023年，十八洞苗绣便携手故宫设计团队联合研发文创产品，系列作品同年全线入驻故宫线下文创门店和非遗展厅。去年仅故宫艾草锤这一单品就为当地片区增收100多万元。
2: 虽然全部是纯手工制作的，比较耗时，但是我们每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不简化任何工序，把我们苗家的手艺和端午的祝福完整的呈现出来。
1: 借力故宫传统文化 IP， 融合湘西独有苗绣非遗针法，十八洞苗绣艾草锤常年稳居同类文创前列。目前双方还联合开发了苗绣手提包、刺绣配饰等多款产品，持续打通非遗出山、非遗增收新渠道。
3: 湖南端午的味道不局限于粽子的清香，各地还将山野的馈赠化作一道道清爽地道的端午美食。
1: 端午临盛夏，草木换新香，在邵阳龙回，村民们上山采摘当地称之为斑鸠叶的一种树叶，仔细清洗后经过揉浆、滤渣、凝固等工序成型后被称之为神仙豆腐，切块淋上糖水清甜解暑。当地素有端午吃青、亲热安康的民俗说法，寄托了当地民众去暑除湿、阖家平安的祈愿。
4: 现在很多传统民俗慢慢被淡忘，我们年轻人主动学习制作手艺，就是想守住家乡的特色。
1: 端午期间，永州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药草香气，家家户户做一道在当地称之为风药蛋的美食。做法并不复杂，村民们采摘来菖蒲、黄金等十余种野生草本草药，反复搓洗后放入锅中，再将新鲜鸡蛋冷水下锅煮，经过文火慢熬，蛋壳被药物浸染得棕黑发亮，药香扑面而来。邻里乡亲大家一起分享风药蛋，寓意平安。
5: 我们每一年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聚在一起品尝一下这个风药蛋。
3: 为期3天的端午小长假今天收官，昨天全省接待游客近1200万人次，本省的游客占比超过90%，跨省长线游降温，而近郊县域乡村游成为首选。
1: 今年端午，湖南多个博物馆解锁科技加文物的全新打开方式，长沙博物馆推出的既往未来小西天悬塑 VR 展，让游客们可以沉浸式打卡山西小西天千年悬塑的风貌。依托百亿级全景像素技术，游客带上 VR 设备就能一键置身深山古寺，近距离端详悬塑造像，还能与其中的人物互动。
6: 女儿介绍的，说来看一看，很逼真，反正也有点紧张吧，生怕走错了掉下去。
7: 未来的话，应该科技力量跟文化的融合应该会越来越多，也会把文物的各个方面，然后借助技术手段做得更活泼、更吸引人一些。
1: 在中方县金平古村，古意安康沉浸端午主题系列文旅活动正在举行，秦香莲、智斗等多段经典戏曲节目，本土特色陈河高腔等表演轮番上演，非遗手作、特色美食齐聚街巷，烟火气十足。
8: 放三天假，能让小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
1: 这几天，郴州仰天湖大草原第五届马背节火热上演，伴着雄浑的战鼓声响，数十名身披古代制式甲胄的骑兵和步兵列阵，从草原深处缓缓行来，复刻了明代传世古画《出警入壁图》中的恢宏场面。他们都是来自邵阳的宝庆传统甲胄制作技艺非遗团队。
9: 仰天湖的这个风景相对来是非常的漂亮的，也希望就是邵阳和郴州两地的文化交流可以更频繁，
10: 不需要走远就能够体验到景区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比起单纯的就是景区游玩，我认为这些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3: 这个端午假期，阔别10年的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回归在资江开赛。
1: 在各参赛队伍中，不少队员都是常年在外务工创业的乡友，他们放下手头工作，从全国各地甚至万里之外返乡集结。青少县平上镇小溪村龙舟队的70后老将严永琪常年在非洲安哥拉打拼，得知家乡重启龙舟大赛的消息，他第一时间请假从非洲奔赴思乡赛场。
11: 怀了一担很值的，因为参加这么大的赛事很激动很高兴。我们从85%的人都是从外面赶回来的，它不只是个龙舟赛，还是我们村民的一种凝聚力。
1: 北塔区古洲村龙舟队

0: 56岁的队长于超平，十几岁跟着长辈划龙舟，一划就是几十年。18岁的宇阳则是最年轻的接力者。我们村里面有悠久的龙舟历史、龙舟文化，虽然训练强度很大，我的手也磨出了茧，我也想为村里面来争个荣誉。
1: 早安龙回龙舟队的队员来自多个岗位。今年22岁的女鼓手曾琦是一名中学老师，这是她首次参与龙舟赛事。她作为全队的节拍器，在船头直锤，用有力的鼓点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
2: 保持着一个
1: 我的嗓门之前是比较大，然后比较有号召力，啊，没有齐心协力的话，这个龙舟就会划不动，能让大家感觉这个团结就是力量。
3: 经过激烈角逐，邵阳县一队凭借2轮都有1分30多秒的绝对优势，夺得大赛冠军。北塔区状元周街道九江龙舟队，北塔区苗儿龙舟队分获亚军、季军。
4: 我特别激动，我们一路走来不容易，因为我们短短30多天训练，然后也没有教练，都全靠所有的队员自觉，每天坚持不懈的训练，才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5: 我原来也是办龙舟的，八个经过八了30年的龙舟。那今年过到过多嘛，比原来吃饱，看起个样子又劲。我是希望今后的日子，政府呢年年举子年年都能领到年年来都来参加。
6: 龙舟精神的核心就是团结和协作，所有的参赛选手必须齐心协力，一起往前冲，在我们的工作中也要发扬这种精神。
7: 湖南广电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正式定档湖南卫视730晚间黄金档，将于6月22号至7月2号的每周一至周四播出。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将同步上线。《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 节目首创赛博公开课的模式，把厚重理论拆解成年轻人看得懂、愿意追、有共鸣的思想公开课。节目以8集节目，每集30分钟的提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阐释。为了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不但邀请了高志凯、沈毅、范永鹏、黄文正、燕一龙、张维维等国内知名学者，以及马丁·雅克、马凯硕、约翰·罗斯义等国际智库专家，还引入了时事评论博主平原公子、李记者的日常、 B 站百大UP主思维实验室、环球旅行博主阿凯，以及加拿大籍网红丹尼尔·邓布尔等网红博主。 顶尖学者宏观论道、头部博主微观纪实，节目还构建了学理支撑、中西对比、实践佐证、舆论美誉的思维叙事体系，让理论在思想激荡与实践求索中愈发清晰。在台湾苗栗县头份市，有一块石头被当地人称为石爷，它的背后藏着一段100多年前湘军将领血战殉国的往事。
8: 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本台记者走进苗栗县，讲述石爷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苗栗县头份市，这里有一座这样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神明，而是一位百年前的英雄，来自湖南湘潭的湘军将领杨载云。庙门上写着“杨统领庙”4个字。走进杨统领庙，最先抓住我目光的 是正厅侧壁那片绢字铭录，三块石碑串联起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从庙宇初建到立碑祭祀，再到修缮再墓，碑上姓名密列，踊跃捐资之情，正是当地乡民们对这位异乡忠魂最长情的缅怀。
9: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武力入台，杨载云率领新楚军士兵，联合当地的客家义勇军，以2000多人的兵力对阵日军14000多人。他们在头份山上顽强阻击，誓死不退，拼尽全力阻止日军南下，最终因为兵力悬殊，杨载云在头份一役中阵亡。
10: 所以日本一进城以来就是啥？ 你家人可能不保，所以当时就是老百姓打游击战，然后清军打正面作战，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嘛。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武器，所以以当时的记载，锄头、
0: 刀镰刀就出来跟日本人抗日了。
8: 杨载云战死之后，当地乡亲们冒着风险悄悄将他安葬，即便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百姓也从未停止对他的祭祀。当时日本宪兵发现百姓在祭拜杨载云之后，随即强行摧毁了墓碑，但乡亲们不肯罢休，他们竖起一块石头，将名字改写成石爷，继续祭拜。当地人心里清楚，石爷就是杨大人。
1: 这个新楚军统领啊，杨载云阵亡了啊，那尸体被人家偷回这个头份啊，在头份山上安葬。即使到了1897年啊，那日本人这个全岛镇压的那个情况，那还是有人偷偷跟他上香去祭拜的啊，就是崇尚自己的民族英雄嘛，崇尚自己民族英雄的气节啊，日本人不让我们拜，我们偷偷的上香纪念啊。
8: 现在的杨统领庙是1978年重建的。在100多年来，这位来自湖南湘潭的将领已经成为了1895年当地抵御日本侵略的精神象征。普通老百姓纪念他，因为他为了守护这片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根据台湾史料记载，1895年间为抵抗日军侵略而牺牲的将士总计约14000多人。杨载云麾下的新楚军共计有7000多名将士，大多为保卫台湾而献出了生命。
7: 湖南省气象局发布，今天10时起，将原来的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未来3天强降雨还将持续，请大家加强防范。
2: 湖南省气象局发布，18号起，湖南已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要加强防范。昨天7点至今早7点，152个乡镇雨量超50毫米，沅江支流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超保0.37米。今天白天到晚上，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常德中南部、益阳、岳阳中北部有暴雨，怀化、湘西州、岳阳有大暴雨。各级各地需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交通干线和中小水库防守。湖南还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21号晚8点至22号早8点，怀化市、张家界市、常德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有沅陵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有永定区南部、沅陵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南部，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7: 持续强降雨，致灾风险攀升，湖南各地积极防范应对。
3: 6月20号9时至21号9时，通道普降暴雨、大暴雨，全县共有6个监测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其中荆吴洲镇车控村降水量最高，达249.2毫米。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开展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累计紧急转移群众821户2077人。本轮强降雨导致交通、通信、城区市政设施出现多处险情，全县所有客运班线已全部停运，抢修队伍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疏通作业。今天早上5点，通道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县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临河临山区域、危旧房屋等重点点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等工作，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受强降雨影响，渠水、泾州段水位持续上涨，预计今晚将迎来10年一遇洪峰过程。泾州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沿河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有序组织沿河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点。当地已提前调配救生衣、皮筏艇等防汛抢险物资，集结队伍驻守关键防汛点位，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此前被列为高风险斜坡单元的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6月20号傍晚普降大雨。为提前规避地质灾害风险，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2个小时内，全村20户、28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由村里统一安排食宿。
7: 不用门票，不用预约。今天下午，长沙东毛街茶馆上演了一场天籁和声表演。
3: 同于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演出，这场表演没有聚光灯，没有距离感，青砖老屋茶香袅袅，往来游客有的随意落座，有的驻足观看，聆听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演出。
4: 非常棒，非常好听，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5: 我觉得很新奇，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能看到这个的表演啊，是很不错的。
6: 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茶馆有看到演出的。昨天晚上看了杨千嬅演唱会，然后感觉今天这个也类似一场很棒的演唱会，特别特别喜欢。我刚也录了很多视频。
3: 今年6月起，东毛街茶馆启动了方志音乐节活动，将多元艺术相融合，用音乐把书卷里的街巷轶事、湖乡民俗、老城往事表现出来。茶馆和子美室内合唱团一拍即合，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为茶客们带来一场独具湖乡特色的演出。
9: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跨界跟融合，我们会一直继续的深耕在地文化，想要把更多的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的这个日常和生活当中去。
3: 这支惊艳全场的合唱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不过大多毕业于音乐院校。合唱团成立一年多来，他们利用下班时间、周末闲暇反复排练，已经两次登上长沙音乐厅举行专场合唱音乐会。
10: 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每逢佳节必有子美，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所有的传统佳节，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够送给这样市井有烟火气息的地方，我们将我们的音乐送给我们的长沙市民，让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够成为长沙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时事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7: 心情不好啊？
6: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0: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1: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2: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挤，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3: 好好看啊，
4: 好美！
5: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6: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7: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8: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逆光飞翔。
9: 妈，我回来了。
10: 妈妈，妈妈回来了。
9: 小杰，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10: 妈妈给我买新玩具了，谢谢妈妈。
9: 喜不喜欢啊？
11: 珍珠啊，你还有时间跟小琪玩，我都忙不过来了啊！快过来帮忙。
9: 来了。
11: 你帮我把这个切了啊啊！摘韭菜，别炒得太咸了啊！
12: 爸，
13: 老妈回来了，
12: 回来了。
9: 伯父，伯父好，
12: 你好，
9: 你
12: 好，
9: 你来了，
12: 你
14: 好，
12: 你
14: 好，
12: 你
14: 好，
9: 快快请坐呀，好。
11: 高然，你帮珍珠一下啊！
12: 来了。
6: 伯母，我听证人说您最爱吃甜点了，不知道这个您爱不爱吃？
14: 哎呀，真是。

0: 太谢谢你了，应该的。伯父，这文书你就爱喝这个。哦，
1: 谢谢谢谢。
0: 不用。阿姨好。你好，你是小琪吗？
2: 是啊。嗯。
0: 阿姨给你买的这个，你看你喜不喜欢？
2: 是消防车。
0: 妈妈妈妈，我有消防车啦。那你还不赶快谢谢阿姨？
2: 谢谢阿姨。
0: 不用，你真乖。
3: 来来来，快吃！好，吃饭吧啊！你看人家多有手段，衣来就上来。
0: 这么丰盛呢？
3: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高然，是我们家的干儿子。
4: 爸，你不用介绍了，他应该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
0: 珊姐你好，我叫珍珠，你们好。
5: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见过。啊，哎，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脾气过？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家人都很关心你。哎，珊
0: 姐，这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先尝尝看。嗯，啊，
5: 对对对，趁热吃，他们两个人啊，经常斗嘴斗惯了的。来，
3: 哎妈，珊珊不吃辣椒的，我不是告诉你。
0: 对不起，我以为妈忘放了，所以就顺手加进去了。
6: 做得好，
3: 这才是我们家的风味。我再给你炒一份去。哦，
0: 不用了，你帮我倒碗热水吧，我过过水就可以吃。一点点辣，我还是可以的。啊，好，
6: 随意啊。
0: 好，我给你倒。
3: 来，吃吧，
0: 吃点别的。好，
3: 这个不辣。
0: 嗯嗯嗯，谢谢，别客气啊，自己吃。
5: 随意啊，嗯，夏夏，你跟志文是在学校社团就认识了？对啊。
3: 爸，珊珊在学校社团的时候可是风云人物，每次演戏都是女主角，我经常故意的拿些东西去问东问西。哦，
5: 原来你是故意的。
3: 你现在才知道。
5: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3: 志文啊，你还别说，最近这段时间你真的变了啊，既会说笑话，又会体贴人，这还像我们老大吗？啊，
5: 爸，吃饭吧。吃饭，别客气，吃。嗯。
3: 珊珊，
5: 嗯，
3: 哎，我听志文说你是一毕业以后就开公司了。
5: 哦，不是这样的，我刚毕业那会儿呢，在认识的公司里面任职，后来自己有经验了才开公司的。哦。
0: 珊珊是受到他以前的一个客户的欣赏，那个客户后来投钱给他开公司，
3: 这也说明珊珊的能力强啊。哎呀，
5: 真不错，年纪轻轻就独当一面。嗯，
3: 珍珠，今天菜怎么一点都不辣？放那么少辣椒，把辣椒酱给我拿来。
0: 哦，你上火少吃点辣椒好。
3: 来，珊珊吃啊。
0: 来来来来来，吃饭呢。珊珊姐，来，你先吃点水果。啊，你先坐，哎，哄孩子睡觉去了。
4: 哦，赶紧去吧，孩子要紧，谢谢啊。啊，珊珊，嗯，你刚才说一个月以后要去美国？啊，是啊。
3: 我妹妹在美国，她要生孩子了，我准备带我爸妈一块去看看她。好，
5: 喜事儿，喜事儿。那么，你们结婚的事儿准备怎么办呀？
3: 啊？
5: 哎，我看呢，不如在珊珊去美国之前，把你们俩的喜事给办了。
3: 爸，
5: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3: 这有什么快的？喜上加喜多好啊！我相信珊珊的父母是不会反对的。
5: 也是啊，那么。
3: 你们打算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7: 啊，妈，爸，我们准备住家里。
3: 太好了！<笑>
5: 是啊，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
3: 住家里，
5: 会不会有点挤啊？
3: 不挤，一家人在一起多热闹啊！婚房我都给你们选好了，志文，就这一间。
4: 对。
3: 我让高人呢住到那个放杂物的房间去。
0: 设计图我都已经画好了。
1: 行，爸，没问题，我们听您安排。
0: 太好了，哎，我给你看看啊。
2: 你爸呀，就是性子急。

0: 为什么没跟我商量就决定住你家？
1: 我刚才不是没有机会跟你商量吗？
0: 你刚才可是毫不犹豫的马上就答应了，你早就想好了是吧？
1: 我刚才那个情形你也看到了，那你让我怎么回答呀？我了解了，我知道妈这话的是什么意思。虽说我是抱养的，但我毕竟是家里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这个家呀。
0: 所以你想跟我说，如果不住进你们家就不能结婚？
1: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也听到了，爸妈只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彼此相互有个照应。
0: 我早说过了吧，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
1: 可结婚不就是能成为一家人吗？如果大家都能够开心，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的牺牲了一点点自由而已啊。
0: 牺牲一点儿？请问你牺牲什么了？这是你的家，一切对你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对我来说是那么的不熟悉。何志文，你知道那种陌生感，那种压力有多大吗？你从来就没为我考虑过。
1: 我以为你会融入到我们这个家。
0: 如果融入你们家，要我丢失掉我自己的话，对不起，我真没想过。
1: 好，我搬出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搬出来住，哪怕是让爸白辛苦，让妈伤心，我都搬出来。
0: 何志文，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做，我还没有嫁进你们家门呢，我就成了拆散你父母的罪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1: 我怎么不成熟了？住我们家不行，搬出来你有意见，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0: 你住你家，我住我家。
1: 那我们干嘛要结婚呢？
0: 对呀，我们干嘛要结婚？我们俩的人生观价值观差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1: 结婚不就是让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彼此的迁就，彼此的配合？就像我知道你性子直，个性强，我愿意心甘情愿地为你改变我自己。
0: 请你不要把你自己说得那么委屈好吗？从开始交往到现在，一直是我在迎合你，我在配合你。你说你要结婚，你说结了婚要住进你们家的都是你在做决定，你又问我吗？告诉你何志文，其实一步一步的都是我在走进你的局。我是吕珊珊，现在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完全都不知道了。
1: 对不起珊珊，我错了，对不起。等一会儿回去我就跟爸说我们搬出来住。我想爸一定会谅解的。还有，如果你觉得一个月以后结婚太快了，太仓促了，没关系，我等，我可以继续等你。

0: 人不结婚都可以？
1: 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想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你做。我不愿意看到你伤心，更不想看到你难过，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你。为了你，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我甚至可以连我的原则都不要。

0: 我跟你一起住进你家。
1: 珊珊，
0: 你连原则都没了，我还能坚持什么？
1: 谢谢你，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用我的一生照顾你，尽我所有的努力，让你一辈子都幸福。
0: 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愿意为我做的，我也愿意为你做。尽快告诉你的父母的过去。你知道了，我不想瞒着他。
1: 我知道。

0: 妈，小七睡啦。啊。
1: 这豆芽是要摘的吗？
0: 嗯。
2: 这珊珊姐真挺好的。
0: 那是当然，这人好又有气质，成熟稳重，人见人爱。何家娶到这样的儿媳妇儿，真是我们的福气。
2: 妈，当初我跟志伟要结婚的时候，你肯定特失望吧？
0: 珍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要拿你跟珊珊比的意思啊。
2: 妈，我知道，我怎么可能跟珊珊姐比啊？她那么优秀。
0: 珍珠，
3: 你也很优秀啊。你看我明明是名牌大学毕业，还不知道每天被你糟蹋。
2: 那是你活该，
3: 是你有眼无珠。
0: 高然，
3: 不长眼人多的是，等你哪天羽毛长齐了，一飞冲天了，那所有人都会改口称呼你为大设计师，到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踩在脚底下。
0: 高然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
3: 没想到吧，狗嘴也可以吐出象牙。
2: 高然，谢谢你，我会努力的。不过把别人踩在脚底下，那是你，我才没那么坏呢。
3: 不只是努力，要记得以后有机会报答我。
0: 哟，还这么斤斤计较。珍珠啊，什么时候当上大设计师，连拍马屁的机会都别给他，
2: 听见了没有？
3: 妈，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护着珍珠了啊？
2: 妈一直都很护着我，是不是？
0: 可不是嘛。是不是很好吃？很新鲜吧？一定很贵的这水果。
4: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吃过这么高级的水果。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吃完这个就不吃了，这些还有那些啊，都给珍娜留的，省得你老说我眼里只有珍珠珍珠。
0: 珍珠、珍娜都是您的孙女儿，谁吃不都一样吗？不就是珍珠，她干嘛这么大嘴巴？告诉康院长，你说向老板预支薪水的

0: 事儿，害我在人家面前恨不得有个洞钻进去。哎呦，那肯定是这个康院长跟珍珠聊天，关心他呢，珍珠就不小心说出去了。你不经常也这样吗？哎，妈，您觉不觉得很奇怪？康院长干嘛对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这么好呢？
1: 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跟你说哈，康院长告诉我说他太太得了肾病。
2: 所以呢？所以太太得了病，时间长了，老公会不会不老实啊？在外面沾花惹草的。哎呀，
0: 我也是大嘴巴，我干嘛跟他说这水死了的事情呢？
2: 你妈别！
0: 这水果很贵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康院长真的对珍珠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咱们这水果是不能收，应该退给他的。
2: 我看康院长不是打珍珠的主意，是打你的主意。哎呀，
0: 妈说什么呢？
2: 你才说什么呢？一边吃着人家送的水果，一边疑神疑鬼的啊！别人对寡妇看不起就不说了，连你也拿这个嚼舌根儿啊！
0: 德行你！
3: 这哪牛事儿？

0: 哟，
1: 二爸，
0: 回来了
1: 啊，
0: 送走了。
1: 啊，我来吧。
0: 嗯。
1: 二爸，
0: 嗯，
1: 我有件事儿想跟您聊一聊。
0: 什么事儿？说。怕你妈这个。
1: 也不是，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0: 嗯，明天上班是吧？
1: 啊，
0: 这样，明天中午我来找你。
1: 谢谢爸。

0: 红嫂，我们回来了。
1: 哎，哎呀，太太出院了。哎呀，您气色真好，您快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我给您倒杯水去。
2: 哎呀，难得我出院回来，家里能这么干净。还好红嫂在。
0: 哎呀，这听起来的像骂我，嫌我不会做家务啊。
2: 我在夸你呢，我老公啊，找了一个这么好的阿姨。有红嫂在，你快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了，我今天请了半天假。
2: 哟，院长也能请假呀？
0: 院长也是人，夫人也会生病，家里也会有事儿，不准我的假，我就辞职。

0: 你有没有发现，师兄最近特别刻苦？听说学长最近把工作安排的好满，
1: 干嘛这么难为自己呢？出什么事了？
0: 我怎么知道？
2: 闲着没事干。 这本书的1到5章，写的就是我们手上的病例。明天给我报告。
3: 多嘴，关我什么事儿？
4: 说吧，什么事儿？

0: 是关于珊珊。
1: 珊珊怎么了？
2: 啊，我知道了，
3: 是嫌咱们家小，不愿住家里。是啊，我跟你妈一直说，孩子结婚以后要住在家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年轻人有想法，想要住到外面去，没问题。哎，志文，你要跟珊珊结婚的事情，你妈高兴得不得了，气色也好多了啊。哦，对了，我辞职的事情，别告诉珊珊啊，万一不小心让你妈知道了，那可就糟了。自从那个职位出事以后，你妈再也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了。
0: 爸，你想的太多了。珊珊没有嫌咱家小，她只是希望我们的新房能由她自己来设计。她怕还没进咱家门就指东划西的，让你二老不开心。
3: 怎么会不开心呢？新房是你们住的，你们设计当然好了，不会不开心的啊。
0: 谢谢爸。
3: 志文呐，好眼力啊，找了一个好姑娘。
1: 那行，你上班吧，我走了。
0: 那您慢点。

0: Nancy姐，画了张图，你帮我看看。这就是你的设计图啊？不好吗？在你的眼里，照搬当季的流行款，就是设计。设计的价值在于独特的创造力，不是你盗版几个图就有用的。你不会真的以为当个两三年裁缝？ 就可以当设计师了吧？如果每个设计师都像你这样偷懒的话，那谁还会对时装这一行感兴趣？
1: 南希姐，你说的对，我确实是看了杂志才有的思路。
0: 这个裙子有点长，你把下面裁掉1公分。记住啊，是1公分。

0: 珍珠。
1: 嗯，丁老师。
0: 这件上衣，后面再多加个绑带。
1: 哦，好。
0: 涂在这里。
1: 哎，丁老师。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啊？
0: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嗯，绑带的设计会让人想到古希腊，因为希腊的衣服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
0: 思路不错，就是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素养。这种面料适合做出体积和雕塑感，而大面积的浅颜色正好呼应了大理石给人雕塑的感觉，既洁净又富有肌理的变化。而绑带的设计是来源于古代女祭司的形象，整体上给人高贵又典雅的感觉。怎么样，遇到瓶颈了？
1: 我现在突然发现我真的离一个设计师很远很远，脑子里都是别人的想法。
0: 那就打开思路，多看多学，疯狂的吸收，把前人的精华吸到自己的脑袋里，然后沉下心融会贯通，找出自己的风格。
1: 可是我好像只会翻翻杂志。
0: 杂志不是不可以翻，只是不是你最重要的借鉴对象。你的设计最终的目标是谁？继续找吧。